0: 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
1: 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2: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嗯，关键是啊。 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 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
3: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进一个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他是个将军，我怎么看啊，都像一个厨子。
5: 不重要，能赚钱就用，赚不了钱就丢。
6: 干这事儿不能用我们旅长的名字。
5: 兄弟，
3: 你叫何必是呢？
5: 所以他们希望你可以回到海文，继续组织和领导海文自卫团。海文自卫团不打新四军的情。

0: 22集，破冰营救。
1: 这些家伙不知道又在干什么。
2: 铁算板是不是在研究克隆恐龙大军的计划？
1: 抓不到活力恐龙，生命能源也没有找到，没用的家伙。
2: 有了极冻晶石，铁算盆就算再笨也能打败萌宝战警。
1: 但愿如此，给他的机会不多了。
3: 我怎么感觉有人在监视我们？
4: 你这是烤炉功率太高了。
5: 老大，要不要再来一点？
3: 不用了，好渴啊。正好试试极冻晶石效果如何。魏队长，
4: 明白老大。
3: 这极冻晶石果然不同凡响。
4: 太好了，以后有吃不完的刨冰了。
3: 难道你只知道吃吗？麻烦，这可不是吃的东西。
5: 老大，噬星大帝把这么珍贵的晶石交给您，一定有所指示吧？
3: 他算什么？指示我？我可比他强100倍，哦不，1000倍。等着吧，萌宝战警。
4: 我要
3: 啊！你们三个笨蛋，快想办法把它弄出来。哎，有了，我可以接住迪洛呀。
1: 老大是不是被气傻了？
6: 大家都听明白了吗？孩子们，正如我

0: 刚才所讲，这场比赛中第一个到达终点夺得龙角水晶的，就将获得这枚星河联盟徽章。
1: 哇哇！
2: 对我而言易如反掌，
1: 好酷的徽章，就像是为我定制的。
3: 我好像赢不了了。他们算不算抢跑？
2: 想赢我，再练十年吧。嗨，
1: 哼，看我怎么超过你！
2: 真是难缠。

0: 就是恐龙牙了。
1: 啊，登上崖顶就是龙角水晶，
0: 这比赛的强度也太高了吧。
2: 累死我了，我跑不动了。
0: 不好，有警报！警报真不是时候，眼看我就要赢下比赛了。
2: 警报来得太及时了。
1: 迪洛教授，
3: 龙宝战警们，冰封河谷出现情况，豆丁石头，你们迅速前往事发地，可乐可诺赶回基地，你们的装备还在维护升级中。
1: 收到，就交给男子汉吧。萌宝战警，出击！

0: 不会是北极熊吧？或者是雪怪？
1: 天哪，他把这里的古生物都变成了冰块。
0: 冬丁，小心，他冲过来了。
1: 怕什么？让他知道霸王龙的厉害。
0: 瞧瞧我的陆地坦克吧！可恶的犄角怪下手也太凶狠了！
2: 嘿嘿嘿，雪怪，无知的小学生，我的冰原披毛犀合成兽可是无与伦比的哟！
3: 老大嘴巴，老大威武！
4: 借助冰川河谷的低温，增强了极冻晶石的威力，您真是太聪明了！
2: 给我好好收拾萌宝战警吧，冰原披毛犀！
0: 披毛犀？
1: 极冻晶石？
5: 没错，暂时没有更多的数据，你们要加倍小心。
1: 明白。小心，避开他的尖角！
0: 我们来帮你。太冷，太冷了！
1: 怎么回事？好冷啊！我动不了了。
0: 救命啊！
6: 不好，快去救他们，夺取晶石拯救河谷。
1: 我马上去支援他们，我也去。
7: 可是你的装备还在维护中，让小西跟可乐去吧。
8: 收到，我们出发。

锅子炮。看我的了，变身出击。

0: 小心，他会把你也冻住的。
1: 尽管来吧，让我来融化它。放心吧，他还没这本事。来，你还是省省吧。
0: 大家伙，你完蛋了！
2: 这样是赢不了他的，我来分散他的注意力。
0: 我来协助你。
1: 你的末日到了，烈焰风暴。
2: 嘿，太棒了，可乐，
1: 小意思啦。
3: 你们几个都很勇敢，关键时刻放弃了个人得失，所以银河联盟决定每位萌宝队员都将获得奖章。
2: 嘿，这只披毛犀救了你，否则那场比赛一定是我赢。
1: 你变成大冰块的样子我们可都记着呢，豆丁队长。
2: 拜托不要再提起这件事了。
4: 可恶的风暴战警，
5: 恐龙没抓到，还把启动晶石弄丢了。
6: 我就说留着做冰淇淋嘛。丁丁，
2: 来喽，豆丁的史前笔记，披毛犀。它与猛犸象生活在同一时代，厚厚的毛皮让它们度过了冰河时期，并存活了下来。鼻子上的角是他们推开冰雪觅食的利器，也是抵御外敌的强劲武器。酷！第23集，无敌堡垒。
7: 最近小石岛又出现了大量恐龙，银河联盟非常重视。
3: 这些真的不是克隆出来的恐龙？
7: 嗯，跟我的分析基本一致，迪洛教授。
3: 如果这些恐龙不是克隆出来的，那么
7: 我怀疑这跟失踪的生命能源有关。
3: 你的意思是通过生命能源，这些远古物种已经实现了自然繁殖？
7: 我没有充足的证据，但是除了生命能源的力量，我想不到其他的可能性。
3: 这说明我们离生命能源越来越近了。
7: 碳基生命是由碳、氢、氧、氮元素组成，或许生命能源的力量就是激活这些元素。
3: 生命能源能激活生命元素，这真是个天大的消息。是谁？
8: 是我们。
3: 你们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们去收录恐龙数据吗？
9: 我们已经完成了，小石岛上所有恐龙身上的报警系统都运行正常。
10: 是的，你们看，这些闪烁的红点就是我们所有的古生物了。
7: 你们做得很好。啊，这一只怎么出现在小石城里了？啊，
3: 哎，这个小家伙已经在那里很长时间了。嗯，萌宝战警去找他了。
7: 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3: 当然不会，现在的萌宝战警已经被我训练成了一支超级战队。
0: 加油，焦小胖，加油！
2: 我们的冰淇淋就包在你身上了，焦小胖。
0: 歪了歪了，往右边一点，焦小胖。

0: 我们成功了！
1: 冰淇淋这样的大事，焦小胖肯定不会失

0: 我们是来找那只走丢的小甲龙的。
1: 啊！坏了，忘了一干二净。
2: 真伤脑筋。
0: 让我看看，位置显示就在这附近，我们快去找找吧。
2: 这个小家伙到底藏到哪里了？
3: 糟糕了，又有警报！
0: 啊，伊洛教授，出什么状况了？
4: 不好了，海边森林传来危险警报！
2: 唉，真是没完没了。
4: 小甲龙，你们找到了吧？
5: 还在，还在找。
4: 什么？啊！来不及了！可乐、可诺，继续寻找小甲龙。豆丁、石头，你们马上赶到郊外。
6: 是。

0: 啊，怎么回事？什么都没有啊！
1: 是不是警报出错？
0: 哎，不对，这里太安静了，肯定有问题。石头，你到那边检查一下。嗯。
1: 有埋伏，东军小心！
0: 啊！啊！小小胖，你没事吧？
1: 可恶，在那边！
0: 这是镰刀龙，怎么又出现了？哟，看招！
1: 我来帮你。
0: 那就再给你上一课，
1: 绝不会放过你。呀！
2: 不行啊，没有黑水晶，我们赢不了的。
3: 什么？
4: 老大研发的替能源也是很强大的。
2: 好像一次都没赢过吧？
3: 鬼队长！让你们好好看看。就算没有黑水晶，我一样能打败猛狂战将。
0: 快投降吧，我们可以考虑让你给恐龙保护区修剪树枝。
1: 修剪的不好，可是要扣鸡腿哦。
0: 看来你还是没学乖。
1: 怎么还有一个？

0: 对一，你是赢不了我的。
1: 你们完蛋了，让我给你最后一击。
0: 豆丁，你看那里。
1: 他怎么会在这里？
0: 对呀，不是应该在小石城？

0: 直就是一个无敌堡垒，欺负弱小是不能容忍的。
1: 总算找到你了，调皮的小家伙。看来任务都完成了。
2: 又失败了，这些可恶的萌宝战警。
3: 他们的恐龙太厉害了，
2: 不该是我的，我的恐龙。怎么偏偏留下你这个傻乎乎的家伙？你干什么？疼死我了！
4: 老大，这是我给蛮蛮做的玩具，是两种恐龙的组合体。
5: 两种恐龙的组合体？
4: 没错，老大。
2: 或许我可以用基因重组技术来打败萌宝战警。
4: 基因重组，嘿嘿，
5: 等着瞧吧。
0: 来喽，豆丁的史前笔记。甲龙是一种生存于白垩纪时期的食草恐龙，它们全副武装，从头到尾覆盖着坚硬的骨板，在受到攻击时还会向对手甩出足以砸断霸王龙腿骨的巨大尾锤。错，第24集，创世魔龙。跟宝宝去了一趟海底，什么也没发现。
3: 快给我下来。
0: 哎，要是你会说话就好了。
6: 嘿嘿，为什么他总能让我想到美食呢？
0: 喏，章鱼小丸子，你可以尝尝。
6: 救命啊！我看不见了。
2: 我真是个天才，双冠龙、重爪龙、翼龙的基因匹配度简直完美，
4: 太棒了。
2: 这些基因序列可是我好不容易从化石中提取的。
3: 化石是我挖出来的，
2: 它可是集合攻击力、防御力、飞行能力于一身。大功告成。这是为什么？
4: 老大，想要完成这些恐龙的基因重组，需要更强大的能源。
2: 比如
4: 黑水晶。
2: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干嘛不利用那个阴险的大个子呢？
7: 你一次次失败，怎么还好意思借黑水晶？
2: 你
7: 目前为止，你从来没有成功过。
2: 我
7: 或许一开始选择你就是个错误。
2: 我有的是办法，看看我的创世魔龙。
8: 世行大帝，我们现在没什么更好的办法，干脆再给他一次机会。
7: 好吧，再给你一次机会，记住是最后一次，否则
2: 竟敢威胁我！等我收拾完萌宝战警，再找你算账。
7: 这下好了，我们又有黑水晶了。
6: 为什么我总觉得送走了一顿到嘴的大餐呢？
0: 难道你还想被喷一点墨汁吗？

0: 到大麻烦了，那么大的怪物怎么会没有危机警报？一诺教授，一诺教授，
1: 我刚刚发现这只怪物，铁算盘竟然让它逃过了监控系统。我还在进行数据分析，萌宝战警立即行动。

0: 知道了，这是铁算盘用基因重组技术创造的变异恐龙。
1: 基因重组？
0: 没错，这只怪兽结合了几种强大恐龙的基因。
2: 怪不得一点都不像恐龙。
0: 它又出现了，定位显示它正在往恐龙园方向飞去。
3: 恐龙园有新手流的古生物，它们的状态极不稳定，我们要阻止它。
4: 你们阻止不了我！
5: 真没想到，这个基因重组后的魔龙居然这么厉害。
4: 这还要谢谢我的好老师迪洛教授。
6: 什么真没想到？去！什么都指望不上的笨蛋，
4: 还是看我的创世魔龙怎么创造新世界吧。

是重软龙基因的特性。哼，发小，也让他见识见识霸王龙的力量。

0: 们的力量也是很强大的。
1: 讨厌的石头小小胖，
0: 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2: 轮到我了。
3: 如果没猜错，他的基因里应该还有双关龙。
0: 啊，喷毒液的双关龙吗？
2: 啊，完蛋了！
3: 一定是毒液影响了他们的神经系统。
1: 还是让我来吧。

0: 什么？连我的创世魔龙也失败了。
1: 老大，噬星大帝说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我知道，
0: 所以我才不想待在海底基地里。
3: 也对，这样就不用看噬星大帝的脸色了。
2: 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打败萌宝渣渣。
1: 本来想躲开噬星大帝，却被鲨鱼盯上了。
2: 妈妈，你又在捣什么乱？
4: Hello， 邓武丁的史前笔记，西方龙是一种西方古代神话中的传说生物，通常由多种生物聚合而成，如狮子的身躯、巨大蝙蝠的翅膀等，拥有强大的力量和魔法，还能喷射毒液或火焰，

0: 是打出来的，千锤万击方成大器，钢是淬出来的，烈火锻造更显锋芒，路是闯出来的，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心是聚起来的，万众一心，无坚不摧。105载，心火永续，百炼成钢。
1: 是个将军，我怎么看啊都像一个厨子。
2: 不重要，能赚钱就用，赚不了钱就丢。
3: 干这事不能用我们旅长的名字。
4: 兄弟，你叫何必是呢？
5: 所以他们希望你可以回到海文，继续组织和领导海文自卫团。海文自卫团不打新四军的旗号。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能不能别走了？你走得我心烦。
1: 坐下。你去干啥？是不是又去看那个魂球？
2: 我。他到现在都没吃没喝，也不说话。我想去劝劝他。
1: 劝他啥？劝他包哥他能活过来吗？
2: 他是有错，可这能全怪他吗？
1: 不怪他，不怪他，怪谁？
2: 他是有意的吗？他不是想给爹报仇才冲上去的吗？他也是去杀鬼子，不是吗？谁都有个头脑发热的时候。要不你们一枪把他给毙了，省让大家都生气。
1: 坐下。还有理了他？坐下。
3: 咱们不该这样对他，他不是咱们新四军，还是个老百姓，愣是愣了点儿。可人家包哥的都为他去挡子弹，咱不能再说他。咱们再说他，连包哥的都不答应。

你这个人让人怎么说你好呢？包哥大跟你说的，你怎么能一句都听不进去呢？你不爱听是吧？可我就是要说，新四军个个都是保家卫国的英雄，哪个像你，只想着自己，都想着自己，包哥大能去救你吗？他会骂你一点都不冤。

0: 我爹刚死的时候，我也只想着杀鬼子报仇。可我知道，如果我连枪都不会打，屏幕根本就报不了仇。我也知道，我们只有把日本鬼子赶尽杀绝，我们才有好日子过。可你呢？ 你怎么连这点事儿都不懂呢？不懂不丢人，可以慢慢懂。可你说你那时候冲上去干啥？就这么空着两只手？就算你手里有枪，你打得过那些鬼子，你杀得了他们吗？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打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一个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1: 这么说也不完全对啊。你想报仇，这没有错。可你想过没有？日本鬼子要是不侵略中。

中国的话，那个鬼子能到中国来杀害你爹吗？鬼子侵略咱们，这才是根呢，这是整个国家的仇。不把日本鬼子打败，不把他们赶出去，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兄弟姐妹随时有被杀害的可能，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必须把日本鬼子彻底打败，才算真正的报仇。包哥子跟我说过，说你是块好料，我没看出来。他之所以上前去救你，就是想救下了一位能夺杀日本鬼子的优秀人才，而不是个蠢材。好好想想吧，你。

0: 废物，我就是个废物，只会连累别人的废物。包哥的，我一定为你报仇。
1: 小关，我看你的腿不行了，一会儿去拿点药，再换点药，让张想照顾你吧。我看他对你最上心了。
2: 还得他呀，那个混球的，掌柜的。
1: 大家都听着啊，以后谁都不能这样说他。我今天对他都那样了，又怎么样？他虽然不是新四军战士，但是和我们一起打鬼子。只要是打鬼子，就是我们的战友，我们的同志。我听清了吧？
2: 听清了。
3: 听清了。
4: 听清了。
1: 掌柜子，
3: 听清了。
1: 他没有全局观念，不懂纪律，那是因为他不懂，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教育。你们哪个生下来就是好战士？我们要团结他，帮助他，把他培养成包哥的所希望的那种人，才能对得起包哥的吗？小关，去把他叫进来。凡是骂过他的人，包括我在内，当面向他道歉。
5: 是。

0: 张翔，张翔，张翔，
1: 怎么了？张翔怎么了？
0: 张翔不见了。
1: 张翔不见了，
0: 怎么办？
1: 快，大家去找找。
2: 是。
0: 张翔，
1: 张翔，
3: 张翔，
0: 张翔，张翔，张翔，
1: 张翔，
4: 张翔，
5: 张翔，
0: 张翔，你快回来！
1: 张翔，
4: 张翔，
6: 张翔。
1: 张翔，
0: 张翔，
1: 张翔，
0: 翔，
5: 张翔，
1: 张翔，
6: 张翔，
5: 张翔，
0: 张翔，
6: 张翔，
0: 张翔。
1: 行了，你别着急。
6: 张翔，
1: 我估计他跑不了太远。
0: 都是我的错，是我骂跑他的。
7: 别急，他不会走太远。
1: 行了，咱们大家分头去找。你到那边看看。
8: 好，
1: 老郭，你到那边看看。
8: 是。
1: 你们两个到后山去找一找。
8: 是。

0: 站住！你为啥要走？
1: 为啥不走？

0: 我是个废物，我害死了包哥的。
1: 我知道你小子要去练打鬼子本事，对不？可你知道打鬼子都有啥本事？
0: 要勇敢，不怕死，要有好想法，会打仗。
1: 会打仗？什么叫会打仗？打仗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保护自己，怎样保护自己这条小命。你小命都没了，你拿啥打鬼？是不是这个理？保护自己，这跟怕死不是一回事。那不怕死的人，是在关键的时候敢喝出自己的命，敢拿自己这条命去换别人的命。就像包哥的，他能冒着敌人的子弹上去去救你，那才叫真正不怕死。保住了小命还不行，你还要杀鬼子不是？
2: 是。
1: 那就看你有没有要鬼子命的本事喽。就像刚才你，我一伸手就要了你那小命，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本事，是侦查的本事，伏击的本事，追踪隐蔽的本事。
3: 你要是不愿意回去啊，咱们就在这等一会儿，没准假鬼子和老郭一会儿就把这小子给弄回来啊。找了没有？
4: 没有。别看这小子又笨又犟的，跑得比兔子还快。
5: 跑就跑了吧，留着也没啥用。
0: 你给我闭嘴。
4: 这小兔崽子，我逮到他非劈了他不可。
0: 没找着是吧？
4: 他往林子一钻，谁找得到啊？
0: 老郭呢？
4: 不知道。
0: 行了，都先回去吧。我和姓马同志再等等老郭。

0: 他要是真跑了，该怎么办？
1: 。
0: 你会想我是吗？
1: 他不管有多少错，有多笨，他都救过我的命，而且他对我一直都很好。在我家昏迷的时候，也是他一直守着我。
0: 你听我说，
2: 团长，团长，
3: 我说老郭，你怎么跑那边去了？
2: 我琢磨那小子一定得往那边，我到那边堵他去了。
1: 堵到了吗？
2: 堵到了，堵到了。他走了。
1: 堵到了怎么用？
2: 实在留不住。再说了，
1: 我追他去。
2: 你干嘛去？追回来他还会走。再说了，他这一离开啊，说不定对他是件好事。
0: 你什么意思？
2: 大伙儿都给你冷脸子看，你受得了吗？咱们马上就要跟那帮鬼子挺身队决斗了，带上那么一个不着调的，能行吗？你说过，那帮鬼子没有一个是孬种，这仗要打起来，第一个死的就是他。
0: 我告诉你，老郭，把我哥的为他搭上了性命，
2: 所以我才放他走啊。他不是溜号，也不是开小差，他是去练打鬼子本事。
1: 练本事？
2: 他说他现在这个样子只能给咱们队伍上添乱，成咱的累赘。他说了，他练完本事一定会回来。
0: 你信吗？
2: 我信。你瞧着吧，过不了三个月半年的，他准能变个样子回来。
4: 姑娘，过来。

0: 我一定要亲手杀了川崎，不管怎么样，我必须。该说的我都说了，你好好琢磨琢磨吧。你给杏花捎个话，叫她小心点，尽快把伤养好。别担心我，我会打算打得跟她一样好。真的。
1: 没生你气，我可是把他的话一字不差的都捎给你了啊！哈哈哈哈哈！打仗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保护自己，怎样保护自己这条小命。你小命都没了，你拿啥打鬼？是不是这个理？保住了小命还不行？ 你还要杀鬼子不是？就像刚才你，我一伸手就要了你的小命，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本事，是侦察的本事，伏击的本事，追踪隐蔽的本事。

都是二十个鬼子，你将来一定有出息的。

0: 我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前面好像有好多人，而且离咱们越来越近了。
1: 我也感觉到了。这样，咱们从前面插过去。现在武功大县城军火库的战斗快要打响了，咱们加速，走。
2: 好，
3: 好，
2: 跟上。
4: 停，隐蔽。
5: 打吧。来了。
4: 混蛋，嗨，说中国话。
5: 是。
4: 跟上。

0: 船长，船长，船长。我还是感觉有点不对劲儿，我还从没像今天这样提心吊胆过呢。
1: 你是自己把自己吓着了吧，
0: 老弟啊，还是小心点好。
2: 大叔，你怎么知道有危险呢？
0: 哎，我这脑袋上有根筋老跳，每次这根筋一跳准有危险。
1: 老哥，您这里面住着神仙呢吧？
3: 你还别不服，给老郭呀，您小子不定死几回了。
0: 我还是觉得前面这伙人是鬼子，好像他对咱们的意图都很清楚。
1: 那他为啥不打咱们？
0: 这就不好说了，他们一直跟咱们兜圈子，肯定还有别的目的，
4: 不会是让咱们领他们去找咱们主力去吧？
1: 哦，这就是追耗子反被耗子追了。
4: 他奶奶的，我后背是冒凉风，这帮狗日的是不是盯上咱们了？

0: 团长，前面好像是自己人啊。
1: 对啊，他们好像穿的是咱们新四军的衣服。
2: 没听说新四军部队到这边来啊？不对，是鬼子。
3: 鬼子，
4: 打个狗日的。
3: 对，不行，
4: 不能硬来。

0: 这帮狗日的来者不善，鬼子的意图很明确，咱们硬来是不行的。这样，咱们撤回原来的地方，继续观察，等待战机。
1: 好，好，
0: 走。
2: 新四军，他们想溜。

0: 야쿠! 야쿠!
1: 小鬼子。

0: 哇！张翔，
1: 上来！小花，
0: 张翔，
1: 快，我拐到那边，走。

0: 走了，没事了。
1: 哎哎，

你就住在这儿。回去吧，团长他们都想你了，真的想你了。大伙儿整天念叨你，假鬼子他们也都后悔对你说那些话了。包哥大要是在的话，

0: 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
1: 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
0: 我知道你要练本事，可跟大伙在一起也能练啊。我可以教你打枪。你是不是还记着我跟你说的那些话？还在生气？

0: 那你跟我一起回去，我们一起打规则。
1: 不，我不回去。现在外面安全了，你找他们去吧。
0: 大伙儿都原谅你了，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儿？
1: 我不是为这个。
0: 那为啥？会给你娘报仇吗？
1: 就算是吧。
0: 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凭你现在，你根本就报不了仇，你会死在鬼子手里的。
1: 那是我自己的事儿。
0: 就算是为了我，你也不回去吗？
1: 你多保重。
0: 那好吧，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现在大部队都已经转移了，我们也要跟着主力转移。这儿只有咱们很少的部队了，你一个人在这儿要小心。那我走了，团长他们都在等我呢。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送给你。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

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因为老少皆宜。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 这甘油二酯油呢，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

0: 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 K 桃酥。
1: 五 K 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 K 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2: 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3: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
0: 香，真香。
4: 他是个将军，我怎么看啊都像一个厨子。
5: 不重要，能赚钱就用，赚不了钱就丢。
6: 干这事不能用我们旅长的名字。
7: 兄弟，你叫何必是呢？
8: 所以他们希望你可以回到海文，继续组织和领导海文自卫团。海文自卫团不打新四军的旗。

0: 你打的会比我打的还要准，对不？
1: 对。
0: 说话算话。
1: 嗯，赶紧走吧。

0: 你来了，哎，拿过去。好嘞。这群天杀的畜生！这怎么去找姑娘呢？
1: 小心点，快回去吧。
2: 嘿，这花姑娘，哎，真好了，哎，哎。

0: 之内占领，三分钟之内炸毁军火库，我们原路返回，没问题吧？
1: 没问题。
0: 好，
1: 走。
0: 准备好了吗？

0: 川崎君，请慢走。
1: 谢谢。
0: 请一定照顾好自己。保重。

Thank you.

0: 小姐，前面有情况，
1: 走，开开去。
0: 大家要好，走，
2: 小心。

0: 小姐，咱们任务已经完成了，别多管闲事。跟日本人打的都是朋友，得救。
1: 哎，小姐，兄弟们，掩护！
0: 受伤了吗？伤哪儿了？
2: 这儿。
0: 还能走吗？
2: 可以。

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冰如？

0: 你醒了？你命可真大，都昏迷三天三夜了。这个挺漂亮的，是你的？
1: 还我。
0: 不。
1: 还我！
0: 凶什么凶呀？不就是个狼牙吗？我就不还了。
1: 还！
0: 哎，别动！我还你！你看你，小心伤口。
1: 我的衣服。
0: 你叫张响，你不是跟新四军在一起吗？怎么会一个人出现在那儿？
1: 我不知道，我这是在哪儿啊？
0: 刘家庙。前两天我们跟新四军一块儿打掉了鬼子的一个军火库，顺道把你给救了。鬼子现在正在报复呢。
1: 那我得走，我不能连累你们。
0: 你要往哪儿走啊？现在外面到处都是鬼子。
1: 那我更得走了。
0: 给我坐下，你别添乱了。你不就是想去杀川崎吗？别说你现在伤得这么重，你就是生龙活虎的也不是他的对手。你傻呀你，有枪不开？
1: 我没枪摔。
0: 那你还不走？
2: 你救过我？
0: 那当然了，不然你的小命早丢那儿了。怕什么怕？我叫秦时月，咱俩还挺有缘的。你不也救过我一回吗？

0: 你总算平安回来了。最近我们配合国军干掉了鬼子军火库，鬼子是恼羞成怒，正四处报复呢。我听说了，鬼子一直黏着咱们打，咱们三天已经换了5个地方。团长，我就是不明白。
1: 根据上级指示，为了保存实力，等待有利战机。
0: 那咱们跟国民党的顽军有什么区别？
1: 战争大局问题。
0: 你个丫头片子懂什么？我是不懂，我只知道我要杀鬼子。
1: 我们六师独自行动在江南，独木难支啊，确实有很多困难。可总是要耐下心来去寻找战机，在游击中去创上敌人，壮大自己。嗯。
0: 那如果最近不打仗的话，我想请个假。
1: 不是你刚回来要去哪儿啊？我想去趟张家庄。张家庄？嗯。去那干什么？
0: 团长，您就别问了，到底行不行啊？
1: 去找那小子是不是？ 告诉你不批，
0: 凭什么呀？
1: 凭你是革命战士，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是有纪律、有素质的战斗部队。你以为是你们家呀？啊！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是团长，说不批就不批，还凭什么？

0: 那什么，你这样吧，等过几天稍微稳定一下，咱们再说好不好？去歇会儿吧。
1: 团长，我得走了。你要去哪儿啊？我要去杀传奇。
2: 杀传奇？
1: 啊，就凭你？
2: 对。
1: 说得轻巧。再难我也去杀传奇。站住！就凭你学的那点本事。 你也就是川崎枪下多一个冤死鬼而已。
2: 我不管，我又不是你的兵，我有我的自由。
1: 你是有你的自由，可是我要告诉你，要杀鬼子得先学本事，就你那点本事，差得太远了。自己好好想想吧。

0: 在，在，不在，在，
1: 不在。

你回去吧，团长他们都想你了，真的想你了。大伙儿整天念叨你，贾鬼子他们也都后悔对你说那些话。包哥大要是在的话，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我知道你要练本事，可跟大伙儿在一起也能练了。 我可以教你打枪，你是不是还记着我跟你说的那些话？还在生气？

0: 那你跟我一起回去，我们一起打鬼子。
1: 媳妇儿，我也很想回去，可是报复的为了我死了，我没有脸再待在部队里了，我上不了战旗，我只能被他杀，你要学本事。

0: 什么味儿？
1: 辣。
0: 这喝酒啊，跟打仗一样，得慢慢来。酒喝完得抽颗烟，这个烟酒不分家。

0: 哎，你那个手法跟谁学的？
1: 啥手法？
0: 扔石头那个，又狠又刁。
1: 小的时候就爱扔石头。
0: 是个苗子。
1: 啊？啥苗子？
0: 张香。鬼子的扫荡估计也就到这儿了。我们部队准备在这一带休养一下，我们现在准备用这段时间来培养一批正规的狙击手。
1: 狙击手？
0: 对，专打鬼子官的那个，一枪致命。张强，记住了，报仇仅凭你的热血不行，关键是手段，得有本事才行啊。
2: 班长。

要想清楚，作为一个国军战士，你必须严格服从纪律，抱定牺牲一切、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与日寇血战到底。如果你有一丝一毫的动摇、胆怯和犹豫，这身衣服你就不要穿了，并且你可以随时离开。我秦镇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士兵，我需要的是一个能在乱军之中取敌人上将首级的狙击手，一个令日寇闻风丧胆的英雄。

中国，你们不能忍受寂寞。如果你们不够细心，如果你们不够冷酷，如果你们没有坚韧的精神，那么现在就给我滚！趁你们现在还没被敌人打死之前，我现在再给你们一个机会，可以告诉你们，接下来的将是非人的魔鬼式的训练。你们谁要是觉得自己忍受不了，现在就站出来，我现在就送你们回家。

0: 好，既然你们选择留下，就别怪我后面不客气了。李大宝，
1: 到，
0: 训练开始。

0: 成绩不错。清花，我没看错你。
1: 哦，团长，我刚刚问过交通员了，他说在溧阳城没有见过他。
0: 是啊，他怎么就销声匿迹了呢？会不会？
1: 不会的。
0: 对，不会的。放心吧，吉人自有天相。
1: 哦，听说溧阳城有动静了，川崎升官了。
0: 这个川崎累累血债，却得到日寇头子的赏识，现在已经做到大总了。
1: 我还听说他在县城附近的豹子岭搞了一个狙击训练营，专门训练的鬼子的狙击手。
2: 他们这些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中的精英，具有优良的单兵作战能力，随时可以投入战斗。

0: 队长，这便是目前我们这里最优秀的狙击手村田君。哟西，你现在就是鼎神队一组的组长，我希望你把你队伍的威力发挥到极致，完成你们的使命，誓死效忠天皇陛下。是。现在。
1: 是该轮到你们表现自己的时候了，好好训练吧。天皇，雨过风晴，远去了岁月悲。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 VR 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 VR 锅。 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 VR 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 VR 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是真的，是真的
2: ，VR 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 VR 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但咱们这款 VR 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 这个 VR 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

0: 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

0: 哎，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
3: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
4: 他是个将军，我怎么看啊都像一个厨子。
5: 不重要，能赚钱就用，赚不了钱就丢。
6: 干这事不能用我们旅长的名字。
7: 兄弟，你叫何必是呢？
8: 所以他们希望你可以回到海文，继续组织和领导海文自卫团。海文自卫团不打新四军的旗鼓。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起来！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给我起来！振作起来！你给我振作起来！冲上去！

0: 哪儿疼？
1: 你怎么来了？
0: 快说哪儿疼，不说我走了啊。自个儿上吧。
1: 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像个两面派？一会儿温柔的像只猫，一会儿凶的像只老虎啊。

0: 爹，您干嘛要那么对他呀？
1: 谁啊？
0: 您知道我说的是谁？爹，您别喝了。我就不明白了，有那么多的老兵，您都可以练，你干嘛非要针对他一个人？
1: 在死亡和磨难面前，你选择什么？
0: 磨难。
1: 有的时候0.01秒就是生和死之间的距离，你的教官没跟你说过吗？
0: 可是
1: 没有可是，这仅仅是开始。

方两百米，发现敌人指挥官，瞄准他的头，呼吸匀净了，开枪。

0: 团长。
1: 丽江一趟，张响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0: 还是没有。我很担心。
1: 你不用担心，那小子命硬得很呐。
0: 可是再硬的命也只有一条。
1: 你不用担心，郭满屯他们外出的时候会帮助打听的，一有消息马上会回来报告。
0: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担心，他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
2: 大家集合，报告团长，我们正在准备体能训练，请团长须知。林正，
3: 小心！张响出列。问你个问题，你知不知道上山、下山、平地100米各多少步？
4: 不知道。
3: 这个都不知道，就没资格当狙击手。你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地图上的距离就要靠你的脚一步一步来量，这在丛林作战的时候非常重要。现在就去给我量，回头把你的数报给我。
5: 是，
3: 开始。
2: 大家听明白没有？
6: 明白。
2: 立正，向右转，靠风走。
4: 别怪我。包哥他牺牲的时候，我对他太粗暴了，否则他不会走的。
0: 团长，这不关您的事儿，他是因为太内疚。
1: 好了，不说了。哎，决策队训练情况怎么样？
0: 假鬼子王秃子他们就是不服我，我实在没办法。
1: 不服你？没说是我的意思吗？
0: 说了，可是不管用。
1: 不管用？这帮兔崽子反了他们了，我去看看。出列，我的话听不懂吗？你们俩给我出列。你们俩为什么不服从李庆华同志的训练？
7: 他算老几啊？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丫头。
1: 王秃子，你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
7: 一口唾沫一个钉，负责就负责。
1: 我命令你现在就向李庆华同志道歉。

0: 凭什么呀？
1: 凭他的枪法比你们打得准，打得快，打得狠。
2: 有谁可以证明啊？有本事，咱们战场上见高下。
0: 就是啊。
1: 说得好。我问你，小川剑刺是谁打死的？传奇U3又是谁打死的？
3: 啊？是你王秃子，还是你假鬼子？说话呀！
4: 团长，
3: 给我站好了！我告诉你们，你们谁不服，就是跟我陈铁头作对。
4: 各位大哥，我李杏花是山里的野丫头，是彭团长让我来教你们打枪的。其实我根本就不懂那个什么
1: 狙击手，
4: 那个狙击手是什么东西。照我李杏花的理解，他就跟打野兽是一样的。以前我跟爹在山里打猎，遇到过好多只凶猛的老虎、狗熊，还有豹子，对付他们不容易，可我每次都把他们干掉了。如果你们问我是怎么做到的，就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找到那些畜生喜欢出没的地方，提前埋伏好，等到他们一出现就立马开枪，少要害打，一定要一枪毙命，这跟打鬼子是一样的。我每次开枪之前就把那些鬼子想象成畜生，他们是畜生，咱们是人，人凭什么就打不过畜生呢？
5: 好。

0: 这两个兔崽子仗着资历老，无法无天了。团长，其实你不应该这么武断地命令他们。他们不服我是正常的，他们是老兵，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而我基本上就没上过战场。怎么没上过战场呢？上次川崎不是差点被你打死吗？
1: 那只不过是我的运气比他们好点儿。运气？怎么能说是运气呢？运气好也是成百上千次打猎练出来的。
2: 团长，其实我很普通，以前在山里的猎户，有很多都比我打得更好。也许我是比他们多了一份冷静。这都是我爹教我的。
1: 他以前每次都让我潜伏在那些难打的大野兽的血巢附近，一趴就是一两天，不能吃饭，不许动，只能喝一点水。等到野兽出现，就只能打一枪，多打一枪都不行。
0: 那为什么呀？
2: 因为他每次只给我一颗子弹。
0: 你爹可够狠的，那万一不是一个野兽怎么办？
2: 不会有万一的，他每次都提前侦查好了。
0: 对了，团长，其实我觉得咱们不能总在空地上训练。你有什么想法？以前在山里打猎，那些野兽都会到处跑，所以有着各种各样的地形。
2: 鬼子也有脚，也会到处跑。我们要想杀死他们，必须在不同的地方杀死他们。
0: 小花，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目前我们的条件不允许啊。鬼子暂时是没什么动静，但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要随时做好转移的准备。
2: 可是，
0: 好，你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这样吧，明天带领大家到山上去训练，让大家熟悉一下艰苦的环境。那可就辛苦你了。
2: 不辛苦。

0: 特别高兴，一想到能打鬼子我就高兴。团长，真的谢谢你，是你让我在这里找到了家的感觉。虽然我失去了一个小家，但是我获得了那么多战友、同志，还有亲人。
1: 对，我们都是亲人。

0: 张翔，把这堆虫子给我吃了。
1: 这玩意儿，
2: 这怎么吃？这能吃吗？
1: 就是，
2: 我也没法吃。
3: 我能烤熟了吃吗？
4: 还给你请个厨师呢，吃。
0: 狙击手在伏击位上，不可能生火吃熟食。为了活着，必须得吃。战场上，狙击手可能需要长期的趴伏在伏击位上。为了活着，任何可以提供热量的东西都是食品。只有活着，才能够完成狙击任务。

0: 一个人干嘛呢？你这人真没劲，总是绷着脸，你就不能笑一个？笑一个呗，真难看，还是别笑了。 部队什么时候转移去打鬼子？我不知道，问团长去。哎，你是不是时时刻刻都想着那个鬼子？我。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可是你看现在，我会等待机会的。终有一天，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他。好了，现在呢，是你当小学生的时候，坐好，坐好了，我教你认字。 这个字，一横一竖一点儿，念下，记住了吗？
1: 那上面，
0: 一竖一横一横，
1: 不是这样吗？
0: 不是这样的。

快走！快点，走！快走！糟了，枪里没装子弹。

Please.

0: 您什么意思呀？咱们都讲好了，演习用空包弹，您跟张响装的是空包弹，他们怎么装实弹呀？这也太不公平了。
1: 这是为了给张响一个实战的感觉。你放心吧，这些弟兄都是我千挑万选挑出来的神射手，不会伤到你们俩的，我早就吩咐过。张响，祝贺你。你通过了测试，现在已经成为一名光荣的狙击手。

0: 张强，你刚才的最后一颗子弹是朝这个柱子开的，是吗？
1: 是。
0: 那你的子弹为什么能绕过这个柱子射到那个灯呢？
1: 我不知道。
0: 你刚才那一枪是怎么打的？
1: 我就觉得那盏灯很高，从这个角度打不过去，我就想能不能像扔石头一样让子弹拐个弯。
2: 爹，子弹会拐弯吗？
0: 一般来讲，子弹在出膛的时候，膛线会赋予它一种旋转，这种高速的旋转会形成陀螺稳定现象，就是遇到横风，这种陀螺稳定现象也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2: 那照您的意思说，子弹是不会拐弯的。
1: 可为什么扔石头它会拐弯呢？
0: 这两者可不一样，它们的质量和速度截然不同。子弹可是比石头快多了。
2: 爹，那您怎么解释张响这枪？
0: 这恐怕和他会扔会拐弯的石头是有关系的。
1: 哎，您不是说扔石头和射击不是一回事吗？
0: 是不是一回事？但他们之间也有联系。我听说德国的一个枪械大师叫威廉·皮克，他曾经说过，有一种久已失传的射击方法叫枪斗术。
1: 枪斗术？
0: 对，让子弹拐弯是有原理的，就是射手在子弹出膛的一刹那，手腕急速的抖动，这种抖动给了子弹一个水平的加速度，从而形成了一个弧线。那么手腕抖动的越快速，越能得到我们所需要的完美曲线，这就是枪斗术。
2: 照您的意思，是说张响能打出会拐弯的子弹，是跟他会扔会拐弯的石头有关系？
0: 对。你发现了没有？张响在扔会拐弯的石头的时候，那个石头一出手的一刹那，他的手腕会有一个快速的抖动，那么在遇到危险情况的时候，他就不自觉地用了这种方法，射出了枪斗术一样的子弹。
1: 我觉得我就是蒙的。
0: 再试试，拿枪来。张翔，慢慢来，别着急。

0: 行不行？我看，够呛，
1: 能打
0: 真的假的？
1: 王
0: 子，
1: 悬，
0: 看吧，
1: 能看看，咱看看，
0: 也没事，
1: 真能打
0: 虚，
2: 对，
0: 也学学呗，
1: 对。

0: 各位，平野联队长奉命回国，准备开赴南洋战场，为天皇陛下效力。上级特意任命我接替平野联队长的职务，这个职位光荣还充满挑战。我希望各位以群努力，将大东亚光荣事业进行到底，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1: 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2: 张翔，别练了，你大展拳脚的机会就要到了，部队要转移了。
3: 转移？要去哪里啊？应该是往东，要到长荡湖一带呢。那是不是离溧阳县更远了？
1: 这次咱们刻意要离溧阳远一点，鬼子随时可能出动，对咱们的威胁太大了。
3: 我知道了。

0: 你这是干什么？我感谢秦探长这段时间给我的关心，张想无以回报，只有多杀鬼子。
1: 什么意思？
0: 我不和你们一块转移了。
1: 为什么？我要回去给我父母报仇。难道你不知道吗？
0: 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为全天下所有被鬼子伤害过的父母报仇。我知道，知道就好。快去准备吧。哎，为什么还在那儿？这是命令。我知道我不能违抗命令，可我也不能违抗我的内心。
1: 你想说什么？
0: 父母之仇不报，枉过一回人。我现在一天也等不了了，
1: 甚至不惜违抗命令，不惜被军法处置。
0: 我现在还有一口气，就是要报仇。不让我报仇，有没有这口气都不重要了。
1: 我怎么就跟你说不通呢？你这个家伙倔得像头驴一样。
2: 我爹也这么说我。
1: 你爹拿你也没办法。
0: 我爹给我娶过一门娃娃亲，前天让我娶那女孩过门的时候，我死都不肯，他打我。可后来他还是放弃了。
1: 你为什么不肯？
0: 我没见过那女孩啊。他要是不逼我的话，兴许我还答应。

0: 他一逼我，我死活都不干，天天就这脾气。你的意思是让我也放弃，是吗？
1: 团长，我已经决定了，你批准吧。你觉得你现在能杀死川崎吗？无论如何，我都要试一下。
0: 你就不怕川崎当场把你打死？你要知道，川崎可是非常狡猾的。我知道，我不怕。
1: 我要是不同意呢？
0: 腿长在我的身上。
1: 张翔，不要以为你在我这训练了几天，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你以为当一个狙击手就这么容易吗？你才打过几次仗？你才杀过几个鬼子？居然在这儿口出狂言！告诉你，你现在去杀川崎，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被杀。
2: 所以我要去。
1: 你，爹，你个臭小子啊，竟然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
0: 您年轻的时候，爹妈也被鬼子杀了？
1: 胡说八道！<笑>我爹是说，
3: 你的行为方式和你的倔脾气。
1: 这么说，团长您同意我走了？记住，杀不死他，就回来找我。我这儿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遇事一定要冷静。送你几句话：狙击手的武器不只是枪，还有脑子。 一个优秀的狙击手，不光是眼中有马，更要做到心中有马，明白吗？
0: 明白。走吧。
1: 站住！记住。 无论如何，要把你的头带回来见我。

0: 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

0: 销售，
1: 贴一贴。
0: 二七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

0: 简单又方便，二期堂方牌医用学位私聊天，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

0: 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

0: 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7: 他是个将军，我怎么看啊都像一个厨子。
8: 不重要，能赚钱就用，赚不了钱就丢。
9: 干这事不能用我们旅长的名字。
10: 兄弟，你叫何必是呢？
11: 所以他们希望你可以回到海文，继续组织和领导海文自卫团。海文自卫团不打新四军的旗。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走，滚开，滚开。嗯。

0: 废物！
1: 嗨，
0: 你去废物！
1: 嗨，
0: 田刚军，
1: 嗨，
0: 你觉得这个小子会不会再来县城？
1: 我认为他不敢再来了，因为这小子吓破了胆。
0: 愚蠢！这个小子是冲着我来的，只要我还活着，他一定会回来找我。记住，按照我的吩咐，立即派人四处搜索，不管是什么人，都要严格检查。
1: 嗨，
0: 他还有什么其他特征？
1: 据见过他的百姓说，他的这里有一撮白毛。
0: 白毛？
1: 白毛？
0: 白毛？哟西，那就把重点放在头上有白毛的人身上。去吧。
1: 嗨，
2: 站住！干什么？回来！你们嚷什么？干！站住！
3: 慢点啊！
2: 走！
3: 干什么呢？

干什么？

0: 帽子在了。
1: 我说你是吃饱了撑的，这叫花能是队长要找人？
2: 哼，是他妈的年轻男人，就得擦。感冒在了。
1: 走，赶紧走。
2: 你干什么的？
3: 我要饭的。
2: 要饭的？哪个村的？
3: 从B下来。
2: 给老子起头去！起头，快点！
1: 走，看什么看？走，赶紧的！
4: 带要饭的，你干嘛去？
2: 这个人嫌疑很大，叫他洗头，准备见队长。
4: 嘿，真有你了，哥们！
2: 走。

哎呦。

0: 统统地给我打起精神。今天挺身队队长川崎的夫人要来看望我们，你们必须充分展示大日本皇军的风范。
1: 好。

0: 谢谢川崎夫人前来楼主，请，辛苦了。
1: 各位弟兄们，你们辛苦了！我受川崎队长的委托，给你们带来点随军物资和给养。
2: 谢谢川崎夫人。
1: 夫人，这位是？啊，他是我儿子，也跟着我到中国来了。
0: 听说川崎队长遭受了袭击？
1: 川崎队长遭到袭击已经不止一两次了，任何人企图想袭击都绝对是徒劳的。 各位大日本的勇士们，川崎队长非常好，他托我问候你们，希望你们能为帝国再建新功。
2: 谢谢川崎夫人，
3: 为帝国再建最好的事业。
1: 拜托了，
0: 夫人，请。
1: 好。

我们这里有一个叫做陈氏的女人，她是我们公司的员工，她是我们公司的员工，她是我们公司的员工，她是我们公司的员工，她是我们公司的员工，她是我们公司的员工，她是我们公司的员工，她是我们公司的员工，她是我们公司的员工，她是我们公司的员工，她是我们公司的员工，她是我们公司的员工，她是我们公司的员工，她是我们公司的员工，她是我们公司的员工，她是我们公司的员工，她是我们公司的员工，她是我们公司的员工，她是我们公司的员工，她是我们公司的员工，她是我们公司的员工，她是我们公司的员工，她是我们公司的员工，她是我们公司的员工，她是我们公司的员工，她是我们公司的员工，她是我们公司的员工，她是我们公司的员工，她是我们公司的员工，她是我们公司的员工，她是我们公司的员工，她是我们公司的员工，她是我们公司的员工，她是我们公司的员工，她是我们公司的员工，她是我们公司的员工，

0: 你坐。
1: 看来不止一个人，
2: 应该是新四军来摸哨，要不要呼叫增援？
1: 不要，他们最多也就两三个人。今天川崎夫人在，不能让他把咱们坑扁了。

0: 我也没打枪了。
1: 是啊，我们来的真不是时候。
0: 那我去看看。
1: 回来，外面危险。
0: 乖啊，
1: 听话啊，乖，不要出去。

0: 妈妈外面真吵，你可不可以叫他们不要一直打仗？
1: 智仁，这是在打仗。
0: 我不要打仗，我想见爸爸。
1: 这孩子。

0: 咱们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怎么办？怎么办？他们不可能冲进来的。
1: 对，不可能冲进来，
2: 不可能冲进来，
1: 不可能。
0: 你上去看看。
1: 不，我不上去。
0: 废物！你上去看看。
2: 我不上去。
0: 混蛋，上去看看。

0: 是三门星，怎么办？怎么办呢？
1: 电话，电话支援，电话支援，电话支援。

0: 那个人又出现了？
1: 是的，琵琶巴哨所遭受袭击。
0: 那就带人去剿灭他们。
1: 嗨，
0: 还有什么情况？说。
1: 夫人和公子可能也在哨所里。
0: 什么？
1: 按照原定的计划，夫人今日前往老君，就是琵琶巴哨所。
0: 备车，马上出发。
1: 嗨，
0: 救兵。
2: 慢点，别跑啊！慢点，慢点。

0: 放下枪！挟持一个女人和孩子做人质，你是个懦夫，胆小鬼！
1: 爸爸，是人！
0: 是人！
1: 妈妈，求求你，你打孩子！

0: 住。
1: 妈妈，
2: 找活的。

0: 夫人，夫人，你没事吧？
1: 陈七七，陈七七，我没事，我没事。
0: 芝人，
1: 芝人，
2: 看来他的枪法还是不准。
0: 他手下留情了，这么短的距离，他不会打不到的。不要追了，让他去吧。
2: 嗨。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

0: 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 电机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

0: 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太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纲，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纲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0: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

0: 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5: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7: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0: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 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

0: 重起来吧。
1: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峨眉山市阴转晴，21到29摄氏度。黄龙阵雨转多云，1到16度。银京阵雨转多云，20到28度。小金多云，12到28度。岳西阵雨转多云，17到24度。达州阴转晴，23到31度。大邑阵雨转晴，21到29度。德昌阵雨，18到23度。延边阵雨转中雨，19到24度。军连阵雨，21到25度。古蔺大雨，21到26摄氏度。
1: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4: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7: 他是个将军，我怎么看啊，都像一个厨子。
8: 不重要，能赚钱就用，赚不了钱就丢。
9: 干这事不能用我们旅长的名字。
10: 兄弟，你叫何必是呢？
11: 所以他们希望你可以回到海文，继续组织和领导海文自卫团。海文自卫团不打新四军的旗号。

0: 小鬼来看你，完全像小鬼。
1: 嗯。
2: 哎，你知道太白金星长啥模样不？俊不俊啊？
3: 太白金星能不俊吗？
1: 不用琢磨，也比你男人俊。
3: 是吧？嗨，
4: 不管他长什么样，咱们回去多给他烧几炷香吧，好好的供着他。这才是咱们最应该做的了。
5: 哎，是啊，老头子，哎，我回家呀，可得好好供着他，求佛祖保佑他，求菩萨好好保佑他。哎呀，他可是个大好人呐，他是咱们老百姓的大救星啊。
1: 对，应该
2: 这句话说的对。
0: 哎，爹，你看那几块石头挺耀眼的，咱们就放在那儿吧，太白星准能看见。
1: 那让蓝雕了呢？
0: 蓝敢雕太白星的东西？再说了，没准太白星一会儿就过来了。
1: 那就放这儿吧。
0: 哎，爹，你说太白星能看见吗？
1: 能，肯定能看的。
0: 哦，那好了，咱们走吧。
1: 走。慢着点，行，没事。
0: 太白星能看见吗？
1: 能，肯定能。

0: 又是这个丧门星，就只有他一个人吗？
1: 是的，只有丧门星一个人。
0: 耻辱！这是帝国军人的耻辱。勇士的血不能白流。
1: 不过我有重大的发现，我发现了丧门星的活动规律。
0: 说。
1: 丧门星袭击我们的时间大部分是集中在早晨的6时到7时，下午的1时到3时，黄昏的5时到6时。
0: 哼，这个丧门星居然还懂得一点心理学，直到趁我们的士兵比较疲倦、精神不集中的时候，偷偷摸摸地取走我们士兵的性命。还有呢？
1: 根据遗留在几次现场的痕迹和作战手法分析，他应该是受过专业狙击手的全面训练，射击精确，选择狙击点精准、隐秘，转移迅速，冷静冷酷，一枪击中。
0: 那你觉得他选择的枪械是什么？
1: 我认为是一支很普通的狙击步枪，膛线不长，瞄准镜的倍数不会很高。
0: 哦，
1: 因为他所有的狙杀都是中近距离，没有超过1500米，而且弹头还有空心弹，所以说他的武器不是很好。
0: 你说的没错，那你对他头上的那所白毛有什么判断？
1: 白毛，我认为是他主动塑造的，他希望拥有一个醒目的标志，就像我们的英雄吉川龙介，他很希望凭借这个标记拥有异常的煽动力，这就越发证明他是一个异常危险的家伙。
2: 郭半屯啊，老郭，

0: 你还有什么重要的原因，可以支撑你进一步做出的判断？
1: 根据给他描绘的整个人物素描图，此人应该是在。

0: 给予氧，可能是他从那帮仇恨帝国的刁民处得到的。关键是弹药，所以我推测，他应该有多种藏身洞穴，囤积了这些弹药，否则他的袭击不可能是持续的。
1: 洞穴，那有没有打击的范围？有，
0: 根据时间、地点和作战物资的补给条件等分析，所有这些条件都指向一个最大的可疑点。
1: 哦，
0: 就是在溧阳城西的那一片村庄，水西村与琅琊马村，其中水西村嫌疑最大。
1: 水西村。

0: 这个丧门星的狡诈与顽强已经超过了我们的预期。边港军，希望你能够再接再厉，相信我们离胜利不远了。
1: 大佐阁下，我们可以逼丧门星出来。
0: 怎么逼？你说。
1: 丧门星，下西村的老百姓一定知道丧门星的落脚点。换句话说，丧门星一定是藏在下西村。只要我们下西村的老百姓统统地抓起来，肯定会有怕死的人说出他的下落。
0: 那要是没有怕死的人呢？
1: 那也有办法，我就统统地把他们杀掉。
0: 哼，您杀死这些老百姓有什么用？
1: 大佐阁下，我一个一个的杀，只要丧门星听说我在杀老百姓，他肯定会站出来束手就擒。
0: 有戏，那就一定想办法把他引出来。在这个丧门星没有被引出来之前，千万不要手软。

0: 夏娜，走，受伤了。想他听懂就给他要求。
1: 爹啊，这是谁？
2: 你想子哥。
1: 想子哥，我怎么从来没见过？
2: 你没见到是多着呢，去到那儿去看着了。

0: 生可疑的人，赶紧的告诉我。
1: 知道了。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让我看看伤，手指能动不？还能动，就有点费劲。哎，还好没有伤到筋骨，只要悠过来，很快就会好的。啊！你咋那么不小心呢？白天的枪是你打的？ 有鬼子打，啊！有一枪打到我手上，这儿，哎呀，这狗日的，打的都挺准的。这些装上药，都拿着。是，命差点丢了。以后做事啊，不要着急，要小心点。嗯，还有，给自己呀，多弄点吃的，不要光吃土豆。还有。 打鬼子打不着就捞不着，不然要狗日的发现你，记住了。

0: 鬼子来了，外边全是鬼子。
1: 大队，我得走。你要往哪儿走啊？外边全是鬼，你出不去。
0: 小子，来，跟我走。
1: 快进去。
0: 少队，我还是走吧。明天孩子说嘛，外面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也不要出来，快进去。

0: 千万不要出来！快上去睡！
1: ！
2: 出来！里面的人偷偷出来！阿敢！
0: 你们这次干什么？
2: 出去！
3: 快！
2: 你快！起来！出去！快！快！

乡亲们，不要害怕，放心，皇军压的是三门星，你们要是知道三门星的下落，就不要瞒着不说。

要是知道他藏到了哪里，藏到了谁的家里，就说出来。只要是你们能说出三本星的下落，就可以回家了。我保证不会既往不咎，皇军还会来打你，奖励你们。怎么样？有谁知道的话，就说吧。

0: 是哑巴们，这可是个要命的关节，何苦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丧门星丢掉了自己的性命？你们要是知道的话，就说出来吧。
1: 有谁知道？快点说呀！

有谁知道三门枪的下落？

0: 你过来。来，大娘。怎么了？你知道丧门星他在哪里吗？
1: 不知道。
0: 啊，很好。那你看看我的这把军刀。你喜不喜欢？
1: 不喜欢。
0: 哦，那我再问你，你见过丧门星他到过谁的家吗？
1: 没有，我没看过，我不知道。
0: 啊，很好，你的回答我很满意。

我也可，只要是知道三门星的下落，就说出来吧。你看你娘死得多么不值，你要是说出三门星的下落，你娘她就瞑目了。 很好，我很喜欢。那你去陪你娘吧。嗯。

策。

0: 混蛋，把房子给我烧了。嗨，
1: 这么钱
2: 不够一天人吗？
1: 有个姐姐
3: 是这样，
4: 可能在睡觉前
1: 不少啊。这也
5: 皇军通缉丧门星，有能提供线索者，赏金条五根，金票大大的有。丧门星已杀死多名皇军，是十分危险的人物，协助皇军抓住此人，皇军大大的有赏。丧门星的特征，前额有一撮白色的毛发。昭和13年6月，大日本皇军川崎联队。
0: 真的知道那个丧门星的下落？
6: 没错，小子真知道。
0: 你我好像在那里见过。
6: 没错没错，上次太君来河西村的时候我就在。
0: 很好。那上一次你为什么不说？
6: 上次小子还不知道丧门星的下落。
0: 那你的意思是，你现在知道他的下落了？
6: 啊，知道知道。昨天晚上我亲眼见着丧门星了。
0: 哦。那你说说看。
6: 太君，是这么回事。昨天晚上我去上厕所，就看一个人鬼鬼祟祟的从村里边溜了进来。当时我觉得这些绝对不是良民，立刻我就躲起来了。当时月光很亮，我亲眼见着他捅了一撮白毛。
0: 就凭这么一点？
6: 还有，这个人会武功。
0: 你怎么知道？
6: 他从我藏身的地方走过去的时候，几乎听不到一点动静，腰里鼓鼓的，一定是家伙。

0: 欧西，那么你知道他的落脚点？
1: 啊，知道知道，当时我就跟过去了，就在村一头的小院子里边。
0: 裴港军，你带着杨大牙马上去把他给我抓回来，动作要快。嗨。

0: 赶紧，桑美心就在这个院里。
1: 确定吗？
0: 确定。
1: 很好。怎么？
0: 嗨！
1: 一会儿你带人从这里包围这个瓜棚。嗨，李某。嗨，你带人从这里围这个瓜棚，记着，一只苍蝇别让它跑掉。嗨，出发。

0: 他。
1: 哦，很好。嗓门星，嗓门星，坐，带走阁下，请，请，就是他。

0: 大佐阁下，您的脸色这么难看，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1: 抓回来的究竟是谁？
2: 三本星啊！
0: 真的是三本星吗？
2: 千真万确。
0: 报告！
2: 嘿，这个人绝对不是三本星。我至少有四个理由可以证明。

0: 他不是萨满星。
1: 请大佐阁下指示。
0: 第一，萨满星生性狡诈，最善于掩藏行迹，那个杨大牙就这么轻易的发现了他，而且跟踪他还没有被萨满星发现。
1: 那还有三点呢？
0: 第二点，萨满星绝对不可能住在小院里，这样很难逃脱，这不是萨满星的风格。
1: 那这个人胆敢反抗我军，而且他很狡猾，并且还会武功。
0: 这个都是表面现象，你有没有注意到刚才那个人的虎口？那个人的虎口平滑，这不是一个狙击手的特征。最关键的是第四点，他的眼睛昏暗而无神。萨满星不是这样的，这绝对不是萨满星的眼睛。
1: 那么我现在去抓捕杨大牙。
2: 雨过风轻，远去了岁月悲。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6: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8: 啊。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星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9: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11: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9: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6: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9: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9: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1: 对，
9: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1: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7: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9: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1: 对，
9: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9: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
12: 三、四、

0: 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个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2: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

0: 让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这个五脏健康操的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2: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5: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酸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川汇，千行兴，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15五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3: 他是个将军，我怎么看啊都像一个厨子。
4: 不重要，能赚钱就用，赚不了钱就丢。
5: 干这事不能用我们旅长的名字。
6: 兄弟，你叫何必是？
7: 所以他们希望你可以回到海文，继续组织和领导海文自卫团。海文自卫团不打新四军的旗。

0: 割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边港军，其实三门星已经死了。
1: 死了？
0: 是。
1: 那刚才你不是
0: 照我的吩咐去做？第一，把刚才那个人的脸打烂，从此以后把他的尸体挂在城楼上示众。第二，召集所有的新闻记者开个新闻发布会，要拍发照片，重点就是头上那座白毛。第三，把萨满星死掉的消息发电报告诉南京总部。
1: 报总部？那不一切漏了？
2: 快去！

0: 卖棒了啊！卖棒了，卖棒！特大消息，上明星已被黄金击毙，黄金决定加强有关工程。卖棒了，卖棒啊！来看一下啊！特大消息，上明星已被黄金击毙，黄金决定加强有关工程。
1: 来报的，来报吧。
0: 上明星已被黄金击毙，黄金决定加强有关工程。来看一下啦。
2: 大嫂阁下，按照您的吩咐，现在全世界都已经知道三门星已经死了。
3: 不错，做得很好。
2: 不过我还有一件事情不明白。
3: 哎，你不懂，这是我一石三鸟的计策。
2: 一石三鸟？
3: 有戏。第一，三门星的事可以狠狠地战胜那些企图对皇军不利的人，狠狠地打击他们的威风，叫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2: 阁下考虑的深远。
3: 第二，萨摩星的事极大地鼓舞了我军的士气。自从这个萨摩星出现以来，我们的很多士兵惶恐不可终日。现在三门星死了，证明皇军战无不胜。
4: 是，皇军是战无不胜的。
3: 最重要的是，这是诱捕三门星的最好时机。
2: 最好时机？
3: 你想，我们的声势造得这么大，三门星肯定知道，他会以为我们认定他死了，他就会放声警惕，肆无忌惮地开始活动。一旦他出来活动，那他真正的时期就到了。
2: 万一他吓破了胆不敢出来活动怎么办？
3: 不可能，他是冲着我来的，只要我在这里一天，他就不会甘心。别刚军，你放心吧，我已经有了全盘安排，就等着丧门星自投罗网了。
1: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绝死队的面貌是焕然一新了。

0: 是啊，鬼子挺身队的活动最近很频繁，该是给其狠狠一击的时候了。
1: 我已经派郭满屯到县城联络点去了，他应该带回唐政委的好消息。
0: 是啊，分别这么久，心里还真是想念呐。
1: 看见没有？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2: 是，
1: 满屯，
0: 老郭。

0: 不辛苦。
1: 待会儿什么好消息？
0: 是啊。嗯？
1: 怎么了？怎么了？
0: 老郭，我们到那边说去。
1: 嗯。

0: 你说的情况属实吗？确实。开始我也不相信，我挤进人群一看，他的尸首就悬挂在那城门楼子上，还有鬼子在那守卫着。哎，慢头，
1: 有没有看清楚他头上那撮白头发？
2: 他头上那撮白头发太显眼了。
1: 是的，千真万确。
2: 我不信。他绝对不会死的，绝对不会，这绝对是假的。
3: 李杏花同志，我们大家心里都很难过，都不想相信。可是这毕竟是事实啊。
2: 我去看看他。
0: 你回来。你干嘛去？那县城里太危险了，到处都是鬼子便衣队，那城门楼子里那鬼子还架着机关枪呢，你去也是白白送死啊。
2: 送死我也要去。
0: 拦住他！
2: 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0: 李杏花，你太冲动了，把他送回房间，看住他。
2: 是。团长，
0: 回去。
2: 团长，团长，
4: 范德文，走。去劝劝他。
5: 是。
6: 老彭啊，
3: 这件事我们还得派人再去核实一下。

0: 原起原落，本来就很自然。人的生死也一样，想开点吧。他是不会死的，他答应过我，他得活着。可是孩子，你得学会接受现实。
1: 不可能，他绝对不会死的。
2: 干什么？青蛙同志，团长吩咐您不能出去。对不起。
1: 团长，
2: 跟你说过了，非常危险。
1: 团长，我就去看看。
2: 你是一名战士，必须服从命令。
1: 我就去看一眼。
2: 看他一眼就能活过来吗？顾满头已经亲眼见过了。快点的。
3: 是。

0: 我不相信。爹，你来得正好，你也看，你看这个照片上的脸是不是不清楚？
1: 可这白毛，
0: 白毛也可以伪装的呀。鬼子也知道张响最大的特点就是这撮白毛。您再看看这份整个报道上面只说了他们击毙了丧门星是多么的高兴，可是根本就没有写怎么击毙的过程。爹，我相信这背后一定有圈套，我相信张响绝对不会死，这肯定是鬼子故意设计的，故意设计来骗咱们的。
1: 也许他们是怕暴露军事秘密，
0: 这说不通。他们要是能击毙丧门星，心里一定能得到极大的满足，一定会大肆宣扬，根本就不会在乎什么军事机密。他们这么欲盖弥彰，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2: 爹，我管您要的电台您帮我准备好了吗？
1: 等两天吧，过两天就来了。
2: 那我先去找个人吧。
1: 谁？
2: 杨乃林。
1: 杨乃林？
2: 您不记得了吗？他是我上军校时候的同学。
1: 哦，我想起来了，他父亲就是以前的江南富商杨世忠。
2: 对，就是他。我听说他在镇上开了一家小酒馆，做着倒卖情报的生意。我想如果找到他，会了解到一些情况的。
1: 哎，你还是不要去找他了。杨世忠是汪伪政府司法院的副院长，公开投敌叛国，和鬼子沆瀣一气，你还去找他？再说你以前曾经伤害过人家。
2: 爹，他和他爹不一样。杨乃林这个人虽然唯利是图，但是他还是讲情义重面子的。爹，我着急呀。
1: 我还是不太放心，他毕竟是跟汪伪政府有牵连。这样吧，你等两天，我再从其他的渠道打听打听，了解了解。
2: 我还是不太放心。爹，我只跟他谈情报，不跟他谈政治还不行吗？爹。
1: 那你多加小心。
2: 嗯，我明白，您放心吧，我去了。
1: 嗯。

鬼子以为我死了，那我的机会就到了。传奇，你别太得意，很快你的照片就会登在这张报纸上。鬼子连队部在这儿。这是一条巷子，川崎如果开车必须要经过这个巷子口。那在这儿，这儿空间太小了，要是在这儿呢，

0: 这点事儿都不懂，不懂不丢人，可以慢慢懂。可你说你那时候冲上去干啥？就这么空着两只手？就算你手里有枪，你打得过那些鬼子，你杀得了他们吗？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打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你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1: 傻小子，到了那边别忘了我李杏花，我会想你的。如果你想我的话，就托梦给我吧。

0: 给你钱。
1: 谢谢，慢走。
2: 杨老板，听说外面正在放一个电影叫《火烧红莲寺》，挺好看的，知道吗？
3: 哎，这位先生，里面请。
0: 久闻樱花酒馆可比东京名店，杨老板年轻有为，热情好客，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3: 过奖过奖，都是朋友帮衬的，来的都是客，照顾不周。
0: 这位想必是老板娘吧？
3: 我要是能有这么美丽的太太就好了。
2: 哎呦，我哪有这么好的福气呀、啊！杨老板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别看这买卖这么大，可现在还是单身一人，他的眼光可高着呢。
3: 哎呦，金太太，你看你，还不知道这位先生怎么称呼？
0: 杨老板真是健忘，不知杨老板是否记得王昌龄的初赛？我在上面订了雅间，杨老板要是有时间的话，上来喝两杯吧。
3: 好，好。
2: 初赛，初赛是什么？
3: 啊，这初赛啊，是王昌龄的一首诗：“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秦时明月。金太太，失陪一下。
2: 哎，杨老板，这晚上的电影

0: 十月，乃琳，真的是你，好久不见了。你怎么来了？4年前，你把我一个人撇下来，今天又突然出现，
1: 怎么？你在这城里开店，我不能来吗？

0: 站住！干什么的？是我。哦，是李星华同志啊。哎，您这是要去哪里啊？
1: 我去团长让我办一件非常秘密的任务。
0: 秘密任务？
1: 军情紧急，你们耽误得起吗？
0: 哎，我也没接到团长指示啊。
1: 让开，否则后果自负。
0: 你看着，我告诉团长去。
2: 乃林，我知道你这家小酒馆不止卖酒啊。
3: 是是是，不止卖酒，我这儿啊，情报买卖、交易物资、买卖古董、寻人帮助，
4: 什么都有。说吧，你想要什么？
2: 帮我打听一个人。
4: 谁呀？
2: 丧门星，你听说过吗？我想知道他的死活。
4: 男的吧？和你什么关系啊？
2: 什么关系你别管，我们在谈生意。
4: 我要说不。
2: 不。好吧，看来老同学面子不够大呀，我们后会有期。
5: 史月，算我欠你的啊！你是我的小祖宗，你是我的姑奶奶，我欠你的。来，坐下来慢慢说，别发小姐脾气。
4: 哎呀，我真的太失望了。我真没想到我居然坐在这儿和你在谈生意做买卖。好，那我们就公事公办。我做生意的首选是情报交换。现在新四军的情报看长，您父亲和新四军关系又密切，是不是套路一点？
2: 老同学，看来你是不了解我呀。我是不会跟你情报交换的，我可以买。
4: 好，我这里的情报按照一般、中等、重要、重大、特别重大五个级别，按照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其他五个大类，按照国共日伪四个方面明码标价。你算算看吧，该给我多少钱？
2: 够了吧？
6: 最近有什么异常吗？
7: 暂时没有。
6: 没有？整个人真的这么没种吗？竟然把他们英雄的尸体弃之不顾？
7: 中国人都是胆小鬼。
6: 不，这不是事实。中国人表面上看上去恭顺，实际上顽固得很。他们不会没有任何动作的。
7: 请大佐阁下放心，我一定加强兵力，牢牢地看住那具尸体。
6: 就是你这个笨蛋脑子，我们看得越是紧，他们就越不敢出来。
7: 那大佐阁下，您的意思是
6: 给萨门星换一个地方，让他尽快上钩？
4: 十月，我们之间除了金钱

0: 就没有别的什么吗？
1: 问你个事儿，
2: 啊，你说，
1: 这个城头上是不是挂过太白金星的尸体？
2: 啊，挂过。
1: 你亲眼看到了？
2: 看到了，那个惨呐，满脑袋都是血浆子。
1: 你怎么知道是太白金星的？
2: 他脑袋前面那撮头发呀，白花花的。
1: 你看到他的脸吗？
2: 看不到，他挂在那么高的城墙上，看不清楚啊。听说呀，他杀了好多鬼子，鬼子恨他恨得入骨。我们几个人也想凑点钱把这位英雄给葬了，可鬼子日夜都派人盯着，就怕有人偷尸体。
1: 他的尸体在哪儿？
2: 被转移了。
1: 转移到哪了？
2: 昨天鬼子大张旗鼓，把太白金星的尸体转移到粮仓了，说要把他的尸体挫骨扬灰。
1: 哪个仓库？
2: 奉天粮仓。
3: 真田，你家来信了没有？
4: 还没有。
3: 没有，
4: 真羡慕你。
3: 我家已经来信了。
4: 哦，是吗？
5: 队长，队长，咱哥死绝不许闲聊。哎，仓库驻地给我看好了。
6: 嗨，
5: 现在人等一个都不许进。嘿，

你我都是搞情报的，我相信你也看得到，在民族危亡之际，还是有人在抗日，在救国的。国军在抗日，新四军更在抗日。 乃黎，拿出点骨气来，我们不当亡国奴。跟我合作，对你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但你知道吗？你的一个消息，能拯救在战场上多少的同胞？乃黎。 乃黎和我合作吧，只要你动动嘴，就能拯救无数前线上的同胞兄弟。

0: 怎么样？他失血过多，血压马上输血，
1: 那就赶紧输我的血。我这O型血绝对没问题。
0: 团长，你输血太多了，你要不换个战士吧？
1: 废什么话，就是我的血，耽误了时间，我拿你试问。
0: 好，赶紧准备输血。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 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7: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5: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8: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百川汇，千行兴，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15五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9: 这里是熊猫中心核桃坪基地，有的熊猫重返这里，在守护中安然生活。
10: 哎，我也特别想知道，他们回来之后，算不算这也是他们的终点站了？
9: 有的熊猫从这里出发，奔向更大的山林。2025级野化培训大熊猫，他们到底是谁？拆开熊猫档案，走进大熊猫德瑞的日常。对万物的好奇心，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变得格外有趣。本周五晚9:2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围观德瑞的趣味日常，探秘熊猫中心核桃坪基地。
11: 他是个将军，我怎么看啊都像一个厨子。
12: 不重要，能赚钱就用，赚不了钱就丢。
13: 干这事不能用我们旅长的名字。
14: 兄弟，你叫何必是呢？
15: 所以他们希望你可以回到海文，继续组织和领导海文自卫团。海文自卫团不打新四军的旗鼓。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要的情报帮我打听怎么样了？
1: 啊，关于丧门星被杀这件事儿，我多方打探了一圈。
0: 嗯，
1: 就在昨天，在奉天一号仓库发生了一场打斗。似乎是与丧门星的尸体有关。我在想，如果确实是丧门星的尸体，那他怎么会无缘无故地出现在一个仓库里呢？而且变成了一个诱捕敌人的诱饵。所以，我怀疑这是一个精心布置的陷阱，而且有很大的可能性。
0: 你的意思是说，这是敌人故意设计的？
1: 很有可能，这是第一点。还有第二点，第二个疑点，我去过城门楼，我注意到丧门星的尸体面部非常模糊，可是他的四肢却十分完整，这一切像是在掩饰什么。
0: 的确，我也注意到了，所有报纸上丧门星的脸都是模糊的。
1: 对，没错，这就是第三个疑点。你看这照片，喷香水了？
0: 没有啊。
1: 真香。
0: 说正事儿。
1: 你看，这第三个疑点就是这个照片，它几乎刊登在所有的报纸上，它唯恐天下人不知啊。
0: 嗯，确实如此。继续。
1: 所以，你不觉得？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吗？是日本人自导自演，以欲盖弥彰开始，想以守株待兔结束。所以，这一切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指向性。
0: 丧门星没死。

0: 张翔，张翔，啊，小花，你醒了，过来，快，太好了，快点叫医生。
1: 团长，
0: 我怎么在这儿？我不是死了吗？你没有死，阎王爷还没决定要你呢。
1: 你个小丫头片子，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团长，对不起，是我连累了大家。
0: 先别说这些，您现在的任务是把伤养好，知道吗？

0: 这就是这两个士兵的档案。啊，来了。
1: 报告。36团中尉狙击手桥本三郎奉命报道。
2: 36师团独立混合旅少尉狙击手西木义奉命报道。
3: よしよしよし。

0: 你们的到来就意味着萨门星的末日到了。
1: 他们都是卢大毕业的高材生，那个丧失了警惕的萨门星不是他们的对手。
0: 游戏这次萨门星以为我们认为他死了，所以肯定会放松警惕再次出现。你们经过严格的训练，而且有丰富的狙杀经验，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让萨门星永远消失。
2: 谢谢您的队长信任。
0: 先熟悉一下这里的情况，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
2: 嗨，
0: 边岗军。
2: 嗨，
0: 你安排吧。
2: 嗨，
1: 跟我走。

0: 那上面写的什么？
1: 被桑门星打死的人员名单和死亡的时间地点，
0: 看那个有什么用？
1: 西木君，如果你对我们的对手一无所知的话，这十分危险。
0: 危险？
2: 看一看，老板，来看一看，瞧一瞧，看一看，瞧一瞧，哎，女儿红嘞，上好30年的女儿红了，来可以尝一口，老板。喂，瞧一瞧，看一看，这个酒多少钱？老板，这个2块钱一坛。这个呢？这个是3块。
0: 来一个，好嘞，3块钱的女儿红一坛，老板您拿好，慢走，老板。哎，来瞧一瞧，看一看，哎，看一看，闻一闻啊，故乡要钱啊。
1: OK，
3: 这个多少钱？3分钱，不贵。听口音，您不是本地人吧？
4: 我要一个。
3: 收摊喽！贱卖，贱卖，收摊。

0: 父亲的身体不好，别忘了给他擦药。店里的生意怎么样？你一个人忙里忙外的，确实是辛苦了。等打完仗我就退伍，我会好好的包答你们。
1: 又给何子写信了。是啊，他上次给我来信，我还没有给他回呢。你父亲的身体怎么样了？
0: 还那样。哎，对了，你这一整天都跑哪里去了？
1: 城里城外到处转转，
0: 又去找丧门星。我越来越感觉到。
1: 他一定会再次出现。你凭什么这么自信？从联队长的所有资料来看，丧门星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联队长本人。从这一点出发，他的所有行动都是围绕着联队长的活动轨迹而进行的。哦，这么说。
0: 你今天到联队部附近守株待兔去了？
1: 守株待兔未必不是好办法。我有一种很强烈的预感，他很可能就在我们附近。

0: 如果是鬼子，那么他们没有真的认为我死了，这是川崎的阴谋。看来我得再去试试这个鬼子。
1: 这个真的很好，多播完。啊，两个。
2: 这个呢？
1: 加这个，总共两个大洋，两个。
2: 好。
1: 还有其他的药品？
2: 不要了，给你钱。啊

0: 谢谢。哎，姑娘，前段时间你们这里是不是待了一场仗？那个车在哪里？
1: 哦，我知道，就在那边。
0: 好，谢谢。

0: 这个地方是不是上次我们的屋子被伏击的地方？
1: 要是你的话，你会把狙击点设在哪里？
0: 要是我的话，肯定是那里。你看，公路的前面有个转弯，汽车的速度还快不起来。从这儿到前面又是个转弯，汽车也不会加速，狙击手就可以从容开枪了。而且从上边往下看，公路的这边到那边，以及河床到那边的野地都没有死角。
1: 没错，这里绝对是一个最佳的狙击位置。走，我们上去看看。
0: 哎，干什么？你又上去？
1: 狙击手是不会住在他的狙击点的，这不是两军对垒。如果我们不能准确地找到他的狙击位置，就没有办法干掉他。

这里应该就是这里。你看，从这边，你刚才说的所有的点，都能看见。这里绝对是一个最佳的聚集位置。

0: 他是一个一流的狙击手，有一点破绽，他都不会再过来了。我觉得这周围应该还有其他的狙击点，
1: 一线都找出来，
0: 不，也没这个必要。走，我们回去。

0: よし。不愧是卢达的精英，这么快就找到了他的行踪，一定要尽快消灭他。
1: 嗨，
0: 有没有狙击计划？
1: 有，
0: 说说看。

0: 他们会选择什么地方向我开枪？这里是打这儿的最好位置，这道山梁和这条山坡上他们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可是
1: 如果这个山包不在他们的控制范围之内，河谷就成了死角，他们必须要控制这个小山洞。他们两个人可以做到的。

0: 来，鲜花，我喂点。
1: 团长，我自己来。
0: 别动，躺下。上菜。
2: 团长，刚才参谋长来电话说团里有急事，让你赶紧回去处理一下。
0: 什么事儿啊？
2: 我也不清楚，参谋长也没说。
0: 行了，我知道了，去吧。
1: 团长，您真的别管我了，团里那么多事儿。
0: 眼下这个事儿最重要，躺下，服从命令。
1: 可是，
0: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把伤养好，知道吗？

0: 不管那个家伙在这个山上有几个聚集点，只要他敢开枪，我们立刻就会发现他。那我们就在这个小山包上埋伏好等他。
1: 不，你看，在这条线的这边当然没有问题，可是在这条线的后边，我们看不到他。
0: 你的意思是，这个山边向里弯了些，所以我们看不见他。没错，所以我们要在这里也安排一个人等他。我们只有在两个地方同时等他，他才无路可逃。这应该是一个万无一失的计划了。这里，他如果敢进入这个阵地。 必死无疑，
2: 小鬼子，我等着你们来。

0: 如果他出现，那我们就登他，就一瓶小酒，你我一人一半。你要等多久？也许他几天都不会出现。三天。
1: 三天。
0: 对。准备好三天的粮食和水。在这三天时间内，连队长每天都会派人，他运输车辆和零散人员从这条公路经过。 他一定在这里。如果他在进入伏击阵地之前被我们发现，西蒙，你我要在他的脑袋上钻开两个洞。
2: 对，开他两个洞。哈哈哈哈哈！你收拾吧。

0: 请问这里是川崎联队部吗？
1: 嘿，
0: 请问桥本君在吗？桥本三郎。
1: 桥本三郎？
0: 是，原三十六师团中尉狙击手，刚来这边报道。
1: 哦，桥本三郎，请进，开门，请。

0: 林队长，前本军和西木军已经出发了。这次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1: 放心，这次一定抓住他。

0: 这是我们的连队长。
1: 连队长您好。
2: 请问这位夫人您是？
1: 我是桥本三郎的未婚妻。
2: 哦，原来是桥本君的未婚妻，一路辛苦了。
1: 请问桥本君在吗？
2: 我们还是到办公室说吧。
0: 请。

0: 请坐。请。不巧得很，乔本君正好出去执行任务了。我系连队长川崎月三，还没有请假。我叫酒井英子。这位是？
1: 这位是我的伴娘梅子小姐，您好。伴娘？这么说，你们是来结婚的？是啊，明天就是我和乔本君结婚的日子。哟西，没想到乔本君居然有你这么一位新娘。恭喜恭喜！我想明天一定是你们两个双喜临门的日子。
0: 双喜临门，是的，乔本君正在执行一项大任务，胜利在望。请。酒井英子，这个名字很熟悉。我参加过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原来如此，奥运会女子气步枪射击银牌获得者。
1: 接受过天皇陛下的接见，并且和天皇共进晚餐。
0: 这是酒井家族毕生的荣幸。

0: 到目前为止，乔本军已经潜伏了8个小时。不过，不要着急。根据我的估计，乔本军很快就会顺利归来。你们先等一下，看看我们怎么钓鱼。
1: 钓鱼？
0: 田刚军，
2: 大佐阁下，
0: 是时候让我们的摩托队出发，好好帮助帮助乔本军，也可以让他早一点回来完婚。
2: 明白，等我的好消息吧。
1: 谢谢您了。

0: 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十台的名额。
0: 十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1: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了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加购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

0: 十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1: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他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
5: 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
4: 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
5: 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
4: 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
5: 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6: 我们东北的疙瘩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嘛，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2: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 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百川汇千行星，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15五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7: 客官里面请。

0: 你这个是个将军，我怎么看啊，都像一个厨子。
1: 不重要，能赚钱就用，赚不了钱就丢。
2: 干这事不能用我们旅长的名字。
3: 兄弟，你叫何必事？
2: 所以他们希望你可以回到海文，继续组织和领导海文自卫团。海文自卫团不打新四军的旗鼓。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1: 益安宁丸，养好心。
9: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9: 用好药，养好心，
1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样的机会，他还不出手。他在等什么呢？解剑君，以你对射击和桥本君的了解来推测，这个萨门星为什么没出手？
1: 有没有可能是丧门星真的有所察觉？如果，我是说如果，咱们内部会不会有新四军的探子？
0: 不会，这个行动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甚至连派出去的军官和士兵都不知道，他们只是钓鱼的鱼饵。
1: 如果真是这样，他一定还在那里，也许今晚就是决战时刻了。

0: 时间不早了，咱们还是回房早点休息吧。
1: 不，我不睡，我要等乔本君回来。
0: 你还在担心他呀？
1: 不，我要在第一时间见到他，我想给他一个惊喜。
0: 乔本君几世修来的福气，有你这么爱他。
1: 应该说是我有福气才对，能和乔本君相伴终生。
0: 是啊，那时候你还没有参加奥运会，咱们每天都忙着集训，正巧赶上乔本君来练枪，你们就相识了。那时候的日子是多美好啊。
1: 你看乔本君多英俊啊，他的笑声也总是那么爽朗。
0: 只可惜大东亚圣战开始了，乔本君就勇敢地上了战场。
1: 我相信乔本君永远是

屁老虎，这，哎呀，这，这，哎呀，这是什么东西啊？他打的。

0: 淘气的家伙。
1: 刘景军，
2: 连队长，
1: 看来你和乔本军这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2: 还没有乔本军胜利的消息吗？
1: 昨天晚上这个三门星还是没有出现，但是你不要担心，我会拿出杀手锏，这一次这个三门星一定会出现。走。

0: 在哪儿呢？你快给我出来！快出来吧，出来呀！较劲的鬼子狙击手可以三天三夜不动，不，我不能打，我就等到天黑再说吧。
1: 快点，坐，快，坐。
0: 什么意思？到底在不在这里啊？我搞错了。

胆小鬼，胆小鬼，我一定把你找出来，我一定把你找出来。你们有能耐，就再过瘾。那你们可是真有本事了。要不，你们压根就没来。

鬼子就来了一个，另一个没来。不会，我还是小心一点好。

0: 一定就在那个石头后面，我不吓你，我就找到你，我要打死你，一定要打死你！他一定知道我在这里。要是真还有一个鬼子的话，他一定盯着这儿。如果不把他引出来，我是不会有机会开枪的。
1: 我应该能找到你的枪口，小子，你很快就能看到我的子弹，你是跑不掉的。

本来可以不用受这个罪的。我打的是你的脑门子，可你偏要动。

0: 看在你快死的份上，我告诉你，其实也没什么，就是耍点小把戏。
1: 小把戏。

0: 小将军，这个季节冬季的樱花应该凋谢了吧？
1: 差不多了。是不是乔本君回来了？
2: 哟西，让我们去迎接迎神。嗯，请。

0: 你快起来呀！为什么？我马上就可以跟你结婚了。你说过要陪我看樱花，你说过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来陪我看樱花。
1: 经理。

0: 娘，娘，你快来看，
1: 夹住了，
0: 夹住了！你看他多大个儿，
2: 哎呦，真够肥的哎！
3: 我把他收拾干净，给太白星醒了炖着吃。
4: 他还没醒啊？
3: 没有，脸色可好多了。

0: 请大佐批准，我和梅子要求穿上军装，亲手击毙那个中国人。
1: 乔本军都不行，你觉得？
0: 我拿过奥运会射击银牌。
1: 你认为你和乔本军谁的枪法更准？
0: 击毙目标除了枪法好之外，还有两个更重要的因素。
1: 是什么？
0: 细心和运气。
1: 那你觉得乔本军一身殉国是运气不好还是不够细心？
0: 是不够细心。我仔细研究过乔本牺牲的报告，他在先击伤对手的情况下，最终却死在了对方的枪下，这只能是由于粗心。
1: 哟西，乔本军出发前曾经绘制了一张狙击地点的地图，其中标明了他发现的上门星的一个狙击点，以及他和西姆少尉的狙击点，你可以拿去研究。
0: 谢连队长，
1: 任务很艰巨，你去准备吧。
0: 嗨。

0: 代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啊、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啊、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3: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6: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2: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

0: 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十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十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1: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 不是市面上的两。

0: 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
8: 关键是自在，
7: 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

0: 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嗯，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他是个将军，我怎么看啊都像一个厨子。
3: 不重要，能赚钱就用，赚不了钱就丢。
4: 干这事不能用我们旅长的名字。
5: 兄弟，你叫何必是呢？
6: 所以他们希望你可以回到海文，继续组织和领导海文自卫团。海文自卫团不打新四军的旗号。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小姐，吃点饭吧。这是川崎队长特意吩咐给您做的。他们平时根本吃不上肉和米饭，

0: 小姐。
1: 中尉。
0: 是，中尉。你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乔曼君为什么会死。首先暴露自己的应该是西木少尉。而隐蔽在小山包上的乔本君立刻发现了丧门星藏身的地方就在那堆石头后面，而且他还准确地找到了丧门星的射击口。丧门星知道自己的位置已经败露了，

还没有找到桥本伏击的位置。他是用左手将帽子托起来，桥本君以为他探头观察，就迅速开了枪。桥本君甚至可以从瞄准镜中看到血洒在了石头上，他以为自己击中了目标。可桥本君不知道，萨门星这时正从另一条石缝观察他所在的山包。经过长时间的等待，桥本君以为危险已经解除，他抬起头，甚至想站起来，可萨门星就从那条石缝中

0: 这就是为什么他会死在藏身位置两米开外的原因。如果不是他的身体抬得太高，就算那是下坡，他也不会滚到那里。
1: 这个丧门星真的很难对付。
2: 报告，连队长请求中尉去他办公室。
0: 马上到。饭你吃吧，我不饿。报告。
3: 蒋金中尉，请坐。我始终不习惯女人站在我面前说话。
0: 请连队长把我当作男人。
3: 看你终究还是个女人，坐。
0: 嗨。
3: 这几天看了不少地方吧？
0: 嗨。
3: 那你有没有想出对付丧门星的办法？
0: 没有。狙击手的每一站情况都不一样，时间地点会是变化层出不穷。
3: 那你对丧门星总该有些认识吧？
0: 嗨。
3: 能不能说给我听听？
0: 嗨。这个丧门星狡猾镇静，而且有超强的忍耐力和判断力，他敢把自己置于死地，这更需要勇气和胆量。
3: 我不是叫你来给他唱赞歌的。
0: 嗨。
3: 继续说。
0: 我觉得现在最关键的就是先找到他。
3: 怎么找？
0: 根据所有情况分析，他一直独来独往，或者他并不隶属于国民党军新四军的某支部队。如果真是这样，我想我们还是有机会找到他的。
3: 因为他负伤了。
0: 嗨。他现在已经受伤了，就算他是铁人也已经行动困难，而且这次伤势较重，流血过多，单靠他一个人是走不了多远的。
3: 我们已经在附近的山林都搜索过了。
0: 他失踪的地方山高林密，难免有遗漏的地方，所以我请连队长批准再派金汉的小分队到那一带山区搜索，我愿意随队前往。
3: 你也去？
0: 嗨。而且请连队长批准，这路小分队由我来指挥。

0: 好，我批准。但是如果没有把握，你不要轻易动手。
1: 嗨，我会加倍小心的。
0: 如果你真的找到了丧门星，你确定你能打死他吗？想好了再回答，不要着急。
1: 我一定要杀了他。

我郑秀姑竟会救了大英雄太白金星，跟太白金星这么近的待在一起，这不是负气是啥呀？就是不知道

0: 改明我们把这拿到街上去换点盐。咦，那有几张皮子了？
1: 攒了五张了，加这张就六张了，这跑一趟也值。嗯。娘，啊，等太白星醒了后，让他教我打枪好吧？
0: 他身体这么虚弱，咋教你打枪啊？
1: 那就等他养好伤，身子不虚的时候。
0: 他身子不虚了，就该打鬼子去了，哪能老在咱们家待着？
1: 那就等他走之前教我嘛。
0: 那你去求求他。
1: 娘，等太白星伤好了，我去跟他一起打鬼子好不好？
0: 瞎说，你才多大点你就能打鬼子？
1: 我都22了，人家新四军里边还有比我小的呢。
0: 人家是新四军，你是啥？一个野丫头。再说了，你走了娘咋办？娘，太白星醒了。
1: 你总算醒了，你都不省人事3天了。
0: 你怎么出来了？快进去躺着，你还虚。修姑，快扶进去。
1: 哎，走，快进去，外边凉呢。
0: 慢点。哎，
2: 没事儿，来，我自己来，没事儿。谢谢大娘。
1: 躺着吧。
2: 不，我坐会儿。
1: 就坐着也行。这样行吗？
0: 不要紧吧。
2: 没事的，大娘。
0: 秀姑，你陪着太白星，我去炖兔子啊。嗯。哎，你少说两句啊。让太白星好好休息休息。
1: 知道了，娘。
2: 是你救了我。
1: 其实也是碰巧，那天天刚亮，我去看有没有打到山鸡、野兔什么的，结果就看到你躺在山下边，当时吓了我一跳，你浑身是血，可是我眼尖。一眼就看到了你头上的这块白，我一想啊，肯定是打鬼子的大英雄太白金星，我就紧着把你背回来了。
2: 成吧。哎，对了，这是哪儿啊？离县城远吗？
1: 远倒是不远，就是道不好走，也没见啥人来过，鬼子、国军、新四军都不来。山又高又陡嘛，走到县城要1天多呢。
2: 你背我的时候看到我那3杆枪了吗？
1: 看到了呀，你放心好了，我们给你藏起来了。
2: 谢谢啊。
3: 哎，枪拿稳了，手拿住。嗯，不错，不错，这里一定要绑住。

0: 秀姑，秀姑，呀，怕白星叫张响，他说了叫我叫他张响哥呢。
1: 他比你大，做你哥也做得起的。哎，
0: 你把这个往埋到后山里去，这要叫鬼子发现了，可就麻烦了。
1: 嗯。
0: 哎，等等，把这个也带上。
1: 埋远点啊！
0: 知道了，娘。

0: 老庞，我正找你呢。
1: 老庞，这一个人坐在河边静思，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没有，天太热，我出来坐坐。
0: 哦，不对吧？
1: 有什么心事你就只管说，我这个参谋长不管怎么样也能给你参谋参谋啊。今天是淑娟的忌日，牺牲22年了，我还从来没到她坟头去看过呢。
2: 啊，是啊，弟妹都牺牲那么多年了，可你老彭戎马公曾也确实没时间吧。
1: 能把日本鬼子赶出去，我一定到他坟头去看看。
0: 好，咱们一言为定。如果那时候我们都健在，我陪你去。
1: 瞎说什么？必须在。这么多年咱俩都渣子绑子过来的，有什么坎儿过不去的？
2: 我现在不是说我在问你呢，
0: 老伙计。
1: 我怎么了？
0: 你心里有话，连我都不说，那我就给你点出来。
1: 你说嘛，
0: 决死队里人人都知道了。你是不是看上了李杏花，对她有那个意思？哎，是啊，这么多年你都洁身一人，也该考虑考虑自己的个人问题了。
3: 马上要打大仗了，战局这么紧张，哪有时间考虑这事儿啊？
1: 说的也对。
3: 夺取溧阳县城，进一步扩大我江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在军分区的会议上又一次得到确认。那这副重担。

0: 我就压在你的肩上了。我知道。
1: 小远哥，你啥时候教我打枪啊？枪我也带出来了，要不现在我就教你。真的？明儿吧，明儿我把枪带出来，我教你。
2: 好。他会不会根本就不在这山里？他肯定在这山里。为什么？因为他绝对走不远。可是这山这么大，除非他不吃饭，吃饭就要生火。他一生火，我就能找到他。 你也回去睡吧。嗨。

0: 我昨天晚上梦见他了。
1: 他说什么？
0: 他说让我杀了川崎。
1: 川崎这个恶魔，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总有一天会受到惩罚。抓紧时间喝吧，回去休息，明天还要学。

0: 你这么大山往哪儿找啊？
1: 神秘客栈。
0: 到上面去找。

0: 放平了，不高也别低，手轻轻往回搂，手腕要放松，别喘，别动也别较劲，手还是太用劲了，来，再来一次。
1: 那是什么？
2: 哪儿啊？
1: 那里。
2: 好像是个布条。

0: 这是血，
1: 是国上用的吧？
0: 跟我来。

0: 哥，我能打一颗真子弹吗？
1: 那不行，声音太大了，把鬼子招来可不是闹着玩的。来，我教你装子弹啊。
0: 嗯，
1: 看好了啊，放在这儿，夹进去。

看来我们找到他了，像是有人埋的。 好像是用锄头挖的，嗯，不错。身负重伤的丧门星不可能挖出这个坑，何况他根本不会有锄头，一定有人帮他，他一定就在这附近。

0: 就在帮他的这个人家里。
1: 来，你来一下。哎，错了。来，归这儿啊。
0: 嗯。
1: 来，试一下。啊

0: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里了，你们还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的吗？
1: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里了，你们还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的吗？
2: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里了，你们还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的吗？
3: 壮村小队长，你带着冲进去争取抓活的。
4: 嘿，
3: 我和梅子在外围埋伏，以防万一，我会决定什么时候下去。不要叫我，一切自己处理。
4: 嘿。

0: 以后就靠你自己练了。练枪这个东西，就是要多练多琢磨。
1: 嗯。
0: 刚开始我爹啊，教我学打铁，让我拿一个小锤打一个小铁。刚开始我怎么也打不上，后来就行了，我闭着眼睛打100下都能打到那个点上。
1: 那你练了多久？
0: 2年。
1: 两年？
0: 啊，后来改大锤了，又2年。有一天我师父说你可以打铁了。
1: 那我不得练10年8年啊？
0: 你比我聪明，只要有志气，有恒心，练个1年半的就能成了。
1: 真的？
0: 嗯。累了吧？
1: 嗯。
0: 我们先回去。
1: 走吧。
0: 走。
2: 萨满星在哪里？
3: 谁是丧门星？丧门星是谁？
2: 白头发，白头发，
3: 谁头发白了？

0: 不在这里。
1: 他就在这里，只是现在不在。
0: 走了？
1: 你下去告诉中村，所有的人员闭起来，我们等。
2: 哥，你走的时候带上我一起走行不？
3: 那哪行，皮下娘一个人啊。
2: 人家都是打鬼子，为什么我就要在家里守着娘呢？
3: 打鬼子不缺你一个人。
0: 两个屋子里都有被褥，肯定不是老太太一个人住。
1: 嘘，别说话，用耳朵听。

0: 哎，秀姑，
1: 嗯，
0: 你娘今天做饭晚了？
1: 怎么会？我娘做饭都是一个时候。
0: 你娘做饭就是晚了呀，咱们是在下风口，可是我没有闻到烧柴火的味道。
1: 我娘不会出去了吧？
0: 她跟你说了吗？
1: 没有。
0: 你娘有过不做饭就出去的时候吗？
1: 没有。
0: 我觉得情况有变化，咱们再观察一下。哦，对，轻点。

0: 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回。

0: 糊的喝水还是渴。
1: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

0: 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

0: 牌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他就在附近，他在试探，我们要引他开枪，他的位置不清楚。 怎么才能引他出来呢？中村中尉。

0: 聪明。
1: 我娘！
2: 什么事？
3: 撒门逊，快出来！撒门逊，快快下来投降，不然收了这个老太婆！
1: 扎眼哥，你快开枪！打死那个鬼子！
3: 撒门逊，你马上下来投降，不然我杀了这个老太婆！出来！出来！不然我杀了这个老太婆！撒门逊，
1: 我看不到他，
3: 你跑不掉的。
1: 他有可能在那边的小竹林里。
3: 你被包围了。撒门逊，出来，快点出来。

两哥，你快打死他呀！

0: 哎，你要干啥去？
1: 我要去找我娘。你不能回去！
0: 你要回去送死，我不拦着你。可我告诉你，鬼子这回正在你家门口等着你，回去就是自投罗网啊！
1: 可是我娘的尸首还在他们手上，
0: 那你就更不能回去了。鬼子正等着咱们上门呢。 我不管，我要去找我娘说话。如果你现在回去，你娘在天上都不会闭眼的。她希望你活着，活着为她报仇。你要想为她报仇。 现在就不能回去。有一天，张小哥会为你娘入土为安的。

0: 我感觉张翔可能有危险，爹，我要去找他。
1: 你去找他？
0: 嗯。
1: 怎么找？
0: 我有我的办法。爹，能给我几个人吗？
1: 你真的要去找他？
0: 一定要去，否则我一辈子都不会安心。
1: 好，爹支持你。给爹一点时间，让我给你准备一下。
0: 谢谢爹。
2: 咱们行不是，难道是天意？天意啊。
3: 一次失败说明不了什么。
2: 一期，这一期是你六七

0: 我们失败了。这个沙门县，他的行动常常不按常规，他很可能还会回来。
1: 我知道他一定不会死心的。
0: 你知道是吗？九千军，你让我损失了20个士兵。 和一个中尉军官，究竟愿意接受一切处罚？但是，考虑到你毕竟找到了尚美星，我可以给你从轻处罚。 这次就给你降职处分，将你们稍微，你有什么意见吗？
2: 谢连队长。去吧。嗨。大佐阁下，南京急电。您。嗨。 23联队，川崎联队长，鉴于宁口航一带战况焦灼，敌匪猖獗，田军64连长官特批准实施治安肃正专案。具体的行动部署是：以第61团的4个大队和部分宪兵为主，清理天山岗、丁彦县以东区；第76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三旅为主力，进攻丁彦、马塘、南坎支线。
0: 此次作战重点在于肃清敌新四军之16旅和国民党勤政5823团。我们联队呢？敌新四军16旅一部决死队现在在大塔村一带，你部速拟定具体作战方案，迅速报与总部。终于有大行动了。
3: 团长，我们准备好了，这就出发。您怎么了？
4: 朱家鼎要来了。朱家鼎，第3战区政风室主任。就是那个外号叫朱温的家伙。
3: 他不是戴笠和顾祝同的双重心腹吗？他到咱们这儿来干什么呀？问题就在这儿。
4: 你看这个。
3: 个别同志曲解了委员长讲话之精神，误解了本党同志的宽容忍让，致使一党某些人大肆活动，利用民族危亡之际扩充地盘、收买人心，以救民之名义行割据之实。而我党有些同志不思进取，凡与一党之人结成同盟，所谓精诚团结，实际是与虎谋皮，可谓。
4: 可谓危险之至。这是指桑骂槐，说的就是我。这些党棍特务从来就不干好事儿。他拿着鸡毛就当令箭，我不得不防。哦，对了，我让吕副官去给你准备电台了。电台？那里是鬼子的统治中心，你带上电台。 我们也好随时取得联系。好。另外，川崎联队最近的行动颇有悬疑，种种迹象表明他们似乎在筹划大的行动。
3: 有具体的情况吗？
4: 目前还没有。这是鬼子的密码本，是我军在宜兴战役缴获的。 鬼子的密码周期一般为3个月，估计还没有过期。你带上它，兴许会派上用场。
3: 太好了，这次去正好也探探川崎的消息。
4: 嗯。
3: 吕叔叔已经在那等我了，我们走了。
4: 好。

0: 哟，朱主任，那阵风把你给吹来了。来来来，请。
1: 秦小姐，这是要到哪里去啊？
2: 我要去哪儿，不用向朱主任汇报吧？
1: 哼，秦小姐，看样子还拿着电台，是不是有什么秘密行动啊？啊，秦小姐，不要拿出一副拒人千里的样子啊！怎么说，在以前三战区司令部的时候，我朱某对你还是不错的。
2: 对不起，朱主任，我有侦查任务在身，要去侦查敌情，就不奉陪了。
1: 哪方面的敌情？
0: 哦，最近川崎联队的行动有些异常，我让小女到溧阳县城去探探情况。
1: 金小姐真是巾帼英雄，这几个人就敢独闯虎穴，佩服佩服。
2: 谢谢您的抬爱。
1: 金小姐，你本来就是三战区司令部的一枝花，怎么现在跟着秦团长就不走了？
2: 您忘了吗？我早就辞职了。
1: 可惜，太可惜了。司令部电讯室作战参谋说辞就辞，朱某替你可惜啊。这可是很多人掉脑袋都想争的位置啊。
2: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3: 人各有志。
1: 也对，朱某还是有一句话想奉劝秦小姐，做事情一定要三思而后行，不要和危险的人物走得太近，不然的话到了后来害人害己啊。
2: 不要和危险人物走得太近，我记住了。
0: 哦，朱主任，请吧。
1: 请，
0: 请。
4: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什么东西这是？马枪过来。
5: 哎呀，今晚的天是真好啊。
6: 是啊。
5: 哎，杏花。嗯。我跟你讲。嗯。前几年我跟着苏司令打茅山的时候，哎呦，这一带我太熟了。我跟你讲，当时是我们连的投弹能手，就那手榴弹比他重多了。我跟你讲，我能扔到对岸去。现在不行了，
6: 团长啊，没想到你还有吹牛的本事啊。
5: 你个小丫头片子。杏花，部队最近流动作战还吃得消吗？
6: 没问题。
5: 那就好。你说以后我们能在一起杀鬼子，一起行军，在一起。
6: 团长，你是我们的好领导，我们大家永远跟你一起。
5: 不不不，你明白我的，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什么呢？你呀，你可以变一变。你
6: 变不了，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团长，我们的领导，变不了。
5: 你别把我当成团长了，当成你的战友，你的朋友，当碰铁头行不行？
6: 可您就是我们的团长呀。
5: 我说，我怎么跟你说不明白？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明白呢，杏花，你前几天没在的时候，你知道把我气成什么样吗？我每天晚上做梦几乎都能梦见你，梦见你被鬼子围住了，喊着让我来救你，我醒来都是一身汗。你还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0: 团长，你是一个好人，你是我的好团长、好领导，我喜欢你。
1: 但只是对好团长、好领导的喜欢，没有别的意思。
2: 李杏花，我跟你说这么多，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我是你团长，你的想法怎么总是和我不一样呢？
0: 团长。

0: 你能确认鬼子确实加强了防御力量吗？
1: 对，鬼子对临阳城的防备明显加强了，除川崎联队之外，还有一个骑兵大队和伪军一个师的主力已经驻扎在县城附近，在丹阳、句容、沂水和镇江这几个地方。鬼子加强了对交通线的全面控制，提升了他们部队快速

0: 看来，我们一直以来想要攻打溧阳县城的计划，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时间都很不成熟啊。
1: 是啊，这个行动计划违背了敌我双方力量对比。
0: 嗯，
1: 看来是行不通了。还有，
2: 报告。
0: 嗯，
1: 什么事？
0: 参谋长，
1: 团长他病了。
0: 嗯，
3: 病了，
0: 小芳，你好，小芳，怎么样了？冷吗？这是怎么回事？
4: 我也不知道，刚才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
0: 哎呦，这么烧，这是在打摆子啊？王团儿。 赶紧到我屋里的药箱里去把药拿来，上次打鬼子缴获的金鸡纳霜还剩下一点，快去！哎呦，杏花，杏花，你是不是看上了李杏花？对她有那个意思？
5: 杏花，来，我给你设计一下。

0: 林花同志，有几句话我想问问你。哦，您说吧。这老彭一向是体壮如牛，这十几年来我几乎没见他病过，怎么这回说病就病了？我也不知道。
1: 我有一种揣测，说的不对，你可别介意啊。啊，我怀疑老彭得的是心病。俗话说，心病还得心药医啊。金花同志，你说呢？
2: 我知道。
1: 老彭，我了解。战场上从来他是不怕死。 是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虎将，在有些事上吧，他又很脆弱，很幼稚。没人比我更了解他了。早在井冈山的时候，我们就在一块儿。他是个脾气很执拗的人，人死理儿，看准的事儿啊，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你知道吗？ 老彭是咱们这支决死队，咱们这个团，甚至是整个江南新四军的虎将，机智勇敢，身经百战。有他在，日寇就只有胆战心惊的份儿。像这样的指挥员，这是我党。

0: 团长病了，李兴华咱照顾吧。
1: 照顾就照顾呗，有啥稀奇的？
2: 团长和李兴华好上了？
0: 你别胡说！
1: 兴华胡说什么呢你？
0: 真有什么新鲜的呀？
3: 怎么回事啊？说来听听。
1: 想听？
0: 想听？
1: 那次下岗回来，路过团长他屋的时候，我听见团长他做梦在喊李兴华，
0: 当时吓我一跳。
1: 真的？
2: 真的吗？
0: 那咱团长咋喊呢？
1: 咋喊的？说说吧，快说！
0: 哟哟，就你这点出息呀！哎呀，给你，给他一根，瞎抽什么呢？这我的烟。
1: 哎，我给你一根，不就一根烟吗？我给你。
0: 快讲！
1: 哎，这问的，快说！小花，咱团长真这么惨吗？你不信？不信咱问团长去。问就问了。哎，没劲！
4: 不是你小子怎么这样？
1: 是你想问怎么这样？是你想知道来问的我吧？你现在知道了，你又出去告密，
0: 咋了？
1: 什么意思啊？咋了？怕了？啊，不让我去了。哎，没事吧？回来说。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但我先抽一口，行，就一口嘛，这点上，请进。
1: 从现在开始，叫我少爷。有点意思。哎，少爷，少爷，少爷，
0: 咱们就这一直走下去。累了？正好前面有茶楼。
2: 走，进去喝点茶。好。嘿嘿，口渴有茶楼啊，好啊。
1: 少爷，请吧。
2: 大帮叔叔，你这眼睛啊，就是吃喝玩乐看得紧，
1: 上得高。
0: 看得远啊！少爷，请。感觉怎么样了？
3: 是。
0: 来，给你喂点药，别动。
3: 我自己来。
0: 别说话。

0: 咱们茶也喝了，大家聊聊这一路上看到的情况吧。
1: 从表面上看，这些人和往日没有什么区别，但你仔细观察他们的行为，我怀疑啊，日本人派出的特务。
0: 这就对了，他们肯定是冲张想来的，这也恰恰的说明他还活着。
1: 那咱们怎么和他联系？
2: 这是在哪儿啊？
3: 在县城。
2: 这就是县城啊，我这辈子都没来过呢，我一定好好看一看。
3: 鬼子到处在找我，你不怕？记住，到了之后跟着我，少说。

0: 大邦叔叔，说实话，你相信他死了吗？
1: 我还是同意你的判断，很有可能日本人实施的诈信术。

0: 好，小姐。
1: 好。
2: 刚才在路上说的，记住了吗？这个事成之后啊，还有钱，明白吗？明白就行动去啊！走了。
3: 报告。
4: 进来。
3: 参谋长，您找我。
4: 哎呀，姓花同志，是啊。来来来，坐坐坐。老彭的病怎么样了？
3: 他现在好多了，能吃能喝的。我今天打了只山鸡给他炖了。
4: 哎呦，好啊。来。老彭是个苦出身呐，从小就没了爹娘，是村里的乡亲们把他拉扯大的。13岁那年，他参加了革命。平江起义之后，他跟着队伍上了井冈山，经历了长征，曾经多次身负重伤，为革命奉献了半辈子。革命就是要使人幸福嘛。革命者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可是，适当的时候，也得让革命者能感受到温暖，特别是来自组织和家庭的温暖。你明白我这话的意思吧？
3: 明白。其实我一直都很敬重彭团长，但只是敬重，没有您说的那种感情。
4: 哎，感情是可以培养的呀，何况你们已经有了不错的基础。我不瞒你说，像我们这种老部下、老同事，多少年来一直都很关心老彭的个人问题，也曾经不少次给他介绍对象，他总是对我说：“国有倭寇，何以家为？”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
3: 是不是只有等到打走鬼子，才能想家庭？
4: 对，你说得很对。老彭是个以革命事业为重的人，可是他毕竟40岁了。

需要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陪伴在他身边，关心他。哎呀，那么多女人他都看不上，他独独看上了你。他这回可是对你动了真感情啊。像老彭这种耿直的汉子，一旦动了真感情，那是一发不可收啊。我们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为了早一天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也为了千千万万的父老乡亲早一天过上安稳日子，李兴华同志，我希望你能留在彭团长身边照顾他一

革命就是要使人幸福啊！可是，适当的时候，也得让革命者能感受到温暖，特别是来自组织和家庭的温暖。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5: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A4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

0: 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草膏，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五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

0: 来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0: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0: 这个户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3: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点用，
0: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0: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7: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2: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

0: 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草啊，每人五块钱都有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含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4: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含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坏，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啊，
8: 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带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带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带着舒服。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7: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配镜专线：400668-2626。

0: 是个将军，我怎么看啊都像一个厨子。
1: 不重要，能赚钱就用，赚不了钱就丢。
2: 干这事不能用我们旅长的名字。
3: 兄弟，你叫何必是呢？
4: 所以他们希望你可以回到海文，继续组织和领导海文自卫团。海文自卫团不打新四军的旗鼓。
5: 这里是熊猫中心核桃坪基地，有的熊猫重返这里，在守护中安然生活。
6: 哎，我也特别想知道他们回来之后算不算这也是他们的终点站了。
5: 有的熊猫从这里出发，奔向更大的山林。2025级野化培训大熊猫，他们到底是谁？拆开熊猫档案，走进大熊猫德瑞的日常。对万物的好奇心，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变得格外有趣。本周五晚9:2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围观德瑞的趣味日常，探秘熊猫中心核桃坪基地。
7: 百川汇，千行兴，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15五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是。

百川汇，千行兴，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15五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7月3号，四川潮安逸，和您一起看新闻。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来了。本届省运会以“活力省运，广纳百川”为主题口号，将于2026年7月在广安、内江、宜宾举行。其中，开幕式将于7月17号晚上的8点，在广安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为观众展开一幅兼具文明厚度、运动活力与未来想象的新蜀川胜概图。四川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四川观察 ”App 将全程直播开幕式。本届省运会竞赛项目分为青少年体育项目和群众体育项目两大类，在全省7个市和2个项目中心分别设立赛区，其中在广安市举办19个项目，

0: 在内江市举办15个项目，在宜宾、成都、自贡、遂宁、攀枝花等地也都有项目，形成多点办赛、接续铺开、全民参与的浓厚省运氛围。本届省运会还首次邀请重庆市北碚区参加部分比赛，预计参赛总规模达3.3万人。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17轮将于7月5号，也就是本周日晚上7:35全面打响，分别是凉山好医生队主场对阵乐山味道非常队，南充丝绸原点队主场对战德阳重装队，成都锦城队主场对战绵阳九州长虹队，宜宾长江守城队主场对阵达州川汉子队。其中，凉山好医生队主场对阵乐山味道非常队的比赛，除了可以在四川观察看到之外，四川文旅频道将大屏直播。本轮比赛的看点十足，目前除了榜首的成都队，其余8支球队的最终排名都没有确定。绵阳队上轮被宜宾队逼平，错失了锁定第二的机会。而宜宾队距离身前球队也只差3分，仍有机会摆脱垫底。凉山和乐山两队是川西赛区的老对手，彼此之间非常熟悉，此前3次交锋双方是势均力敌。德阳队是近期表现最好的球队，已经在积分榜上攀升到了3的位置，而他们此轮的对手南充队最后3轮都是主场作战，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优势。焦点大战一触即发，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这段时间，阿坝红原瓦切白河龙渡湾进入了最美的盛夏。黑颈鹤宝宝在湿地蹒跚学步，毛茸茸的幼崽紧跟爸妈，萌态十足。蓝天花海，鹤宝宝同框，随手一拍都是治愈系大片。今年当地已经发现了超20只健康的幼鹤，创历史新高。提醒大家，草原是黑颈鹤的家，打卡时请一定远观，不要惊扰它们，不穿艳色的衣物。黑颈鹤是一级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是世界上15种鹤类中唯一生活和繁殖在高原的鹤类。它们主要栖息于海拔2500至5000米的高原、草甸等地带，被誉为高原精灵。每年的3月开始啊，黑颈鹤就陆续迁徙至阿坝州红原县，在湿地环境中繁衍下一代。每年6至7月是它们求偶、产卵和孵化幼鸟的关键时期。到了10月至11月下旬，它们则会携家带口迁徙至越冬地。好的，要想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我们接着来看其他新闻。继续来关注由四川广播电视台四川观察新闻中心青年理论学习小组策划推出的理论学习周刊《学习新天地》年度特辑《初心》。深学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品读习近平总书记党建金句，让我们以党史故事塑红色来路，以理论微光凝实践真知。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望一个多世纪的风雨征程，一代代共产党人上下求索，最终走出了一条独一无二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是历史筛选的结果，更是国情孕育的答案。105年前，近代中国山河破碎，无数仁人志士苦苦探寻救国图强的路径，改良主义、西式资本主义道路轮番登场，却都接连碰壁。直到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我们才跳出照搬照抄的误区，踏上独立自主的探索之路。从推翻3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到自力更生筑牢工业根基，从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到新时代统筹高质量发展，最终铺就了中国式现代化这条康庄大道。为什么我们不能走别的路？一方面，西方现代化大多伴随着殖民掠夺，充满弱肉强食的博弈逻辑，而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客观存在。如果照搬西方发展模式，必然会拉大贫富鸿沟，背离为民谋福祉的初心。另一方面， 绵延5000年的中华文明崇尚。

0: 天下大同，民为邦本，天然孕育出共同富裕、和平发展的价值追求。这些都注定了我们不可能复制对外扩张的现代化老路。中国式现代化是扎根历史、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的必由之路。他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守社会主义根本方向，既守住了初心底色，又不断改革创新。他不搞两极分化，不让发展红利只惠及少数人。他摒弃掠夺式发展，以绿色转型守护绿水青山。如今，我国产业振兴、城乡融合的蓬勃景象，正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各地落地生根的生动缩影。百年求索，道路已定。建党105周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式现代化不是主观选择，而是历史必然、人民选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让我们时刻谨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1: 平凡岗位淬炼不凡初心，基层一线绽放先锋光彩。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小牛哥先锋车手志愿服务队党支部书记王科浩作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走上领奖台。8年坚守与躬身奉献，让这位街头奔跑的青年在平凡市井间跑出了属于新时代基层党员的精彩答卷。
0: 7月1号上午10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小牛哥先锋车手志愿服务队党支部书记王科浩作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走上领奖台，接受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颁奖。
2: 整个人都感觉到是像做梦一样的。当我见到总书记的那一瞬间给我的最直观的印象就是总书记很和蔼可亲。
0: 从奔波街头的外卖骑手到走进庄严的人民大会堂接受表彰，王科浩在平凡的岗位上坚守初心，烛光前行，一步步走完了近8年的蜕变之路。1992年出生在农村的他，2013年在部队入党，退役之后他怀揣着奋斗初心奔赴成都打拼，加入了外卖行业，开启了平凡又滚烫的基层奋斗生涯。
2: 我很能体会到刚刚这个小兄弟说的，那我在这里上班，我家里面都不知道。其实我来上班的第一个礼拜，家里面也都不知道，也是。但是后面大家都是还是很支持，凭自己的双手劳动挣钱，他不丢人。
0: 每天，王科浩都骑车穿梭于城市的大街小巷，用心送好每一份订单，并4年保持着零差评、零投诉、零安全事故的记录，一步一个脚印地成为了区域经理。之后的日子里，牛市口街道组建了小牛哥先锋车手志愿服务队，并成立党支部，王科浩被推选为党支部书记。
2: 有这个乱停乱放啊，违规的占用了盲道啊，去做一些这些公益的服务，发现可疑的包裹嘛，然后报了案，然后最终发现这个东西是违禁品。他们有人说我们像触角一样的移动的探头。
0: 党员的身份让王科浩有了更强的使命感和归属感，也让他主动扛起责任，化身新就业群体的领头人。他深知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常年奔波在路上，是贴近城市、观察民生的一线力量，于是积极带动身边骑手跳出单一的配送工作，主动参与城市治理、便民服务、隐患排查等公益事业。在他的牵头引领下，越来越多的街头骑手主动集结、主动奉献，扎根城市基层，发光发热。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是对王科浩个人坚守与奉献的高度认可，更是对全体新就业群体党员扎根基层服务社会的莫大鼓舞。于他而言，荣誉不是终点，而是全新的起点。
2: 在下一步的工作当中呢，也会更加积极地投身我们的志愿服务，引领到我们的青年朋友和从业者，为城市的建设，为我们的社区基层治理贡献出我们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在遂宁市船山区龙凤谷镇，藏着一家少有人知的宝藏免费博物馆，它是当地电厂一位退休工人用30年时间走遍全国

0: 自筹资金建起来的遂宁电器工业遗产博物馆，在这里能够触摸到哪些岁月的记忆呢？跟着记者去瞧一瞧。
1: 今年63岁的黄玉安是当地电厂的退休工人，和电器打了一辈子交道。从上世纪90年代起，他正式踏上老电器收藏之路，30年来跑遍了全国大大小小的旧货市场、废品站，为了一件心仪的藏品，常常省吃俭用，千里奔波。他为什么会对电器如此着迷呢？
2: 从电器包括的，我很喜欢。我，生在电厂，出生的时候，小的时候就玩那些，把电器当玩具玩。还特别是啊，后来我们单位在76年买了一个电视机的时候，又是我在放，又是我父亲安装的，在我们家的门口。那个时候我们家门口有一个篮球场，每天都有几百，有时候上千人来看一个9寸的电视机，那个热闹场面简直是让我太深受感动了。所以说后来我就说，我一定要学习电视机，要抄电视机。后来我觉得这个电视机很有毅力，然后我就收集电视机和其他的电器。
1: 开国大典同款麦克风、中国第一款台式商品化计算机、国产最早电烤炉，馆内的电器收藏包罗万象，件件都带着岁月的痕迹。可黄玉安坦言，自己心头最在意的还是那些辗转收来的电视机。
2: 我在北京、上海收那些机器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快递，那么这个东西就只有把这个机器背上火车，然后运回来，因为出一次门不容易，然后看到这个电视机一台，又看到另一台都想要，这个东西怎么办？所以说当时我拿了一个行李车，一个行李车上面扣两个，然后背上背一个，这个电视机70-80斤重一个，这个80电视机。当时还有上海牌电视机都有，我一次最多的时候就带上3个，200多斤。
1: 在黄玉安眼里，每一件老电器都带着时代的印记，能让年轻人看见过去的工业发展，让老年人找回青春记忆。这座藏在古镇里的活泰博物馆已经成了遂宁新晋文化打卡点，不少游客来这里沉浸式触摸旧时光。
3: 我们从职工来的还不晓得这个里头有一个这种博物馆，走在门口过的时候，刚才那说是免费的，我们就进来看一下，讲着正经，结果讲着我就太专业了。这种档次的这个收音机没见过，但是确实是唤起了那个时候的这种记忆嘛。
4: 我是70后，我们就从那个小时候就是没有电视机，就挺能够听到这种收音机就不错了，而且是落地的收音机。就更感觉很高级的那种感觉，今天又就好像重回到儿时的那种记忆。
1: 从退休工人的个人爱好到承载公共记�忆的文化空间，黄玉安用30年的坚守为民间工业遗产保护走出了一条鲜活的路径，也让不少沉默了许久的老电器重新讲起了时代的故事。
2: 我希望大家到博物馆来，然后了解我们这个电器的发展，了解的这种变化的过程历程，让我们下一代年轻人更有动力来推动我们这个电器工业的发展。
0: 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5: 记者从东航了解到，从3号起，旅客乘坐东航和上海航空宽体机时，均可免费使用空中 WiFi。此次升级后，东航宽体机 WiFi 免费服务拓展至美洲、欧洲、非洲、中东、中亚、南亚等全球航线。
6: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2号发布消息说，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到本周末，超1.6亿人或将受高温影响。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号说，今夏以来，法国已发生近7000起火情。当天，该国南部仍有几处山火未被扑灭，其中奥德省的山火已烧毁了9平方公里的土地，有800名消防员正在当地灭火。
0: 继续来关注系列深度报道，此刻。2020年，因家中意外失火，山东济南轩轩一家四口不同程度烧伤，轩轩最为严重，当时只有6岁的他全身97%烧伤。 6年来经历了50多次手术，每天要抹药，要

0: 拉伸，但他很少喊疼。如今轩轩正在备战羽毛球比赛，他有一个梦想，就是想成为林丹。下面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个满身是疤、心中却装着光的孩子。
1: Hello， 你好，轩轩，我是林丹。我觉得你就像一个很了不起的小战士。
2: 林丹口中的轩轩，全身97%烧伤，做过50多次手术。
3: 啊！你要成为谁？
4: 林丹。
2: 一句想成为林丹，让很多人记住了这个满身是疤、心中却装着光的小男孩。
4: 拼命打就行，输了再练。我经历过这么多手术，其他的我都不怕。大家好，我叫轩轩，今年我12岁。
5: 大家好，我叫小月，今年9岁。
2: 2020年，因家中意外失火，轩轩一家四口不同程度烧伤，轩轩最为严重。
6: 他刚开始住院的话，就是一天下2-3次病危，他在那个 UC 里面待了2-3个月。不厉害的时候，就是一个礼拜甚至就是2次手术，麻药的剂量已经超过他这个年龄段了。全身烧伤没有好皮，他全身已经感染了，必须有皮缝着，所以就是他爸爸的腿上的皮给他缝住。想跳楼的心也有啊，但是没办法。
7: 有时候我奶能做饭的时候，早上给我做饭我吃，我奶受不了，我妈给我订外卖。
8: 喜欢热天，不喜欢冷天，
9: 是吗？你这个是不是也不能那个太阳晒着了？
8: 对，
9: 时间久了可以晒，
8: 嗯，但是不喜欢晒太阳
9: 啊，
8: 我晒黑了都是。

0: 自己骑自行车来，然后下午是妈妈送我和我妹妹一块来。左手不是烧比较严重啊，然后居然有疤痕，抓手术然后就压上了，压疤的时候。那现在主要是可以就是好看。
1: 你的同学们都几点到呀，学学？
0: 我的同学们都9:30以后。
1: 那教练要求你们几点到？
0: 教练没有要求，一般教练还没来我就来了。

0: 伸手伸手啊，手走快一点，对吧？往前走，尽量的别用手腕往上挑，小臂往前推啊，稳定性高一点，好吧？然后往前最后那一步，你要是打不开腿的话，就往前多蹬一点。
1: 你现在有没有什么你自己擅长的？
2: 往前技术，还有后场技术。
1: 你不擅长的地方呢？
2: 就是接被动点，伸开腿。
1: 那你自己平时怎么克服这些？
2: 每天拉韧带。
3: 皮肤没弹性，它烧到这里，这个大腿这里就是这一半疤痕就比较厚，就是经常摔倒也是因为超不开，体力啊啥呀都跟不上，而看着老心疼了。我说这么累，其实我也没想到他能坚持下来。
1: 他现在是练了多久了呀？
3: 练三年了，哥哥比他先练一个月，都没有收学费，都在这里练。
4: 他打着球就是吐了，然后教练我们两个就带着他去医院了，抽血都没地方抽血，输液补营养也得先从脚底板开始扎，他这个疼痛啊真是常人无法能承受的，太不容易了。
2: 腿上不会排汗，就光后背和脸，对，有时候到达极限了会不舒服，但是我真的没感觉，就是和正常人差不多。刚开始练的时候倒挺快乐，后期的话步伐一直在调整这个动作，就感觉有点枯燥。然后后来刷到林丹叔叔视频了，然后就喜欢打起来了。他眼睛里透露出来他的坚定执着，不服输。
1: 是不是想成为像他一样坚定执着？
2: 对，我想打败对方，我不想输给对方，我就要拼命打，拼命练。有时候会输得很惨，这次打不赢，我下次再要赢，我就一直打，我一直打到赢。
5: 他还是练得晚了一点，所以说就会吃力，再加上他的这个程度要比妹妹要严重，所以练起来可能没有妹妹那么自如。
6: 整个球场，轩轩是为数不多的没有得过奖牌的孩子。

0: 叔，然后这个第一枚这个铜牌是我妹妹的。
1: 你自己呢？
0: 我还没有，还没打了。
1: 希不希望哥哥拿一个奖牌？
0: 希望，我觉得他挺厉害。

0: 那包是写作业啊。
1: 有，
2: 这是啥呀？
1: 就去化妆。
2: 哦，就现在还是得每天涂是吗？
1: 就是天天抹油，就只能就是天天这样给它掰一下，掰一下，就是尽量就是给它松松这样掰掰。这是直的皮，
2: 嗯，
1: 你看它长不开，这个小拇手指头就是你看这都拉破了。
3: 随着它的生长，要不断的做手术。很多人说我为了孩子播流量赚钱，你赶紧给孩子治疗啊，你发抖音有什么用啊？
1: 他肚子可能会有点紧，但是暂时不打算给他做，没有好皮。
0: 哪有好皮，只需要做皮瓣就行。
3: 说实话，那个换药的痛我都承受不了，我都害怕。
4: 你每次做手术的时候害不害怕？
5: 还行，这个手术必须得做，你不做也没用，早做早好。
1: 牙签递我呀，
0: 这是磕的了，特别磕膝盖上最难好，就这个地方。
6: 他受伤恢复的慢一点，
1: 血液不循环。
0: 有个球接扑扎的时候撞，差点崴着脚，差一点点。
2: 你不害怕受伤？受伤好又难恢复。
0: 只要能赢就行，我赢了，我5-2拿下了。
1: 你跟谁打的？
0: 我跟乔，5-2。着急了容易失误啊，我还以为这次要败了，然后就跳起来准备找。我要准备要接这个球，接这个球稍微用手腕一点就能过，太费了。哎呦，上网了。
1: 所以就是啊，打比赛就是这样子，你就是比心态嘛。啊，摔一刀也是直的感觉，是吧？是不是这个？
0: 打败他了。
1: 哎，我的腿磕伤磕好心也是直的，对吧？
0: 握手说再见。
1: 啊，再见。
4: 再见。
3: 我自己还是稍微有一点惊讶的。因为那个男孩子对于他来说，无论是体力还是打球的技术或者是打球的时间都比他的好，都比他的长。可能他比较要强吧，他就是他觉得就是说我除了烧伤身上有疤痕之外跟别的没什么不同。就像小轩一样，这出去要面对别人的眼光，别人的嘲笑，哎，甚至别人的瞧不起，或者是恶意的打击，这些都是一个很难的，但是也得靠他自己一步一步的去面对，一步一步的走过人。
5: 有时候就是他就一直盯着我，盯着我的话，我就一直盯着，我也盯着他。然后他转头之后，然后还这么偷偷摸摸想看一眼，我一直在盯着他，盯着他不敢看我一直。
7: 来打球之后，他们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8: 对，开始见面的时候不爱说话，基本上全程都是一句话都不说。现在好多了，就是通过训练吧，在我们队里算是比较活泼。
9: 你好，
5: 你好。练了让我身体能变得强壮一点，不会容易感冒。
10: 练了能让我变强。
5: 之前他不太爱说话，然后他练了羽毛球之后，他就特别喜欢说话。
9: 那你呢？
5: 我之前特别不爱笑，之前现在练完羽毛球之后特别喜欢笑。
9: I love you
11: 想成为领队，你还有什么其他想目标吗？你叫什么？你就想成为领
5: 队。我就喜欢林丹。
11: 你觉得哥哥能成为领丹吗？
5: 加油。
10: 不能，因为他林丹是左手，而哥哥是右手，但是他可以挑战自己，可以更强。
7: 对于未来有什么样的期待吗？
3: 小轩就是好不容易，就是那个时候就给那个死神拼搏的这么活过来了。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他打球他开心，就是一天就那么平平淡淡的开开心心的过就行。
5: 自己心要参加一个比赛，我想拿到一个第二或第三，如果尽力能拿到第一就拿第一，输了回来我再练，我就一直不服输。
7: 给我批个七天后。
12: 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四川观察

0: 客户端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您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我是凤姐，一名从艺40多年的演员主持人。今天我来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我在用，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大家都认为人老了眼花了，你随便去买一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不然，很多人啊，除了老花之外，还有近视、远视或散光，看远看近都看不清楚。在网上啊，买一副老花镜，戴上后也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有老花的，你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你需要摘掉这个近视镜，换成老花镜，非常的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和工作。我现在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远看近看一副全解决。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呀、叠加防蓝光变色功能，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舒适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你如果相信我，可以来看看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
4: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5: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王晓辉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强调更好统筹资源力量，赋能天府新区发展，加快打造新时代国家级新区高质量发展样板。施晓林讲话。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我省产业战线上的党员干部群众深受鼓舞。
0: 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将于17号晚8点在广安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开幕，参赛总规模超3万人。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3号，农历5月19，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7月3号，省委书记王晓辉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研究支持天府新区高质量发展工作。他强调，天府新区是我省服务融入国家区域重大战略的重要载体，在全省发展大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更好统筹资源力量，赋能新区发展，加快打造新时代国家级新区高质量发展。

0: 样板。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会上听取了天府新区成都片区、眉山片区建设总体情况，以及省直有关部门单位支持天府新区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举措的汇报，对做好下一步重点工作作出安排部署。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立足国家长远发展大局和区域协调发展全局，先后批准设立13个国家级新区，为拓展高质量发展新空间、形成新的增长极和动力源提供了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对天府新区高度重视，2018年2月来川视察时，专程到新区调研指导，作出重要指示，明确了天府新区在国家区域重大战略中的重要地位，赋予了新区发挥独特优势、形成区域发展新引擎、立足内陆特点集聚和配置全球资源的重要使命，充分体现了总书记、党中央对天府新区发展的关心之深、嘱托之重。我们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努力把天府新区建设好。会议指出，近年来，有关地方和部门坚决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省政府各项部署要求，以建设公园城市先行区为牵引，推动天府新区建设发展取得重要进展。但也要清醒看到，新区发展还面临一些瓶颈制约，离中央期待、省上要求、群众期盼还有不小差距，必须在破除发展制约、激活发展潜能上多想办法、多下功夫。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推动国家级新区开发区管理制度和运营模式创新，释放出进一步赋能增效的强烈信号。3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雄安新区考察，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对新区长远发展提出重要要求，也为我们推动天府新区建设发展提供了方向指引。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改革创新增强新区动力活力，以资源要素优化配置，合理集聚，推动新区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效。会议指出，要全面提升天府新区发展能级，坚持精准化发展、精深化开发、精细化管理，加快增强新区创新竞争力、产业带动力、开放集聚力、综合承载力。要多措并举，强化创新驱动，发挥科研院所集聚优势，做强天府大道科创大走廊策源功能，推动更多科创成果在新区转化落地。要坚定不移做强产业支撑，大力发展电子信息、航空航天、智能装备等主导产业，推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群式发展，加快建设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全力以赴招大项目、好项目，聚焦重点产业，建圈强链，精准招商，因地制宜引入一批镇园之宝、未来之星，打造具有新区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要统筹内外，增强枢纽效能，围绕内联促协同，深化成都都市圈统筹联动，加强片区间协同配合，实现互利共赢发展，聚焦外畅拓空间，集成放大自贸试验区、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等平台优势，推行海关统一监管，提升保税加工、保税物流、保税服务质效，不断增强融入全球市场、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要持续用力优化城市品质，在打造公园城市、安逸家园上下更大功夫，不断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根据人口变化趋势，科学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提高智慧城市治理效能，不断提升群众生活品质。会议指出，要举全省之力建设好天府新区，将更多优质的资源、适配的政策、精锐的力量向新区集聚，要以更加健全的体制机制破除壁垒，积极探索新区管理模式和运行体制创新，加强项目建设、产业配套、要素保障、环境治理等方面的统筹谋划，把各个片区连接起来，各环节工作贯通起来，实现无缝衔接、高效运转。要以更加有力的政策举措赋能发展，进一步实化、细化、具体化支持新区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措施，真正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效能。要以更加昂扬的奋进姿态、实干担当、涵养求真务实的政绩观，激发争创一流的精气神。

0: 树立追求卓越的进取意识、敢为擅长的担当精神，进一步增强新区干部队伍拼经济搞建设的能力本领，加强新区干部的遴选配备，把更多优秀干部、年轻干部安排到新区建设一线锻炼培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推动新区改革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有关省级领导、有关省直部门单位和中央在川单位负责同志，成都市、眉山市和天府新区党工委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使命在肩，奋斗有我。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让我省产业战线上的党员干部群众深受鼓舞。大家表示，将以苦干实干书写产业报国新篇章，为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四川力量。
2: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东方电气集团科技信息部副部长董娜在人民大会堂现场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他长期奋战在能源装备科技攻关最前沿，带领团队在重型燃机、核电装备等领域实现多项关键技术突破。
3: 总书记说，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作为新时代的共产党员，我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扎根岗位，攻坚克难，守正创新，锻造大国重器，为制造强国、能源强国、科技强国贡献全部力量。
2: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从北京人民大会堂传到了大渡河畔的深山峡谷。在雅安石棉县，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的国能大渡河大岗山发电有限公司运行维护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集中收看了大会盛况。这个扎根大山的党支部常年承担着西电东送的重要任务，党员们在极难险重中始终冲锋在前。
4: 习近平总书记讲到，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对我们而言，确保每一度清洁电能安全送出，就是最好的奋斗。我们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加安全生产，守护好大渡河上的水电明珠，为国家绿色发展贡献基层力量。
2: 从实验室到生产线，总书记的深情寄语激励着每一位产业一线的奋斗者，更加坚定了他们建设制造强国的使命担当。
5: 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要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要求我们走在时代前列，锐意开拓进取。搞前沿技术就是要敢闯无人区，接下来我们要沉下心来把技术底子打牢，争取在关键算法上实现更多突破，为中国人工智能发展贡献四川青年的智慧。
6: 作为一名产业工人党员，就是要带头把质量钉在每个螺丝上，焊在每个焊缝里。下一步，我们要在新能源商用车转型上加快步伐，用更高标准造好四川车、中国车。
2: 在宜宾三江新区，动力电池产业一线的建设者们同样倍感振奋。作为四川打造世界级动力电池产业集群的主力军，这里汇聚了一大批青年党员、技术骨干。此次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的四川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党委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7: 能获得这一崇高荣誉，我们倍感光荣，也深知责任重大。作为一名科技型企业的工程师，我将严守质量红线，以科技赋能质量管理，聚焦核心技术攻关，用实干助推新能源产业提速发展。
2: 产业链发展背后，配套服务持续跟进。三江新区动力电池局党支部扎根一线，服务企业，推动区域动力电池产业产值突破千亿。
8: 总书记指出，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我深受感触。下一步，我们要把支部扎在产业一线，把服务做在企业需求前面，把组织力变成生产力，在千亿级产业集群中持续深耕。
2: 从大国重器到人工智能，从汽车制造到绿色动力，大家纷纷表示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9: 7月3号，13届省政协党组第81次会议和省政协

0: 十三届第64次主席会议在成都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学习贯彻省委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省政协贯彻落实意见。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田向立主持并讲话。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政协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要常态化开展委员读书活动、政治培训等，用党的奋斗目标鼓舞人、激励人、感召人，引导广大委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会议指出，要扎实抓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落地落实，持续提升协商效能，发挥政协三个作用，围绕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协商建言，深入开展我为经济大省挑大梁献一策活动，助力实现三个加快目标任务，聚焦统筹发展与安全，解决群众急难筹盼等问题，反映社情民意信息，提出对策建议，协力增进民生福祉，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贡献率，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广泛凝心聚力。会议审议通过省政协学习会、省政协主席、副主席联系指导市县政协分工建议方案，促进天府森林四库建设民主监督报告，加强帮扶项目资产规范管理，提高常态化帮扶质效调研报告。会议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今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第68次扩大会议，会议强调，要自觉对标对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人大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要把贯彻落实重要指示精神同贯彻落实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结合起来，以实干实际助推我省农业农村现代化。要聚焦省委推动浙川协作再上新台阶部署安排，为省委决策贡献人大智慧。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王艳飞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今天，四川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十五届运动会筹备工作和赛事安排等有关情况。
1: 本届省运会以活力省运广纳百川为主题口号，项目分为青少年体育项目和群众体育项目两大类。青少年体育项目增设了攀岩、花样滑冰、越野滑轮、滑板、铁人三项五个大项，田径、自行车等基础大项。群众体育项目新设舞龙舞狮、定向、模型、毽球、匹克球五个项目，涵盖传统体育、科技体育和新兴体育，更好回应群众多元化参赛需求。
3: 青少年体育项目设36个竞赛大项，727个小项目；群众体育项目设20个竞赛大项，221个小项目。本届省运会首次邀请重庆市北碚区参加部分比赛，预计参赛总规模达到3.3万人。
1: 火炬传递活动将在7月8号启动，先在广安邓小平故居陈列馆采火，然后火种一分为三，往广安、内江、宜宾三地联动同步传递。承办地推出了文旅消费的优惠大礼包，内江将推出跟着省运会游内江六条主题旅游线路，以及甜蜜内江票根作伴专属折扣优惠政策。广安市推出了礼遇省运宠客政策，4月20号到年底，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凭有效证件免费游览全市收费景区，同行亲友和持票根观众享五折优惠，实现一张票根游广安。
4: 开幕式将于7月17日、20日在广安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盛大呈现，为观众徐徐展开一幅兼具文明厚度、运动活力与未来想象的新蜀川盛开图。
1: 四川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四川观察 APP 将全程直播开幕式。7月28日，省运会将在内江市体育中心举行闭幕式。
0: 省委12届九次全会指出，要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

0: 化大产业，大力推进农业建圈强链，立足大巴山特色农业资源禀赋，达州推行链长加链主双链机制，不断壮大畜禽、水产、茶叶精深加工产业集群，全力打造川东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高地。
1: 走进达州市红龙肉类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智能化生产线正高效运转。今年以来，企业不仅深耕国内市场，还把生意做到了海外，经营业绩稳步攀升。
2: 一到五月，牛肉制品的产值达到1.8亿，猪肉制品的产值达到1.5亿，特别是今年开通了出口业务，已经出口的订单就有500多人。
1: 这份亮眼成绩得益于达州精准落地的产业培育政策。去年底，红龙肉类被认定为达州市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链链主企业，相关部门组建专班，实行1:1精准培育、全周期跟踪服务，推动企业从传统加工向智能制造，从单品输出向全品深耕转型。
3: 充分发挥红龙肉类链主企业带动作用，以龙头引领产业集聚，推动达州畜禽产业沿链、补链、强链。
1: 精准的政策扶持和专业的属地服务还同步延伸至水产领域。前不久，四川百岛湖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准备开启罗氏沼虾规模化稻田养殖模式，却遭遇阶段性反常天气影响。
4: 因为今年的天气特别反常，导致了五月份的时候水温还低于22度，没得办法提前把苗子标大，没有办法在6月份左右把那个是沼虾标准苗往稻田里面放。
1: 对此，达州组建水产高质量发展专家服务团队，主动下沉基地，结合本地气候特点和稻田养殖规律，为企业量身定制出科学育苗和稳产增产方案。
5: 我们建议育苗车间大棚内水温达到28摄氏度左右，满足虾苗最优的生长条件，促进虾苗快速生长。
1: 科技赋能破解种养难题，精深加工激活产业价值。四川竹海玉业生态农业公司打破白茶只卖鲜叶的老路子，通过精深加工和新品研发，丰富产品品类的同时，让茶叶附加值也得到显著提升。
6: 目前我们共研发了白茶固体饮料、白茶咖啡两大类11个系列产品，今年销售额已经达到了300万元。
1: 农产品精深加工是连接农业生产、农产品流通、乡村产业发展的关键纽带。达州创新建立链长加链主加牵头部门加重点发展区域双链工作机制，优化产业服务。截至目前，达州归上农产品加工企业295户，培育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214家，亿元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30家。
7: 依托双链工作机制，对链主、重点及潜力企业实行一气一策精准帮扶，助力骨干企业提质扩容，全力推动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8: 由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出品的电视理论节目《文明交响》正在四川卫视、四川观察平台热播，一共6期，现已播出4期。节目以全球文明倡议为主线，立足世界视野，彰显中国特色，体现巴蜀风格，全面阐释文明交流互鉴深刻内涵，引发各界热议。摄制团队远赴24个国家实地拍摄，精选三星堆、联合考古、金熊猫奖等30多个真实案例，全景展现文明交流互鉴的实践成果。
9: 我们就想把抽象的文明啊、互鉴啊拉回到我们生活，跟老百姓相关的事情，让我们很亲切。我们今天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文明交响中最重要的、最美丽的华章。
10: 文明交响最打动我的地方，是它把三星堆放进了整个亚洲古代文明交流互鉴的宏大坐标系里。3000年前，我们的先民就靠着开放与融合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今天的我们更能在交流互鉴里找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最生动的注脚。
8: 节目还创新表现形式，融入武术、舞蹈、器乐等表演，并运用 AR、XR、AIJC 等技术重现历史场景，让文明交流更具现场感、真实感。
11: 文明交响以生动的案例诠释了文明共生的时代价值，我们深感共鸣。展会不仅是商品与市场的对接，更是文化与心灵的相遇。
12: 通过这个节目，我看到了一个既具有现代性，同时又充满底气的文化姿态。它扎根于华夏文明厚土，同时又以热情的姿态拥抱全世界。

0: 下面请看巴蜀快报。
1: 昨天，2026四川天府新区社区商业大会在鹿镇举行。会上，天府新区公益资源交互中心与社区资源会平台正式启用。这是我省首个线下加线上社区资源交互中心。中心围绕资源整合、供需匹配、公益落地三大核心功能，构建起线上联动、线下落地、长效运营的数字化社区生态载体，让商业有发展，公益可持续，居民得实惠。近日，成都至北京、上海两条夜间动卧线路迎来开行一周年节点。一年来，成都至北京夜间动卧发送旅客超44.5万人次，至上海超12.8万人次。目前，成都夜间动车线路已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三大经济圈，推动西南地区与全国核心经济圈的产业、人才、资源双向流动。
2: 眼下正是睡莲盛放的最佳观赏期，在乐山绿心公园，满池莲叶舒展，繁花亭亭。节目的最后，跟随镜头欣赏这一池繁花送来的夏日限定美景。

欢迎来关注天气。今年首轮高温天气即将来袭，预计从本月五号开始，四川盆地将会持续出现35摄氏度或以上的高温天气，晴热模式打开，气温逐步走高。明天盆地的最高气温普遍会在31到34度，携家出游要带好遮阳装备，及时补充水分，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的大部分地方多云见晴，在泸州、宜宾、达州、巴中、广元五市以及盆地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雨。泸州和宜宾两市的东部、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地方有暴雨。甘孜州的南部、阿坝州东部以及潘西地区阴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在潘西地区南部会出现中到大雨，个别地方有暴雨。四号晚上到五号白天，我省是以晴见多云的天气为主。盆州山区、川西高原的东部、南部以及潘西地区的西部、南部多云，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成都晴，23到33摄氏度。自贡阴转多云，23到33度。攀枝花小雨转多云，20到30度。泸州阵雨，23到32度。德阳多云，22到32度。宁阳阵雨，23到32度。广元阵雨，21到32度。遂宁多云转晴，23到32度。内江阴转多云，23到33度。乐山多云，23到33度。南充阵雨，23到33度。宜宾阵雨，23到33度。广安多云转阵雨，23到33度。达州阵雨，23到32度。巴中阵雨，21到32度。雅安多云，21到31度。

眉山晴，22到33度。资阳多云转晴，22到34度。马尔康晴，11到28度。康定多云转阵雨，11到22度。西昌阵雨，18到27度。成都未来48小时晴转多云，24到34摄氏度。

0: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1: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0: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0: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3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

0: 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1: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3号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2: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2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

0: 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1: 打不杀国耻，封杀肆虐，群众被迫逼近厮杀，正是支持共产党员带头截杀治杀劫的棒，困难面前不低头，敢把沙漠变绿洲。这些事儿，中国共产党优秀特质的生动实践，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结束奋斗，筑牢祖国四不生态安全屏障。
2: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
3: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4: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蜕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三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5: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群众需求放在最高位置，把便民服务做细，民生实事做实，基层治理做深，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温馨的港湾。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7: 我们党生生只给人民，始终认为我坚持根基，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多干实事，多干好事，加快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发展壮大文旅、教育、医养康养等产业，让乡村更美，产业更旺。
5: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2: 7月1号，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

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7月3号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7月3号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会议指出，全国政协

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7月3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6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5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3号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刘金国出席会议。7月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

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

0: 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正在香港进行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的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今天首日面向香港民众开放，舰艇官兵精心准备了多样的互动体验项目，吸引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舰参观。活动现场，香港青少年学生近距离参观舰艇装备，认真聆听官兵们讲述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故事，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今天18时20分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受其影响，3号至6号海南岛、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美沙克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目前各地提升应急响应，调集抢险装备，做好防范应对。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我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10年来，全国累计审查政策措施188万件，废止和修订排除限制竞争的政策措施12.3万件，有效破除地方保护，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第7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利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开展职业指导，推出人工智能、康养服务等职业培训，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中央网信办自今天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规则设计、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处置处罚和公开曝光，压实相关平台和 MCN 机构管理责任。

0: 今天，长三角发布首批重点产业国际标准联合攻关项目清单，涵盖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等八个项目。至2027年底，长三角计划牵头制定20项以上联合研制国际标准。今天，我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和北海局极地号从大连出发，前往北冰洋，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后返回。乌克兰方面2号称，乌首都基辅的居民区当天遭俄罗斯军队导弹和无人机大规模袭击，造成损失。俄罗斯方面称，俄军2号打击了基辅等地的军事目标和准军事目标，以报复乌军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随着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该国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6月17号，芬兰议会批准政府提交的核能法修正案，取消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该修正案经芬兰总统斯图布的批准，于7月1号正式生效。2号，一名被困8天的男子在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家购物中心废墟下被成功救出。目前，该男子生命体征平稳。委内瑞拉政府2号说，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595人，受伤人数超1.2万人，6462人获救。法国南部部分地区日前燃起多起林火，在高温干旱影响下，火势持续蔓延。据法国媒体2号报道，法国南部已有3000名居民撤离。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当天表示，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已发生近7000起火情，2000名消防员投入灭火作业。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啊，
1: 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
4: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5: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他是个将军，我怎么看啊，都像一个厨子。
7: 不重要，能赚钱就用，赚不了钱就丢。
8: 干这事不能用我们旅长的名字，
9: 兄弟

0: 你叫何必士。
1: 所以他们希望你可以回到海文，继续组织和领导海文自卫团。海文自卫团不打新四军的旗鼓。
2: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嗯，干嘛呢？你们俩分开点。没事，太爷，咱去不了医院，我摁也给你摁好了。嗯，我是谁啊？我可是孟万福，我一定能给你摁好的，放心吧，太爷。
1: 肯定弄好，嗯，没事，太爷。孟万福，把他带走，过堂。
2: 我过什么堂？
1: 啊，
2: 我过堂。
1: 抬出去！
2: 我过堂。
1: 快走！少废话。
2: 爹。
3: 爹，
2: 不能过去！大哥，这是我爹，麻烦您让一下。爹，爹，我玉娇啊，爹，
3: 我不过堂，
2: 求你了，我过一下。爹，
3: 我不过堂，
2: 爹，
3: 我不过堂，过堂就是死，你们别以为我不知道，哑巴正在碗口呢，我不过堂，
1: 闭嘴，
2: 我不。

0: 爹，因为他们带走了，因为他们带走了。
1: 林奎，我找了廖大哥，是他替我们安排的，送爹去医院了，你别担心。

0: 云奎兄都是误会，误会。喝茶，来喝茶。嗯，云奎啊，我知道你在里边受了不少委屈，就像我刚到林主任那儿，也吞过钉子，这叫什么呀？不打不相识，是不是林主任？嗯，
1: 对，没错，不打不相识。<笑>
0: 我知道云奎一开始。 就抱有一个决心要为党国牺牲，像我一样。可是还没到牺牲的最后关头嘛。<笑>我啊，已经给云奎介绍了这个曲线救国之路，也和林主任商量好了，你来当这个公司的经理，专门代表我。
2: 张太太，您在哪里受的教育啊？
3: 大学大学。
2: 那。

0: 宋清泉先生，您和他熟吗？宋先生是国文系的，我听过他的《群经文学概要》。宋先生啊，跟我们都是好朋友。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大家也都是好朋友了。来，别客气，茶，吃点点心。张先生，您不用担心，这公司啊没有什么风险。 我们就是从重庆啊把铜牛运过来，再从上海把京津冀那双发出去，就这些生意。您啊，业务上的事儿您不用负责，平常呢，就看看账本，在单子上签签字，没有什么事儿让您操心的，可以吗？我爹。
1: 在监狱里上了身体，在他平安之前，这事儿我不能答应。这点您放心啊，令尊在医院已先安好。这样，一会儿呢，我派人送你们过去，看看老人家啊。告辞。
2: 放心吧，有我在，他一定会加入的。那这样，先把他安排在特工总部的员工宿舍，也在吉斯菲尔路，周围都是咱们自己人。以后有个照应。
1: 好，那我这就找人用电台跟重庆联络。告辞。

0: 哎，他是个将军，我怎么看啊，都像一个厨子。可是他的夫人倒是有点意思。这两口子在一块儿可真是个奇怪的组合呀，你觉得呢？
1: 不重要。既然廖凤年这个老狐狸能够把他推到前面来，说明他就是麻将里边的那个花牌。发财嘛，能赚钱就用，赚不了钱就丢。而现在重要的是要和重庆方面能够确定关系，就看廖凤年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0: 大夫，我爹他怎么样了？老人家是因为情绪激动引发的脑血栓，更严重的是，他有中风史，情况特别危急。幸亏啊，今天送到医院来了。我们刚刚给他注射了抗血栓的药物，病人已经有了反应，说明正在好转之中。
1: 是吗？那太好了，谢谢大夫。
0: 别急着谢，这个药物是舶来品，贵不说，我们医院。 也就只有两三天的量，接下来啊，就要靠你们到黑市上去买了。一个疗程，差不多2根小黄鱼吧，你们自己想办法。这个情况我得告诉你们。
1: 行，明白了，大夫。
0: 我先出去了。
2: 谢谢。
0: 啊，不用谢。

0: 那个公司的事儿，我不能干。这太爷要醒了，知道真相，他非得把我打死不可。我明白的，现在就是拖延一下时间，先把太爷救过来再说。而且，这本来就是廖凤年的一厢情愿，重庆什么态度还不知道。只要重庆不点头，什么公司都开不成的。
1: 我明白，这个廖凤年。 救太爷是真心的，可是他自己不想落水，也真是这么想的呀。李梅，
2: 廖大哥，哎，
1: 石波怎么样？
2: 医生说用过药以后病情已经稳定了。

0: 师伯，我是凤眠。应可月明。应可月明。月明。借一步说话。
1: 重庆回电报了，这么快？怎么说呀？只发了四个字：留身，报国。果然如你所料，想挣钱的不止林长庚一个人。廖先生，虽然这个是你为了救太爷想的权宜之计，但是我还得谢谢你。可是。
0: 丑话我得说在前头。
2: 说，
0: 帮林长庚干事儿，就是帮汉奸干事儿，这事儿我不干。太爷一旦醒了，我们就要想办法走。
3: 什么意思？啊，用完我了，甩人是吧？过河拆桥？哼！
2: 什么情况？
0: 你们队长呢？
4: 我们队长在医院的门房休息，你要见他吗？
0: 不用，我就是看看医院是否安全。
2: 放心，很安全。
0: 行，没事下去吧。
4: 看见了吗？现在别说是世伯，就是你，都甭想离开医院半步。这个时候带着世伯离开医院，那不就是把世伯再送回监狱吗？
2: 可是大爷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啊。
0: 他要知道真相，他宁愿死在监狱。我就世伯不只是权宜之计，世伯现在什么样了？你们都看到了吧？是，我是跟医院打了招呼，但这个药就靠我这点脸面在这撑着。我这张脸还能撑多久啊？我自己也不知道。而且我跟你说，你做这件事是跟重庆挂钩的，不是你说的什么汉奸。
5: 当然啊，你呢，要是执意不做，我也不会强求你。开公司的事儿，我另寻他人。
2: 廖先生，你等一下，这事儿我干。
0: 哎，弟妹，这小子说话我还能当真吗？
5: 万福，
2: 但是我还有一个条件。
0: 说，干这事儿不能用我们旅长的名字。云魁为国捐躯，我们确实不能玷污他的名声，
5: 也不能用我的名字。我堂堂孔孟后人，我得给我爹妈留脸。
0: 你一介草民就你那名儿，而且我跟你说了，咱们就是个挡箭牌，逢场作戏，对吧？你用你的真名，别人喊你，你反应是不是也真实？
5: 廖大哥，你也说了，不过是挡箭牌而已，何必非得要用真名呢？
0: 何必要用张云奎？何必要用莫万福？何必非得要在这遮羞布上面安上真名来点缀啊？你要说的顺口，那你叫何必是好了。弟妹，你这句话真是扇得我脸火辣辣的。兄弟，你叫何必是？我何尝不是另一个何必是？
6: 那就这么说定了，我去跟重庆汇报。

0: 拜佛。我对不住你，上一次你顶云魁的名是为了让你活，这一次我想让太爷活，但是这名你顶的是个污名。
1: 哎呀夫人，
2: 太爷在监狱里教我了，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十不杀一人，千里不留行，懂我的意思吧？

0: 哎，你看这事儿啊，既没有用我们吕长的名字，也没用我的名字，用的是你刚刚说那个何必氏的名字。你想，这所有的污名，污的都是姓何那孙的，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是不是？哎，现在我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呗。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
1: 但是只要太爷一大好，咱们就得想办法金蝉脱壳，展翅高飞，战战兢兢不可欺，深藏功与名，然否？日然，你这一年进步倒是挺大的。
0: 太爷教的好。
1: 我看看你，情况就是这样，这一切都发生得太突然了，我实在是来不及向组织汇报。
2: 吕江，你不用太自责，张老先生是英雄的父亲，保证他的安全是应该的。我跟万福都已经准备好了，等一找到机会，我们就想办法逃出来。不用太着急。
1: 日本人对待药品和武器把控得那么严，那么只要没有通行证，一颗子弹都不能离开上海。而林长庚成立的就是贸易公司，他的目的就是利用特权，在租界、日展区和大后方之间谋取私利。
2: 你的意思是，利用林长庚的公司为新四军做事？我也是刚刚想到的，我向组织汇报一下。 再决定我们下一步的行动。
1: 行，
2: 那我先走了，注意安全。

月明。1941年的抗日形势极端复杂。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伏击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造成新四军重大伤亡。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泣血疾书：“千古奇冤，江南一夜，同是操戈，相煎何其。”中共中央随后在江苏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继续坚持长江南北的抗战。李云奎爸爸带着担忧赶赴苏州，却亲眼看见这一支被宣布取消番号的军队在人民土壤中扎根，重生为抗战脊梁。

0: 谢司令员，谢司令员，这儿呢，这儿呢，你看谁来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云奎兄哦，
2: 雨峰兄，我如约的来了，
1: 我是可把你给盼着了，等的我是望眼欲穿的云奎兄，
0: 兄弟们都安排好了，
3: 安排好了，
1: 好，
0: 云奎兄，里边请，
1: 好。
0: 一路上过来还顺利吗？
1: 当然顺利了，亲自军百闷不如一箭，交通员们真是神通广大，居然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可以来去自由。
0: 云贵兄，请坐。
1: 好。哎呀，想想这个敌人也挺可悲的，在别人的国土上布下了棋盘格子和梅花桩，可就是呢，拦不住我。<笑>雨峰兄，
0: 哎，
1: 皖南事变我想不通，你说这小鬼子呀？
0: 现在是横行霸道的，咱们这个国家都快亡了，不好好的同仇敌忾打鬼子，却要打内战，相煎何急呀？
4: 只要是这样，长征也是这样，包括现在的皖南事变，只会让我们更强大。
0: 我相信，你们经历的这些，只会让你们更团结，更强大。
4: 报告，司令员，会议准备好了。
5: 知道了。
4: 云贵兄，实在是抱歉啊。 我和叶胜有个会议要参加，你看这样好不好？我派一个警卫员陪你四处转转，等我开完了会，咱们再详谈。
1: 不用麻烦，我自己随便走走就好。
4: 行，那就千万别客气。

0: 我们这边有一个小区，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小区，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小区，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小区，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小区，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小区，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小区，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小区，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小区，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小区，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小区，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小区，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小区，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小区，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小区，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小区，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小区，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小区，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小区，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小区，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小区，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小区，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小区，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小区，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小区，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小区，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小区，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小区，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小区，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小区，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小区，然后我们这边有一 在前面左拐，做点吃的吧。有吃的吗？
1: 这点吃的吗？
0: 有没有吃的呀？
1: 那是我的，那是我的，给我。
2: 等一下，等一下，敲门，等
1: 一下。那是我的，
2: 那是我，那是我的呀，那拉屎便便，那长屁。
0: 朱媛媛。
1: 云琴，舒媛，

0: 多绕两下吧。哎呦，好。哎呦呦，谢谢。哎呀，
1: 张大哥，
0: 谢谢谢谢。
1: 跟领导请示过，练练马。 刚来的时候，我真是觉得大开眼界。谢司令员把我安排到了名誉训练班，那儿的同学都来自五湖四海，从留过洋的大学生到像我这样的小村姑，大家每天一起上课，一起生活，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0: 3个月的培训结束之后，我就被安排到了服务团的民运组做民运工作。那是我第一次穿上军装，戴上军帽，嘿，我好高兴啊！我们军部有一面镜子，我们几个女兵就抢着过去照。后来我们就说，那我们就一起去镇上找一个照相馆拍照。那个照相师傅一口一个韩同志，韩同志，张大哥，我现在可是韩同志。
1: 好，韩同志，那民运工作具体怎么做啊？
0: 我们是5-6个人，有男有女，组成一个工作小组。有一次我们进村的时候，背包都没放下呢，就被一群人围上来。其实他们是来看新四军女兵的，百姓从来都是怕兵的，可是新四军名声好啊，真抗日，不扰民，他们敢上来围着我们，我们就笑着跟他们搭话。晚上我们就出房钱饭钱，住在农户家里，我呢就帮着房东扫地抬水抱孩子抹桌子，晚上就跟女房东一起头碰头的谈心聊天，白天我们就出去走门串户。
2: 韩同志，
0: 忙呢，
2: 你来了。哎，
0: 来了，
3: 韩同志。韩同志，
0: 张大哥，坐。白天我们就出去访贫问苦问寒问暖，到人家家里去看看米缸满吗，院子里有鸡吗，养猪吗。你想啊，养鸡就能生蛋，妇女就有了针线钱，有了针线钱就能给孩子们买几本书读读。关心农民切身利益的大事就是米缸和家畜家禽的饲养。就像今年闹春荒，好多人家里米缸都空了，我们就组织起来去找地主借粮，提出减租减息。在日本人来之前，我们就组织乡亲们把粮食、锅、碗、箩筐、麻袋这些有用的东西去找个地方挖坑埋起来，等日本人来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什么都没有，连口吃的都没有。藏好东西之后，我们就组织乡亲们跑返。但是我最有感触的还是火烧鬼。
1: 火烧鬼？
0: 嗯，只要鬼子来了，百姓就烧掉自己的房子，鬼子走了，他们再重新盖房，就是不给鬼子留。张大哥，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一股劲儿，就是有这股劲儿，我们的抗战就一定能赢。
1: 这刚几个月，你脱胎换骨了，长大了，马也骑了，也背了枪。
0: 我们民运组明天要去如东一带开辟新区，我们团长说那边敌情比较复杂，所以今天才配的枪。
1: 会拆枪吗？
0: 我用过38大盖，这个还不会拆。
1: 我教你。
0: 好啊。
1: 这样，第一步按这个，看下来了，然后顶住这个往前推，往下它就下来了。先把这3个装起来，来吧。
0: 好，先这样。
1: 对齐了，小心。
0: 怎么样，不比你慢吧？啊，这从哪来的呀？
1: 枪里边。
0: 好，我再来。先拆弹夹，然后

0: 金太太回来了。
1: 慢点儿，爹。啊，张宝爹接回来。来，慢点，慢点。
2: 需要帮忙吗？啊，
1: 不用不用，谢谢。这是江先生、江太太，我们的邻居。
2: 你好，
3: 你好，你好。哟，是何先生吗？来了不来？
4: 哦，不用不用，谢谢。
3: 何先生，你知不知道啊？这几天你不在，
1: 是里屋而且
3: 这忙里忙外的都是你太太在操持。
1: 您的床就在这个屋啊，坐着歇会儿啊。
3: 你可讨了妈好太太，当然

0: 一样鬼鬼祟祟的。
1: 咱们住这个房子，明面上是廖大可给我们准备的，但实际上是林长庚安排的。这楼里面上上下下住的全都是76号的特务，包括刚才那个江科长和江太太，他们也是。
2: 这是林长庚在我们家旁边装了一双耳朵呀。
1: 万福，从现在起，你是顶着云魁的身份当的合璧师，以后跟他们打交道的时候，千万要记得谨言慎行，老成持重。还有太爷，看住他，别让他往外跑，别又看见那么多日本人和汉奸，又受了刺激。
0: 明白。
2: 李明，
3: 刚刚得到的情报，日军在占领区内加紧构筑据点，看来很快就会发展一次大规模的扫荡行动。首长们正在制定计划，要展开灵活的反扫荡战斗。啊，你的任命也下来了。
4: 真的？去哪儿？
3: 上级领导特别重视你的加入，也了解你的过往，对你抱有很高的期待，所以他们希望你可以回到海文，继续组织和领导海文自卫队。
4: 回海文去？
3: 对，云贵兄，自从汪继伟政府开张，投敌从汪的队伍还是有一些的。换句话说，他们下一步的计划一定就是大鱼吃小鱼，美化地方的散兵游勇，强化伪组织，统一伪军。我们刚刚得到的消息，海文那边葛志远已于上个月底正式投围，被任命为旅长，就剩下葛占成还有范县长在苦苦的支撑。
5: 我这么说吧，今后真正抗战队伍的处境是越来越差，
3: 新四军一方面要开展反扫荡的战斗，另一边要更深入基层，更隐蔽地发展地方武装，以防局势进一步恶化。所以海文那边真的需要你这样的能手。
4: 我没理解错的话，海文自卫团的番号是地方武装。
3: 没错，海文自卫团不打新四军的旗鼓。云贵兄，海文这个地方地理位置极其优越，沿江靠海，码头众多，人口稠密，
5: 可以这么说，只要控制住了海文，才能确保我苏中和江南的交通联系，运输购买军用物资，掩护我党党政军干部的安全过往，与顽军地方武装打交道，搜集日伪情报，全是海文自卫团的任务。
4: 玉峰兄，那我能问一个问题吗？
3: 请讲。
4: 让我回海文去是考验我？
3: 准确的说，我觉得应该是信任。云辉兄，我不知道你想过没有，
5: 让你们以一个灰色的面貌出现，其实更加有利于你们在敌伪顽如此复杂的环境之下扎根下来。
3: 敌人要保证长江航运安全和掠夺资源，那么海文地区势必会成为一个斗争越来越激烈的地区。上级把如此重要的一个地区交给你，信任程度可见一斑。你在鱼塘镇发展的自卫团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础，而且我相信今后它必然是我党一支主力部队。当然现在你带来的人可以继续在这完成集训，等你们回去以后，我会加派人手
5: 帮助你以新四军的标准来建设部队。
3: 你们名义上的确不是新四军，但是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的一部分。
4: 明白，坚决执行命令。
6: 司令员，吃饭了。
3: 走。

0: 边吃边聊。好，来，没什么好菜，将就点吃。但是实话实说啊，这已经比我们在干西南打游击的时候那条件好太多了。哎呦，那个时候，哎，吃吃吃，天天吃的是苦菜啊，竹笋，因为那个时候封锁，老百姓上不去，什么盐呐、米呀，根本就没有，找着点腌蒿子就算不错了。没办法，条件这么差也坚持下来，苦难嘛，就这样，今天有苦难。
1: 明天有苦难，天天有苦难。不过好在，我们现在已经学会了和苦难和睦相处了。是吧？对，是是是是。吃完以后，带你去河边转。
2: 好
3: 啊。月明啊，你一年多没见爷爷，想不想爷爷啊？
2: 想
3: 啊，你都长高了，你看爷爷胖了还是瘦了？
2: 瘦了。

0: 爹，哎，当心烫。好，来，来，给爷爷浇一下。
1: 不喝，我不喝。
0: 二福，啊，吃点东西。哎，鸡蛋茶呀，这可我想了一年多了。
1: 18个褶，就是这馅儿没你调的好吃。
0: 冰冰大雅含义不明，好吃。哎呦，怎么？
1: 忘了。
0: 我都没喝出来。
1: 加点糖啊，爹。
0: 还是要趁热吃啊，凉了心。哎，来，给爷爷再讲一个，放糖。
2: 有。
0: 还有吗？
1: 有。

0: 一年多，想也知道你们是怎么过的。家里的这些吃的呀，可能不是那么好，但是肯定不缺。
1: 习惯了，我怕他也饿着。

0: 去吃碗面。
1: 我不吃了，刚出来，我怕把胃给撑大了。我睡哪儿？
0: 还得喂。

0: 得去你在太阳爷旁边打个地铺。
1: 行，我一弄。
0: 哎，你别动了，你也不知道东西在哪儿，我来吧。你搭把手，把桌子一撑。
1: 哎，我不知道啊。
0: 你带月明在大床上待会儿。
2: 行，来，月明，抱抱。
3: 抱抱。哎。
4: 也不吃了，
5: 我也不认得
4: 你也吃了。
5: 好，我看见你画的画。
4: 你稍等一下啊，我把这铺好了，给你拿毛巾擦擦脸。哦，
5: 我在你这是个光头啊！啊，我跟你说，你的画我可是带回来了。坐，你看啊，一直留着呢。你看，小明，坐好了。你看，上面还写着呢。月明的家，玉交代笔。嗯，那你跟我说说，那这个是谁呀？你画的？
3: 爷爷。
5: 爷爷，爷爷怎么这么多胡子呀？
3: 你没有这么多胡子。
5: 我当然没有了。那这个是谁呀？
3: 月明。
5: 月明，那你为什么是个小球球啊？
3: 月明怎么是一个球球，没有一个眼睛？
5: 只有一个眼睛。那你告诉我，这个是谁？
3: 妈妈。
5: 妈妈为什么有三只眼睛？是不是月明的眼睛分了一只给妈妈呀？
3: 对。
5: 好，那你现在告诉我，你画的这个光头是谁？
3: 是

0: 说，这是谁？
1: 爸爸。
2: 我是凤姐，一名从艺40多年的演员主持人。今天我来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我在用，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呀、叠加防蓝光变色功能，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
4: 长沙会战告捷。
5: 那以后怎么办呀？今天把这口子开了，以后就都得编瞎话了是吗？
6: 过段时间我跟领导提交申请，如果批准了，我就带着调令去找你。
7: 我等你。
8: 恭喜贺喜啊，这位先生，我送你三句话，分文不取。
9: 你这条街怎么还活着呢？
3: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10: 你手头上那些可以让货物免于检查的帕斯，可不可以给我几张？
9: 要这玩意儿干嘛？林长庚想用江户商贸去巴结他，让他认识的人。
11: 是不是他知道了你在用集运商行管我拿帕斯的事？
12: 子弹打中了肩部，受伤的地方又有感染，再这么烧下去危险很大。
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3: 超视力？
14: 对，超视力。
15: 大家好，我是王李叔，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

0: 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超视力，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0: 于峰兄，对，真的恭喜你跟付帆哈！嗨，谢谢啊，回头请你吃炸酱面。
1: 为什么吃炸酱面？因为我跟付帆啊，我们俩人没办仪式，就把破盖卷往一块桌一放，这事就算成了。但是那天伙房都不干了，跟我说。
0: 说你这个喜酒没喝上，喜糖没吃上，那咱就弄碗炸酱面呗。我说行，
2: 我们陈军长结婚也这标准。我早就听说你们共产党人的作风特别节俭，
0: 还真是名不虚传哈，结婚吃炸酱面。<笑>其实我结过婚的，
2: 我的前夫叫江振。
3: 敌人把他的尸体扔在像这样的一条河里，我们找了好几天才找到他。我亲手把他埋在了茅山脚下。那个时候我们结婚还不到三个月，就像做梦一样。后来我遇到了老谢，大家伙说从延安来的干部，拉着我去瞧瞧，
2: 他骑在马上。 那军装啊，灰白，风机扣扣的严严的，腰上还别了个枪，最重要的是他那绑腿打得整整齐齐的，那就是我心中红军的样子。
3: 谢司令员气质就是好，高大威武，气质又温和儒雅。
2: 他追我那会儿可不是这样的，
3: 那什么样啊？
1: 刚开始的时候吧，我心里都还是挺有顾虑。
0: 怎么讲？
3: 因为我有过一段婚姻，顾帆在我之前也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吧。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背叛江晨，我接受不了我自己。其实我也挺自私的，我不敢接受老谢的爱，也不敢失去他的爱。老谢说我这是在折磨自己。 也是在折磨他。他告诉我，他也有过一段婚姻，是组织介绍的革命同志，但是在国民党围剿的时候牺牲了。我的
1: 上一段婚姻啊，是在红十四军时期，组织给我介绍的。后来遇上国民党围剿，我呢就跟着中央纵队北上，他是机要交通员。 有任务在身，就留在了苏区，跟着陈军长打游击。到了延安后，我才知道他在给困在山里的游击队员们送盐的路上被敌人杀害了。哎呦，
4: 当时给我难受的，好几年没走出来，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3: 我甚至都跟自己说，我都算了吧，这辈子就这样吧，挺好的。
0: 玉峰兄，
3: 你是一个胸怀磊落的人。我觉得他光明磊落，我挺佩服他的。虽然我们感情上不是一张白纸，但我相信我们依旧可以真诚，可以深刻。顾帆姐，我好佩服你，你真勇敢，你也可以啊。<笑>来，给我搭把手。

0: 战火和流亡军，活着竟成了最大的幸运。
1: 可以啊，咱得对得起这种幸运。哎，云鹤，
2: 先拿这个水草刷刷，别把水弄脏了。
0: 好。
2: 但是我以为啊，要活，咱就得好好活。云鹤兄，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你觉得咱们浴血奋战究竟是为了什么？
0: 恨，对鬼子的恨。
2: 我完全同意啊，但是我以为可能不仅仅是这些吧。咱们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就算处在最绝望最沮丧的时候，支撑我们的依然还有希望，
3: 它可以成为我们坚强的后盾吧。
0: 于峰兄，你真的是一个诗人，浪漫的诗人。
4: 别闹了，就我还诗人，我哪配？但是话说回来，
2: 你要说咱们部队里头最大的诗人是陈军长，他有一首《梅岭三章》，你读过吗？我觉得他这首诗啊，恰恰回答了咱俩人刚才讨论的这个问题：
3: 我们究竟为何而战？
2: 断头今日亦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
5: 此去全台招旧部，旌旗十万
3: 斩阎罗。
5: 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执勤。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取一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6: 给您配了一副新的眼镜。哦，看看合不合适。嗯，
7: 来试试。嗯，
8: 试试。
7: 嗯，来看看，这下能看清了吧？
8: 哎呦，这怎么还是看不清楚啊？这
6: 不清楚吗？
7: 那你看这个大字呢？您看看，这是什么字？
8: 这是申吗？
7: 不是。
8: 怎么回事？怎么这么大的字儿我都看不清楚了？怎么回事啊？这是啊？怎么回事啊？
7: 你在哪儿配的呀？这个
6: 不应该呀，也是上海顶口的眼镜行啊。我去换一个。
7: 去换一下。
8: 哎。万福啊，
9: 哎，
8: 我教了你签字文，认了那么多字，以后这报纸就你给我读吧。
7: 行，我给你念。华北方面军在司令官多田骏中将率领下，神速突破敌阵，防守中条山的中国守军全线溃退。总伤亡超过十万啊！
8: 全线溃退，伤亡超过十万。哎呦！
7: 别！
8: 这是什么战？
6: 先坐下
7: 。
6: 别动气，千万别动气啊！
7: 别动气！哎呀，
8: 仗仗败，难道我们国运就衰败到这种程度了？上天都不用我中华了！
6: 天，
7: 就别生气，
6: 都说了，
8: 怎么回事啊？这是啊，
6: 您先别生气，
8: 这接着读，赶紧的，给我接着读，
7: 我
8: 接着读，快读啊！
7: 我读，
8: 你读啊！
7: 太爷。

0: 您看看，您看看，这是日本人办的报纸，您看这写的，他能说咱一句好吗？日期也不对呀、啊，谁把旧报纸拿过来了呀？一定是月明。
1: 旧报纸啊，
0: 他最喜欢翻报纸，我找找今天的报纸。
2: 上个月的报纸啊，
0: 这儿
3: 写着呢。
0: 太爷，您看，这才是新的，这个昨天的报纸。
1: 赶紧给我读了，
0: 我给你念新战报啊！我给你念新战报。长沙会战告捷，
1: 长沙会战告捷。
0: 啊，长沙，
1: 念。
0: 我长沙守军。主动出击，日军一触即溃，我守军兵分两路包围日军，日军呢逃往那个屈原投江那个江叫什么来着？
1: 汨罗江。
0: 对，上面写的赶往汨罗江。
1: 来，给我看看，我看看。
3: 哎呦，您就让万国给你念就行了。
1: 我看看。哎，玉娇啊，哎，是那么回事吗？我怎么看不清啊？
3: 这上头就是这么写的。哦，
0: 太爷，您看啊。日军逃往汨罗江，
3: 北。
0: 哦，北
2: 汨罗江北。
1: 真的太棒了，这正是啊，成绩永续又一武，中光强系不可零。好。哎
0: 呀，太爷，您吓我一跳。您一开始拽玩，我这个心才算放下来。
3: 爹，饿不饿？哎，
1: 饿，我想喝粥。
3: 我给您做。
1: 好。
0: 我帮忙念。
1: 汨罗江北。汨罗江北，好啊！
3: 张嘴就是长沙呀！
0: 现在就长沙局势紧张啊！我一紧张我就想到长沙了，而且万一后面就真的打起来了，万一还真的打赢了呢？
3: 不是，那以后怎么办呀？今天把这口子开了。以后就都得编瞎话了是吗？
0: 但是我看现在没有什么比战胜的消息更管用了。你没看太爷一听到战胜的消息什么血栓都通了。
3: 也是感伤，爹的眼睛不好，我都不知道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了。
0: 咱们想不了那么远了，现在什么药好使我们就吃什么药。
4: 这周我就要回海文了，我呢，我想问问你愿不愿意跟我回海文工作。我问过了，是女同志呢不能加入战斗部队，但是其实在团里边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作可以做。
5: 谢司令员呢也会帮助我们按照新四军的标准去充实队伍，组织啊、宣传啊，还有民运都缺人手的，尤其是懂民运的同志。不管你答不答应，我有个条件。
6: 你求我去，你还给我开条件？
5: 对，如果你对我有意见或是工作不开心的话，你可以直接跟我说，别留下一封信不辞而别。
6: 我还没说要去呢。
5: 你可以再考虑一下，我今天不着急要答案。

0: 天也不早了，我先回去。
1: 哎，你过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
0: 我就是想问清楚一点。
1: 最近大嫂当风声紧，我们民运局要帮助机关转移，这个时候我还不能走。
0: 当然，你先做好手头的工作。
1: 过段时间我跟领导提交申请，如果批准了，我就带着调令去找你。
0: 我等你。闪。
2: 玉娇，万福在的，那个江湖商贸公司，你去了吗？
3: 还没去呢。哦，重庆的特务和沪西歹徒的特务，两方你杀我一个人，我再杀你一个，打得不可开交。小特务们天天血雨腥风的，他们肯定连做梦都想不到，他们的顶头上司，就那些大特务，居然坐在一起，喝着洋酒，抽着雪茄，相谈甚欢间，个个都赚得盆满钵满了。
2: 这就是所谓的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图居高位者只认前一个祖宗。
3: 您知道他们交换手里的什么紧俏物资吗？盐、粮食、布匹、铜油、猪鬃，直到药品、五羊，哪个不是沦陷区和国统区之间的禁运物资啊？万福跟我说这些情形的时候，我都觉得荒谬至极。万福给这些魔鬼当魁，心里可苦闷。
2: 但是他现在的位置，包括他手里的那些通行证，对于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3: 这个我也懂，我也在想怎么样才能够说服万福帮我们筹措给新四军的物资。
4: 林大姐，罐头，
3: 谢谢。现在组织不是给了我们物资和运输的新任务吗？我就在想，如果真的有江户商贸做这个平台的话，肯定会更加方便，而且更加安全。
2: 你想好怎么跟他说了吗？

0: 愿意骗他的，可是我又担心万一他不答应，不就一点机会都没了吗？
1: 这事还真不能着急，我觉得我们要多多的观察他的工作状态还有思想动态，我们最好找一个最合适最自然的时机，一点点的争取。
2: 太爷身体最近怎么样？
0: 太爷就活在自己的世界呗，在他的世界里，我们的队伍每天都在打胜仗，每天都在说服师弟，也就是太爷眼睛不行看不了报纸，我跟万福就每天看着报纸编瞎话给他听。万福还说他也想活在太爷的那个世界里。那天万福又跟我把那个瞎话说了一遍，我俩说着说着就笑了，笑着笑着就又哭了。
2: 太爷想要的胜利，总有一天会到来的，一定会的。月明，万福爸爸的工作是跟魔鬼打交道，他要假扮唯利是图的商人，在敌伪夹缝中巧妙地传递情报，转运紧要物资，在汉奸特务面前不能露出一丝破绽。而此时在不同战场同样步步惊心的是从苏中返回海伦的云奎爸爸，他带领的自卫团受新四军领导，却不能打新四军的旗号，

0: 要在敌后以灰色的面貌扎根，争取更多的抗日力量。
1: 我说，苏中这趟收获大不大呀？
2: 有收获。
1: 那就好，那咱们算是新四军了吧？
3: 对外呢，不打新四军的旗号，搞好我们海文自卫团，让鱼塘码头为我们所用。为什么这样呢？码头就是我们最大的优势。虽然陆路给封了，但是水路呢，我们还行得通。
4: 哎，水上也有不少鬼子的哨啊。
2: 是啊，长江封的跟铁桶一样。
3: 哎，做好伪装就是了，大家不还得做买卖吗？接下来，我们的任务是肃清各路的匪军，而且在码头上不能让他们乱设卡了，再乱收税。我们做好伪装，给新四军提供更好的补给。
5: 关键就怕鬼子呀，常来捣乱。
1: 那就把咱们自卫团的威风给打出来，嗯，是不是？
3: 打，不光打，还要跟附近的乡镇去打好配合，互相通气儿啊。
2: 有一些新上任的伪乡长、保长，他们都是表面的敷衍我们，暗地里他们勾结日本人，跟鬼子告密。在村里打游击的那些新四军伤员们，都被抓走活埋了，就连保护他们的百姓也受了大罪。游击队只能撤出，整个村子都伪化得厉害，其他的村子也是这样的情况。
6: 最可恨的就是这帮两面派，又很狡猾，就应该通通都枪毙了。
3: 还是得区别对待嘛。对于这些出卖乡亲的坏人，让短枪队严惩，杀一儆百。有些人呢，我相信啊，他们是有良心的，只不过是因为太害怕了，才不得已的为日本人服务。所以啊，在日军扫荡之后，他们肯定会退出去。对于这些两面人，我们要做好保护，给他们壮胆儿，啊，同时呢，要处理好和帮派之间的关系，用帮派的力量控制帮派，可以事半功倍。
5: 嗯，这帮人一喝多了，半点子拜把子，满脑子都是关云长。
3: 你管那关云长不关云长干嘛呀？我们自卫团要争取的是中坚力量，只要他心底里边是抗日的，我们更可以做兄弟。啊，
1: 有道理。嗯，
2: 明白。
7: 出锅的馅饼，热乎馅饼，来馅饼，哎，好嘞，哎，两个饼，馅饼，热乎馅饼，客官买馅饼吗？
8: 来一个，
7: 好嘞，您的馅饼，慢走。馅饼，
8: 恭喜贺喜啊！这位先生，我送你三句话，分文不取。
9: 你这条街怎么还活着呢？
8: 我得到江户商贸见见您这位何必是何经理啊！
9: 哼，还真是妙啊！兜兜转转，咱俩又碰上了。行，你上峰竟然派你来跟我做生意，那我会尽全力的。
8: 在这儿见到你跟做梦一样。
9: 我才跟做梦一样呢，我这一辈子做梦都没想到我会变成我现在这个样子。我做梦都没想到我每天会做这么大的买卖，比以前田先生做的生意都大。
8: 这是第五战区要的一船货，尽快送到吴淞口。
9: 那帕斯跟货款让你的人呢把货送到我们沪西仓库就行。
8: 我现在受重庆直接领导，有什么事单线和我联系。
9: 行，知道了。
8: 哎，让你和太爷受了那么大委屈，对不起。
9: 小子，你还记得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吗？那年你给我算了一卦之后，我们这两条虫子就绑在了一起。这么多年，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跟鬼子干，干到底，好好活着。
8: 你长大了。

0: 8月16日，在得知日军退却的情报后，军事委员会命令第9战区立即开始追击，相机收复岳阳。第99军即向新市方面跟踪追击。
1: 好，
0: 日军第34师团向赣北地区进攻，被我第30集团军击退，双方退回原阵地。
1: 接着念啊！
0: 马上马上，您先喝口水啊。
1: 念啊！
0: 我再念。日军第34师团向赣北地区进攻，被我第30。
2: 不对，你这刚才念过了。
0: 是吗？我念过了。哎呦，太爷，我眼睛花了，我休息一下啊，我休息一下。
3: 给你添点水，
1: 啊，对。
0: 太爷，我接着念了啊。武汉3镇光复。
2: 啊？武汉3镇光复了？
0: 对呀，上面写着呢，武汉光复了。我接着念啊。前线战士势如破竹，从正阳门攻入武昌，展开激烈接战。日军残部穷无所措，东逃西窜。
2: 我看看，我看看，
0: 您看看，您看看。
2: 武汉光哪儿呢？
0: 这儿呢，这儿呢。武汉3镇今日光复。
3: 安福，
0: 哎，
3: 菜备好了。
0: 哦，行，太爷。我做饭去了。
2: 哎哎，去吧。武汉3镇光复了，中国必胜，中国必胜。
3: 怎么红手舌的纸条还上那一张？
2: 武汉3镇光复，中国必胜。
0: 我最近心里有事儿。
3: 什么事儿？
0: 就是在想，这林长庚跟廖丰年就把我当成了发帕斯的傀儡，给他们挣钱的挡箭牌，再这么下去早晚出事儿。我想的是，太爷身体也好的差不多了，咱们什么时候能逃出这个贼窝？
3: 万福，我有一个想法，你手头上那些可以让货物免于检查的帕斯，可不可以给我几张？
0: 要这玩意儿干嘛？
3: 我那不是有个小商行吗？有了帕斯，我们能多挣一点。等我们要走的时候，手头上不还是得要有钱吗？
0: 行，还是你想的周到。那这事儿交给我了，等微信给我吧，我做饭了。
3: 啊，
0: 你去陪陪太爷，别让他老拿着报纸看，免得穿帮。
4: 来了，夫人，随便逛啊。
3: 您稍等，来，欢迎下次再来。
5: 好的，谢谢。
3: 玉娇，上次让你帮我进的货到了吗？
6: 到了，到了。您先上里边，我带您看一下。
3: 里面请。
6: 物资已经在湖北仓库了。
3: 您先看看这个香粉。
7: 我正要跟你说，这次于老板来不了了。
3: 为什么？
7: 上次那批货运到皖东以后，就遭到了皖军的拦截，双方发生了非常严重的摩擦。为了不让药品被抢走，于老板

0: 受了重伤。
1: 那这批货怎么办呀？要找谁来押运啊？
0: 只能从上海找船，直接运到苏南。
1: 那要找一个信得过的人才行。
0: 现在组织上考虑，你会不会有勇气接替于老板的工作，来负责这条运输线的押运？
1: 我吗？我可以吗？
0: 你已经经受了很多的考验，我呢，也和组织详细的汇报了你、张汝贤先生还有万福的情况，我们都很详细的。
1: 这条路线是于老板拼了命才开拓出来的，我一定会尽力做好。
0: 但是有一点，可能需要你亲自押运船只到各个港口。但是你家里头有老人和孩子，
1: 万福是个有情有义的人，把家交给他，他会照顾好的。但是曾大贤，之前无意识找万福要巴斯，每次跟他撒谎的时候，我心里都特别慌。他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都这么长时间了，我可以跟他说了吗？
0: 是这样，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帮新四军买到必须的物资。那么万福的巴斯非常重要，但是通过你平日的描述，万福对我党的工作并没有全面的认知，相反，他和新四军之间的距离反而能够保护我们的工作成为最大的保护伞。
1: 好，我明白了。
2: 月明，这是妈妈第一次独立执行党交办的任务，这些物资要穿过敌人的重重关卡，一直送到苏中根据地。他们是新四军用来打鬼子的，就像血一样珍贵。妈妈完成了任务，但是因为保密的需要，不能告诉万福爸爸，这也引起了他的误会。
3: 我把你叫出来是因为太爷在家说话不方便，我想跟你说两句话。明天林长庚要咱俩去宣传部金次长家里吃饭，听说此人进出汪精卫家里都不需要通报，林长庚想用江户商贸去巴结他，让他认识。
4: 我也要去吗？
3: 杨慧茹点名，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我在猜，是不是他知道了你在用集运商行管我拿帕斯的事儿，又或者他是想让你去充门面。
1: 我知道了，那第二件事呢？
3: 你这段时间神神叨叨忙里忙外的，一共管我要了39张 pass。 我想知道你在跟谁一起做事。
1: 怎么了？
3: 那我就直接问你了，你是在跟曾雪飞一起做事，你是在帮他们做事？我早就猜到了，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实话呢？这些年我们在一起过了那么多坎，我们没有隔着心啊，这么大的事情也不跟我说，更何况这不是什么坏事，这是好事啊。在你们心里我还是那个小爬虫，是吧？我还是太爷嘴里的朽木，还是那个皮不皮毛不毛的毛，我们还是不平衡了。

0: 是你在变，我也在变，你在成长，我也在成长。你想走一条干净的路，我也想。我今天跟你说这些，是因为我伤心，我伤心你什么都瞒着我，我伤心我们之间连这点信任都没有。我算什么呀？什么都不是。
1: 安福，我在成长，我也看到了你的成长。你应当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它有多危险，它不应该随便告诉别人。我没有与你离心，我也盼望着能够跟你一起并肩战斗。我把我的想法告诉过曾大姐，曾大姐说我可以在合适的时机告诉你一切。你现在要听吗？

0: 你看怎么样？
1: 子弹打中了肩部，十三八大杆，打了个贯穿。幸好没有伤到重要的器官，刚做完手术，失血过多，受伤的地方又有感染，目前高烧不退，再这么烧下去，危险很大。

0: 醒了，
1: 小月。
2: 你找什么，小月？
0: 啊，找什么？
1: 枪。
2: 枪。
1: 放心啊，枪已经替你保管好了。
3: 我的枪里没有子弹了。我不知道他没打到敌人，我好没用，我不甘心就这么死了。
1: 别瞎说，烧退了就会好起来的啊，安心养着。
3: 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2: 这不见到了吗？
3: 你说军装是你的棺材，穿上了就准备好要牺牲，不会害怕，不会放弃。我现在也穿着军装，我也不会放弃的。
2: 你好好养伤啊，伤养好了，我在海湾等你。后面的路，咱们两个一起走。

0: 怎么样？温度总算降下来了。没事了，小叶，没事了啊。
1: 我也是铁齿铜牙，
0: 把温度吸给我，我嘎吱嘎吱吃了它。
1: 好，
0: 刚才的话我们可是都听见了啊。

0: 让二瑞给做个见证。这个见证人，我跟福帆可是当定了。但是小月，你得答应我，好好养伤，养好了之后，我们就把你送给海文。不过到那个时候，你还有云奎兄，可就得请我们喝喜酒了。
1: 小月，
2: 没事，他只是太虚弱了，让他好好休息吧。
1: 走吧，谢谢。

0: 我今天来其实是给你献宝的。何先生，何先生就是我口中说的那个宝。何先生，有什么好法子吗？啊，金次长，您知道，现在除了黑白二物，这市面上什么货物最值钱？
1: 林长庚啊，和金七武这些人，是集江湖、党工、政客、特务，各种成分的混合体。 他们呢，很有野心，但是心中没有信仰，没有忠诚，没有家国，这样的人，他们的下场，往往就是人为财死，要被食亡。看上去是他们的铠甲，其实正是他们的软肋。如果你能够帮他们挣钱，就恰恰为自己争取到了工作的空间。嗯，而且你还要通过他们广交朋友。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更细致、更深入地洞察他们的内心。我们呢，周旋于日本人、汪伪军统之间，实际上，无论是敌也好，伪也好，重庆也好，不过是纸老虎。因为他们内部派系林立，各具山头，他们彼此之间有激烈的关于权力利益一起之争。
2: 那么这些争斗暴露出来的孔隙，恰恰是我们潜伏工作的回转的空间。曼福，你有没有想过，将来和玉娇待在一起呀？
3: 你瞪着我干什么呀？啊，我不糊涂，我也不是仅仅因为今天的这个战报，我早就这么想过了。
2: 曼福啊，其实那天月明在那儿叫我一声爸爸，我的亲孙子，管你小子叫爸爸啊，可是我不生气，也不厌恶，我是满心的欢喜呀。
3: 玉娇啊，我老了，我的身体究竟怎么样，你们也不要瞒我。 我自己非常的清楚，
2: 可想万一我走了，你跟月明怎么过呀？
4: 你怎么来了？

0: 是了，要奉念跑了。万福来了，曾大姐，怎么了？搜集的天大了，满大姐都是日本人，他们占了银梅各国的银行，然后还把临时馆的洋人都赶出来，说要关进集中营。我刚刚来到这一路，他们满大街的抓洋人、打洋人，平时都是他们打别人欺负别人，哪见过他们被打被欺负？
1: 也是没想到，这一天来了这么快。
2: 里边说，曾大姐，
0: 万福，
2: 刚刚来了一批日本人，请我们江户商贸把账本拿走了。诡异的是。 来的这帮日本人是松吉关派来的，这松吉关的顶头上司就是林长庚的日本主子，煤机关的死对头。这松吉关早就看不惯林长庚吃下了物资走私这块大肥肉，垂涎已久了。这日本人争风吃醋、鬼打鬼，难为了我们这帮病人，所以这次查账绝对不是走个过场。
3: 鱼塘镇的地理位置太重要了，它的交通线。 是苏北苏中抗日根据地的生命线，硬拼太难，丢了呢又太可惜，所以我和军区首长商量了一下，想出了一个办法，整团头尾，获取敌人的情报和补给，控制交通线，并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整团起义。
4: 那新四军的部队之前有过这种先例吗？
5: 八千里路云和月是一个用80年的时间讲了9次中秋节的故事。八千里路是一段艰难而漫长的路程。云和月既相聚又离散。
6: 当我把自己带入到孟万福的情境当中去的时候，我觉得不只是八千里路云和月，
7: 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去经历抗争、抗战、漫长又艰苦，但是我们对胜利又抱有很大的希望。
8: 随着我们故事的起伏。 月圆月缺，它跟我们的人生，跟我们剧中的大起大合是相一致的。
9: 因为这部戏学了怎么唱《八千里路云和月》。

0: 8000里路云和月龙这部戏的故事上来讲，抗日战争、淞沪会战的失败，一群人为了活着，我要经历一个物理的距离，然后以及时间的距离，云与月。再延伸一点，如果它是一条人生路，
1: 这个是每一个人的一个心理历程。
2: 人生路8000，一步一菩提。
3: 在那么多月缺月圆月盈的每一个日子里面，大家都没有放弃自己心心念念的那个念想，
4: 是苟且偷生的活着，还是奋起反抗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
5: 30功名尘与土，8000里路云和月。
6: 听这名字我会觉得有悲有喜，有坎坷有磨难，
3: 终于会有那么月圆的那一天。
7: 写8000里路云和月最深的那个动机，就是想探究是什么让我们赢得了这场战争，那些精神是什么？
8: 面对苦难依然心存希望，要顽强地活下去的打不垮的中国人精神。
7: 我们了解了这些精神，我们才知道我们是谁，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9: 我们中国人，
0: 你用什么？用我们的青春，我们的热血，我们的生命，来捍卫我们作为中国人的尊严。我们也特别渴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小故事，能够试着去讲一讲大历史，能够把那段历史的波澜壮阔，我们民族的精气神，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故事能够讲述出来。8000里路云和月，守得云开见月明。
10: 这里是熊猫中心核桃坪基地。

0: 有的熊猫重返这里，在守护中安然生活。
1: 哎，我也特别想知道，他们回来之后，算不算这也是他们的终点站了？
0: 有的熊猫从这里出发，奔向更大的山林。2025级野化培训大熊猫，他们到底是谁？拆开熊猫档案，走进大熊猫德瑞的日常。对万物的好奇心，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变得格外有趣。本周五晚9:2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围观德瑞的趣味日常，探秘熊猫中心核桃坪基地。
2: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纯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3: 5000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湖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里。

0: 善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赢是敞开怀抱的真诚，是精准破局的革新，以便捷优质的政务服务，公平公正的法治保障，高效畅通的要素配置，开放突破的创新姿态，赢是赢那百川的胸怀，是营商改革的决心，更是携手共赢的未来。与时代同行，赢在四川，赢在中国，赢向世界。
2: 成长是一场奇迹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

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限，万物有缘，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

0: 今天的主角似乎永远总有看不完的新鲜事儿。树皮为什么会掉下来？这个球是干什么的？草丛里怎么多了一根木头？还有水池里的水今天又流向哪里？对他来说，生活从来不是路过一眼就够。每一种气味，每一点变化，每一个事物，都值得他停下来认真研究。他叫德瑞，圆圆的脸，圆圆的耳朵，长腿长脚，走起路来格外轻快，帅气里又带着几分自带亲和力的甜心感。而比起这些外表标签，更特别的是他那份始终没有消失的好奇心。2020年夏天，德瑞出生在卧龙河道边界地，奶奶是功勋大熊猫草草，外婆是野生大熊猫雷雷，爸爸是长相帅气的安安，妈妈是甜美可爱的娜娜。出生不凡的他，小时候还有一段特别的成长经历，跟着妈妈娜娜参与野化培训。什么能吃，什么能碰，哪里有新的信息，山林不会说话，却给了德瑞最生动的一刻。或许正是那段时光里，德瑞有了自己的小习性，那就是永远对生活保持好奇。2023年，德瑞结束野化培训，来到雅安基地生活。新的环境，新的邻居，新的风景，对于德瑞来说，这又是一个全新的探索天地。他会一遍遍巡视自己的领地，熟悉每一个角落，观察每天发生的变化。2026年，生活继续翻开新篇章，德瑞来到新疆乌鲁木齐。环境变了，身边的人变了，但他还是那个对什么都感兴趣的小家伙。
1: 我们的德瑞的话，就是脸也是圆，耳朵也是比较短一点，圆圆的。他走路就是后腿尾巴子就这样子，就是模特一样。
0: 而属于德瑞的新发现也从这里开始。每天出门之后，德瑞会先巡视自己的领地。昨晚吹来的风有没有留下新的气味？草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生命？熟悉的角落里，奶爸奶妈又布置了什么小惊喜？还有那些远处的人类，观察他们的变化也是巡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发现新鲜事物，德瑞通常不会无视，比如树皮，为什么外面还有一层壳？研究一下，这个粉红色的小家伙是谁？研究一下，蓝色圆球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还得研究一下，甚至连地上的泥土、小草都值得认真闻闻。在德瑞眼里，生活仿佛是一堂永远不会下课的自然观察课。就连水池

他也不会急着跳进去。先看看。啊，再闻闻，再靠近一点。水流从哪里来，流向哪里，温度怎么样，舒服不舒服，等全部研究明白，才正式进入享受环节。德瑞的场馆麦圈像一个大大的游乐场，里面有一条坡道通往高处的平台，德瑞很喜欢那里，经常爬上去坐在那儿吹吹风。远处的天山，头顶的云朵，还有风吹过树梢时晃动的影子，这些不会说话的风景似乎总能吸引他多停留一会儿，然后再慢悠悠走下山坡，继续开始下一场发现之旅。

0: 一路走来，德瑞遇见过很多新的风景，也遇见过许多愿意陪他探索世界的人。幸运的是，德瑞的好奇心一直都被认真对待。小时候在野外，有妈妈的言传身教与贴身守护，肆意探索山林。在雅安基地，好奇心被无数的创意激发，有坦克，还有德瑞和火箭。而德瑞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凑过去看看，研究奶爸奶妈藏了什么惊喜。
1: 就是我们的德瑞比较活泼，比较喜欢我们做的粪容感兴趣。我们给他做过好几个粪容，鞭炮、烤肉夹子。窝窝囊，然后又回来的话就是凳子啥的，所以我看起来就是特别感兴趣，过去动一动，就是碰一下、推一下，比较喜欢玩，活泼，比较喜欢玩。
0: 到了新疆以后，这份探索的快乐依然在继续，新的玩具、新的设计、新的惊喜，有时候玩具能研究很久，有时候食物也能变成新的发现。
1: 就是在这思维的过程中，就我会给大家，哎，德瑞，我一看到你就特别开心，感觉就是家人一样。看你比较喜欢吃的食物，尽量会给你增加一点你比较喜欢的食物。
2: 来，德瑞，奖励你一个梳子，来。
0: 对于德瑞来说，这些爱意是新的体验。而对于照顾他的人来说，守护他的好奇心就是日常。
1: 就是跟我一样，男人一样，儿子娃娃一样，活泼开朗，比较开。
0: 他会自己去探索，也会在熟悉的声音里回头。
2: 来，回来喽。
0: 从山林里闯荡的宝贝，到远赴新疆的大熊猫，德瑞见过越来越大的世界，但他始终没有失去一件珍贵的东西，那就是对生活的好奇心。幸运的是，一路走来，总有人愿意回应这份好奇，陪他认识新的风景，发现新的快乐。他依然会为一片树叶驻足，为一个新事物着迷，为一阵风停下来张望。在德瑞眼里，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因为这份好奇变得格外有趣。

0: 了。
1: 你每次一见面就特别的开心，因为我们又可以跟大家在一起去聊我们可爱的大熊猫国宝了。那你看思路，你也录了这么多期的节目，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们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五大基地有哪几个呢？
0: 那必须的呀，来我跟大家一起数一数哈。神树坪、避风峡、都江堰，还有绵阳基地，好像还有一个我们好像没有完全去欣赏到过，是不是？
1: 是你说的这个呢，就是河套坪基地。你看之前我们的节目当中经常出现的都是游客能进我们能够拍的地方，但是说到河套坪基地啊，我觉得就挂上了一丝非常神秘的色彩。哦，
0: 我早就好奇了，我在想那个地方上一期我们提到的野化培训下山的五只熊猫之外还生活着哪些熊猫呢？
1: 是我相信很多的观众啊也非常的好奇，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去揭秘我们的河套坪基地。
2: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保护网由五大基地共同支撑：神树坪基地，大熊猫的繁育乐园，承担饲养繁育的核心任务；都江堰基地，大熊猫的康养中心和急救站。雅安基地为80多只大熊猫提供近乎原生的家园。绵阳基地，大熊猫的综合中心，集饲养繁育、救治、自然教育于一体。但有一个基地不对外开放，不接游客，只有一个目的，把圈养大熊猫变回野生。哦，今天我们就走进这座野外生存预备学校——河套坪基地。从2003年启动全球首个大熊猫野化培训项目至今，科研人员摸索出了母兽待宰的方式。整个培训分为多个阶段，而河套坪正是第一阶段的所在地。用一个真实的故事来说明这个培训过程。2010年，一只叫草草的熊猫妈妈在河套坪生下了淘淘。从那天起，他们在河套坪基地开始了第一阶段的野化培训任务。有野外生活经验的草草亲自教淘淘生存本领。一年后，母子俩搬到更大的二期培训圈，适应真正的野外生活。淘淘长到亚成体阶段，专家评估确认它符合放归条件。2012年秋天，淘淘被放归到栗子坪自然保护区，成为野生大熊猫种群的一份子。简单来说，河套坪基地就是圈养大熊猫走向自然的起点。但这条野化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镇中离河套坪只有30公里，交通水电全部瘫痪，63只大熊猫所在的圈舍大量损坏。灾后重建的河套坪依然承担着野化培训放归的使命。而这里的圈舍也和普通大熊猫圈养圈舍不太一样，场地广袤开阔，地势陡峭，山脚设有内舍，用来为熊猫妈妈补充营养与体检。外舍很少有水泥地面，没有游乐设施，取而代之的是茂密的树丛、竹林和陡坡，高度模拟了野外环境。这样的环境让淘淘这样的故事成为可能，而故事还在继续。
1: 你看，看完这个片子，我们就对河套坪基地有了一定的认识和了解。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基地，其实它就是大熊猫的一个野化放归的培训学校。
0: 嗯，没错。而且我还记得我们上一期看那个野外培训，我们当时看到蓝田是继续留在山上了。
1: 对，
0: 它的妈妈甜甜还有灰灰母子以及贤贤母子呢，是回到了河套坪的。
1: 那么接下来呢，我相信大家还会有一个疑问：天台山和河套坪它们到底是怎样的关系？ 那为了了解清楚呢，今天呢，我们也是再次请来了我们的两位老朋友，有请二位，
0: 欢迎二位。
3: 好。

0: 大家好，我是熊猫中心河道滨基地大熊猫饲养员刘小强。
1: 大家好，我是熊猫中心河道滨基地饲养员崔志国。
2: 非常欢迎我们的刘站长跟崔奶爸又跟二位见面了。我们刚才看片子看到了何涛平是一期培训，天台山是二期培训，他们有没有什么关系？
0: 在一期的话主要是学基础，然后到二期培训院的话就是学实战。
3: 一期和二期它有点像这种进阶关系
0: 啊，对，就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
1: 因为他从何涛平的一期野化培训，再到天台山的二期野化培训，然后再到现在的毕业，再从天山回到河道平基地，然后就算返校生了嘛。现在下去的五只熊猫都由我照顾。
3: 那回到母校的几位在那儿生活的怎么样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4: 上期我们聊到大熊猫蓝田留在了野外，而蓝田的妈妈甜甜以及灰灰母女贤贤母子下山回到了河道平。离开山林，他们在这里各自开始了独居生活。这些野外返校生适应的怎么样？
5: 甜甜，
4: 甜甜这次下山到河套坪之后，她大多数时间闷闷不乐。
5: 甜甜的话，因为她现在处于发情的快要结束的阶段，然后现在食欲什么的都还不太好，就还得慢慢经过时间的沉淀。
4: 头天晚上饲养员吃完饭还特意过来观察他。
5: 我看他情绪稍微稳定一点，然后才回去休息的。
4: 而贤贤这位妈妈可以说是相当淡定哦，从山上下来，该吃吃该喝喝，一点没耽误。
1: 来，怕。
0: 贤贤她的年龄也比甜甜要大一些嘛，所以她经历的这些转运啊，这个换新环境啊，要稍微多一点，
3: 就没有那么焦虑了啊。
5: 这啊。那不是这是那是他跟小崽玩的时候，小崽给他挠的。因为他平时在山上的时候，就拿十个小时来算嘛，基本上有八个小时都和小崽在一起的，然后他们一起就会嬉戏啊，打闹啊，然后第二天，然后我们看见他这儿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以为他是被蚂蟥或者草虱子给咬了，然后看一下才知道是挠的。
4: 他的崽傲然呢，状态也很好，活蹦乱跳，满圈射跑，精神头十足，探索力满满。

0: 灰灰，回来！灰灰，回来！来嘛！
1: 灰灰从转运那天开始就特别警惕，下山之后依然不太放松。
2: 他们刚到这儿的时候有没有寻觅幼崽的那个动作呢？
3: 包括他这个反应也有可能是寻找幼崽的那种状态。

0: 五只大熊猫，五种状态。
1: 有的吃得香，有的跑得欢，有的淡定，有的谨慎。
0: 但饲养员们对每一只都多花了一份心思，
2: 用他熟悉的声音，然后去让他安心一点。
0: 这几只大熊猫的野外培训之旅到这里就画上了句号。接下来他们将在圈养环境中由在山上陪伴过他们的饲养员继续照料。对他们来说，核桃坪基地既是来处也是归处，而野化的希望正在新一批幼崽身上延续。他们是谁呢？
3: 欢迎登录微博关注四川卫视官方微博，也可进入四川卫视成长吧大熊猫话题页参与讨论，边看边聊你喜爱的大熊猫。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4: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阳。
5: 这一场怎么办？我们中国是顶赢。
6: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万茜。
7: 爹，袁奎已经不在了，我得让你活下来呀。
8: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黄澄澄。
9: 人不仅仅是为了活着，还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
6: 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登陆四川卫视，热血开播。八千里路，烽火岁月，书写抗战史诗。
8: 信念如磐，初心不灭，捍卫家国荣光。
4: 每晚锁定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和我一起收看《八千里路云和月》。
3: 关注四川卫视官方微博，也可进入四川卫视成长吧大熊猫话题页参与讨论，边看边聊你喜爱的大熊猫。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那么距离我们这个短片的拍摄其实又过去了一段时间了，我们特别想了解现在他们的适应情况如何。
10: 甜甜从刚下山的然后适应了一周左右，恢复了正常的采食状态。然后闲闲的话可能经历的大风大浪比较多一点，然后恢复的也就比较快，可能有个3天左右恢复正常状态，
6: 就恢复正常了。嗯，
10: 对，回归时间可能要偏长一点，10天左右吧。然后它的幼崽鼠灰就是刚从 VCR 上面看的那个位置，然后就大多数时间都在那儿睡，
6: 就都还恢复的不错，有的时间短一点，有的时间长一点。
11: 哎，我也特别想知道他们回来之后算不算这也是他们的终点站了，就是一直都在这儿。
12: 比如说像鼠灰它是雌性的嘛，它也有可能它以后它就是一个
6: 说不定要去到繁育园呢。
12: 对，繁育园它以后也会带着它的幼崽再到这个野化培训这个场地去，然后培训它的幼崽。
6: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一件蓝田，它在天台山适应的如何。
12: 它现在已经稳定下来了。最开始把它转运过去的时候，它还是有一个3到4天的这样一个适应阶段。它把整个圈舍也进行了一个巡复吧，所有的地方啊，它这个环境啊，它都已经了解得很清楚了。因为现在出笋了嘛，所以里面的雏笋很多，所以它的这个整体这个生活状态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它已经能够独立的在野外生活。
6: 找妈妈了吗？
12: 刚开始肯定找过，所以说它也会满圈的去走，然后也会羊叫啊这种，它还是会找。但是现在的话，它面临的更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生活下去啊。
6: 那崔奶爸，你在这儿工作了很长时间了，你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核桃坪基地它整个的一个功能和分布。
10: 核桃坪基地主要分为3个板块，一个是半生动物区，然后一个是圈养区，大熊猫圈养区，然后一个是野化培训区。野化培训我们共有5个圈舍，然后圈养区的话有15个，然后我们山上下来的5只大熊猫都分别在15个那一排的圈舍里。
6: 那核桃坪基地的整体的面积有多大呀？
12: 大概20-30亩。
6: 20-30亩啊？
12: 对。

0: 看来我们何道平的故事不只是这一页。那我们片尾呢，刚才也有跟大家提到，我们野化放归的新的希望呢，也将会寄托在新一批的学员身上。那新的学员会是谁呢？
1: 新一队的话有姚曼和他的崽儿，然后还有陈曦和他的崽儿，这两对猫，然后准备进行一期的野化培训。
0: 说到姚曼母子和陈曦母女，他们现在在河套坪基地生活的如何呢？我们一起来看。
2: 目前河套坪有两对参与第一期野培训练的大熊猫母幼，他们是姚曼母子和陈曦母女。2025年7月28日，姚曼生下了娇兰和兰章两兄弟。大崽娇兰跟随妈妈前往河套坪基地，而弟弟兰章由乔乔代为抚养。另外一对是陈曦母女。2025年8月12日，陈蕊与陈然姑姑坠地。同样作为老大的陈蕊跟着妈妈，成为新一期的野化培训选手。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两对母幼在河套坪基地生活的怎么样了。
3: 这只猫就叫陈曦，身体状况都还蛮好的，因为这个猫它带崽还是带的挺好，只是它小崽，就是野性比较强，喜欢在树上。母猫白天就在这采食区，然后晚上就和小崽去了，就找小崽，给小崽喂奶啊等等。食物，人工食物是给大猫放在里边的吃了，然后就给它放出去，不让小猫吃到人工食物，因为我们要野培嘛，不让小崽有人依赖。因为我们外面的圈舍就是模拟野外环境的嘛，很大，就防它以为它是自己在那个野外。
2: 陈曦似乎和饲养员心照不宣，加餐的笋笋也习惯性的拿到内舍里来。哦，姚曼正坐在山脚的平缓处，沉浸地吃着竹子。要知道，面对这广阔而陡峭的活动场与待宰任务，他们的消耗量不小，需要时时补充体力。咦，怎么只见这两位妈妈，不见小崽踪影？
3: 晨曦的就是小崽，几乎每天都在树上，可能有3层楼那么高的样子。它最长可能待到10几个小时，就是晚上下来。
2: 崽崽们也许就藏在这里，这里，这里。翻越百米的山坡，在一片高耸的密林中，我们发现了晨曦崽崽陈蕊的身影。
3: 晨曦是把他小崽，就是每天喂完奶教你完，就让他上树了，然后他就在下面，就是给他一个安全距离。
2: 晨曦这样的待崽方式，让崽崽陈蕊能够远离地面可能存在的各种危险。Cool。而另一边的娇兰，爬树这项技能还在努力精进中。
3: 姚曼的崽，它就是爬树的几率就是很低，然后每天可能就爬不了多高就下来了。
2: 这也让妈妈姚曼有点着急，每天从山下跑上山头，手把手给娇兰补课。
4: 如果是在野外，妈妈出去采食食物了，这个幼崽就必须要在树上，
0: 在树下就很危险了。

0: 今天赶上两只小崽定期体检。陈蕊久久地挂在树上，饲养员不会强制让它下树，等到它愿意下来了再进行检查。另一边，监控发现娇兰仍然在地面活动，饲养员便进入圈舍给他做检查。
1: 我们人去的时候，我们也尽量避免这个饲养员接触，我们每次戴着头罩，就是不会太频繁的去接触到。

0: 节菜。
1: 因为大多数时间它这个幼崽它都是会是白天都是在树上嘛，但是难免偶尔它会跟着妈妈到这个投食区这边来，所以我们必须要穿着这个熊猫服。
2: 24.10。然后就看一下它的体重，这个皮表有没有受伤。然后我抱着你看吧，就看看它的脚掌有没有受伤，还有眼睛啊什么的。OK。然后看看牙齿能不能看到。
0: 眼睛没问题。牙齿也可以。
2: 都可以啊。状况很好，它比上一次长了差不多1.几公斤。
3: 在核桃坪，陈蕊和娇兰没有盆盆奶，没有圈舍，也没有人喊他们回家，但母亲和人类的守护任务更加不易。陈蕊和娇兰如果在核桃坪顺利完成一期培训，下一站就是真正的野外，进入第二期野化培训，就像他们的学长学姐鼠灰、傲然、蓝田一样。但此刻他们还小，这里的树还要一棵一棵爬，坡还要一步一步走，等他们完成一期培训，更大的山林还在前面。
4: 我们通过刚才的这个短片看到了我们这一批的新学员，真的是非常开心，初次见面啊哈。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核桃坪它虽然是打造的是一个人工的圈舍，但是它的这个环境其实和野外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接近了。
5: 对，你看我们的熊猫妈妈在吃我们的这些加餐的时候都要躲着崽，而且我们的饲养员还要穿着那个熊猫服，看见崽崽来了马上戴上头套，大家都很小心翼翼，
4: 都很隐蔽。
6: 对，因为我们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不让幼崽更亲近人类，让它更快地适应一期的野化培训，然后更快地能掌握怎么躲避危险啊之类的。
4: 就是我们的饲养员都是非常隐蔽的，都是很小心翼翼的。
1: 对，就是一群默默关注它的这样一个
5: 一群奇怪的熊
4: 对，熊人哈。那刚才我们在片子里面看到了，就是这一批的新生陈蕊和娇兰，那离拍摄呢也过去一段时间了，现在他们怎么样？
6: 还是有蛮大的进步。比如像起初那个姚曼的崽儿不太愿意爬树，到现在的基本上都在树上那种。哦，
4: 会爬树了。
6: 然后陈蕊的话，他较上次的话我觉得更好一点了吧，就是爬得更高了一点了。
5: 都有进步。对，所以看来我们两位小家伙还是都算拿到一定的学分了。那我也很好奇，他们什么时候可以从我们的核桃坪毕业，再去到我们的二期培训，或者回到野外？
1: 这个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吧。其实有几个几方面来判断，就是他能不能够去到二期，继续参加这个野化培训。第一个的话就是他这个采食，因为他在一岁以前主要是采食母，就是母乳嘛。二期的话他就开始学习吃竹子，但在这个食物转换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把它从一期转移到二期。那第二点的话就是他这个对这个危险他的这个回避的能力，他躲避的能力，就是他爬树的这个一个状态，是不是经常都在树上休息啊这些。第三个就是不能够主动接近人，他必须就是如果听到人的声音啊或者有人的气味啊，他就会主动回避，
4: 怕以后对人类产生依赖，
1: 对
4: 吧？
1: 所以他如果说是满足了这上面三个要求的话，我们就会把他送到这个二期培训圈子里。
4: 看来他们上学不光是学技能，还得有这个考核。
1: 其实他的整个培训过程培训阶段啊，就是2年多吧，整个培训阶段我们都是在对他进行这个考评的。
5: 所以其实我们也急不得，我觉得这个事情这个野培的过程就是一个慢慢来的过程，不能赶鸭子上架了，

0: 对，你看从一期到二期，每一步都有我们饲养员的默默守护，而核桃坪我们也更了解这个地方了，就是他们出发的地方。
1: 是啊，大熊猫的野化犯规就是在我们的圈养和野化之间，为大熊猫它们生命当中能够找到了一个出路。那我们的核桃坪基地呢，也是连接我们的圈养还有我们的犯规之间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点。那无论是从这里走出的大熊猫，它们是去往了山林，还是说能够回到它们的母校继续安然的生活，我觉得这里面都是少不了我们对它们长期以往的陪伴、关注和守护。
2: 对，
1: 所以都是非常值得期待的。那节目最后呢，也请两位来跟我们分享你们的独家彩蛋，好不好？
2: 好，
0: 又到了最期待的环节。
2: 我这个视频呢，就是在这个引种的时候，那个巧巧2019年的时候，她在野外引种了，然后在野外生产了一对双胞胎。这个就是当时我们就是在在她的在这个巢穴。树洞巢穴边上，观察到的它就是叼着幼崽，就是刚刚排完便还回来。
1: 在野外，大熊猫通常都会选择这样的一个大树作为它的一个树屋，
2: 对，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嘛。当时我也是跟这个崔老师是一组的，就是当时他是刚刚生产的时候，我们就在他应该有个4-5米远的地方搭了一个帐篷，24小时监测他，
1: 一直待在那儿，
2: 然后等他开始要可以把幼崽放下，然后他去采食竹子的时候，我们不就会把这个帐篷再移得更远一点，反正就随时随地的就在那儿监测它嘛。
1: 可能是为了安全。
2: 对，那个时候悄悄就经常光顾我们的这个
1: 你们的树屋。
2: 对，
3: 因为我们那帐篷里边都会准备食物。
4: 我这里拍的是那个这个照片是蓝田的。
0: 你们太会拍了，抓拍的非常好。哇，
1: 好漂亮啊！来看一下我们的蓝田。
2: 这个可能也是刚上山的时候吧，
3: 上山应该有1年左右。
1: 很萌，他也在看我们，然后我们也在看他。
3: 就是蓝田和甜甜交流的，然后
1: 在一块玩的时候的状态。其实我们都知道大熊猫是独居动物，他们这样就是能够在一起相依相伴的时间，其实也就是短短的几年时间。所以你看，这个在这个有限的时光里面，我们能够为他们去记录下这样的一个瞬间，我觉得也是非常温暖、非常温馨的啊。好的，特别感谢两位老师的分享，也感谢思路，让我们继续的来陪伴和守护我们可爱的国宝，他们的成长，成长四季陪伴如一。这里是成长吧大熊猫2026，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拜拜。
5: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6: 这黄金是，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7: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8: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9: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10: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遗产，你也可以。
11: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12: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3: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争。
14: 这江水终归会成大海。
15: 我今天来其实是给你献宝。何先生，何先生就是我口中说的那个宝。
16: 何先生有什么好法子吗？
17: 金次长，您知道现在除了黑白二物，这市面上什么货物最值钱？
18: 林长庚啊，和金七武这些人是集江湖、党工、政客、特务各种成分的混合体。他们呢很有野心，但是心中没有信仰，没有忠诚，没有家国。这样的人，他们的下场往往就是人为财死，要被失望。看上去是他们的铠甲，其实正是他们的软肋。如果你能够帮他们挣钱，就恰恰为自己争取到了工作的空间。而且你还要通过他们广交朋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更细致、更深入地洞察他们的内心。 我们呢，周旋于日本人、汪伪军统之间。实际上，无论是伊也好，伪也好，重庆也好，不过是纸老虎。因为他们内部派系林立，各具山头，他们彼此之间有激烈的关于权力、利益、义气之争。那么这些争斗暴露出来的孔隙，恰恰是我们潜伏工作回转的空间。
19: 万福，你有没有想过将来和玉娇待在一起呀？
6: 你瞪着我干什么呀？啊，我不互动，我也不是仅仅因为今天的这个战报，我早就这么想过了。
19: 满福啊，其实那天月明在那叫你一声爸爸，我的亲孙子管你小子叫爸爸啊，可是我不生气也不厌恶，我是满心的欢喜呀。玉娇啊，我老了，我的身体究竟怎么样你们也不要瞒我啊，我自己非常的清楚。我想万一我走了，你跟月明怎么过呀？
20: 你怎么来了？
21: 出事了，姚凤年跑了。
20: 万福来了。
21: 曾大姐，
20: 怎么了？
21: 出去的天大了，满大街都是日本人，他们占了英美各国的银行，然后还把领事馆的洋人都赶出来，说要关进集中营。我刚刚来的这一路，他们满大街的抓洋人、打洋人。平时都是他们打别人欺负别人，哪见过他们被打被欺负啊？
20: 也是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
22: 你说的，
21: 里边说。曾大姐，
20: 万福，
21: 刚刚来了一批日本人，请我们江湖商贸把账本拿走了。诡异的是，来的这帮日本人是松吉关派来的，这松吉关的顶头上司就是林长庚的日本主子，梅吉关的死对头。这松吉关早就看不惯林长庚吃下了物资走私这块大肥肉，垂涎已久了。这日本人争风吃醋，鬼打鬼，难为了我们这帮病人，所以这次查账绝对不是走个过场。
23: 鱼塘镇的地理位置太重要了，它的交通线是苏北苏中抗日根据地的生命线，硬拼太难，丢了呢又太可惜，所以我和军区首长商量了一下，想出了一个办法，整团头尾，获取敌人的情报和补给，控制交通线，并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整团起义。
24: 那新四军的部队之前有过这种先例吗？先头尾然后给证明？
23: 实话实说，没有。
25: 五千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铁是打出来的，千锤万击方成大器；钢是淬出来的，烈火锻造更显锋芒；路是闯出来的，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心是聚起来的，万众一心，无坚不摧。105载，心火永续，百炼成钢。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王晓辉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强调更好统筹资源力量，赋能天府新区发展，加快打造新时代国家级新区高质量发展样板。施晓林讲话。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我省产业战线上的党员干部群众深受鼓舞。
0: 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将于17号晚8点在广安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开幕，参赛总规模超3万人。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3号，农历5月19，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7月3号，省委书记王晓辉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研究支持天府新区高质量发展工作。他强调，天府新区是我省服务融入国家区域重大战略的重要载体，在全省发展大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更好统筹资源力量，赋能新区发展，加快打造新时代国家级新区高质量发展样板。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出席会议并讲话。
2: 会上听取了天府新区成都片区、眉山片区建设总体情况，以及省直有关部门单位支持天府新区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举措的汇报，对做好下一步重点工作作出安排部署。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立足国家长远发展大局和区域协调发展全局，先后批准设立13个国家级新区，为拓展高质量发展新空间、形成新的增长极和动力源提供了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对天府新区高度重视，2018年2月来川视察时，专程到新区调研指导，作出重要指示，明确了天府新区在国家区域重大战略中的重要地位，赋予了新区发挥独特优势，形成区域发展新引擎，立足内陆特点集聚和配置全球资源的重要使命，充分体现了总书记、党中央对天府新区发展的关心之深、嘱托之重。我们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努力把天府新区建设好。会议指出，近年来，有关地方和部门坚决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省政府各项部署要求，以建设公园城市先行区为牵引，推动天府新区建设发展取得重要进展。但也要清醒看到，新区发展还面临一些瓶颈制约，离中央期待、省上要求、群众期盼还有不小差距，必须在破除发展制约、激活发展潜能上多想办法、多下功夫。国家“1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推动国家级新区开发区管理制

0: 制度和运营模式创新，释放出进一步赋能增效的强烈信号。3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雄安新区考察，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对新区长远发展提出重要要求，也为我们推动天府新区建设发展提供了方向指引。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改革创新增强新区动力活力，以资源要素优化配置合理集聚，推动新区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效。会议指出，要全面提升天府新区发展能级，坚持精准化发展、精深化开发、精细化管理，加快增强新区创新竞争力、产业带动力、开放集聚力、综合承载力。要多措并举，强化创新驱动，发挥科研院所集聚优势，做强天府大道科创大走廊策源功能，推动更多科创成果在新区转化落地。要坚定不移做强产业支撑，大力发展电子信息、航空航天、智能装备等主导产业，推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群式发展，加快建设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全力以赴招大项目、好项目，聚焦重点产业，建圈强链，精准招商，因地制宜引入一批镇园之宝、未来之星，打造具有新区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要统筹内外，增强枢纽效能，围绕内联促协同，深化成都都市圈统筹联动，加强片区间协同配合，实现互利共赢发展，聚焦外畅拓空间，集成放大自贸试验区、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等平台优势，推行海关统一监管，提升保税加工、保税物流、保税服务质效，不断增强融入全球市场、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要持续用力优化城市品质，在打造公园城市、安逸家园上下更大功夫，不断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根据人口变化趋势，科学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提高智慧城市治理效能，不断提升群众生活品质。会议指出，要举全省之力建设好天府新区，将更多优质的资源、适配的政策、精锐的力量向新区集聚，要以更加健全的体制机制破除壁垒，积极探索新区管理模式和运行体制创新，加强项目建设、产业配套、要素保障、环境治理等方面的统筹谋划，把各个片区连接起来，各环节工作贯通起来，实现无缝衔接、高效运转。要以更加有力的政策举措赋能发展，进一步实化、细化、具体化支持新区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措施，真正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效能。要以更加昂扬的奋进姿态、实干担当、涵养求真务实的政绩观，激发争创一流的精气神，树立追求卓越的进取意识、敢为擅长的担当精神，进一步增强新区干部队伍拼经济搞建设的能力本领，加强新区干部的遴选配备，把更多优秀干部、年轻干部安排到新区建设一线锻炼培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推动新区改革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有关省级领导、有关省直部门单位和中央在川单位负责同志、成都市、眉山市和天府新区党工委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使命在肩，奋斗有我。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让我省产业战线上的党员干部群众深受鼓舞。大家表示，将以苦干实干书写产业报国新篇章，为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四川力量。
2: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东方电气集团科技信息部副部长董娜在人民大会堂现场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他长期奋战在能源装备科技攻关最前沿，带领团队在重型燃机、核电装备等领域实现多项关键技术突破。
3: 总书记说，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作为新时代的共产党员，我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扎根岗位，攻坚克难，守正创新， 锻造大国重器，为制造强国、能源强国。

0: 技强国贡献全部力量。
1: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从北京人民大会堂传到了大渡河畔的深山峡谷，在雅安石棉县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的国能大渡河大岗山发电有限公司运行维护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集中收看了大会盛况。这个扎根大山的党支部常年承担着西电东送的重要任务，党员们在极难险重中始终冲锋在前。
2: 习近平总书记讲到，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对我们而言，确保每一度清洁电能安全送出，就是最好的奋斗。我们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加安全生产，守护好大渡河上的水电明珠，为国家绿色发展贡献基层力量。
1: 从实验室到生产线，总书记的深情寄语激励着每一位产业一线的奋斗者，更加坚定了他们建设制造强国的使命担当。
3: 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要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要求我们走在时代前列，锐意开拓进取。搞前沿技术就是要敢闯无人区，接下来我们要沉下心来把技术底子打牢，争取在关键算法上实现更多突破，为中国人工智能发展贡献四川青年的智慧。
4: 作为一名产业工人党员，就是要带头把质量钉在每个螺丝上，焊在每个焊缝里。下一步我们要在新能源商用车转型上加快步伐，用更高标准造好四川车、中国车。
1: 在宜宾三江新区，动力电池产业一线的建设者们同样倍感振奋。作为四川打造世界级动力电池产业集群的主力军，这里汇聚了一大批青年党员、技术骨干。此次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的四川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党委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5: 能获得这一崇高荣誉，我们倍感光荣，也深知责任重大。作为一名科技型企业的工程师，我将严守质量红线，以科技赋能质量管理，聚焦核心技术攻关，用实干助推新能源产业提速发展。
1: 产业链发展背后，配套服务持续跟进。三江新区动力电池局党支部扎根一线服务企业，推动区域动力电池产业产值突破千亿。
6: 总书记指出，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我深受感触。下一步我们要把支部扎在产业一线，把服务做在企业需求前面，把组织力变成生产力，在千亿级产业集群中持续深耕。
1: 从大国重器到人工智能，从汽车制造到绿色动力，大家纷纷表示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7: 7月3号，十三届省政协党组第81次会议和省政协十三届第64次主席会议在成都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学习贯彻省委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省政协贯彻落实意见。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田向立主持并讲话。
8: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政协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要常态化开展委员读书活动、政治培训等，用党的奋斗目标鼓舞人、激励人、感召人，引导广大委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会议指出，要扎实抓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落地落实，持续提升协商效能，发挥政协三个作用，围绕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协商建言，深入开展我为经济大省挑大梁献一策活动，助力实现三个加快目标任务，聚焦统筹发展与安全，解决群众急难筹盼等问题，反映社情民意信息，提出对策建议，协力增进民生福祉，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贡献率，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广泛凝心聚力。 会议审议通过省政协学习会、省政协主席、副主席联系指导市县政协分工建议方案，促进天府森林四库建设民主监督报告，加强帮扶项目资产规范管理，提高常态化帮扶质效调研报告。会议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今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第68次扩大会议，会议强调要自觉对标对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人大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要把贯彻落实重要指示精神同贯彻落实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结合起来，以实干实际助推我省农业农村现代化。要聚焦省委推动浙川协作再上新台阶部署安排，为省委决策贡献人大智慧。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王艳飞主持会议并讲话。今天，四川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十五届运动会筹备工作和赛事安排等有关情况。本届省运会以活力省运广纳百川为主题口号，项目分为青少年体育项目和群众体育项目两大类。青少年体育项目增设了攀岩、花样滑冰、越野滑轮、滑板、铁人三项五个大项，田径、自行车等基础大项。群众体育项目新设舞龙舞狮、定向、模型、毽球、匹克球五个项目，涵盖传统体育、科技体育和新兴体育，更好回应群众多元化参赛需求。
9: 青少年体育项目设36个竞赛大项，727个小项目；群众体育项目设20个竞赛大项，221个小项目。本届省运会首次邀请重庆市北碚区参加部分比赛，预计参赛总规模达到3.3万人。
8: 火炬传递活动将在7月8号启动，先在广安邓小平故居陈列馆采火，然后火种一分为三，往广安、内江、宜宾三地联动同步传递。承办地推出了文旅消费的优惠大礼包，内江将推出跟着省运会游内江6条主题旅游线路，以及甜蜜内江票根作伴专属折扣优惠政策。广安市推出了礼遇省运宠客政策，4月20号到年底，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凭有效证件免费游览全市收费景区，同行亲友和持票根观众享5折优惠，实现一张票根游广安。
10: 开幕式将于7月17日、20日在广安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盛大呈现，为观众徐徐展开一幕兼具文明厚度、运动活力与未来想象的新蜀川盛开图。
8: 四川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四川观察 APP 将全程直播开幕式。7月28日，省运会将在内江市体育中心举行闭幕式。
7: 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指出，要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大力推进农业建圈强链，立足大巴山特色农业资源禀赋，达州推行链长加链主双链机制，不断壮大畜禽、水产、茶叶精深加工产业集群，全力打造川东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高地。
11: 走进达州市红龙肉类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智能化生产线正高效运转。今年以来，企业不仅深耕国内市场，还把生意做到了海外，经营业绩稳步攀升。
12: 1到5月，牛肉制品的产值达到1.8个亿，猪肉制品的产值达到1.5个亿，特别是今年开通了出口业务，已经出口的订单就有500多吨。
11: 这份亮眼成绩得益于达州精准落地的产业培育政策。去年底，红龙肉类被认定为达州市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链链主企业，相关部门组建专班，实行1:1精准培育、全周期跟踪服务，推动企业从传统加工向智能制造，从单品输出向全品深耕转型。
13: 充分发挥红龙肉类链主企业带动作用，以龙头引领产业集聚，推动达州畜禽产业沿链、补链、强链。
11: 精准的政策扶持和专业的属地服务还同步延伸至水产领域。前不久，四川百岛湖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准备开启罗氏沼虾规模化稻田养殖模式，却遭遇阶段性反常天气影响。
14: 因为今年的天气特别反常，导致了5月份的时候水温还低于22度，没得办法提前 反苗子比较大，没有办法在六月份左右把那个是造下标志苗往稻香里面放。
11: 对此，达州组建水产高质量发展专家服务团队。

0: 主动下沉基地，结合本地气候特点和稻田养殖规律，为企业量身定制出科学育苗和稳产增产方案。
1: 我们建议育苗车间大棚内水温达到28摄氏度左右，满足虾苗最优的生长条件，促进虾苗快速生长。
0: 科技赋能破解种养难题，精深加工激活产业价值。四川竹海玉业生态农业公司打破白茶只卖鲜叶的老路子，通过精深加工和新品研发，丰富产品品类的同时，让茶叶附加值也得到显著提升。
2: 目前我们共研发了白茶固体饮料、白茶咖啡两大类11个系列产品，今年销售额已经达到了300万元。
0: 农产品精深加工是连接农业生产、农产品流通、乡村产业发展的关键纽带。达州创新建立链长加链主加牵头部门加重点发展区域双链工作机制，优化产业服务。截至目前，达州归上农产品加工企业295户，培育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214家，亿元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30家。
3: 依托双链工作机制，对链主、重点及潜力企业实行一气一策精准帮扶，助力骨干企业提质扩容，全力推动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4: 由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出品的电视理论节目《文明交响》正在四川卫视四川观察平台热播，一共6期，现已播出4期。节目以全球文明倡议为主线，立足世界视野，彰显中国特色，体现巴蜀风格，全面阐释文明交流互鉴深刻内涵，引发各界热议。摄制团队远赴24个国家实地拍摄，精选三星堆、联合考古、金熊猫奖等30多个真实案例，全景展现文明交流互鉴的实践成果。
5: 文明交响把抽象的文明啊、互鉴啊拉回到我们生活跟老百姓相关的事情，让我们很亲切。我们今天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文明交响中最重要的、最美丽的华章。
6: 文明交响最打动我的地方是它把三星堆放进了整个亚洲古代文明交流互鉴的宏大坐标系里。3000年前，我们的先民就靠着开放与融合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今天的我们更能在交流互鉴里找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最生动的注脚。
4: 节目还创新表现形式，融入武术、舞蹈、器乐等表演，并运用 AR、XR、AIGC 等技术重现历史场景，让文明交流更具现场感、真实感。
7: 文明交响以生动的案例诠释了文明共生的时代价值，我们深感共鸣。展会不仅是商品与市场的对接，更是文化与心灵的相遇。
8: 通过这个节目，我看到了一个既具有现代性，同时又充满底气的文化姿态。它扎根于华夏文明厚土，同时又以热情的姿态拥抱全世界。
4: 下面请看巴蜀快报。
9: 昨天，2026四川天府新区社区商业大会在陆镇举行。会上，天府新区公益资源交互中心与社区资源会平台正式启用。这是我省首个线下加线上社区资源交互中心。中心围绕资源整合、供需匹配、公益落地3大核心功能，构建起线上联动、线下落地、长效运营的数字化社区生态载体，让商业有发展，公益可持续，居民得实惠。近日，成都至北京、上海两条夜间动卧线路迎来开行1周年节点。一年来，成都至北京夜间动卧发送旅客超44.5万人次，至上海超12.8万人次。目前，成都夜间动车线路已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3大经济圈，推动西南地区与全国核心经济圈的产业、人才、资源双向流动。
10: 眼下正是睡莲盛放的最佳观赏期，在乐山绿心公园，满池莲叶舒展，繁花亭亭。节目的最后，跟随镜头欣赏这一池繁花送来的夏日限定美景。

0: 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它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它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5: 黄金铁人，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6: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7: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8: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9: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可以。
10: 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11: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2: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争。
13: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14: 百川汇，千行兴。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15五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15: 我以前是打鱼人，现在我是富裕人。这就是苏花水北子，好多年没看到，现在终于露面了。我每天最喜欢这个时候，也是长江最美的时刻。

0: 你们是咋绕到这儿来的？我也不知道啊，就是被敌人追着追着就跑到这儿了。
1: 怎么才这么点人？团长，本来就没有多少人。不过你放心，那个陈小喜啊，是我铁杆子，他一定能把那陈双英和徐仲勋给引进来。
2: 这儿太空旷了，这么平坦的地方太容易被附近。是啊，太安静了，一点动静没有，连战斗锅的痕迹也看不到。
3: 听着，先不要动手，从两边包抄过去。
4: 是，快去。
2: 仲勋，你们先在这儿等一下，我过去看看再说。
3: 好，千万注意安全。嗯，小段，你跟上。是。哎，张队长，我带你去，回来。啊。到这边。
0: 去把那几个探路的给我收拾掉。
5: 是，
0: 记住，不要惊动林子里的人。
5: 明白。

0: 我们是来救你的，
1: 柯敏，走。柯敏，啊，你可算是脱险了。敌人呢？
2: 我还能让他们给勾住了，甩了。
1: 你小子可行啊！柯敏，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0: 大家分散，准备战斗！
1: 喂，仲勋，快跑啊！仲勋，快撤啊！陈和平叛变了！

0: 他们已经叛变了，知道咱们所有的游击队驻地，庄轩，你该怎么办？穆轩，你要记住啊，游击战的根本是游，是游与击的结合，
1: 要尽可能的守住根据地，但是打不过，咱就跑，到三原去找黄子祥、黄子文他们的卫北游击队。
2: 去卫北，去找黄子祥他们。同志们，走，
0: 走。哎。

0: 老爷，你来了就好了。我们也走到了外高子的围剿，牺牲了很多同志，捡来一条命回来。等我好了，
1: 江大哥，现在啥话也不说啊。你不光是我的好大哥，你更是渭北革命的领头羊。这个时候，绝不能少了你。你现在就是好好养伤，我和子文一定尽力把渭北的革命火种守护好。

0: 这段时间你们就一直藏在这儿？
1: 是啊，魏北离西安太近了，敌人一轮接着一轮的围剿，没办法，我们只能白天躲在墓道里，晚上偶尔出来活动活动。
0: 我们在赵津有山有哨林，你们在这魏北坚持了这么长时间，真是不容易。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咱们到底走哪条路才是正确的呢？
1: 虽然我们在魏北坚持这么久，但是部队一直没有多大发展，活动空间也越来越小。其实我们早就想着带着人马上山去，那里天高地远，部队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可是省委一直坚持要我们留在这儿把红旗扛下去。
0: 可是再这么打下去的话，咱的人迟早要被打光啊。我生长在魏北，这儿的反动势力有多强我比谁都清楚。在南方，秋收起义的目标一开始是长沙，可是毛泽东为什么把队伍拉到了井冈山？这就是从实际出发嘛。我认为我们也应该向他们学习，把队伍拉到山里去，先保存有生力量，再去创建根据地，然后把一个又一个的小根据地连起来，慢慢去壮大我们的力量。
1: 钟旭，你跟前几天比变化很大，思想成熟了。我也明白这螺丝壳里做不出道场来。
0: 那等子阳大哥醒了，咱们就好好商量商量，咱们还是应该到山里去。

好疼啊！

0: 进来。
1: 孟先生，客人到了。
2: 孟书记，钟勋同志，
3: 你好。
2: 来，坐。
3: 好。
2: 钟勋同志，路上辛苦了。
3: 不辛苦。
2: 科长，
3: 哎，
2: 坐。组织上呢，今天把你找来，是有新的工作任务要交给你。去年12月底，根据中央指示，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杜黄同志任红26军的政委，兼红2团政委，这可是我们西北地区第一支正式编入红军序列的主力红军呢。
3: 咱西北终于也有主力红军了。
2: 是啊，红26军连续取得了胜利，又在陕甘边一带创建了一大片的革命根据地。我们接下来工作就是要加强陕甘边特委的领导，扩大党的影响。
3: 太好了，孟书记啊，咱们只有建立革命根据地，革命才能搞得红红火火。
2: 是啊，但是杜恒同志认为，红红火火的革命事业背后还存在着巨大的隐患，不论是红26军还是根据地，都存在着干部队伍严重不纯的问题。他给省委来信，提议说再抽调一批成分纯粹、信仰坚定的同志到他那里去工作。我们省委经过认真考虑，决定派你担任陕甘边特委军委书记。
3: 明白，谢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那我什么时候动身？
2: 越快越好。你到了赵津，跟新任陕甘边特委书记金礼科同志报到。他是27年入的党，党性、原则性都很强。
3: 是，孟书记，那我马上出发。

0: 这位就是特委书记金立科同志。
1: 金书记你好，我是习仲勋。
2: 欢迎啊，仲勋同志，一路上辛苦了。自从接到省委的通知以后，就一直盼着你来的。赶快给仲勋同志准备吃的。
1: 啊，不用不用，路上我们吃了干粮。老刘和老谢呢？我也跟他们报个到。
2: 老刘、老谢都被杜恒撤职了。
1: 撤职了？
2: 是的。转角改编的时候，杜恒说他们是逃跑主义、烧领主义，打发他们两人去上海学习，让王世泰当了团长。可是，一打起仗来呢，还得靠老刘指挥，只好让他留下来，当了红二团的参谋长。
1: 那谁是军长？
2: 没有军长，只有一个杜大政委。仲勋同志啊，说起是一个红二十六军，其实只是红二团；说起一个团，也就是三个连，还有一个少年先锋队。
1: 那为啥要打这么大番号？
2: 杜大政委说的，说什么要鼓舞革命群众的斗志，还要达到震慑敌人的目的。
1: 老刘呢？我想去看看他。
2: 老刘在上面，我带你去。
1: 好，来，
2: 走。

0: 程序员，
1: 到。
0: 饿了，给我拿点吃的。
1: 是。
2: 政委，饭来了。啊。
0: 就剩这些了吗？
3: 这还是给您现做的呢。啊。
0: 好，忙去吧。
3: 是。
0: 哎，等会儿，那个上次缴获的奶粉还有没有了？
3: 有。
0: 拿来。
3: 是。
0: 哎，忙去吧。
3: 是。

0: 在那儿呢。
1: 老刘，
2: 哎，郑勋，你来了。
1: 老刘，你怎么还在这儿做饭啊？
2: 不做饭干什么？不做饭你们吃什么啊？任务完成的非常出色啊，郑勋，非常出色啊！
3: 我得感谢你啊，你们在根据地那么艰苦，撤退的时候还藏起我的铁锅，这铁锅我用了很多年了，现在我觉得用这铁锅做的油面就更香了啊！
1: 老刘。你受了这么大委屈，你还在这儿开玩笑？
2: 来，过来坐。
1: 你的情况金书记都跟我说了，这怎么能这么安排？这太不合理了吗？
2: 坐坐坐去。
0: 是不合理啊，所以啊，我向省委打了一份报告。
2: 打什么报告了？
0: 我告了杜恒一桩。我说杜恒不懂军事，不切实际，盲目自大，不懂指挥。
2: 老金，团结第一。这个时候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是告状吗？郑勋，你来说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
1: 上次留守赵金就是因为力量太弱了，最终只能退到卫北，这给我一个很大的启示，我们应该建立各级游击队，才能更好地保护我们根据地。
2: 对嘛，这是我们应该抓的工作嘛。有分还得有统，需要一个指挥机构来统一调动各支游击队。
1: 老刘，那我真的跟你想一块儿去了。我想我们就是应该马上组建一支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嗯，就是这个总指挥的人选没想好。
2: 我帮你推荐一个。
1: 好啊，
2: 豫园游击队的李苗斋同志，这位同志军事经验很丰富，协调能力也强，对赵金一带也很熟悉。你可以去找他。
1: 好。
2: 哎，油面好了吗？端上来。
4: 好了。
2: 郑勋，老金，你们现在特委刚刚成立，一定要先稳定下来，明白吗？
5: 来，郑勋先吃。
1: 你先来。
5: 来，大碗给郑勋来。喝，喝。
6: 队长，
7: 您是李妙山同志吧？
6: 是我。您二位是？
7: 我是陕甘边的特委书记金立科，这位是新来的特委军委书记习仲勋同志。
6: 欢迎两位书记啊！欢迎欢迎，金书记，习书记。
1: 两位同志你好，是这样，是老刘同志啊向我们推荐了你，希望由你来担任我们即将组建的游击队的总指挥，所以我们特地来拜访一下。
6: 谢谢老刘的信任啊，不过你们要让我当这个总指挥，副政委能同意吗？他可不喜欢我们这号旧军官出身的人啊，转角改编的时候老刘都让他撤了。
7: 游击队归我们特委指挥，我们有这个决定权。苗斋同志，你是航母出身，军事素质过硬，而且呢协调能力强啊，最关键的你对赵金这一带的情况非常的熟悉，所以你是游击队总指挥的最佳人选。
6: 金书记，你还是不了解杜恒。行，那不说他了，我带两位书记参观一下我们豫园游击队的驻地薛家寨。
7: 好，好，你带路。
6: 书记请来。
7: 这里有几个山洞啊？
6: 薛家寨像这样的天然的山洞一共有五个，洞洞相连，藏几百号人马和物资是不成问题的。打起仗来，火力点能集中能分散。我一直想向党组织推荐这个地方，把我们根据地的一些重要的机关全部设置在这儿，更安全。
7: 苗寨同志，你真的是大公无私啊！这么好的地方，可以把根据地一些不方便转移的一些重要的部门放在这里。
1: 确实是，苗寨同志啊，你这简直就是天险啊！你看， 如果把这洞的两边分别设两个哨卡，山下面再埋好地雷，这就是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方。而且这些山洞可以设置一些医院啊、被服厂啊，甚至是小型的兵工厂。
6: 书记啊，这个我们已经在做了，你看，这是我们自制的手雷。
1: 这手雷为什么还怎么还拴着绳子啊？
4: 小武工，
8: 在
6: 给两位书记展示一下。
8: 是。秦书记，秦书记，我们叫它麻辫手雷，把麻辫拴手雷上，甩一甩，扔得远。
7: 好，确实好。地要是围剿的紧，长期在这里安营扎寨都没有问题。老者同志，真的太谢谢你了。这样，我会把这里的情况好好的规划一下，
4: 做一份计划，
7: 递交给杜恒同志。
9: 金立科，你太让我失望了。你写的这是什么计划？
10: 这是逃跑计划，你这是对中国革命的犯罪，你知道吗？
9: 拿回去，重写，
10: 重写。
7: 我觉得我们的计划没有什么问题。
10: 你觉得没问题是你最大的问题。
9: 金立科呀，金立科，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去省委干什么去了。我是不屑与你计较，我是大人有大量，但是你别忘了，我是红二十六军的政委，我有权对你的工作做出全面的检查。这份计划拿回去重写，
10: 出去。

0: 你怎么又？
1: 报告政委，习仲勋同志到了。
2: 啊，好，请他进来。
1: 是。
3: 杜政委，
0: 仲勋同志，
2: 这么年轻啊！快坐，快坐，快坐，坐坐坐坐坐。
0: 仲勋同志，虽然我们是第一次见面，但是我对你的情况还是很了解的。两当兵变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我看过你给省委写的报告，

0: 还是有点水平的。这次我请省委给我们派一个能力强的干部来担任特委军委书记。省委选中了你，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你是我要来的干部。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目前陕甘边特委的工作，我是很不满意的。 有些领导思想上右倾，行动上消极，完全跟不上形势，离省委对我们的要求差个十万八千里。所以，既然你来了，我看就不能只抓军事工作，其他的工作也要抓起来。啊，我提议我们赵金尽快组建一个临时性的政府机构。
1: 我看就叫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吧。我提议，你担任主席怎么样？这恐怕不太合适吧，政委。一来呢，我刚到，还不了解情况，也没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再一个，我们是不是应该选一位贫雇农出身的同志来担任这一职务？这样也更有利于团结人民群众嘛。
0: 你的这个提议非常好，我会认真考虑的。还有一件事儿，我听说你们已经组建了一个游击队总指挥部，你担任政委，李妙斋担任总指挥，有这事儿吗？
1: 是。
0: 李妙斋不行，他担任不了总指挥。
1: 为啥不行啊？
0: 他组织观念不强，收编了一些民愤很大的惯匪，老百姓意见很大的嘞。
1: 可是李妙斋同志已经有5年的党龄了，又有指挥作战的经验，大家觉得他很适合。
0: 他是旧军人出身，入党之前已经是白军部队里的营长了，我们能指望这样的人成为纯粹的布尔什维克吗？
1: 可是那
0: 坚决不行，这个位子
2: 留给黄子文同志。

0: 老乡，让弟兄们休息会儿。
1: 是。
0: 九，
2: 弟兄们，禁止前进，原地休息。
3: 土豪梁还有多远？
4: 大概三十里地。
3: 团长，前方山坳发现小股红军。
0: 多少人？
3: 十来个人。
0: 通知部队绕过去，从南边兜接土豪梁。
5: 是。
3: 团长，从南边一绕得多少二十里地？再说，十来个红军根本挡不住咱们呢。我们没有必要绕，而且南边山高林密，弟兄们就是空着手走都费劲呢。
0: 怎么着，教我打仗？你们是黄埔的还是保定军校的？今天我给你们上一课啊！兵贵在骑，不在阵。
3: 舍近求远，就是为了打红军一个出其不意。别看十几个人啊，如果惊扰了他们，走了大鱼，这个责任谁来负啊？懂吗？
0: 懂。
3: 传令下去，十分钟以后轻装前进，出发。李参谋，跟我来。
6: 是。
3: 你看，
0: 团长。哎。哎。
6: 这满山都是赤匪的耳目，绕道去土二梁。刘志丹早跑了，
7: 你有毛病啊！
6: 不是，你愿意打仗怎么着？不愿，我也不愿意。

0: 红二十六军的旗号打出来以后，震动了陕西的反动派，因此敌人纠集了正规军四个团的兵力，以及巡弋、淳化、耀县三员潼关、宜军六县民团，分四路围剿我赵秦。此刻离我们最近的义务敌人据这里还不过30里路程。
1: 哎呀，同志们，一下来了这么多的敌人，形势很严峻啊。都说说吧，啊，怎么办？

0: 老六，你是黄埔出身，懂军事，你先说说吧。
1: 你等会儿，你让让，别打量。啊，现在我们红军主力还很弱小，敌军数倍于我们，不能硬来。我的意见是，要留下一部分兵力在赵津跟敌人周旋，剩下一部分兵力要插到敌后，在外线相继歼敌，要逼迫敌军主力回援。
0: 我也是这个意思，那就这么办。陕甘边特委、革委会、游击队总指挥部、子文、中勋，你们留下。红二十六军主力，外线作战。
1: 顾政委，那家里具体留多少兵力？
0: 这个不用你操心，我心里有数。
2: 行了，各自准备吧。啊。
1: 各自准备。

0: 报数。
1: 一二
2: 三四
1: 五
2: 六
1: 七
2: 八
1: 九
2: 十
1: 十一
2: 十二
1: 十三
2: 十四
1: 十五
2: 十六
1: 十七
2: 十八
1: 十九
2: 二十
1: 二十一。
0: 按原计划执行，各自到达指定位置。

0: 就给我们留下了21个人，加上咱们几个不到30个人，怎么对付围剿的敌人？这简直就是猪八戒喂稻草。
1: 要人没人，要货没货。
2: 幸亏老刘还替我们做了不少工作，给我们多留下了一部分枪嘛。
0: 有枪没有人，这有什么用？
2: 杜航把红军主力都带走了，要咱们几个坚守根据地，这就是一步死棋。
3: 老金。
0: 发牢骚有啥用啊？任务交给我们了，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得想办法应对接下来的严峻局面。怎么想办法？敌人正规军就有4个团，还有6个县的民团一起压过来，离我们最近的敌人不到30里路了。你说，能有什么办法？
4: 金书记。
5: 党派我们来，就是来创建根据地。再难我们也要想办法。我们可以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嘛。
6: 周迅，你看，我给你带人来了。
5: 周迅，
6: 老栓叔，
5: 乡亲们知道咱们缺人，把小伙子们都带来了。
6: 周迅，我大听说人都走了，就留下你几个了。 你看，自这，我把能焊来的娃都给你焊来了。王二娃也交给你了。
5: 齐大哥，
6: 能定下四娃，能成吧？能成，能成。
5: 好，
6: 谢谢老栓叔。
5: 哎，谢啥嘛？自家人的事情嘛。
6: 我就说嘛。 我们可以依靠群众嘛，咱创建根据地，群众乡党就是咱的铜墙铁壁嘛。乡党们，谢谢大家，大家既然来了，从现在起就是咱政治保卫队的队员了。咱不光要学打枪、学战斗，还要学纪律，还要讲纪律。
5: 对对对对对，二娃，
6: 哎，
5: 你一定要听你哥的话呢啊！大开张罗，可千万不能怂。
7: 我妈的，
6: 哦，哎，都不能怂，我妈的，
7: 妈的，
6: 能成吗？
7: 能，
6: 好，好，好，二娃，
7: 哎，
6: 会打枪吗？
7: 会，
6: 跟阿大打过几年鸟铳。哎，打过，打过，好，那咱给大家发枪，
7: 好，
6: 好，
7: 发枪，
6: 来，快，
7: 来，
6: 二娃，
7: 来。
6: 一人一把啊！来来来，
7: 一人一把啊！来，尝尝，都有了吧？告诉你啊，来去，
6: 来来，
7: 干什么？
8: 这个拿着，
7: 这个比鸟枪厉害了，一半呗。
8: 嗯，
7: 哎，这个点对，这个点比前面这个点，你量一下，对。
9: 会打枪不？讲了。哎呀！杨虎城部骑兵团团长王太极以消极避战的方式，有意绕开红26军主力，但其他反动武装迅速扑向了赵金。
10: 老大长，那个村子就是共党的机关驻地。
11: 好，全速前进！
12: 所有人，全速前进！

0: 我还没洗呢，水还是温的。
1: 马团长，水还是温的，他们跑不了多远。马团长，
2: 一诺，
1: 我知道他们藏哪儿，跟我走。
2: 走。

0: 陈可敏这个狗日的，这次带来是国民党的正规军啊！
1: 这样不行，目标太大了，分开走吧。如果甩掉他们的话，严子村集合。
0: 好的，
1: 同志们，分开走，跟我来，走！
0: 快，跟上，走。
2: 山上方了，
3: 你们俩带人给我往前追，
4: 跟我走，
3: 几人给我上山，走，
2: 追。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0: 能找到你了。
1: 那就是他开车，是吧？

0: 金书记，等等！金书记啊，已经派了几拨人出去找，你跑了一天了，就不要再去了。没有仲勋同志的消息，我不放心，必须去找他。
1: 金书记，我跟仲勋是乡党，还是同学，我心里比你还着急。现在白狗子晚上在四处抓人，你是特委书记，不能再出事了。明天我发动群众帮着找。
2: 等不到明天了，
0: 金书记，你们几个跟着，一定要保护好书记。
3: 是。
4: 大哥，大哥，大哥，你快来！大哥，有个人，有个人，
5: 黑天半夜谁呀？
4: 谁嘛？咋？
5: 哎呀，这伤的这么重，
4: 你快看，
5: 我看，
4: 哎呦，
5: 哎，
4: 啊，
5: 这就是我妻同志的尸体。
4: 姿势
5: 啊！
4: 丫丫，快快，
5: 哎呀，
4: 快起来，快！哎呀。

0: 我们这是在救人，
1: 你快去看呀！看呀！
0: 好，
2: 叔，谢谢你救助中学，
1: 不是，救人有救。好，你这。

0: 陆巡的伤势怎么样了？
1: 仲军同志中的是打牡丹，打在了腹部。
0: 开花的，
1: 是，情况很危险。
0: 陈大夫，我让你向我保证，不管怎样，无论如何，要保住西仲军的命。
1: 我尽力，
0: 是保证。

0: 到了吧？啊，
1: 应该吧。
2: 这么高，怎么这么高？
0: 像什么地方？
1: 啊，
0: 什么鬼地方？

0: 爬上来就小半点儿，累死我了，累死我了。
1: 跳进这个地方
0: 还待不得，待不得。哎，周旋同志呢？啊，
1: 那里吧。
2: 郑新同志，别动，别动，千万别动啊！受苦了，不说话，不说话啊！大夫说你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这我就放心了。
0: 快去，
2: 把我专门给重训同志带来的奶粉冲上一碗。
3: 是，
2: 啊，给我也冲上一碗。
3: 明白。
2: 大夫说，虽然你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还是需要长时间的静养。我看这个条件，这也太差了啊！我听说给你们看病的大夫是个兽医，这怎么能行吗？
4: 要我说呀，我们就应该打下几个大城市，这样我们才有好的条件，好的医院才能医治像你这样的伤员嘛，我们才有更强的战斗力，早日实现我们赤化大西北的伟大目标嘛。
1: 是吗，兄弟？
2: 郑云同志，我已经想好了，
5: 我们要尽快的南下，我们要跳到关中去，我们应该马上的南下，大干一场。
4: 我坚信，用不了多久啊，我们就可以打下西安来。
6: 成儿，
1: 啊，
6: 我不同意。
2: 钟贤同志，
1: 你说什么呢？我没听见，你不同意什么？
6: 我不同意南下。
3: 政委，奶好了，
4: 放那儿。
3: 是。

0: 宁同志啊，你时时刻刻不要忘了，是我把你从省委要来的，你是我要来的干部，你怎么能和刘志丹他们一样搞少林主义、搞逃跑主义呢？
1: 政委，
0: 你不要说话了，你这样的思想很危险。哎，我看你这次真是伤得不轻啊。 好好养伤吧，政委。什么薛家寨？我看就是个瓦岗寨。同志们。 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同志和党中央已经迁往江西瑞金了，在中央直接的领导下，红一方面军搞大兵团作战，歼灭了陈诚的三个师，打破了蒋介石发动的第四次围剿，红军主力扩大到了8万余人，8万多人呢，同志们，看看吧。
2: 看看人家都在干什么，我们又在干什么？哎呀，
0: 队伍多少，地盘大小，反正都是在革命嘛。当然了，我们的这次反围剿是有成绩的。我们通过内线和外线结合的打法，打破了敌人的围剿。但是，这种胜利是暂时的，因为赵金这个地方，它就有它先天的劣势。
3: 劣势是什么？劣势是什么？劣势是什么？显而易见呀，纵深短，物产贫瘠，这是不争的事实啊！继续在这个山沟沟里打转转，革命是没有前途的。革命要走康庄大道，不能总是走羊肠小路嘛。
0: 所以，我建议红26军主力必须尽快南下，到人烟更稠密、物产更丰富的渭南地区去，去创建我们新的根据地。

0: 苏政委，过去我们也曾经尝试过，在副书的平原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但是屡试屡败。主要原因呢，是因为这样的地方，一般情况下都是靠近敌人的统治中心，反动力量过于强大，像渭南、华县都属于这样的地区。以现在红二六军眼下的本钱，是很难在那儿立得住的。 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继续以乔山中段为依托，开展游击战争，发展和巩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等时机成熟了再向北向南发展，来解决纵深不够的问题。
1: 哎，我同意志丹同志的看法。同志们看啊，赵军苏区根据地虽然不大，但是。 他至少让红二十六军有了一个自己的家，远离熟悉的根据地，孤军远征，万一打不开局面，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特委、军委书记习仲勋同志因为伤情严重，不能参加今天的会议，他特地委托我把他的意见也带到这个会上来。他也主张，应该继续坚持陕甘边根据地的斗争。
2: 你们这是典型的烧林主义，上山逃跑主义。我的这个建议，谁反对，谁就是右倾。
3: 杜航同志，你是红二十六军的政委，不是卖帽子的，别动不动给同志们扣帽子。
2: 金礼克，我对你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
3: 你不仅右倾消极，而且还反动。
2: 反动？谁反动？
3: 你不反动吗？
2: 我怎么反动？
3: 你公然去省委打我的小报告，你不反动吗？啊？对党、对红二十六军的领导妄加指责、妄加评论，你不反动吗？这一笔一笔，我都是给你记着的。
2: 金立哥，你现在已经把特委搞成了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堡垒。告诉你，我现在虽然不是省委书记。 但我还是省委委员，我决定报请省委批准，立即停止你的工作，请省委派人来接替你。

0: 刘政委，既然是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特委的联席会议，那我觉得最终决议还是举手表决吧。刘志丹同志，你刚才站起来一下，你是什么意思？
1: 你右倾的老毛病又犯了，同志们，别忘了，我们肩负着赤化西北的伟大使命。
0: 我还是申请最终决议，举手表决。好啊，好啊，那就举吧。啊，政治民主嘛，举。
1: 同意南下卫华地区的同志们，请举手。
2: 同意不南下的举手。

0: 我是中央任命的红二十六军政委，在部队往哪里走的问题上有最终的决定权，红军主力必须南下，这件事情没有讨论的余地。我们要抱着置死地而后生的信念，坚决地在渭华一带打出一片新天地来。我的同志们呐，
1: 杜洪同志，
0: 散会。
2: 刘志丹同志，你又站起来一下是什么意思啊？

0: 钟雪，哎，你躺下，躺着。
1: 会开的怎么样？
0: 我是来和你道别的。
1: 还是坚持要南下。
0: 哎，钟雪，小心伤口啊！你躺着。
1: 李克同志，你把我和大家的意见带到会上没有吗？
0: 我带到会上了，与会的大多数同志都反对杜航的主张，但他是政委啊，他有决定权。
1: 那也不能任由他胡来嘛！这南下去打大城市，这摆明了就去闯鬼门关嘛！因为要跟他斗争啊！
0: 我斗争了。结果我被撤职调走了，省里会安排新的同志来接替我的工作。
1: 这也太霸道了。
0: 是啊，最终也没有改变他的决定。红二十六军主力南下，你被留下了，只给你留下三四十个人，十几条枪，继续坚守根据地。钟雪同志，我不是一个爱说丧气话的人，但是这一别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面了。赶紧把伤养好，保重。
1: 你也保重。

0: 大娃二娃，你们不光是咱红军的好战士，更是我的好兄弟。今天是你的七七，我来看你们了。
1: 我大娃和二娃能跟上你啊，周迅，我是娃的福。周迅，你是好人，天底下我姓苏，你是好人。
2: 现在就剩下这三娃了，你说大妈的心里能不难受吗？想啊！
1: 这不哭。

0: 妈，
1: 你跟神娃揍就揍了，但是揍的值吗？娃干的都是正事嘛，再不哭了。
2: 每想起俺娃，我就天天难受的不行。
3: 不哭了，不哭了。说，以后家里有啥事情，就是我习仲勋的事情。
1: 那不成吗？你这盲人，你忙你的，你再不管我。
3: 说，大娃二娃都是为咱革命牺牲的。以后啊，您就是我干达，您就是我干妈，咱是一家人。我替大娃二娃照顾你们。
1: 仲勋，好，能成，能成，娃，
2: 好，
1: 三娃，快，快叫哥。
2: 快叫哥，叫哥，
0: 哥，
2: 哥，叫哥！
4: 哎，乔子，来了，
5: 妈来了。
6: 前一段时间，白军围剿赵军，发生了一些蹊跷的事儿。每次遇到敌军主力啊，就是王太极的骑兵团，他是总指挥。对方都出工不出力，战士们还屡屡捡到他们遗弃的武器弹药。红二十六军啊，就怀疑骑兵团里有我们的同志，所以省委派我来找你了解一下情况。
7: 王太极是黄埔遗弃，大革命时期加入过共产党，后来他跟刘汝丹一起组织和发起了卫华起义。起义失败以后，他被关在了国民党南京的监狱里，后来是杨虎城把他保了出来，予以重用。
6: 这个王太极到底是什么政治立场啊？
7: 态度还不是特别明朗。他原来啊在三原驻扎过，我还做过他们骑兵团的工作，发展过他的侄子王振民。
3: 能不能想办法和他直接接触一下，摸摸底？
7: 哎，我想起一个人。
3: 谁啊？
7: 何一楚。
3: 这个人我知道，卫华起义的时候，他因为支持许全忠的意见被开除了党籍，
7: 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共产主义信仰。他跟王太极是同窗好友，最近他们之间走得很频繁，我看可以通过何玉楚去拜会一下王太极。
8: 可以。
9: 哎，老赵，高岗同志。
7: 何玉楚，你怎么直接来了？哎呀，
9: 事关紧急，我管不了其他了。王太极让我转告家里人，一定要拦住杜航、刘志丹。
7: 什么意思？刘志丹不是在赵军吗？
9: 对啊，已经出来了，浩浩荡荡杀奔关中卫华了。王太极让我转告你们，如此一来，红二十六军势必陷入国民党的重围，万劫不复啊！
7: 这
10: 让大家原地休息一下。
11: 对，
12: 全体都有，原地休息，抓紧时间，原地休息。
10: 部队减员情况怎么样？
13: 具体还不清楚，但失踪了五六个，受伤也不少。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敌人三个营的追兵已经包抄过来了，下一步怎么办？
14: 要是实在不行的话，要不咱们还撤回山里？现在还来得及。
10: 撤回去？撤回去？那我们为什么要南下？同志们，我们要坚定信念呐！ 淳化这一战，我们打死敌人80多人，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战斗力那是可以的。现在，我们就应该原地埋伏，打敌人的伏击。
13: 杜政委，淳化一战，我们打掉的只是敌人的一个保安队，战斗力有限，而且我们兵力占优。可现在过来的是敌人的正规军，兵力又是我们的好几倍，就地突袭敌人。杜政委，你有这个信心吗？
10: 我当然有了。我为什么没有这个信心呢？啊，我没这个信心，我就不会决定南下。同志们，南下渭华地区是我们既定的方针，这个是动摇不得的呀。啊，都有了，听我命令，就地埋伏，占据有利地形，等敌人进入我们的包围圈，我们打他们个措手不及。
9: 杜政委，现在不能听你的命令。
10: 为什么呀？
9: 你想让我们全军覆没吗？
10: 不想啊。
9: 那听我的，现在敌人重兵围堵，退是退不回去的，只有前进。前面什么地方？
14: 前面是三院的寇家庄。
9: 好，集合队伍前进，过了寇家庄，向高陵渭河渡口行进。只有过了渭河渡口，我们才能深入秦岭山区。现在我们只有这唯一的一条生路，出发。
14: 是
0: 是
14: 是。
10: 只要不后退就行。杰森同志，
5: 哎，
10: 来一下。
5: 政委，
10: 杰森同志，
5: 哎，
10: 给我备马，我要去西安。
5: 去西安？
10: 啊，
5: 这部队马上就要出发了。
10: 我要去省委汇报我们南下的情况，以便省委及时组织渭华一带党组织接应我们。
5: 是。
10: 哎，等一下。给我拿500大洋来。
5: 这么多钱
10: 啊？
5: 你要这干嘛呀？
10: 给省委的经费。
5: 好。
10: 哎，等一下。把我那匹马换成驴。
5: 驴？
10: 驴。再给我拿套便装，快去。
5: 好。

0: 政委，你的东西。政委，你什么时候回来啊？这部队离不开你啊。
1: 很快。转告志丹同志，就说我不在的时候，汪峰同志代理政委。
0: 是。
1: 好，
0: 你慢点。
1: 好，
0: 你注意安全。
1: 好。

0: 这分明是杜恒他擅自做主吧？
1: 是啊，小张同志。
0: 洪二十六军南下，凶多吉少，会有灭顶之灾啊！
2: 炮兵同志，你一定要想尽办法拦住他们，让他务必返回赵京。
1: 没有省委的指示，谁能让杜恒回头啊？
0: 对对对，我现在就写封信，你赶紧去找交通员。
1: 这样，小张同志，我现在去。
0: 这最后，必须要拦住他们。
3: 老六，怎么走？老六，
4: 政委，部队每天都在突围，舰员已经过半了，而且没吃没喝。

1: 现在敌情已凛，追着我们的屁股后面不放。渭南将被失，离我们也不过20里了。换营划线，还驻扎着敌人的精锐，得赶紧想个办法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2: 是啊，咱们离开根据地现在太被动了，要情报没情报，要补给没补给，最关键的是。
3: 伤员救治的问题啊，这个杜恒啊，朕把我们给害死了。
4: 现在就该找到杜恒，跟他算账。
3: 上哪儿找去？人都不见了。
4: 安静。安静。这个时候不是骂娘撒怨气的时候。眼下，只有继续向秦岭深处突围，才能有一线生机。
3: 大家过来，你看，现在有两个峪口，刘豫地势险要，而且有许家庙民团居高聚首，所以我们现在只能从涧域进山。现在最重要的是生存，生存，生存下来是第一位。
5: 老六，敌人来了两个营的增援，后卫部队已经接火了。
3: 两个营，命令各部，把所有物资扔掉。 分头突围，师太，
6: 到！
3: 你带领二连从八字谷方向突围。
7: 是，
3: 汪峰同志，
6: 到！
3: 你带领先锋队和绥营学校的战士，从界白沟方向突围。
6: 是，
3: 我带一连掩护大家。
6: 老六，
8: 你突围，我带二连掩护。
9: 执行命令，快！
3: 小部队，
6: 二连呢？跟我来！
9: 一连，
3: 占领制高点。
9: 二连，二连，跟我来！

0: 周巡，这位是新上任的陕甘边特委书记秦武山同志。
1: 周巡同志，武山同志，可把你盼来了。
2: 你伤怎么样了？
1: 不碍事了。咱们红二十六军怎么样了？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啊？
2: 我来赵京之前，得到消息，红二十六军南下渭华地区，遭到了敌军重兵的围堵，苦战了一个多月，没能突围，部队被打散了。
3: 啊！部队打散了？
1: 那知道我们的伤亡人数吗？老刘呢？有老刘的消息吗？
2: 各种传言都有，有人说老刘牺牲了，有人说他失踪了，生死未卜。
4: 那杜恒呢？
2: 南下途中啊，杜恒一个人拿着经费脱离了部队，去了西安。
5: 好他个杜恒啊，我们这么些年攒下的本钱一把就让他霍霍光了。

0: 中军，同志，中军，中军同志，中军，不用了，以后也只能靠我们自己了。中军同志，你在这个地方工作时间长，经验丰富，你看接下来我们怎么开展工作呀？我们要派人去找老刘。
1: 我们要派人去尽可能找回我们那些被打散的同志们。我们要守住赵姐，不光守住，还要想办法发展壮大队伍。我们要让那些能回来的战友看见这儿还有一面红旗。
0: 对
2: 对
1: 对。
0: 还有，中军同志，省委决定保留红二十六军的建制，把渭北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黄子祥同志任团长，杨森为政委。
1: 好，我们要尽快跟他们联系上。我们这次付出的代价太惨重了，我们必须记住，以后我们坚决不能再犯杜恒这种错误。

0: 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阳。
1: 这一仗怎么办？我们中国一定赢。
2: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万茜。
3: 爹，袁奎已经不在了，我得让你活下来呀！
4: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黄澄澄。
1: 人不仅仅是为了活着，还有足以堂堂正正的中国。
2: 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登陆四川卫视，热血开播。八千里路，烽火岁月，书写抗战史诗，
4: 信念如磐，初心不灭，捍卫家国荣光。
0: 每晚锁定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和我一起收看《八千里路云和月》。

0: 恒先生。
1: 对，
0: 这些东西你以前见过吗？啊，这是我专门给你们准备的18道大餐。哎呀，我这上头还有血呢。反正啊，到这儿来呢就。

0: 没有不招的。
1: 前一阵子你们省里组织部那个秘书程建文自首了，就刚才啊，你们那个省里的书记袁跃栋没挨几下就求饶了。
2: 老袁他，
1: 人家那上头还有他的血呢。对了，你看你喜欢哪个？我先给你上上啊。
2: 造物弄人呐！造物弄人呐！
1: 早晚都得招，何必受那皮肉之苦呢？

0: 于君死，我还能怎么样？说吧，你们想知道什么？又想让我干什么？
1: 行了，那咱们就聊聊吧。不着急啊，你先缓缓，咱们有时间。
2: 真是个败类！平日里革命口号喊得最凶，谁要是不听他的，轻则扣上一顶幽青的帽子，重则打成反革命。他自己呢，刚一被捕就成了叛徒。
3: 这是1929年3月省委被破坏那次之后，陕西党组织遭受最严重的一次危机。杜恒和袁跃东同时叛变，当务之急是要赶紧的商量出一个转移的方案。
4: 我建议马上通知城里有可能暴露的同志转移。莫南同志，你跟袁跃东工作接触最多，是敌人抓捕的重点人物，必须立刻转移到山里。
3: 好的。
4: 高官同志，王太极已经起义了，你赶紧过去会合改造这支部队。红二团失败了，这是我们重建主力红军最重要的一支力量。
2: 你放心吧，我一定想办法把这支队伍带到赵军去。
4: 红四团还有耀县周边的游击队都汇集到赵军去，那里有重勋同志坚守的根据地。出了这么大事儿，必须尽快汇报给党中央。这样，我马上动身去趟上海。
2: 好，
3: 好，
2: 走。
3: 哎，别走这边，走那边，我送你们出去。走这边。

0: 来了。
1: 太极同志，
2: 周星同志，
3: 高考同志，
2: 欢迎啊！
4: 你好。
3: 太极同志，欢迎回家呀！
5: 周星同志啊，我总算是回到党和革命的怀抱了。
3: 太极同志，高岗同志，你们在当下革命最困难、最需要的时候，率部起义来到赵津，这是给赵津雪里送炭啊！

0: 你就是宋公明及时雨啊！我代表根据地居民，谢谢你，谢谢你们了。哎呀，
1: 朱军同志，我们得感谢你呀！这么多年来呀，我就像是和母亲走失散了的孩子一样，一直在寻找他们。现在好了，我回家了。
0: 感谢他们，重新接纳了我。
1: 来。
0: 咱上马，咱进寨，让老百姓看看咱自己的队伍有多威风。
2: 好，
3: 来，上马，上马，
0: 来，朱军同志，你上，你上，你上，我给你牵马。
3: 骑大马，
0: 哎，等一下，我还要骑马，来，快来，
1: 好，来，
0: 骑大马，走，嘿，
1: 好，
0: 那咱进寨，
1: 好，
0: 同志们，进寨，走。
1: 欢迎，
0: 辛苦了，哎，没有没有，很惭愧啊，这带来这么多人，一路上都被冲散了。啊，呵，
1: 好，
0: 哎呦，这，
1: 老李，咱根据地现在真是越来越壮大了啊！
0: 对啊，你看看啊，重机枪、轻机枪，这还是几门小炮，呵。
1: 以前啊，这都是白狗拿炮轰咱们，这回啊，咱们也能拿炮狠狠地轰他们了啊！

0: 1933年8月，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红26军第四团、耀县游击队等革命队伍汇聚到赵金苏区，陕甘革命形势出现转机。
1: 哥，哎，朱勋来看你了。
2: 怎样，大哥？
3: 朱勋，
2: 可把你盼来了。哎
3: 呀，你别动，我看看胖了还是瘦了。钟勋老弟，我想你呀！哎呀，忘了，听说你挂彩了，你伤没事吧？
2: 没事。哎呀，养了2个月了，快好利索了。
3: 那可是渣子，哪能好的那么快？来，坐下说话。
2: 你也坐。
3: 来，你先坐。哎呀，
2: 子阳大哥，哎，你来了就好了。打仗你是老把式，有了你这杆枪，赵金来了多少敌人，咱也不怕他了。
3: 老弟啊，听说王太极也上山了？
2: 是，不光他，还有耀县的陈学鼎、寻邑的几支游击队都来了。
3: 以前王太极的骑兵团就住在三原，是国民党派来剿咱们红四团的，我们两家可是没少打仗。哎呀，这是人算不如天算，他姓王的也扛上红旗了。哼，哎，也行，钟勋老弟，我得把丑话说到前头。虽然他王太极兵强马壮的，但是在这儿，除非他老刘来，要不谁都别想压你老哥一头。
2: 子阳大哥，说到老刘，你们在山下听到过他的消息吗？
4: 没有，只知道敌人在到处搜捕他，村村镇镇，就连山沟沟里都贴满了通缉令。
3: 还不是杜恒那狗日的王八蛋祸害的吗？
2: 子文啊，我想拜托你和木兰同志去一趟卫华，再去找找他。
3: 对，
4: 好，那我收拾收拾，这就下山。
2: 好，
5: 辛苦了，
6: 红四团的，来领粮喽。
7: 哎，
8: 义勇军，你们来这干什么？
9: 你们来干什么？
8: 你们打了红旗，可你们现在跟那些白军有什么区别？
7: 杜轩，那边打起来了。
2: 谁跟谁打起来了？
7: 义勇军和红四团打起来了。
2: 他们为啥打起来？
7: 还不为了粮食，两边起了冲突啊。
8: 是
7: 啊，
2: 走，快去看看。走，
8: 快，
7: 来。
2: 把枪放下。把枪都放下！怎么能拿着枪对自己同志呢？怎么回事？
3: 把枪放下！
9: 樊总，到底咋回事啊？今天改我们红紫团领粮，他们义勇军过来抢，还让东首打人，我看他们分明是穿着义勇军的皮，那里还是条白狗子。
10: 说谁白狗子呢？啊，不，黄子阳同志，你得好好管管你的人，他们先动手固然不对，但是你们动枪那是性质问题。
11: 你闭嘴吧，高岗同志，你问清事情缘由了，是他们义勇军抢我们红紫团的粮，
10: 那是野人干的错。
11: 高岗同志，咱不吵不吵啊，不吵。 不是你们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同志，这粮咋能这么分配吧？咱赵金一下子来了这么多队伍，粮食这根本不够吃，只能是一家一家慢慢给凑啊。我们想办法。 想办法，我们想办法。
12: 导演，义勇军，向右转，跑步走。

0: 来，走，把咱们红四团分到的粮食拿出一半，给义勇军分过去。他们不仁，咱们不能不义。
1: 是。
2: 对嘛，子阳大哥，这才是一家人嘛。
0: 老弟啊，真是难为你了。

0: 必须要马上解决粮食的问题，再这么下去，会出大问题。
1: 是，粮食确实是个大问题，但眼下更大的问题是，红四团和义勇军这两家根本就尿不到一壶里去。
0: 是啊，他们两边本来就是老冤家，看，为了粮食的事情，差点动了家伙了。
1: 再这么下去，这是要出大乱子呀！我建议啊。
0: 由咱们特委召集一次党政军联席会议，这会肯定开不到一起去。你看今天这架势，火星子已经冒出来了，你再开会，那桌子都给你掀了。
2: 就是房顶被掀了，咱也得开。咱就是要把大家都聚在一起，把想法统一到一起嘛。
0: 我同意，支持中庸同志。我刚刚来，很多情况都不了解。 而且，军事工作方面，我缺乏经验。我建议啊，这个会，由你来主持。
3: 你是特委书记，应该由你来主持。这样，我们共同主持。
0: 好。
4: 都来了，
3: 欢迎欢迎欢迎。
4: 哟，
3: 王同志，欢迎同志，
4: 谢谢同志，坐坐坐，
3: 好，
4: 聊坐。
0: 哎呀，都来了啊！曾江同志，
5: 江大哥，
0: 快坐快坐。来，坐吧。大家都到齐了哈，那我们就正式开始。
5: 好，
0: 同志们，今天啊，参加会议的是特委和各个部队的主要负责同志，这是党的会议，所以由我。 和习仲勋同志共同主持，下面请习仲勋同志给大家介绍一下会议的主题。
1: 同志们，今天这个会议的中心内容啊，就是咱们要讨论一下陕甘边根据地下一步的发展方向问题，讨论如何尽快的重新组建红军主力。 扭转眼前被动的局面。那么，第一个议题呢，咱们就讨论一下，就是咱们红四团、义勇军、耀县游击队以及其他几支游击队，我们到底应该是集中统一指挥，还是各自分散活动？这个会前啊，我们走访了不少同志，有同志就提出啊，来到这儿之后才发现。 这几支队伍同时上山，吃饭就成了最大的难题。那为了减轻这个粮食的压力呢，就建议各自分散，缩小目标。但是有更多的同志啊，还是同意能够联合起来一致行动。而我们特委的意见呢，也是联合起来，因为只有大家联合起来，攥紧拳头。 才能战胜敌人，扩大我们革命根据地。如果说大家分散，耀县的回耀县，巡弋的回巡弋，淳化的回淳化，那这就等于是一只手摊开来，更容易被敌人消灭嘛。
6: 我同意钟勋同志的意见，这个红二团南下失利，现在我们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要建立新的主力红军部队嘛。
7: 主力红军就是顶梁柱，没有了这根柱子，那谁又能撑起根据地这片天呢？
8: 子阳同志，嗯，你的意见呢？哎呀，我没意见，我能有啥意见是吧？我就是奔着河才来的。这个十八路诸侯讨董卓，还得推出一个袁绍当盟主呢。 那就是说，这个和到底怎么个和法？咱们一下子聚集了这么多人，那万一要是打起仗来，得有一个总指挥吧，得有一个说了算的。
1: 好，那既然大家都同意和，那下面咱们就进行第二个议题。
8: 好，
1: 我们一起来商讨一下，到底推举谁来作为我们这个临时总指挥？大家有什么？

0: 建议。这样，那就还是由我来先说一说我们特委的意见。鉴于王太极同志在耀县发动起义，给我们革命啊做出了突出贡献，党组织呢也是经过严格的审查，恢复了太极同志的党籍。再加上太极同志的军事指挥经验，特委的意见啊是想提议由王太极同志来作为这个临时总指挥。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
1: 朱兴同志，
2: 我不同意。现在我们红色团是红二十六军的唯一主力了，我提议黄子祥同志当这个临时总指挥。
3: 我不同意，我认为黄子祥同志不合适。王太极同志和刘志丹同志当年搞卫华起义，人家当时就是参谋长了，而且有领导大部队作战的经验，我认为人选非他莫属。
2: 你这么说，黄子祥同志一直坚持渭北斗争，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
3: 可是义勇军的装备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0: 高岗同志、白东同志，大家不要争啊，有不同意见这很正常嘛，所以我们才讨论。我认为我们可以通过民主的方式，我们来举手表决。
4: 对，仲勋同志说的对，我们举手投票表决，同意黄子祥同志担任临时总指挥的，请举手。三票。同意王太极同志担任临时总指挥的，请举手。七票。根据投票结果，临时总指挥由王太极同志担任。
5: 我不同意。如果是这么个合法，对不起，我不同意。
6: 咱们在座的谁来当这个总指挥，我黄子祥都全力支持，唯独他王太极当这个总指挥就是不行。我不能让刚扛了几天红旗的白军来领导我们红军，我更接受不了的是前些日子还在围剿我们的白军军官来当这个总指挥指挥我的战士，我相信大部分红军战士心里和我一样也接受不了。
2: 对，我们红色团绝不接受。
3: 你们有什么不接受的？刚才大家伙已经举手表决同意了，你不服从组织决定还大放厥词。
5: 高岗同志，
6: 徐如勋同志，我黄子祥不喜欢绕弯子，让这个白军军官王太极来当总指挥我就是不放心。如果有一天他再反水，老子辛辛苦苦拉起来的队伍要玩完，耀县游击队、赵军游击队都得跟着玩完。
3: 黄子祥，你胡说八道，什么白军红军的，我们现在是一家人，你这么说就是搞分裂，是反革命言论，反动派做法。
5: 你狗麻子，你狗日子把话说清楚，你说谁是反革命？
3: 黄子祥，你该动手。
7: 我打死你！
5: 没事吧？
8: 中军同志，中军，
5: 是不是陈忠抢狗了？
0: 没事没事，就抻了一下。
5: 还愣着干啥？把那狗日抢狗拿下！
7: 我跟你说，
0: 不能动手，不能动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你们要敢动手，你们就是把黄子祥同志推向反革命。子祥大哥，让他们把枪放下。
6: 中军老弟，今天这件事儿，你老哥我不能依你了，这个鸟地方老子待不下去。我黄子祥是打游击出身的，老子还可以下山继续打游击。侯四大，跟我走。
7: 不是，
3: 子祥同志，
0: 子祥大哥，
7: 他不能走啊。
0: 子祥大哥，子祥大哥，等等！
9: 黄大哥，黄大哥，别生小气，现在
5: 别说了，
0: 子阳大哥，子阳大哥，你等等！
5: 王大哥，
0: 子阳大哥，
5: 主持人，是不是又沉着伤口了？
0: 没事没事，
5: 疼吧？
0: 你的，这哽咽得过，跟了你有十几年了吧？

0: 当年在渭北打游击的时候，这么多敌人围追堵截，你带着我和子文在坟墓里躲了三天三夜，没吃没喝，你还带着伤，可全靠咬着他挺过来的。
1: 我知道你啥意思，你别再劝了。
0: 子阳大哥，那么艰难咱都挺过来了，现在这队伍刚刚壮大，这个时候你可不能走啊，你不能犯糊涂啊。
1: 我犯糊涂？咱们红四团这支队伍怎么过来的你应该清楚吧。从渭北到现在咱打了多少仗，走了多少难，我的队伍好不容易攒下这点家底，你现在让我……
0: 子祥大哥，咱都是共产党员，哪有你的队伍他的队伍，咱都是党的队伍，现在分散了，这仗还怎么打吗？这种情况下和才能生，分就是死啊。
1: 你别说了，我的脾气你知道，那些跟着我一起闹革命的兄弟有多少人都牺牲在了王太极的手上，你现在让他来当这个临时总指挥，指挥我的队伍，我坚决不同意。
0: 子祥大哥，
1: 行行，你别说了，兄弟。钟勋呐，你老哥我的命是你给的，你这辈子都是我的好兄弟，我什么事都能依你，这事不能依你，我们各自保重吧。
2: 黄子祥，
0: 子祥大哥，该说的我都说了，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是执意要走，你就是分裂红军，分裂组织，你就是逃兵。你别忘了，咱都是对着党旗宣过誓的，咱们是党员。我知道你走我可能拦不住你，你走，你走了我们会继续斗争下去，我们也不缺你这样一个逃兵。杨三，你还是不是红四团政委？是的话就跟我回去开会。

0: 《孙子兵法》说，知胜者有五，其中一条呢就是上下同欲者胜。红四团呢是黄子祥同志一手拉起来的，如果团结不了黄子祥同志，那就团结不了红四团。部队之间矛盾重重，互相不团结，不信任，那还怎么打胜仗啊？还有啊，我们召集的是山区，适合打游击战。 黄子祥同志有着非常丰富的游击战经验，这一点他比我强多了，所以我的意见还是应该由黄子祥同志来担任这个总指挥。
1: 太极同志啊。

由你来担任新组建的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总指挥，这是我们特委经过慎重考虑，大家也都举手表决的，你就不要推辞了。子祥同志呢，我最熟悉，他革命意志坚定，我相信这个弯儿他会转过来的。

0: 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我们大家希望你能够挑起这个担子来。好，我服从组织决定。嗯，
1: 谭奇同志，那就请你跟大家说一下下一步的作战部署吧。
2: 那我简单的说一下我个人的一些看法。 来到赵金以后啊，我也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几支部队是合在一起的，力量呢也壮大了。可是跟整个西北地区的敌人比起来，那我们还是太弱小了。所以从作战部署上来讲，我们就不能打大仗，要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一步一步的发展壮大。就目前我们的现状来看，生存才是最重要的。我们首先要生存。
3: 先活下来，然后再考虑活得好不好的问题。嗯，我同意。
4: 王大哥，我同意你的作战部署。
3: 王太监，我同意你的作战部署，并不代表我就同意你当这个临时总指挥。
5: 既然大家伙一直推荐你，你就不能辜负了大伙。你要带着大伙多打胜仗，你要是脏了心眼子下指挥，我黄子祥第一个把你扒了下来。
3: 黄子祥同志，请你放心。
5: 太好了，太好了，
3: 郑军同志，你说的对。我不能在革命最困难的时候当逃兵。 我黄子祥也从来没有当过逃兵，党的决定，我坚决服从。

子阳大哥，快坐，快快快，坐。子阳大哥，哎，快快快，你也坐，来。

0: 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绕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灾害，共同平安度汛。
1: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2: 这黄金缺，
3: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4: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5: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6: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7: 我们是不甘心。见不
8: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命，你也配？
9: 和平时期总想着我们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10: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1: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日，
12: 这将是终归不成。

多伦多大学医学院门前，矗立着一位外科医生铜像。铜像上的文字铭刻着：“我感到满足，我正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就是诺尔曼·白求恩。白求恩为大多数中国人所熟知，他毕业于身后的这所医学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远渡重洋，为抗战中的中国军民提供医疗服务，将自己的生命留在了中国。然而，从这所医学院前往中国的医生不在少数。从19世纪末开始，就有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怀着和白求恩同样救死扶伤的理想，深入中国内地，践行了尽于能力所及为病人谋利益的希波克拉底誓言。

0: 1908年秋天的一个清晨，在成都四圣祠街的一个砖房的顶楼，中国第一个牙科诊所开张了。抵达成都已半年的林泽博士终于有了自己的工作室，但名为诊所，不过是一个简陋的土坯房而已。
1: 地是泥泞的，然后没有天花板，还漏雨。然后呢，就说它那个墙哈有几间屋，就说那个分隔的墙呢都没有到顶的，都只有一半。
0: 林泽的英文名叫林赛，生于加拿大魁北克市，16岁考入多伦多大学医学院。在校园里听到人们关于中国如何古老神秘的谈论，林赛对地球另一边的东方古国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向往去中国做一名牙医，实现自己的价值和梦想。1907年，在获得牙医学博士学位后，他就毅然决定前往中国。1908年春天，23岁的林赛与妻子爱丽丝抵达成都。为入乡随俗，他改名为林泽，妻子改名为林铁心。在早年来华的齐尔德医生大力支持下，经过几个月的奔走筹备，林泽得到了四圣祠医院的一个小房间，牙科诊所总算成立了。
1: 因为当时没想到，就是说有很多女士也会来找林泽博士看牙，所以就给了他有一间房呢，是在3楼的，还是不是很方便出入的一间房。
0: 出人意料的

0: 时，林泽开诊当日，第一位走进门的就是女患者，她患了十多年的牙槽脓肿。林泽通过拔牙和彻底的刮除术处理，患者的病情迅速好转，很快得以康复。
1: She goes back out in the community. People start. She tells her story. So all of a sudden, people are coming to see him.
0: 同时期的美国芝加哥，每一千人有一位牙医。但在近百万人口的成都，仅有林泽一位牙医，林泽感到独木难支，急需补充更多的医疗力量。这时，在当地创办现代医学教育，培养更多中国医生的需求已迫在眉睫。1910年，华西协和大学在成都正式成立，美国人毕启任首任校长，齐尔德任首任理事会主席，启希贤成为学校里第一位女医学教授。外国人办大学在中国西部是一个闻所未闻的事件，当地人对此充满疑虑。大学首届只招到了11名学生，与其说这是一所大学，不如说是一个培训班。但这毕竟标志了中国西部现代教育的诞生，它将迈着蹒跚的步伐向未来走去。
2: 这所大学的创办，对于引进先进的西方的科技，培养英才，特别是医学人才，它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0: 大学成立初期，办学经费时常捉襟见肘，身为校长的毕启不得不四处筹借款项。毕启先后15次往返太平洋两岸，在中美两国募集到各界捐款400多万美元。毕启甚至来到北京，向当时民国大总统袁世凯阐述在中国办大学的重要意义。被他的热情所感染，袁世凯题词在成都创立华西协和大学校，愿力宏大，志可钦佩，已是嘉奖，并捐4000银元。1916年，时任四川督军、省长的蔡锷来华西协和大学视察时，也特意题词赞扬：“民俄苍苍，江水泱泱，故言华西，山高水长。”这张照片摄于1919年，照片上的人物都是来自四川各地的商人，他们为大学捐献出了各县出产的标本。一些对学校发展给予了积极支持的当地名流还被邀请进入校董事会任职。20世纪80年代的一天，华西医科大学校园内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曾任英国首相的希斯出访中国，来到成都，受朋友之托前来探望校园内历史建筑，委托人就是当年华西协和大学建筑群总设计师荣杜义的后人。
3: 80年代我当副院长的时候，这英国的首相希斯要来华西法来参观的，希斯跟我说，我的朋友这荣杜义的他的孙子，这房子设计者托我给他照照相。
0: 荣杜义是苏格兰的建筑设计师，1912年华西协和大学总设计方案在国外公开招标，荣杜义专程乘船渡海来到中国。他通过对北京颐和园等中国古建筑的考察，在设计方案中大胆将西方建筑中的对称、平衡、平行线结构与中国古建筑的亭台楼阁元素相结合。招标会上，荣杜义方案里中西文化的天然和谐得到了校董事会西方专家和中方士绅民众的共同认可， 被一致推选为学校最终设计方案。这张收藏于加拿大联合教会档案馆的照片，真实再现了当初大学建设的盛景。建设时就地取材烧制砖瓦，石块取自外地，铁钉和玻璃分别来自汉口与上海，川西大山深处的木料沿岷江漂流到成都，从锦江边把木材抬回校园工地，再由熟练的锯木工将它们裁成尺寸各异的板材。在历时二十多年的建设过程中，华西协和大学先后建成了70多栋形态各异的中西合璧建筑，总建筑师也分别由几位加拿大工程师担任，其中来自安大略省的苏继贤担任总建筑师时间最长，他擅长使用中国传统的木质建筑材料，被工人们戏称苏木匠。
4: But I'm sure he loved it. That was his what he did.
0: 1908年，苏继贤与妻子一起来到四川，后担任华西协和大学总建筑师20多年。华西校园内的地标建筑钟楼，就出自苏继贤的灵感。他以中式楼顶配西式楼体，成就了东西方审美的和谐统一。
4: I'm sure he was very satisfied. I mean, they're still there. They were beautiful. They were used. Makes me sort of teary. I mean, that's a very long-standing icon there.
0: 1911年，为创建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毕业于多伦多大学的医学博士谢道坚，结束了在乐山医院长达5年的行医工作。作为一名外科医生，谢道坚在乐山给病人做手术时，常被当地人猜测有险恶用心。谢道坚干脆开门做手术，让人围观。
1: And what it is it's a stone in the bladder. Very, very easy thing to fix. You can kidney stones, bladder stones, easy. So apparently he opens the man up, he takes the bladder.And he goes with one of his instruments. He goes ding, ding, ding, and hits it. And you can hear the ping, ping, ping of metal on stone. And then he goes around, hits the rest of it, no sound. And then ping, ping, ping. And then he takes the stone out, and he hands it to the people in, through the window and lets them feel it. Well, that's it. That's it. Lots of patience.
0: 谢道坚以这种简单直接的医学普及方式，逐渐消除了人们对西医的误解。在乐山行医期间，一个时常在诊所外玩耍的孩子，通过观察谢道坚看病，竟然学会了用英语简单交流，引起了谢道坚的注意。
1: And the young boy kind of made a connection with Dr. Service. So Charlie, he apparently started to hire him to do.Odd jobs, so they would need something, and he said, "Could you run over to blah blah blah and get such and such for us?" And that grew into then them offering him a full-time job.
0: 这个男孩叫黄天启，四川青神人，在谢道坚的资助下，通过自己努力考入了谢道坚任教的医学院。当时医学院教师很少，谢道坚每周要承担40学时的课程，完全用中文授课，授课教材大都由自己翻译。
1: One, it was the most efficient thing to do. Two, it was highly respectful of the Chinese culture to teach people in their own language. So, we'll take the, you know, we the foreigners will make the effort, and that will show some respect.
0: 1917年春天，华西协和大学牙学系成立了，林泽任系主任。这把保留在中国口腔博物馆的木质牙椅，就是当时的诊疗器具。 来成都10年后，林泽终于得偿所愿，建立了亚洲地

0: 区的第一个牙医高等教育机构。在当时牙政医院外墙上张贴着这样一张宣传画，一个正在吃饭的男人露出嘴里唯一的蛀牙，以这种夸张不失幽默的方式引起人们对保护牙齿的重视。西医牙科填补了中医在口腔保健方面的空白，也一点点改变着中国人世世代代的卫生习惯。牙学系成立后，林泽亲自到医学院挑选学生，结果看上了勤奋努力的黄天启。林泽认为是可造之才，就劝他转入牙学系攻读博士学位。转系后，黄天启成为了第一个在高等学校学习牙科的亚洲人。数位来自加拿大和美国的专家对他进行一对一教学。这张悬挂在中国口腔博物馆的照片就记录了唐茂森博士指导黄天启临床实践的情景。毕业后，黄天启成为中国第一个牙医学博士，留校任教。在林泽和唐茂森的资助下，黄天启得以两次赴多伦多大学牙学院留学。在黄天启这张1926年的护照存根上，介绍人一栏清楚地写着林泽的名字。学成回国后，黄天启在中央、华西、齐鲁三大学联合牙政医院任院长，后来成为四川省人民医院口腔医疗事业的奠基人。1921年，26岁的启真道和新婚妻子启静清跨越大洋，前往华西协和大学任教。这一年，他俩刚在多伦多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这张1922年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的教师合影中，年轻的启真道还有几分羞涩，但作为齐尔德的长子，启真道已决心在自己出生的故土上完成父亲未竟的事业。在父亲创建的医学院内，启真道教授生理学、药理学、生物化学等课程。在成都长大的启真道上课全用中文讲授，他还编译出版了中国最早的中文生理学教材。
1: There had to be a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visit. That was initiated by his father, but he carried on, translated textbooks and everything in Chinese from English, a real task, but that had to be done.
2: He was so good at Chinese, he had a student say that if he sat in the back of the class and shut his eyes so he couldn't see,He wouldn't know that my father was not Chinese. He wanted it to be a Chinese university, not a Canadian university.
0: 这是一张齐尔德去世后的家族合影。从左到右，依次是母亲齐希贤、长子齐真道、两个妹妹以及最小的弟弟。学业完成后，妹妹黄素芳在成都加拿大学校任教。几年后，从多伦多大学毕业的妹妹齐志明也来到成都，跟随母亲齐希贤从事医学和护理学教育工作。至此，齐尔德的三个子女成人后，把工作和生活的重心都放在了中国。一个春日的上午，在学校事务所右侧的草坪上，庄严的毕业典礼正在举行。校长毕启对毕业生说，在我看来，你们不是毕业，而是始业。你们看看我的名字叫毕启，毕是毕业，而启的意思是开始，因此是才始业。建校10年后， 华西协和大学除了开设生物学、医学、数学、物理、哲学、天文学等西方现代学科以外，还开设中国文学、中国历史等科目。在这张照片上，学生们炯炯的目光和自信洋溢的神情，足以穿越时间的屏障，让人过目难忘。1924年9月7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校长毕奇在教务楼前亲自迎接8位新入学的女生。几位女生涉阶而上，笑靥如花，成了学校一道独特的风景线。8位女生在教学楼前结伴合影留念，从此开创了中国西部男女同校的历史。而其中的岳以成成为了医学院第一位女学生。岳以成出生在雅安市庐山县一个大户人家，目睹嫂子难产而死，从此立志学医。他不顾来自家庭的阻挠，先到成都就读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后又报考了首次男女合校的华西协和大学。男生学校里突然出现了女学生，引发了学校附近居民的好奇。
3: 当时这些人觉得很奇怪，哈，都来跑来看他，学校就觉得这样不好，于是就用轿子从女生的宿舍把她抬到上课的课堂。
0: 招生女生入校学习8年后，华大的女生人数已接近全体学生的1/3，甚至还有来自美国、苏联的留学生。这时，岳以成也以优秀的成绩毕业，成为中国西部第一个女博士。毕业后，岳以成先后在加拿大、美国知名大学医院任主治医师。1948年，又赴英国攻读博士后学位。新中国成立后，岳以成成为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妇产科开拓者，被国务院授予终身一级教授荣誉。1929年春天刚过，林泽的一项临床医学成果在国际权威杂志上发表，顿时在国际牙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经过在中国多年行医实践和研究，林泽发明的下齿槽麻醉直接注射法解决了困扰牙医学界多年的手术局部麻醉问题，可为成千上万的牙病患者减轻治疗痛苦。在世界牙医学发展史上，这项成果奠定了林泽的重要地位，被命名为林泽方法，至今仍在口腔治疗中广泛使用。早年来到中国，林泽一直希望能做出受人尊敬的成就，在中国办高于西方标准的教育，也是林泽起真道这些外籍教师的共识。林泽多次提出，要以一流的牙医教育为目的，成为一个示范中心，毕业生可以和美国、加拿大各国的牙医毕业生竞争。从1920年代起，华西牙学院就从苏联、匈牙利等国招收留学生，而这时中国接受国外留学生学习现代科学的大学屈指可数。1934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决定，凡毕业于华西协和大学医学、牙医学的学生，同时授予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牙医学博士学位。这意味着中国的医科教育水准和毕业生能力已在西医发源地的欧美得到充分肯定和认可。在多伦多大学牙学院图书馆里，仍保留着林泽当年的部分档案。 林则利用回加拿大休假的机会，多次在多伦多、渥太华、蒙特利尔等地的报刊上呼吁，希望有更多的人支持他们，为中国的医疗教育提供更多的帮助。
4: 因为他们知道，就是说这个中国的牙医教学，仅仅他们几个人的努力是不够的。他也呼吁更多的人捐钱，为这个华西口腔或者华西医学建校舍、买设备。
0: 同时期，谢道坚在加拿大也有一个著名的演讲，题为《想象你在中国的十分钟》。在演讲中，谢道坚先介绍中国美丽的山川和优秀的文化，又指出当地勤劳善良的人民因为缺乏全民保健理念和现代化医疗，平均寿命仅有35岁。为了唤起世人对中国建设公共卫生事业的重视，他提出了三个建议。
5: One is support education. Education is liberation. Education is freedom. Education is essential. Secondly, public health. Let's make sure that things get clean in the house. Let's make sure that people wash their hands. And the third thing that was really important to them was the medical school. It was huge. It was, and the dental school, and the pharmacy, and the nursing school. That was huge to them.
0: 在中国常年的行医实践，谢道坚深知普及医疗教育的重要性。他一再坚持，中国人必须有自己的医生，不能依靠外国人。
5: Is we need to help the Chinese as much as possible in terms of their illnesses right now, and we need to educate as many Chinese doctors and dentists and nurses and pharmacists as we possibly can.
0: 令人难以想到的是，谢道坚最终竟用生命践行了自己的主张。1930年春天，谢道坚突然患病，必须手术。当时学校医院除了他以外，没有一个外科医生。为了让自己学生能得到更多锻炼，他拒绝了从外地请医生的建议。对自己身体进行局部麻醉，亲手比划指导学生为自己进行手术。
5: They were able to numb part of him, but he was still awake. And when the pain got too much, then they gave him a general anesthetic, which put him to sleep. And the operation continued. It was successful. They sewed him up. He was fine, but.Biggest danger about surgery is post-operative infection.
0: 手术两天之后，伤口发生了感染，引发了腹膜炎。谢道坚知道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留下了遗言，要求把自己的遗体捐给学生做解剖学习。
5: So when Dr. Service died, he said, I don't want to waste my body now. So please, students, dissect me, learn from me, because cadavers are really important. The students didn't want to do that.
0: 几天之后，谢道坚因感染去世，走完了他在中国26年的行医教学生涯，终年58岁。临终时，心愿未了的他充满遗憾。
5: Something like, I'm sorry, I haven't succeeded, I've failed, because I wasn't able to get more Chinese people educated to be doctors, and I wasn't able to get more Canadian doctors to come over. So he ended his life feeling badly that he hadn't done enough.
0: 谢道坚去世后，学生们不忍心解剖他的遗体，将他安葬在成都郊外。谢道坚和他为之工作生活的土地永远融合在了一起。1932年，按照当时中国政府的要求，华西协和大学完成政府教育部立案注册工作。这是华西协和大学第一次国有化改造。立案完成后， 毕业于本校文学系的张林高，出任华西协和大学首任华人校长。1935年，在医学院工作了15年的启真道，也受命担任了医学院院长。

担任医学院院长后，启贞道继续承担了繁重的教学和临床医疗工作。由于劳累，30多岁之后，曾经浓密的头发就已日渐稀疏。在一次医科学生会上，启贞道和学生分享了自己对医学的认识和理解。他说，医学是最清高的事，也是自杀的工作。莫有伟大的精神是不能学医。医学也不是为找钱，因为找钱的路很多，何必来苦7年呢？

0: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大量军民西迁四川。作为大后方的成都，成为了惊涛骇浪中的诺亚方舟。为了躲避战火，燕京大学、中央大学医学院、齐鲁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先后迁到华西坝。华西协和大学进入有名的五大学联合办学时期。作为医学院院长的启贞道，与华西其他师生一起，日以继夜地帮助安置来川的各大学教职工和学生。今天的华西坝仍有两处宿舍区保留着往昔的名称，一为鲁村，一为宁村。前者是齐鲁大学的用房，后者是金陵大学的居所。五大学联合办学期间，成都、昆明、重庆成为战时大后方的三大文化教育中心。华西坝上名家云集，人文荟萃，学生人数也增至3000多人，比平时扩大了5倍。这时的成都华西坝已成为东西方文化在中国汇聚的中心之一。民国文人称华西坝为坝上，就像称上海为沪上，管杭州叫湖上。华西坝上有着国际标准的运动场，在外籍老师的倡导下，学生历来有热爱体育运动的传统。每年华西坝举，华西坝当时又称爱情坝，民谣唱道：恋爱经济化，去逛华西坝，买根棒棒糖，一人舔一下。东西方文明的交融，诞生了当地人前所未见的新式生活。坝上男女生恋爱自由，非校内的摩登男女也常到坝上享受旖旎风光。校内男生或青衣长衫，或西装革履，女生则是一律经过改良的白色旗袍，摩肩接踵穿梭往来，用中文夹杂英文互相交谈，成为华西坝上一道亮丽风景。
1: 华西坝的旗袍又跟一般旗袍又不太一样，已经细化了这旗袍那种样子，然后开叉很大，露着腿啊，很漂亮。
0: 1942年的一天，时年23岁，随齐鲁大学迁到华西坝学习的王汉章，在经过华西协和大学新落成的口腔医院时，不由停住了脚步。一刹那，他突然萌生了转校就读的念头。
2: 重新修的口腔医院，所以一切都是新的，设备是新的，房子是新的，相当漂亮，使我印象很深啊，所以我就想要转去了。
0: 经过齐鲁大学医学院院长侯宝章教授推荐，在自己办公室，林泽给了王汉章

0: 一个面试的机会。
1: 当时他坐在那个办公桌的旁边的椅子上呢，他说：“你要知道，在大海里航行，定了就一往直前的，乘风破浪的，就奔那个目标。又有接英文讲 ，Do you see？” 那意思说你明白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说 I see， 我知道。
0: 面试通过后，王汉章如愿进入牙学院就读。从那以后，他多次领教了林泽严谨细致的教学作风。这是由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的上世纪四十年代华西协和大学牙学院的影像。一次，王汉章在治疗患者时不慎被病人呕吐弄脏了白大褂，恰好被林泽看在了眼里。
1: 他看见我这一幕，他就进来了。他进来了，笑一笑，摇一摇头。他说呀，你的过错就是你的体位不对，你不应该站在那个地方，你应该站在旁边来检查。你看家具这么大，怎么给他打一口腔，怎么怎么样，就给我做一次示范，这是给我印象最大的。
0: 相处久了，王汉章发现工作中严厉的林泽其实在生活中没有任何架子。当时牙学院的学生无人不知，每周林夫人都会在家中举办早餐会，邀请学生前来参加。
1: 他要求口腔医院的年轻医生一个星期早晨6:30到他家去学英语，用的是那个叫做读者文摘 Reader Digest， 就是介绍什么各国的什么风土人情啊，什么一个趣事啊。
2: 林泽博士的太太，她在接受蒙特利尔的报纸的采访的时候，曾经提到，她最敬佩中国人民，他们是勤劳的、善良的、可靠的人，即使是最下层的中国人民，也奉行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0: 1949年，王汉章毕业，获得牙医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任华西牙医学院院长，成为中国口腔颌面外科学创建人之一。1942年夏天，又一批学生完成了学业，即将走向社会，有的甚至将立即奔赴前线战场。抗战期间，华西协和大学成为中国唯一开展制药教学和制药生产的学校，90%以上药学系的毕业生都被政府招募到战时服务队和红十字会工作。随着战事紧急，从这一年起，华西医学院、牙学院的部分毕业生也将征调到军队服役一年。在临别赠言中，身为医学院院长的启真道对学生们寄予了这样的期望：我要求你们要使病人的问题成为你们自己的问题，包括欢乐与悲伤，对他们要友善，这样我确信你们将成为真正的医生。这既是启真道对学生的殷切期望，也是他对自己事业的真切理解。1943年春天，为适应五所大学联合医学教学需要，全新的华西协和大学医院落成。新医院具有数量更多、技术更加先进的教学设备，成为中国当时最为先进、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医院之一。这段来自美国国家档案馆的影像资料，就记录了医学院学生在新医院上实践课的情景。医院落成开幕式上，启真道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医院对学生的意义。

医院是我们学生们与病人和社会相会的地方，学习如何了解人的爱和恨，成功和失败，惧怕和希望。在这里，理解、同情、爱都有用武之地。今天58岁的克文来到多伦多郊外，这是安葬他爷爷奶奶的墓地，墓碑上铭刻着爷爷的中文名字杨继林，这预示了爷爷曾经和中国的不解缘分。和以往一样，在爷爷的墓碑上，克文又放上了产自中国四川爷爷最喜欢吃的辣椒。

1949年底，成都和平解放，对成都人民来说，一个崭新的时代来临了。1950年，按照新中国教育部的要求，私立华西协和大学将过渡为公办大学，林泽、启真道等外籍教师也将陆续离开成都。1950年深秋的一个上午，66岁的林泽再一次走过熟悉的雅学院大楼，说再见的时刻终于来临了。他即将和夫人林铁信一道返回阔别多年的家乡加拿大。至此，他已经在中国工作了43年。43年间，林泽以不凡的勇气和毅力，将一间几平方米的简陋小诊所发展成亚洲一流、全国领先的牙学院，形成了完整的口腔医学教育体系，毕业生遍及世界各地，林泽也被后人尊称为中国口腔医学之父。1952年早春3月的一个上午，启真道带着孩子与200多名外籍教师和家属一道，即将离开成都。在去机场之前，启真道特意停下来回望了一眼宏伟的校园。此时的华西协和大学已今非昔比，校园面积已经达到1000余亩，建筑物70余幢，成为中西文化汇聚融合的岁月见证。启真道这次离开成都，意味着从1892年开始，齐尔德家族与四川60年的缘分暂时画上了句号。

0: 坐落在香港新界的香港中文大学，是亚洲知名的高等学府。1952年，启振道离开成都飞抵香港后，应香港大学的邀请，出任了香港大学生理学教研室主任。随后参与了香港中文大学的筹建。运用在成都31年历练出的工作经验，启振道主持制定的学术标准，奠定了香港中文大学基础学院发展的学术根基。今天，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会议室悬挂着启尔德家族的照片，并命名为启振道室，以纪念他们一家对中国医学的贡献。1963年春，因健康原因，68岁的启振道将退休返回加拿大。临行前，他做了一次告别演讲。在谈到1921年加拿大学业完成后，为什么要回到中国去成都工作，启振道说：“那是回家。一个人最喜欢到的地方，就是他的老家。”饱含深情的言辞，令在场听众无不动容。
1: 他说：“这是回老家做他应该做的事情，他做的事情就是教育跟医学。
2: 他们在中国出生，他们觉得他们比当地人一样，所以他们认为自己是很中国。”
0: 1965年4月，启振道的母校多伦多大学为了表彰他在医学教育方面所做的贡献，授予他荣誉文学博士证书。2年后，启振道因病在多伦多逝世，享年72岁。
3: He said that when he died, and he wanted his ashes to be sprinkled on the Pacific Ocean at the international date line in between the continent of China's on Asia and Canada.And that was what he really wanted. So, true love of China.
0: 1968年，加拿大安大略牙医协会授予林泽终身会员资格，并在致辞中说：“他没有为自己工作，他为事业工作，为同仁工作，为职业工作，为他生活的世界工作。”这一年的年底，林泽去世，享年84岁。林泽当年创办的华西协和大学牙学院，如今已演变为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成为集教学、诊治、研究三位一体的现代化医疗教育机构。其规模、技术、师资力量居中国口腔医疗机构前列。1999年，华西口腔医学院为林泽博士铸造了一尊铜像，铜像林泽的目光柔和而坚定。在四周，现代化的华西口腔门诊大楼、教学楼、博物馆拔地而起。恰似座座走过岁月的丰碑。

0: 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他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1: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0: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1: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0: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炸狂潮即将到达。
2: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0: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0: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3: 千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0: 善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2: 这叫黄金时代，
3: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4: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5: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4: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6: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你也可以。
7: 和平时期曾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8: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9: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10: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秋天是多伦多最美的时节。今天是周末，上午九点，很多商店和餐馆还没有开门，但多伦多马克汉姆市的这家中餐厅却已经逐渐热闹了起来。

今天到场的人们不仅来自加拿大各地，甚至还来自其他国家，因为每年的这一天是他们一年的期待。77岁的菲利斯是这场聚会的组织者之一。为了赶上这个聚会，昨晚他自己驾车300多公里来到多伦多，但是

这是一场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持续至今的年度聚会。聚会上，他们回忆往事，分享思念。80年来，时光在变，但这场聚会的属性一直未变，那就是聚会的场地一定是一个中餐馆，参与者自身或者他的家庭一定来自中国，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成都加拿大学校的孩子。

0: 这是四川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行政楼所在地。100年前，这儿只是一栋低矮的平房。1909年，一所供加拿大孩子读书的学校在成都成立，孩子们的父母都是在四川工作的加拿大人。当时学校只有一名女教师和一间临时租用的教室。随着孩子数量的逐年增加，学校急需新的校舍来容纳更多的学生。1915年，加拿大学校的正式校舍在成都华西坝破土动工。开工仪式上，兴奋的孩子和家长们一起来到未来的校址上合影留念。3年后，一座中西合璧风格的3层小楼终于建成。1921年秋天的一个下午，一个年轻人踏上了加拿大学校门前的台阶，他就是这所学校后来的继任校长刘易斯·沃姆斯利，中文名叫黄斯里。黄斯里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在多伦多大学读书时，他与一位温柔漂亮的女同学康斯坦斯相爱了。康斯坦斯与黄斯里结婚后改名黄素芳，黄素芳的父亲就是四川第一所西医医院的创办者齐尔德。受到妻子的影响，黄斯里也希望到遥远的东方去实现自己的价值和抱负。
1: Because my mother was born in China and because my mother's parents were in China, my mother said, if we go to the east, we're going to go to China.
0: 经过几个月的辛苦辗转，黄斯里夫妇终于抵达成都。在成都学习2年中文后，他以为自己能进入华西协和大学任教。但出乎意料的是，他被安排去成都加拿大学校工作。原来，学校的第一任校长因病回到加拿大，校长职位已经空缺快1年了。有着物理和数学

其实，对于每一个曾经就读成都加拿大学校的孩子来说，都怀着对中国时光的憧憬和回忆。在他们的住处，随处能看到中国器皿和中国字画，传递着他们挥之不去的中国情怀。

2015年，在温哥华维多利亚的一所疗养院里，86岁的简每天都喜欢坐在窗前，长时间眺望波光粼粼的海面。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愈发怀念自己的童年时光。

0: 持续了千年的文化传统被贝斯的父亲用胶片记录了下来。
1: And they opened the dam, and the water was channeled into the Sichuan Plain from there, and it made China Plain to a very rich land for growing.
0: 这张照片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搬家。对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生活在成都的加拿大孩子们来说，这样的搬迁每年暑假都会来临。那是他们期待良久的夏季盛典，而前往目的地始终只有一个，峨眉山。位于川西平原西南边缘的峨眉山，距离成都140多公里，在峨眉山海拔3000米的金顶，可以看到壮阔的云海和广袤的成都平原。峨眉山森林密布，生态和气候随海拔而变化，一直以来就是闻名遐迩的避暑度假胜地。当时，四川的交通条件还非常落后，成都前往峨眉山必须要花费数天的时间。从成都出发坐船，只能到达乐山。剩下的路程则只能依靠步行或坐滑竿，在崎岖的山间小路上跋涉整整2天后，才能抵达目的地峨眉山的新开寺。今天的峨眉山，新开寺昔日的盛景已不复存在，寺庙房屋早已废弃多年。然而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新开寺周围全都是星罗棋布的避暑宅院。一到夏天，上千中外人士从国内各地汇集至此，热闹非凡。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中国军政要人，以及像胡适这样的文化名宿，都会来到峨眉山新开寺消暑纳凉。而对于启真道儿子罗伯特而言，新开寺还有着更特殊的意义。
1: I was first born in 新开寺 so hot in Chengdu that many people, not just foreigners, but many people went up to the cooler area, and 新开寺 was nice and cool.
0: 黄思礼居住的小屋，就建在新开寺附近的一处半山腰上。透过房子的窗户，可以直接看到峨眉山的金顶，这也是黄思礼一年中最难得的假期。
2: He painted the landscapes. He painted the Jindin. He painted Omei. He painted everything he could find. He could paint.
0: 那些年的夏天，孩子们总是挤满了山间的小溪和池塘，在清澈而凉爽的山泉里嬉戏打闹，在不见天日的原始森林里挖竹笋、捉迷藏、捡石头，那是怎么玩都玩不够的快乐时光。
2: I am an outdoors person. Told you I'd go in the cornfields and look for crystals, and for hours.And then I would find wild orchids and growing in amongst rocks, and that was wonderful.
0: 一个夏天下来，孩子们几乎探索了峨眉山的每个角落，在峨眉山的金顶，甚至还看到了难得一见的景观——佛光。
3: 最好就是在金顶看下。在那以后能看到自己的 shadow， 不过周围不是自己的 shadow， 是布达，他们都相信这是布达。
0: 七八十年过去了，昔日嬉戏的孩童已进入耄耋之年，尽管时光在变，但他们对这片土地的情感却一直未变。 只要有机会能前往中国，他们一定。

0: 定会到四川找寻儿时的记忆，最爱回访的就是华西坝、青城山、都江堰、杜甫草堂、乐山大佛、峨眉山，这些留下童年足迹的地方。这里是多伦多市郊的一处公共墓地，今天帕特布朗和她丈夫一起来吊唁她的母亲，除了鲜花，她还带着一样特殊的祭品。
1: When we came here to her funeral, I said, "This is the soil of your birth, and this will go with you when you pass."
0: 帕特的母亲薇薇安也出生在中国，曾经也是成都加拿大学校的学生，直到14岁才跟随父母回到加拿大。2014年，近百岁高龄的薇薇安卧病在床，分外思念自己童年的故乡四川。深知母亲心愿的帕特，特地拜托中国的朋友，专门挖去了一袋四川的泥土，远渡重洋带回了加拿大。
1: At the customs, when they heard what it was for, they allowed it into the country. It was sealed, and we kept it.
0: 收到自己魂牵梦萦的泥土一年之后，薇薇安无遗憾地长眠在了这片枫林之中。受到母亲的影响，如今帕特也会时常哼唱起母亲喜爱的那些四川童谣。剪不断的异国乡愁依然沿着家族的血脉传承延续。

0: 然而好景不长，两个月后，国民政府的许可证批复下来，潘多拉要前往美国了。不久，潘多拉跟随大卫的父母登上了前往重庆的飞机。此后经过多次的车船转移，潘多拉最终横跨大洋抵达了美国夏威夷。当地为此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潘多拉还戴上了象征友谊的花环，并一直在美国生活到1941年。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着战争的推进，位于中国大后方的成都也受到了战火的波及。1938年11月8日，天空中突然传来大片飞机引擎的轰鸣声。就在这一天，加拿大学校的孩子和当地的百姓一起，共同经历了日军对成都的第一次大轰炸。他们人生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
1: We were on the campus, and I remember that first bombing. And I can remember standing beside my mother. I'd be about 6 years old, as we watched the fire.Just burning, burning, burning, Chengdu.
0: 虽然不是中国人，但是这时中国对于加拿大学校的孩子们来说，无异于他们的家乡。看到被轰炸后的满目废墟，孩子们流下了伤心的泪水。对于那些勇敢抗争的中国军民，他们也感到由衷的钦佩。
2: We went out to see the planes, and two Chinese fighter planes went up to fight the Japanese, except that the best planes that they had available were from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were, of course, no match. They're biplanes, you know, two-winged airplanes, but they're no match for the Japanese, and the pilots were very brave to even go up and try and...defend Chengdu, but they were both shot down. And I remember seeing them coming down with smoke trailing behind them and so on. So the pilots both died, but they were brave men.
0: 不时会响起空袭警报的日子，渐渐成为孩子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断断续续轰炸成都一年后，几颗日记的炸弹落在了大学校园里，并炸毁了一栋教学楼。考虑到学生们的安全，黄思礼决定暂时把学校迁出成都。距成都80公里的仁寿，位于川西平原南部的丘陵山区，是一个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县城。加拿大学校的临时校舍就选在了县城郊外的这栋当年废弃的医院里。孩子们刚来到这儿时，惊奇地发现这里空空如也，甚至没有一张像样的床铺。黄思礼努力安抚孩子们的情绪，他和教师们清扫出了一片干净的地板，让70多个孩子有躺下睡觉的地方，而黄思礼和所有教师都睡在户外的草地上。和成都相比，仁寿的物资更加匮乏。学校新迁至此，食物、燃料、家具、医疗用品等都需要重新采购。虽然条件相对艰苦，但毕竟没有了头顶上炸弹的威胁，孩子们又恢复了玩耍嬉闹的天性。不同于热闹繁华的城市，仁寿这座小城完全是另一番风貌。

0: that I want to live in China and probably spend my life in China.
1: No, China was home. China is the only real home.
2: 随着孩子们一个一个的离去，学校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1943年底，一个寒冷的黄昏，在仁寿的加拿大学校，黄四里送走了最后一名学生。从1921年以来担任校长的22年里，他人生中最富活力的年华都在学校里度过。尽管为此倾注了无数的心血和汗水，但如今他不得不面对学校人去楼空的事实。曲终人散之后，他觉得自己与加拿大学校的缘分可能结束了。

0: 返回成都后，黄思礼一直在华西协和大学内潜心研究中国的文化、艺术、宗教和文学。1945年，他回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研读教育学博士，而他毕业论文的主题就是《论中国的传统教育》。1945年秋，二战正式结束。战争期间离开四川的一些加拿大家庭又再次回到成都，但是成都的加拿大学校已经关闭，孩子们面临着无处上学的窘境。这时黄思礼已经完成了他的学业，他拿到了多伦多大学教育学博士的学位。在他计划留校工作的时候，突然接到了成都加拿大学校的邀请信，希望他回到成都继续担任校长。没有丝毫的犹豫，黄思礼很快就答应了。20多年的工作生涯，他早把中国的加拿大学校当成了自己最重要的事业。此外，他也盼望着再度回到自己热爱的中国。1947年夏天，黄思礼带着妻子儿女一起重返成都。同年9月，加拿大学校重新开学。而这一年，菲利斯正好10岁，他第一次跟随父母从加拿大来到成都，进入加拿大学校学习。
1: And I was in grade 7, and there was the first year just 2 of us in grade 7.And our teacher had maybe 15 children in the classroom between the grade 5 and grade 7.
0: 但是此时学校规模已远远不能和过去相比。由于中国内战爆发，学生人数越来越少，黄思礼只有把几个年级的学生安排在一起集中授课。当时成都的加拿大学校对菲利斯来说更像是一所私塾。在学校最后的日子里，空旷的教室里只有10个学生了。对于学校的未来，菲利斯感到有些迷茫。
1: Last year there was only 10 children. I was the oldest and I was 13.
0: 随着学生越来越少，学校最终还是关闭了。1948年底，黄思礼回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主讲中国历史和文化，后来成为加拿大研究中国文化的著名学者。61岁那年，凝结他一生研究的王维诗集在加拿大出版。1983年，86岁的黄思礼带着家人重返成都，得以重新踏上久违的故土。6年后，黄思礼在多伦多去世。菲利斯回到加拿大后，60多年的时光转瞬逝去。2012年，他接任了加拿大学校聚

这是一项延续了80年的传统。每当聚会行将结束之时，人们总会唱起加拿大学校的校歌。上个世纪20年代，这首由黄斯里夫人黄素芳作词的校歌在成都诞生后，就成为了他们人生中一个不可分离的重要部分。这带着中国记忆的旋律，年复一年地陪伴着他们，从青丝一直到白头。虽然终有一天，年龄和身体状况将不允许他们再回到中国，但这份关于中国的记忆以及对中国的那份深深眷恋，会成为他们家族最宝贵的遗产，世世代代延续下去。

0: 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研究。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
1: 新春快乐！
0: 天安门广。

0: 长长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
1: 3、2、1，听我。
0: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2: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3: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
4: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5: 黄金石，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6: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7: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6: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8: 不是，不干净。见不见不起。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色，你也配？
9: 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草场闹闹，喝个万万。
10: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1: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敌。
12: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0: 1898年的冬天，四川乐山白塔街198号，在加拿大传教士文焕章居住的小院内，一位男孩降生了。父亲为他取了一个中文名字，文佑章。此时，作为父亲的文焕章没有想到，这个孩子长大后将和中国以及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结下终生不解的缘分。在这个院子里，年幼的文佑章和家人留下了第一张珍贵的合影。6岁时，文佑章随全家迁居成都，在成都又度过了几年愉快的时光。12岁那年，文佑章才随父亲返回加拿大。他后来曾回忆在成都的童年生活，说那是一段令他终生难忘的美好记忆。记忆中有漫天飞舞的风筝，有高高的古城墙，还有那些腼腆的中国小伙伴。
1: 一个人童年时候的记忆是最深刻的，所以说他后来选择返回中国工作，跟童年留下的这种印象是分不开的。
0: 1926年秋，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来自加拿大的澳大利亚女王号轮船缓缓驶入上海码头，船上有文佑章和他的新婚妻子玛丽，这是他阔别中国15年后重新踏上这块土地。此时的文佑章年仅27岁，意气风发。经过在加拿大15年的学习生活，他决心沿着父亲的足迹重返中国。再次回到自己出生的故土，文佑章倍感亲切，对未来的事业前景，他更充满着期待。在重庆市郊长江南岸，有一个名叫鸭儿荡的小村子，初到中国的文佑章夫妇在这里安定了下来。文佑章给妻子玛丽取了一个中文名字文月华，寓意为月亮的光华。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文月华憧憬着未来的全新生活。在给家人的信中，文月华提及周围的人见到我们时都会不由自主地打量一番，并称呼我们为洋鬼子。即使这样，我仍然打算和文佑章在四川住上一辈子。居住下来的文佑章通过对周围社会的观察，发现真实的中国现状并非他童年想象中的乐土。这块陌生又熟悉的土地上正在发生的一切，让他的心情变得沉重。
1: 看见饥饿，也看见了贫穷，也看见了战乱，这些带给老百姓的灾难，他也是期望对这个社会有一个改良。
0: 这里是今天的重庆万州，过去被称为四川万县。1926年9月，文佑章回到中国的第二年，英国炮舰沿长江而下，炮击四川万县，造成了上千中国军民的伤亡，这就是著名的万县惨案。
2: This created a great outcry in Sichuan, nowhere stronger than among the students.
0: 文佑章给当时已任加拿大联合教会主席的父亲文焕章写道，外国人包括商人传教士俨然是以征服者的姿态在对待中国人，

0: 常痛苦而困惑。
1: 他自己属于英联邦时，他越来越发现中国人的这种为民族、为国家的这个存亡的这种精神，使他深受感动，使他在选择的时候非常纠结。
0: 一年后，局势渐渐平静下来，文佑章再次从上海回到了四川。随后几年阅历影响了他人生目标的转变，带着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的渴望，凭借童年练就的一口流利的四川话，他几乎走遍了巴山蜀水，体察了中国基层社会的民情现状。文佑章逐渐从一个怀揣理想的传教士，成为了一名社会实践的行动者。
1: 到了中国以后，他发现中国这种底层的这种生活，发现中国民众和中国的这种民族意识，使他受到深刻的这个教育，就是中国人自身和中国这个根深的这个文化底蕴，也对他是一个深刻的教育。
0: 在峨眉山的时候，他结交了在华西协和大学教书的同乡，后来成为一生挚友的云从龙。
2: Earl came to China before my parents. My father once said to me that Earl Wilmot was his best friend.
0: 毕业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云从龙，年长文佑章三岁。1921年，云从龙夫妇与启真道夫妇、黄思礼夫妇一道乘坐同一艘轮船来到四川成都，随即被派往仁寿担任中学教师。四川省仁寿县第一中学前身是仁寿华英中学。1922年，云从龙在这所学校担任英语教师，后来还担任了校长。在这里工作期间，云从龙有机会接触到中国社会的基层面貌，目睹了底层群众的贫困和苦难。他在日记中这样描述他的所见所闻：据1933年四川省的统计，全省有1/5的农家是佃农，全国比例最高，数以百万计的农民整日辛劳，却濒临绝境。在那样一个时代，有人死在大街上，更多的人无家可归。
3: The main issue he saw there was there was so much poverty and so much rich people. He was also already ideologically in his mind a socialist.
0: 同时期的文佑章收养了三个中国孩子。文中志从小和这三个中国孩子生活在一起，学会了不少有趣的中国歌曲。
2: My Chinese was very good. We learned, you know, the songs that our Amas taught us.

0: 文忠志唱中文歌的习惯也一直延续到今天。在今天多伦多文忠志的家里，几代人同唱中文歌仍是家庭聚会时的一项主要内容。
1: 坚定，我们要做主人，我们要做主人，吃晚餐，吃晚餐。
0: 在距多伦多200公里外的欧文桑德，是云从龙长子云达乐和妻子丽兹的住所。云达乐跟随父亲在成都出生长大，同样是受父亲的影响，已经91岁高龄的云达乐仍记得不少中文歌曲，其中最爱的就是《义勇军进行曲》。歌声仿佛能带他穿越时空，回到在中国的激情年代。
2: 起来，原路努力人们，把我们的血肉做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

0: 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拍手发出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挽着一心，冒着烈日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1: 1937年夏天，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半个中国战火纷飞，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此时的文佑章，无论对中国的时局还是自己的未来，都感到十分迷茫。1939年3月的一个清晨，一辆黄包车在鹅卵石铺就的路面上剧烈地颠簸着。忐忑不安的文佑章坐在里面，赶往重庆市西北角的一栋别墅。前一天，文佑章突然接到邀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要与他见一面。文佑章似乎觉得，一个发挥自己抱负的机会来临了。
2: At their first meeting,Chiang Kai-shek spoke first. He said, I want you to make regular reports to me personally and to my wife. Tell us everything you hear or see about the New Life Movement.
1: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为服务战时工作，蒋介石开始大力推行新生活运动，希望通过这个运动教化社会风气，教育国民，凝聚人心。为了让西方国家了解支持这场国民教育活动，宋美龄急需一位熟悉本地情况的西方人士参与到这场活动之中。经人推荐，宋美龄向精通汉语、熟悉中国情况的文佑章发出了邀请，请他担任新生活运动的顾问。
2: And she explained that.The New Life Movement was composed of three elements, one-third communist, one-third Christian, and one-third Kuomintang. And she said that my father's task was to help to smooth over the problems, the difficulties, and help them to be able to work together.
1: 文佑章觉得，如果能在充分开明和友爱的氛围中为中国的抗战尽一份力量，自然是一件非常具有意义的事情，于是爽快接受了宋美龄的邀请。这是一张文佑章当时向士兵发表演讲的照片。当时的文佑章以新生活运动顾问的身份深入抗战前线，鼓舞中国军民抗战信心。他还不顾日军疯狂轰炸的危险，在战争前线协调国际红十字医院、教会医院等医疗机构，抢救伤员和治疗病人。然而，全力以赴工作几个月后，文佑章却发现，新生活运动的真实情况似乎不是他想象的那样。文佑章不理解，为什么每个学校的教师都被迫参加国民党。为什么在统一战线时期，剿共密令仍然通行无阻？文佑章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在一次和蒋介石见面时，内心疑惑不解的他表达了自己的疑问，蒋介石却说，到处都有共产党，我必须先对付他们。
2: From what he observed, and it was the young communists that stood out as people.Who energetically and devotedly promoted that activity. The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Blue Shirts of the Kuomintang should take measures to eliminate them, eliminate the communists. He needs to know the truth from them. And so that's why he left.
1: 了解真相的文佑章觉得受到了欺骗，愤然辞去新生活运动顾问一职，并于第二年回到加拿大休假。但在大洋彼岸，他仍时时刻刻地关注着中国时局的进展，等待重返中国的机会。1944年

夏天，机会来临了。教会来信，安排文佑章去华西协和大学担任英语教师。已经46岁的文佑章再次等到重返中国的机会，但由于中国抗战尚未结束，加上新生活运动辞职事件后，国民政府方面对他耿耿于怀，此次中国之行可能风险重重。临行前，文佑章专门录制自己喜欢的贝多芬音乐，为家人留作纪念，并告知如果自己不幸遭遇牺牲，家人不必悲痛，甚至不必举行追悼仪式。

0: 回到成都后，韦佑章担任了华西协和大学的英语教师。当时在华西坝读书的陈林清晰地记得韦佑章当时的形象。
1: 那现在的话很英俊的，那个人长得很漂亮，韦佑章个子高高的，那学识非常非常广，而且口才极好，四川话讲的简直是比真正四川人讲的还地道。
0: 当时很多学生都很喜欢和韦佑章聊天，从他那里学生们能知道很多报纸上看不到的时局消息。
1: 这个韦佑章啊，虽然他不是一个共产党啊，这个可是思想是非常开放非常进步的，他讲的好多的一些国民党的内部的腐败的事儿，也不知道他那消息哪儿来的，所以大家都是对佛山爱听。
0: 韦佑章的进步思想吸引了不少青年学生，许多学生喜欢到韦佑章家中讨论时局热点话题，韦佑章也乐于为他们提供方便。
2: And they needed a place to meet where they could read books about Marxism, where they could read the latest pamphlets and speeches by Mao Zedong, and where they could discuss campus politics.
0: 但学生们却不知道，这时的韦佑章还有一个隐秘身份。此次来中国途中，受美国战略情报局的邀请，韦佑章成为了一名情报人员，任务是通过对中国社会的实践调查，向美国政府告知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1945年1月，重庆曾家岩的周公馆里，一场周恩来主持的中外记者招待会正在举行。中国共产党倡导团结民众、建设民主政府的政治主张，以及周恩来充满激情又有说服力的演讲，都给在场的韦佑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韦佑章没想到，几天后他竟意外地接到了周恩来的邀请。就在嘉陵江边的这个院子里，周恩来与韦佑章进行了一次长谈。周恩来希望韦佑章作为桥梁，通过他美军战略情报局工作人员的身份，把共产党的主张告知给美国政府，以获得国际社会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2: And so when I said immediately, "Yes, good. We want the Americans to know everything about us. We have a very hard time letting them know our point of view. And if you decide to do this," I will help you. I will send you one of our representatives once a week to brief you on our view of what's going on.
0: 抗战胜利后，中国并没有迎来期盼已久的和平，反而内战的阴云越来越密集。全国各地的学生纷纷走上街头表示抗议，国内反内战的呼声逐渐高涨。成都人民公园位于以前清朝贵族居住的少城区域，过去被称作少城公园。因辛亥革命导火索的保路运动在四川发生，公园内建有著名的辛亥保路。

0: 路历史纪念碑。1945年冬天，文佑章就在这座纪念碑前发表了他人生中最精彩的一场演说。这场演说成为他人生命运至关重要的转折点。
1: And in Chengdu, the students on the campus decided to have a demonstration, a parade. So the organizers came to my father and asked him if he would like to be a speaker there.
0: 几天前，文佑章已得到教会通知，要求不得公开支持学生的民主运动，但拒绝学生将违背自己的良心。答应演讲又意味着同当局和教会对抗，如果走上挑战当局的道路，前程将危险重重，甚至可能遭遇牺牲。
1: And he wrote a letter to my mother. He expressed his love for her and his memories. But he's going to do this because he feels i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0: 文佑章步入少城公园时，看到已经集合了许多学生。当这位加拿大人出现在讲台时，学生们群情激昂。李志，当年游行集会中的进步学生之一，回忆起那场振奋人心的演讲，至今仍历历在目。
2: 他说：“我们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我们应该是建立一个民有、民享、民治的，就是这个政府。”这个洋人出来讲话，既对我们也是个鼓舞，也对这个国民党也是个压力吧。
0: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意料不到的危险却突然出现了。
1: Just as he was starting, one of the helmeted policemen rolled a sozidan, a hand grenade across the platform, and my father saw it, but he decided he probably didn't pull the pin out, so that it wouldn't explode.
0: 文佑章淡定自若地继续着自己的演讲。讲得比预期还要用力，他向在这场反内战运动中的学生表达了积极的支持和同情。
1: He said that was a turning point in my life, where I moved from being an intellectual reformer, a progressive intellectual reformer, to becoming a committed revolutionary.
0: 文佑章同情学生的行为惹恼了国民政府。国民政府教育部召会加拿大联合教会，要求文佑章一个月之内离开中国，否则他将作为不受欢迎的外国人被驱逐出境。很快，加拿大教会给文佑章写了一封非官方信函，指出他鼓动学生暴乱反对国民政府，会危及整个基督教运动。他们给了文佑章两个选择，一是继续留在教会，只做自己分内的事情；二是离开教会，去追求自己所谓的理想。教会的做法让文佑章不能理解。在他心目中，共产党的主张和他的信仰是没有冲突的。
3: 马克思是同意这个通过阶级斗争，啊，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那么中国人民追求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所追求的，跟他的信仰是没有冲突、没有矛盾的。他们认为在终极目标上追求是一致的。
0: 必须做出最后的选择了。文佑章的内心十分煎熬，他开始整夜失眠，无法入睡。在这个五十而知天命的年纪，真要转身离开自己奉献大半生的教会，改变自己的人生道路，谈何容易呢？他通过信件把自己的忧虑告知远在

0: 拿大的妻子文月华，丈夫的来信让文月华非常为难。
1: 也是他作为传教士在中国的最后一个任期，如果他完成这个任期，他可以回去颐享天年，如果他辞去教会的这个职务以后，他就一家人的这个生活也就没有来源。
0: 经过反复权衡，文月华还是愿意支持丈夫的抉择，于是回信希望他凭自己的良心来做决定。经过两个多月的反复考虑后，1946年初夏，文佑章终于向教会递交了正式辞职信。信中说：“我十分遗憾，现在我必须辞去加拿大联合教会牧师职务。我不打算详细解释我必须做出这一决定的过程，但是这一决定是我经过了长期的痛苦考虑的结果。我感受到了召唤，去积极参加为改善人们状况的政治斗争。”辞职信递交后的那一刻，文佑章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他把这个消息也告诉了妻子后，即日离开成都，奔赴下一个无法预知的未来。
2: 他觉得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追求的、他们要建立的那个新中国，是跟他的信仰是没有冲突的，他就敢于离开自己的教会团体。
1: 他最后选择了，觉得应该对中国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发展，对中国的这个拯救，应该是走这个中国共产党的这个路。
0: 这里就是当年云从龙位于成都华西坝的住所。在文佑章离开后，他接替文佑章担任了华西坝爱国学生团体的顾问。就在这座小楼里，云从龙从境外订购了大批进步书刊，供学生们随时阅读，自己的家也变成了进步学生的活动场所。2018年，104岁的马识途，当年是中共四川地下党负责人之一。1946年，马识途从云南调到四川，担任川康特委的副书记。在开展地下工作时，他得到了云从龙的帮助，因此结下了一段不解的缘分。
3: 资深省委的通政部长张友宇部长，他给了我一个信，他说你拿到这个信到成都去找一个加拿大的传教士叫云从龙的，他可以帮助你找寻工作。
0: 虽然为中共地下党提供掩护非常危险，但收到马识途的请求，云从龙没有丝毫犹豫。根据马识途英语较好的特长，云从龙当即安排他在自己所管理的华西协和中学担任英语教员。
3: 他当然知道我的身份大概是什么，所以说他就有特别的对我比较关心，他甚至于把那个学校里头的谁是国民党的谁是三军团的，他们在搞些什么事情暗暗的透露给我了。
0: 在云从龙的掩护下，马识途可以方便利用职业掩护，定期把新华日报上来自解放区的消息摘录下来，印成小册子发给学校里的进步学生。这里是中国共产党驻南京办事处。1946年五月下旬的一个早晨，一个50来岁、身材高大的外国人走进了这里。他就是不久前从教会辞职的文佑章。

0: 在离开成都前往上海途中，有人向他传递消息，请他经过南京的时候稍作停留，周恩来希望再次与他见面。
1: And so he met with Li Xianyan, Zhou Enlai, Dong Biwu, and they said they wondered if he would be willing to stay on another year in Shanghai and produce a newsletter.
0: 这是时隔一年半后，周恩来与文佑章的再次见面。周恩来希望文佑章在上海安顿下来，开办一份时事通讯杂志，向海外传递中国时局的真实情况，加强中国人民和北美人民之间的友谊联系，呼吁美国政府停止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以免加深中国的内战。文佑章感激周恩来给予他的信任，爽快答应了开办杂志的要求。抵达上海后，文佑章在原法国租界艾伯特路住了下来。这时妻子文月华也赶到了上海。在夫妻俩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共产党的地下英文刊物《上海时事通讯》正式出版。杂志呼吁外国政府不要干涉中国内战，提出中国的问题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解决。由于文佑章旗帜鲜明地站到了反对国民党政府的立场上，招来了不少的非议甚至威胁。
2: 实际上受到的压力也非常大的，就是当时的他的一些教友啊，觉得他是这个共产分子，觉得他是这个共产主义的这个走狗。
0: 周末的夜，上海在英国人喜欢聚集的俱乐部，是文佑章与共产党方面联络人乔冠华见面的地方。双方在这种场合沟通信息。乔冠华认为《上海时事通讯》对我们有极大的价值，它的发行量不大，但它让我们和许多有影响力的机构取得联系，并争取到许多新的外国朋友。在这场斗争中，文佑章是我们的战友。多年后，乔冠华和文佑章再次见面时，回想往事，仍感慨不已。在上海市卢湾区思南路上，有一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旧址。这是抗战胜利后中共代表团在上海设立的一个公开的办事机构。1947年3月的一天，文佑章夫妇受邀请来到这里，并与邓颖超、董必武共进午餐。董必武告诉文佑章，内战已经不可避免，为了他安全着想，建议文佑章返回加拿大。再次离开中国的时候又来临了。1947年6月19日，文佑章夫妇乘船离开上海港。这一天正好是《上海时事通讯》杂志创办一周年，更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眼看着熟悉的故土渐渐消失在海面之上，文佑章回忆起自己在中国先后30年的工作生活，历历在目，恍若昨天。
1: He found himself at the age of 50, unemployed and without any income. So he made lecture tours across the country to prepare the Canadian people for the victory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0: 1947年春天，国共内战全面爆发，中共四川省委转移至延安。新华日报被查封，解放区的消息无法在成都公开传播。中共川康特委决定用收音机来收音，把延安的消息记录下来，秘密印刷传播出去。
3: 国民党

0: 他为了这个保证这个大家收养人员的广播，把所有的收音机里头的短波线圈了都交掉，马上就我们的报纸也出不来了，大家是非常希望要解决这个问题。
1: 这时马识途想起来云从龙家有一个收音机，但他并不能确定云从龙会冒险帮助他们，因为国民党的特务此时正在追查共产党地下消息的来源，对于云从龙来说，为马识途他们提供帮助也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
0: 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们想要借用你的这个收音机啊，来收一收延安的广播，我就直接的跟他说清楚了。哎，他居然同意了。
1: 在得到云从龙同意后，后来成为马识途妻子的王放就每晚来到云从龙家中收听来自延安的广播。那段日子的情景，马识途回忆起来仍记忆犹新。
0: 我接受了王芳去以后，他每天晚上嘛就到他们家里去，他的爱人对王芳了非常客气，这个每次去了以后要给他泡茶，还要弄一个小碟子装一点饼干啊等等这些东西嘛，那里放在他的面前，请他吃点东西嘛。
1: 就这样，云从龙的家变成了成都地下党报刊的消息来源地，解放区的胜利消息源源不断地通过云从龙家的收音机油印成报纸散发出去，激发着人们的斗志，给人们带去希望。由于有云从龙的掩护，国民党特务始终没找到报纸的源头。
2: The main contact between Yunnan and the Chengdu Communist Party was in our house, but I knew nothing about that as a boy. My father told me nothing about that.
1: 今年已经91岁的李志，心里一直有个萦绕多年的遗憾。那就是始终欠云从龙一个当面的道歉。当年李志在华西协中读书时，因参加进步学生活动遭到学校开除。作为校董的云从龙受地下党委托，曾帮李志向学校说情。成都解放后，有一天李志作为人民政府的工作代表来到华西坝，恰逢云从龙在向信徒演讲。
3: 我也坐坐在那里听他，其中啊他就讲到，他说这个耶稣曾经把一个饼子分给72个门徒，他说这就是共产主义思想啊，这跟共产党的主张没有区别啊。
1: 听到这里，年轻气盛的李志一下子站了起来，当面指责云从龙。
3: 我就觉得已经解放了，你就可以直接读马列主义的书，直接读这个毛泽东的书，读进步书籍嘛，你何必先要去学圣经？
1: 面对李志的当众驳斥，云从龙不免有些尴尬，李志当时也颇有些自鸣得意。但过了一段时间后，李志回想当时的情况，越来越觉得有点不对。
3: 回想我刚刚解放，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几十年的这种歪曲污蔑的这个宣传，一般人怎么可能刚刚解放他就愿意读毛泽东的书啊？那不可能的嘛。所以他从一个布道士的这个角度去讲明你这个大家总的理想哈，这样就非常有利于把信教的这部分团结起来嘛，这个对我们是大有好处的事儿啊。
1: 等李志意识到自己鲁莽后，云从龙早已返回加拿大，此后两人再也没有见面，也没有了当面致歉的机会，内心的不安和歉意伴随李志直到今天。他特意将这段往事写成了文章，名为《永远的复旧》，收录在他的回忆录。

0: 中。
1: 如果以后真正可以有云游的一天了，我说我一定要到云游到加拿大去，啊，像这个帮助过我们进步学生的，也帮助过我的云从龙先生道歉。
2: 文佑章回到加拿大后，又创办了加拿大远东时事通讯，这是上海时事通讯的延续。这份杂志一共出版了44年，以积极报道评价中国为主题，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沟通的桥梁。文佑章也因此遭遇到了联合教会的非难，被扣上头号公敌的帽子。
3: People were roused up against Dr. Endicott, and you know his house was firebombed at one point. People tried to burn it down, and he was prohibited. The whole family was prohibited from travel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for many years. And also, the secret police of Canada established files on members of the family.
2: 但是文佑章并没有在困难面前止步，一直为他追求的和平正义事业奔走。1949年，他出任加拿大和平大会主席，后出任世界和平大会主席一职。新中国成立后，文佑章多次应邀访问中国，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会面。1956年，他到出生地四川寻访，新中国的变化让他感慨不已。妻子文月华还将中国经历写成了《五星照耀中国》一书。1952年春天，在中国工作生活了将近30年的云从龙，准备离开中国，返回加拿大。他在给人民政府的最后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们的心永远在这里，这里也就是我们的家。我们对中国革命的进展感到衷心欢乐，并且无论在什么地方，也决意尽我们的力量为他的更大成就而工作。1952年五月，云从龙途经香港时，面对西方媒体记者的怀疑追问，云从龙否认了有关教会人士在中国受到任何迫害的说法，说自己没有见过谁对共产主义运动感到不自在，同时还称赞共产党所做的工作。
3: He became a missionary from China to tell people the truth about China. So he spoke up. He wrote a lot of material that became available to other people to read about the communist China that he lived 2 years to know and saw.
2: 此后，回到加拿大的云从龙一直致力于加中友好事业，并创办了温哥华加中友好协会。他积极邀请文佑章加入，曾经的战友再一次并肩同行。1982年，文佑章84岁高龄之际，等到了一份迟来的道歉。加拿大联合教会正式就曾经给予他的伤害致歉，并称赞他为世界和平和正义事业做出了伟大贡献。他对信念不屈不挠的坚持，终于在加拿大得到普遍认同和理解。1985年秋天，适逢云从龙90大寿，马识途还特意为云从龙赋诗一首：“谁说东方隔西方？当年有意劳梦想。”1年之后，云从龙在加拿大去世，享年91岁。8年之后，1993年冬天，文佑章在加拿大去世。

当年95岁，按照他的遗愿，儿子文忠志将他的部分骨灰带回中国，剩余骨灰在多伦多郊外的公墓下葬，墓碑上铭刻着文佑章的中文名字。而在这里几十米开外，就是云从龙的墓地。两位志同道合的好友生前互相鼓励，并肩战斗，而百年之后，他们仍彼此相望，坚定地站在一起。

0: 你太烦人了。
1: 我饿了。

0: 无论你以前多么优秀，都逃脱不了我的手掌心。哈哈哈哈！
1: 我怎么感觉到了不安？你某种力量在干扰我。
2: 老头子，我一直都在。
0: 怎么回事？
3: 妈，没事的，我在。
4: 别认，别生气啦。
5: 儿子，这个是最甜的。
6: 很甜。
7: 每一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
8: 我们都有心爱的人和不想遗忘的记忆，
9: 我们也会责怪自己的糊涂，懊恼自己的力所不能及。
10: 我们能做的，唯有用爱去拥抱你们。
8: 要耐心一点，包容一点。
11: 一万次的遗忘，那就一万次的把您找回来。
4: 我爱你。

0: 1898年的冬天，四川乐山白塔街198号，在加拿大人文焕章居住的小院内，一位男孩降生了。父亲为他取了一个中文名字，文佑章。此时，作为父亲的文焕章没有想到，这个孩子长大后将和中国以及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结下终生不解的缘分。在这个院子里，年幼的文佑章和家人留下了第一张珍贵的合影。6岁时，文佑章随全家迁居成都，在成都又度过了几年愉快的时光。12岁那年，文佑章才随父亲返回加拿大。他后来曾回忆在四川的童年生活，说那是一段令他终生难忘的美好记忆。记忆中有漫天飞舞的风筝，有高高的古城墙，还有那些腼腆的中国小伙伴。
1: And he grew up in China, really, all his formative years. He, in a way, almost felt like he was Chinese.
0: 来到乐山的第二天，文美兰和妹妹就迫不及待地参观了曾祖父和爷爷在乐山居住的故居。历经百年，这里的一切依然保存完好，这让文美兰感慨不已。
1: It's a starting point of the family's relationship to China.Going back over 130 years.
0: 今年来到中国，文美兰有一个重大的计划，就是按照父亲文忠志的遗愿，将爷爷文佑章生前的遗物捐赠给中国，留在爷爷出生的乐山。
1: After our father died in 2019, his daughters, myself, Lorraine, Irene, and Valerie.We decided that so many of the things in the house, the art, books, paintings, objects, really they should go to China. Because if they go to China, they can be part of telling this story.
0: 这个故事虽然缘起

0: 十九世纪末期，但它真正的开始却是在一百年前的那个秋天。1925年秋，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来自加拿大的澳大利亚女王号轮船缓缓驶入上海码头，船上有文佑章和他的新婚妻子玛丽，这是他阔别中国15年后重新踏上这块土地。此时的文佑章年仅27岁，意气风发，经过在加拿大15年的学习生活，他决心沿着父亲的足迹重返中国，再次回到自己出生的故土。文佑章倍感亲切，对未来的事业前景他更充满着期待。在重庆市郊长江南岸，有一个名叫鸭儿荡的小村子，初到中国的文佑章夫妇在这里安定了下来。文佑章给妻子玛丽取了一个中文名字文月华，寓意为月亮的光华。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文月华憧憬着未来的全新生活。在给家人的信中，文月华提及周围的人见到我们时都会不由自主地打量一番，并称呼我们为洋鬼子。即使这样，我仍然打算和文佑章在四川住上一辈子。文美兰的父亲文佑章的二儿子文忠志就出生在这里，在他的记忆里，在中国的童年和父亲的经历一样，也是快乐有趣的时光。
1: He had a very, very happy childhood at Yardong, which was in the countryside, just outside of Chongqing. And he told us many stories about his happy childhood.
2: The Chinese, especially in the springtime, like to make big kites, butterflies, and painted ladies. And we used to fly them high in the sky with my father. It was very exciting.
0: 然而，居住下来的文佑章通过对周围社会的观察，发现真实的中国现状并非他童年想象中的乐土。这块陌生又熟悉的土地上正在发生的一切，让他的心情变得沉重。
3: 看见饥饿，也看见了贫穷，也看见了战乱，这些带给老百姓的灾难，他也是期望对这个社会有一个改良。
0: 这里是今天的重庆万州，过去被称为四川万县。1926年9月，文佑章回到中国的第二年，英国炮舰沿长江而下，炮击四川万县，造成了上千中国军民的伤亡，这就是著名的万县惨案。
2: This created a great outcry in Sichuan, and nowhere stronger than among the students.
0: 文佑章给当时已任加拿大联合教会主席的父亲文焕章写道：“外国人，包括商人、传教士，俨然是以征服者的姿态在对待中国人。25年来，这种征服者的观念就一直在外国人的脑子中作祟，并且沿袭至今。”
2: And when the missionaries did not denounce the British Navy for this barbaric act, they said, "Why are you not criticizing them for this?" And they accused them of being degraded, so go.
0: 万县事件引发了中国国内的抗议风潮，文佑章也被迫从重庆撤离到上海。矛盾重重的社会现实让文佑章痛苦而困惑。
4: 他自己属于英联邦，他越来越发现中国人的这种为民族、为国家的这个存亡的这种精神，使他深受感动。

0: 使他在选择的时候非常纠结。
1: 一年后，局势渐渐平静下来，文佑章再次从上海回到了四川。随后几年阅历影响了他人生目标的转变，带着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的渴望，凭借童年练就的一口流利的四川话，他几乎走遍了巴山蜀水，体察了中国基层社会的民情现状。文佑章逐渐从一个怀揣理想的传教士，成为了一名社会实践的行动者。
0: 到了中国以后，他发现中国这种底层的这种生活，发现中国民众和中国的这种民族意识，使他受到深刻的这个教育，就是中国人自身和中国这个根深的这个文化底蕴，也对他是一个深刻的教育。
1: 那个时期的文佑章还收养了三个中国孩子，文忠志从小和这三个中国孩子生活在一起，学会了不少有趣的中国歌曲。
2: My Chinese was very good. We learned, you know, the songs that our amas taught us. 一个马脚，一个头，两个眼睛黑黝黝，一双脚板朝前走，一个尾巴在后头。

文忠志唱中文歌的习惯也一直延续到晚年。在多伦多文忠志的家里，几代人同唱中文歌仍是家庭聚会时的一项主要内容。

如果能在充分开明和友爱的氛围中为中国的抗战尽一份力量，自然是一件非常具有意义的事情。于是爽快接受了宋美龄的邀请。

0: 顾日军疯狂轰炸的危险，在战争前线协调国际红十字医院、教会医院等医疗机构，抢救伤员和治疗病人。然而，全力以赴工作几个月后，文佑章却发现，新生活运动的真实情况似乎不是他想象的那样。文佑章不理解，为什么每个学校的教师都被迫参加国民党？为什么在统一战线时期，剿共密令仍然通行无阻？文佑章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在一次和蒋介石见面时，内心疑惑不解的他表达了自己的疑问，蒋介石却说，到处都有共产党，我必须先对付他们。
1: From what he observed, and it was the young communists that stood out as people who energetically and devotedly promoted that activity. The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Blue Shirts of the Kuomintang should take measures to eliminate them, eliminate the communists. He needs to know the truth from them. And so that's why he left.
0: 了解真相的文佑章觉得受到了欺骗，愤然辞去新生活运动顾问一职，并于第二年回到加拿大休假。但在大洋彼岸，他仍时时刻刻地关注着中国时局的进展，等待重返中国的机会。1944年夏天，机会来临了，教会来信安排文佑章去华西协和大学担任英语教师。已经46岁的文佑章再次等到重返中国的机会，但由于中国抗战尚未结束，加上新生活运动辞职事件后，国民政府方面对他耿耿于怀，此次中国之行可能风险重重。临行前，文佑章专门录制自己喜欢的贝多芬音乐，为家人留作纪念，并告知，如果自己不幸遭遇牺牲，家人不必悲痛，甚至不必举行追悼仪式。

0: 回到成都后，文佑章担任了华西协和大学的英语教师。当时在华西坝读书的陈林清晰地记得文佑章当时的形象。
1: 那现在的还很英俊的，那个人长得很漂亮，文佑章个子高高的，那学识非常非常广，而且口才极好，四川话讲的简直是比真正四川人讲的还地道。
0: 当时很多学生都很喜欢和文佑章聊天，从他那里学生们能知道很多报纸上看不到的时局消息。
1: 这个文佑章啊，虽然他不是一个共产党啊，这个可是思想是非常开放非常进步的，他讲的好多的一些国民党的内部的腐败的事儿，也不知道他那消息哪儿来的，所以大家都是对佛山爱听。
0: 文佑章的进步思想吸引了不少青年学生，许多学生喜欢到文佑章家中讨论时局热点话题，文佑章也乐于为他们提供方便。
2: And they needed a place to meet where they could read books about Marxism, where they could readthe latest pamphlets and speeches by Mao Zedong, and where they could discuss campus politics.
0: 但学生们却不知道，这时的文佑章还有一个隐秘身份。此次来中国途中，受美国战略情报局的邀请，文佑章成为了一名情报人员，任务是通过对中国社会的实践调查，向美国政府告知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1945年1月，重庆曾家岩的周公馆里，一场周恩来主持的中外记者招待会正在。

0: 要求文佑章一个月之内离开中国，否则他将作为不受欢迎的外国人被驱逐出境。很快，加拿大教会给文佑章写了一封非官方信函，指出他鼓动学生暴乱反对国民政府会危及整个基督教运动。他们给了文佑章两个选择，一是继续留在教会只做自己分内的事情，二是离开教会去追求自己所谓的理想。教会的做法让文佑章不能理解，
1: 在他心目中，共产党的主张和他的信仰是没有冲突的。
2: 马克思是同意这个通过阶级斗争，啊，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那么中国人民追求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所追求的，跟他的信仰是没有冲突、没有矛盾的。他们认为在终极目标上追求是一致的。
0: 必须做出最后的选择了。文佑章的内心十分煎熬，他开始整夜失眠，无法入睡。在这个五十而知天命的年纪，要改变自己几十年的人生道路，重新选择，谈何容易呢？他通过信件把自己的忧虑告知远在加拿大的妻子文月华，丈夫的来信让文月华非常为难，
3: 也是他作为传教士在中国的最后一个任期。如果他完成这个任期，他可以回去颐享天年。如果他辞去教会的这个职务以后，他就一家人的这个生活也就没有来源。
0: 经过反复权衡，文月华还是愿意支持丈夫的抉择，于是回信希望他凭自己的良心来做决定。经过两个多月的反复考虑后，1946年初夏，文佑章终于向教会递交了正式辞职信。信中说：“我十分遗憾，现在我必须辞去加拿大联合教会牧师职务。我不打算详细解释我必须做出这一决定的过程，但是这一决定是我经过了长期的痛苦考虑的结果。我感受到了召唤，去积极参加为改善人们状况的政治斗争。”辞职信递交后的那一刻，文佑章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他把这个消息也告诉了妻子后，即日离开成都，奔赴下一个无法预知的未来。
2: 他觉得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追求的，他们要建立的那个新中国，是跟他的信仰是没有冲突的，他就敢于离开自己的教会团体。
3: 他最后选择了，觉得应该对中国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发展，对中国的这个拯救，应该是走这个中国共产党的这个路。
0: 这里是中国共产党驻南京办事处。1946年五月下旬的一个早晨，一个五十来岁、身材高大的外国人走进了这里。他就是不久前从教会辞职的文佑章。在离开成都前往上海途中，有人向他传递消息，请他经过南京的时候稍作停留。周恩来希望再次与他见面。
4: And so he met with Li Xianyan, Zhou Enlai, Dong Biwu, and they said they wondered if he would be willing to stay on another year in Shanghai and produce a newsletter.

0: 这是时隔一年半后，周恩来与文佑章的再次见面。周恩来希望文佑章在上海安顿下来，开办一份时事通讯杂志，向海外传递中国时局的真实情况，加强中国人民和北美人民之间的友谊联系，呼吁美国政府停止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以免加深中国的内战。文佑章感激周恩来给予他的信任，爽快答应了开办杂志的要求。抵达上海后，文佑章在原法国租界艾伯特路住了下来。这时妻子文月华也赶到了上海。在夫妻俩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共产党的地下英文刊物《上海时事通讯》正式出版。杂志呼吁外国政府不要干涉中国内战，提出中国的问题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解决。由于文佑章旗帜鲜明地站到了反对国民党政府的立场上，招来了不少的非议甚至威胁。
1: 实际上受到的压力也非常大的，就是当时的他的一些教友啊，觉得他是这个共产分子，觉得他是这个共产主义的这个走狗。
0: 周末的夜，上海在英国人喜欢聚集的俱乐部，是文佑章与共产党方面联络人乔冠华见面的地方。双方在这种场合沟通信息。乔冠华认为《上海时事通讯》对我们有极大的价值，它的发行量不大，但它让我们和许多有影响力的机构取得联系，并争取到许多新的外国朋友。30年后，乔冠华和文佑章再次见面时，回想往事仍感慨不已。他再次提到，在这场战斗中，文佑章是我们的战友。在上海市卢湾区思南路上，有一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旧址，这是抗战胜利后中共代表团在上海设立的一个公开的办事机构。1947年3月的一天，文佑章夫妇受邀请来到这里，并与邓颖超、董必武共进午餐。董必武告诉文佑章，内战已经不可避免，为了他安全着想，建议文佑章返回加拿大。再次离开中国的时候又来临了。1947年6月19日，文佑章夫妇乘船离开上海港，这一天正好是《上海时事通讯》杂志创办1周年，更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眼看着熟悉的故土渐渐消失在海面之上，文佑章回忆起自己在中国先后30年的工作生活，历历在目，恍若昨天。
2: He found himself at the age of 50, unemployed and without any income. So he made lecture tours across the country to prepare the Canadian people for the victory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0: 文佑章回到加拿大后，又创办了加拿大远东时事通讯，这是上海时事通讯的延续。这份杂志一共出版了44年，以积极报道、评价中国为主题，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沟通的桥梁。
1: 回到西方以后，实际上他对宣传中国、讲中国从来没有断过，利用各种机会他都去讲中国，所以讲中国这个话题已经成了文佑章先生，后来到文仲志先生，到他们家人的一个主要的家族传统。
0: 文佑章也因支持新中国遭遇到了联合教会的非难，被扣上头号公敌的帽子。
2: People were roused up against Dr. Endicott, and you know his house

0: charge of what would happen. And he said to me, when I die, I would like part of my ashes to go back to my birthplace in China.
1: 1994年四月的一个清晨，几日绵绵细雨之后，环经乐山城南的大渡河薄雾弥漫。此刻，一艘小船沿江而上，船舱里的文忠志捧着父亲的骨灰，将完成父亲最后的遗愿。
0: When we got on the junk and went from some point up the Dali River and we came down and I took the urn and tipped it to go into the water. And I had this very fine feeling that in fulfilling this wish of my father's, that we were sweeping along, we too were sweeping along with the history.
1: 文佑章。这位在中国四川出生的加拿大人，终于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俗，落叶归根。在今天多伦多郊外的公墓里，则埋放着他剩余的骨灰，而墓碑上清晰地铭刻着中文名字“文佑章”。2019年五月四日，一生追随着父亲的脚步，守护着家族信念的文忠志，也走完了91年的人生旅程。临终前夜，他让女儿文美兰岳阳致电四川老友时间，问出他心中最后的牵挂。
2: 我记忆非常清晰，而且一直到现在记忆犹新的，就是2019年5月4号的凌晨3点，这个文美兰说，他说我爸想跟你聊一聊，然后我接起电话，他说到2049的时候，新中国这个100年的时候，中国还会是红色。我说我非常坚信中国还会是红色，他说那我就放心了。所以在极小时候，他非常安然的，这个安详的，这个永远闭上了眼睛。
1: 按照爷爷和父亲的遗愿，经过几年的整理，文美兰姐妹今年正式启动了家族资料回归中国的计划。通过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的协助，文美兰家族捐赠的整整69箱史料，从加拿大远渡重洋，最终抵达了乐山。这些包括食物、书籍、信件、照片的史料，存放于乐山档案馆。11月初，文美兰再次从加拿大来到中国，同行的还有她的丈夫尼可。以及四妹瓦莱利夫妇，他们打算住上一段时间，和档案馆工作人员一起共同整理爷爷留下的珍贵资料。
3: And with it, the themes of the spirit of the work of Wen Yuzhang and of Mary Austin Endicott and of Stephen Lyon Endicott, they love China. They love China, and for them it was like also their home.And their spirit was one of friendship with China, love of China, mutual respect, peaceful coexistenc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o all of these themes are represented in the materials that we have sent.
2: 把这些文物保存下来，是了解他们这个爷爷这一辈和文忠志这个父亲这一辈的一个遗愿。认为这种呢是他们的生命的一个延续。
1: 这次回来意义格外不同，对文美兰而言，不仅是一次家庭的回归，更是一次

0: 继续西
1: 威风。

0: 我们曾经到租界，多亏了一万福兄弟的赏脸。这帮人，这不是玩国难财吗？我们从此人最难爬出来，才走到今天。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我们就是宁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不食周粟，见不见不弃。你竟敢看中国人的？
1: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锁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

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弘气度与万千气。

1949年，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战国人物龙凤帛画。24年后的1973年，一幅同样作为明经的独立绘画《战国人物玉龙帛画》出土于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此地与陈家大山楚墓位于老长沙城外的一南一北。当龙翔寰宇和凤舞九天双双尽显于世，楚地的美学形象完成了一场关于永生的忏悔。它们是中国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帛画实物，被视为中国工笔绘画的源头。目前珍藏于湖南省博物馆文物库房内的两幅帛画，经过了文物修复师的精心勘裱，丝帛所在，笔墨所绘，悠远楚风从经纬间宛然如生。在当时作为引魂幡使用的两幅帛画，寄托着墓主人的永生愿望。其描绘的人物也被认为是墓主本人。人物龙凤帛画长31厘米，宽22.5厘米，尺幅不大，却构图简洁而意境深远。简练的几笔线条就将女子虔诚的凝聚神情表现得惟妙惟肖。盛装的女子合掌祈愿，凤鸟岛屿，夔龙披露，正前往生命的另一重境界。画面留白处便是天地之气的流转。而人物玉龙帛画长37.5厘米，宽28厘米，略大之，笔法更为高妙。薄如蝉翼的绢帛上端滚边，内裹一根细细的竹条，既有棕色丝绳，是在举行葬仪时悬挂所用，至今仍保持着当时的形态。画面正中会有头戴高冠、身穿薄袍、腰佩长剑的男子，只见他侧身直立，手执缰绳，驾驭着昂首卷尾、躬身乘舟的巨龙，周围立着一只矫健的鸟禽，舟下伴游鱼随行。龙舟驰骋间，男子后脖梗的飘带、头上华盖的垂穗都飘了起来，而他神情淡然，须眉毕现。如此传神浪漫的形象与楚辞中多处描绘的驾飞龙遨游天国之情景相当吻合。这精妙绝伦的气韵表现，楚国的画家是如何做到的呢？他们的技巧就在于线的控制。面部的线是精微的，若隐若现，描绘服饰的线是绵延舒畅的，如行云流水，呈现出行进中的广袖长美。而这样的曲线美又与表现缰绳紧绷、鸟禽伫立的直线形成对照。

刚柔相济，用不同的线条来展现不同的对象和部位，这得益于毛笔的出现。长沙左家公山楚墓出土的毛笔已极其接近于现在的形态，是迄今发现年代最为久远的毛笔实物，与两幅战国帛画属于同一时期。最早的帛画和毛笔出现于一处，可以想见相楚之地的绘画艺术在战国时期的领先地位。有了工具和观念，笔墨韵律被后代艺术家阐扬光大。东晋顾恺之的高古游丝描，北齐曹仲达的曹衣出水，盛唐吴道子的吴带当风，北宋李公麟的白描出神，一路承袭至今。中国人对气韵生动的追求从未改变，作为先秦绘画艺术的双臂，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大致确立了中国工笔人物画的基本性格，对中国绘画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0: 在前面那棵树真的会讲故事。
1: 哇，这棵树好高呀！
0: 快来听他在说话。
2: 他真的会讲话耶。
3: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我已经在这里站了很多很多年了。

为行人引路。将士身有所依。

0: 四季更替，蜀道绵延。
1: 张大人前来拜应。
0: 制度世代相承，令我根深叶茂。翠云郎，苍烟户，苔花阴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浩然立于天地，翠云郎之名远扬。守林人日夜为伴，护青山绿水永续。
2: 妈，你还会继续找

0: 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1: 这黄金世人，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2: 我们这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3: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2: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4: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配？
5: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6: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7: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8: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9: 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限，万物有缘，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

0: 欢迎来到成长吧大熊猫2026，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熊猫档案。都是黑白团子，你能分清楚每一只大熊猫吗？本期的熊猫档案是谁呢？今天的主角有一个特别清晰的熊生目标，在他的世界里只有一件事儿永远优先级最高，那就是干饭。他叫宝元，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他，那就是方正。别的熊猫越长越圆润展开，他却始终坚持自己的风格，脸要方，饭要香。
1: Cool。
0: 2021年出生的宝元，如今已经长成了一只结结实实的大熊猫，而他的故事也和一顿又一顿饭有关。宝元出生时还有一个双胞胎哥哥宝利，同样的生日，相似的长相，却有着不同的成长轨迹。哥哥宝利由妈妈宝宝亲自抚养长大，而宝元则跟着干妈水秀长大。他的童年还有一个固定搭子毛毛，他们一起长大，一起吃饭，一起认识这个世界。2024年，哥哥宝利远赴美国。2026年，宝元也离开四川，来到新疆开启新生活。世界在变大，他也在长大，但有一点始终没变，他依然很好认，因为那张脸啊，从来不拐弯路。
2: 我觉得宝元的长相还是比较好认的，首先就是他的脸是方形的嘛，他两边的脸颊两边的毛是这样炸开的，所以看起来比较方方的。还有一个点就是鼻子上那个旋儿，就是看起来是像两个黑点。
0: 炸开的脸颊毛配上独特的鼻头旋，让宝元成为一眼就能锁定的存在。对于宝元来说，吃饭不只是生存的本能，更是日常仪式感。宝元吃饭有自己的方法，比如竹子，别的熊猫一口一停慢慢拆解，而宝元选择一步到位，两个爪爪同时工作，一个负责当前进度。

0: 另一个负责下一阶段，主打一个无缝衔接，不给饥饿留任何机会。地点会变，天气会变，但进食节奏从不改变。效率是一方面，宝元还主张绝不浪费。一根竹子从来没有半途退休这一说，不到最后一口绝不放手。至于竹叶也有专属吃法，先把竹叶收拢，整理一下，统一解决。而干饭家的最高境界叫做心无旁骛。
1: 给窝窝头
2: 一个大坨的奖励。
1: 好，张嘴啊，好。
2: 吃饭非常的执着，专注力特别高。
0: 宝元认为事情总得分个轻重缓急，只要饭还没吃完，其他事情都可以稍后再议。
1: 他吃完他就自己收回去了。
0: 这种专注甚至影响了他对世界的判断标准。
3: 宝元其实对玩具啊这些其实他不怎么玩的，但是对只要那个丰容带上了食物他就特别感兴趣，他就玩得特别好，吃得特别好。上次给他做了一个小飞机，用那个竹竿做的，然后刚开始的时候一直给他放到那展厅，他就不咋感兴趣也不咋玩，然后后面就在那个飞机上面放点吃的那种苹果块啊那种，他就开始稍微动一下那个飞机，拨扒一下那个。
0: 对于别的熊猫来说这是丰容玩具，对于宝元来说这是食物运输机。在宝元这里，兴趣爱好不算多，寻找美食的过程就已经足够有趣。
3: 宝元的性格，其实我觉得他就是，一心一意干饭的干饭熊吧。然后，就是我觉得他只要吃好了，干啥都行的那种猫。还有的话，可能就是老喜欢对着我们咩叫。那个内展厅的那个门，它不是有上下两个那个窗口吗？它就老喜欢对着那个窗口咩叫，然后饿了感觉就是过去跟你要东西一样。
0: 至于是在聊天还是在询问今天的菜单，大概只有他自己知道。不过如果你以为宝元的生活只有吃饭，那就低估这位干饭家了。吃饱后的宝元会自动切换到另一种状态，前一秒还在认真干饭，下一秒就开始满场撒欢，变成了运动健将。不得不说啊，他运动起来居然还挺有技术含量。遇到障碍知道绕，空间狭窄知道钻。脸型虽然方正，路线规划却很清晰。而宝元最喜欢的项目之一大概就是爬高高，后腿一蹬，前掌一搭，动作熟练的树都没反应过来呢，他已经上去了。唯一承受压力的可能只有这棵小树苗。
4: 今天的工作量有点超标。
0: 当然探索欲上来的时候，整个场馆都是他的游乐场，楼梯要走，独木桥要过，树干要爬，平台要寻，偶尔兴致来了还会研究一下场馆里的各种设施，看看这里扒了那里。折腾累了之后，宝元还有一项固定节目，那就是泡澡。来到新疆以后，他很快找到了自己的快乐源泉。
3: 因为新疆这边气候比较干燥，然后太阳直射也特别强，然后所以我们给宝元的外场馆给他设置了一个凉亭，然后那个水池也是全自动循环的水池，它会不停地流出来清澈的水。宝元呢也比较喜欢洗澡吧，他特别喜欢玩水。
0: 凉亭负责遮阳，水池

负责降温，保元只负责享受。清凉的水流能带走一天的燥热，再吹吹风发发呆，甚是惬意。等太阳

着这个方方正正的小家伙一路长大，从有搭子陪着长大的小宝圆，到如今独自新疆生活的宝圆圆，一路上有家人的陪伴，也有伙伴的同行，成长总是在变化里发生，但有些东西始终没有改变，比如对食物的认真，对生活的满足，对每个小快乐的全情投入。他的生活很简单，有竹，有水，

0: 成长四季陪伴如一，欢迎大家来到成长吧大熊猫2026，我是旭雪，欢迎大家。同样也欢迎我们本期的熊猫守护团成员思路。
1: 大家好，我是思路，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啊，
0: 欢迎思路，好久不见。思路，你还记得之前我们的节目记录过在天台山的大熊猫三对母子吗？
1: 肯定啊，当然记得了。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陪伴我们天台山的三对大熊猫母幼走过了春夏秋冬啊，哇，当时真的有一种当云家长的感觉了，很美好。
0: 雌性大熊猫在天台山待在野培，那里呢就有点像他们的野外校园。但是最近呢，你看我们的蓝田，还有曙辉，还有傲然，也迎来了他们的毕业季。
1: 毕业季，大熊猫的毕业季会是什么样子的呀？会发生什么呢？
0: 对，我也非常的好奇，相信大家也会有很多的疑问。那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短片——野外校园。
2: 天台山对于许多人来说是个陌生的地方，但对于野化培训的大熊猫幼崽来说，这是他们从小生活学习的校园。
3: 大家好，我是曙辉，你也可以叫我辉辉仔，这里就是我的野外学校天台山。
0: 就天台山的整个一个野化培训的环境看的是特别的好。
1: 对，不愧是最野的山啊。嗯，
0: 对。
3: 在这里还有蓝田和傲然两个同龄小伙伴，他们是我的同学，我们都由妈妈带领着在这片山林里活动。我们和妈妈在这里生活了2年，爬过最高的树，走过最野的路，也学会了辨认哪颗竹子最甜，这些都是野生大熊猫的必修课。
2: 不过最近天台山的气氛似乎有些不同，大熊猫幼崽们即将迎来毕业季，毕业以后的他们将去往哪里？相信他们也和我们一样紧张又期待。
0: 看了这样一个短片，我们就看到天台山的这个环境啊是非常非常的好。那灰灰呢，他们在这个天台山生活已经2年的时间了。
1: 2年，我真的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但是说到毕业这个词儿，我非常好奇啊，到底大熊猫的毕业是离开妈妈还是离开天台山呢？
0: 我也非常的好奇。接下来呢，就带着这些疑问请出我的一位老朋友，他就是我们天台山野化培训站的刘站长。好，欢迎我们的刘站长。
1: 欢迎刘站长。
4: 谢谢。大家好，我是熊猫中心何德平基地大熊猫饲养员刘小强。
2: 刘小强，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何特平基地动管部部长，守护大熊猫23年。
0: 之前其实很多的朋友一直非常关注天台山的三对母幼，那刘站长，现在蓝田、傲然还有曙辉现在学的怎么样啊？
4: 他们都很好，他们这个身体状况都是很健康的，然后他们也能够去独立的去采食竹子啊，寻找水源，也能够去躲避危险，因为我们的培训圈里面也有很多的这个它的伴生动物嘛，什么野猪啊、青羊啊、麂子，还有豪猪啊，这些就是它都能够及时去躲避，
0: 就野外的这些生存技能都学会了。
4: 对，都学会了。
1: 今天我们聊到毕业哈，我刚才跟旭旭还在说呢，就是大熊猫的毕业，他们到底去向是哪里呢？会不会说毕完业之后

0: 还会有升学这样的情况。
1: 对，我们做的就是野化培训嘛，所以它，我们的初衷可能就是把它放到野外去。当然，我们也是会优中选优，不是所有的都能够放到野外，所以说剩下的可能我们就会，回到基地进行一个圈养。
2: 全部技能都学完了，表现好的，可能我们就会尝试去野化放归了。
1: 对，
2: 如果呢，就是稍微学习一般一点的，相比而下哈，就会回到我们的圈养的环境。
1: 啊，对，哦，
2: 对吧？
0: 原来是毕业之后有两条去路哈。
2: 是的，那这一次我们天台山的三只幼崽，他们会分别去到哪里呢？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见证他们的毕业典礼。
3: 这一天天还没怎么亮，人迹罕至的天台山一改往日的寂静，变得热闹起来。他们都是来协助大熊猫们顺利毕业的。
1: 今天早上的话，我们六点过就起来了。我们准备完了以后，然后我们先转运这个灰灰母幼，然后就再转运甜甜，然后最后再转运这个咸咸母幼。
2: 这个顺序有什么讲究吗？
1: 因为我们的培训圈它是，灰灰是在最外面，然后里面是甜甜和咸咸。所以说我们在转运过程就是先把最外面的转运走，要不然转运里面的话，它经过这个外面的圈的话，它会影响到其他的熊猫。
3: 而国宝毕业可不是开门让大熊猫离开那么简单，笼子、绳子、杆子必须全副武装，才能把大熊猫安全平稳地送下山。
4: 这里哈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别把哪里崴一下子，反正
5: 主要是换下，
4: 走慢点都对，就稳稳
5: 当当。我们换了也就省点。
3: 十几个人分工明确，这是一场围、引、抬、送的全员行动。两种笼子各有用处，大笼子装妈妈，小笼子装崽崽。
1: 这种笼子的话，就是我们平常在基地里面，用的这种转运笼，它是不锈钢的。我们的话，一般的话就用这种来装熊猫妈妈，就是成体大熊猫。然后我们另外有一种那种组装笼，它看不到外面，然后外面也看不到里面。这样的话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转移这个幼崽的时候，不让它看到有太多的人，可以减少的这个人对它的干扰嘛。这个笼子就比较重，如果加上妈妈的，可能有200公斤左右。然后那个笼子的话，它是因为它是组装笼，也比较轻便，主要就是用于这个野外的这个转运。它这个笼子是30公斤左右。
3: 十多个人搬运两个笼子，一次只能转运一对母幼。万事俱备，只差把大熊猫引进笼子。首先要装笼的是灰灰和他的崽崽鼠灰。
2: 就是他们平时做体检的那个笼，对不对？
1: 对。
3: 饲养员们提前将灰灰和鼠灰引到了隔离圈。鼠灰年纪小，正是一根笋子就能骗走的年纪，在笼子的另一头用笋子一逗，它就跟着钻了进去。
2: 来，咱就跟着吃着走。
3: 饲养员眼疾手快，笼门一锁，大功告成。
6: 刚甩根绳子，甩没有？晓得，你们想，你们抬一点，抬到那儿底下去就放啊。
7: 灰灰呢，它的母性也特别强，它就去顾着它的幼崽去了。你看，我们装每只猫都是先装幼崽，如果是先装妈妈幼崽，我们就装不进笼。所以呢，这个幼崽它虽然是，我们装笼是成功的把它装上了，它就是仗着它妈妈给它装的，有妈妈在，所以我们才装笼了。
6: 灰灰，来，
3: 轮到灰灰了，它可不像崽崽那么好骗，东西是要吃的，但笼子是不进的。屁股撅在笼外，脑袋进入笼子，吃一口，退一步，再吃一口，再退一步，笼门一直关不上。机灵的灰灰跟饲养员玩起了拉锯战。
6: 来，过来，走走走走，来。
2: 不想毕业。
1: 妈妈更喜欢这个自由自在的这个野外。
6: 来嘛，来来，想吃的话你就过来噻，来。
1: 灰灰的话，他还是因为当时我们抬笼子过来的时候，因为人也比较多嘛，所以说他听。

0: 听到了这些笼子的声音啊，所以他略显紧张，但是还是最重要还是经过一些我们的饲养员的安抚嘛，最后还是把它装进笼子里面了。
1: 周旋了许久，灰灰终于进了转运笼。
2: 这个时间花了多久？
0: 可能快两个小时吧，因为我们先装的话没有装到，然后我们就让它单独在这个隔离笼里面待了一会儿，
2: 等它这个
0: 平复下来了，我们再又去装它。
3: 你们看装不装脚吧？
1: 工作人员齐心协力，把沉重的笼子抬到了小木屋门口。此时的灰灰正在笼子里吃笋笋，而更艰巨的行程还在后头。真正的考验开始了，大家抬起笼子往山脚出发。
2: 我去过这个路啊，这路特别难走，就自己走都不好走，别说抬着东西往下走了。
0: 对，当时那天天气也不是很好，地上有点泥泞。
1: 踏过泥泞的小路，走过湿滑的陡坡，穿过摇晃的木桥，每一步都小心谨慎。山路是颠簸的，大家都尽力让灰灰的路途平稳。而灰灰趴在八抬大轿中，一副悠闲的模样。有时候护送的队伍停下休息，灰灰仍然心无旁骛地吃着笋子。
2: 你看那路多难走，好泥泞！哎呀呀呀，这个人差点摔倒。
1: 穿过层层迷雾，灰灰母幼终于抵达了黄草坪。
2: 我记得当时如果正常的走的话，从黄草坪到他们那个圈舍，走得快的话，爬山一个人要一个多小时。
0: 啊，对，
2: 对吧？
0: 对。
2: 如果是这样抬着东西往下走的话，要多长时间？
0: 其实他们往下走的话，相对来说还好一点，因为也差不多就是一个多小时。
2: 一个多小时。
0: 对，因为他们也是长期在这条路上行走嘛。如果是刚开始做这个培训的时候往上走的时候，那个才是支撑最辛苦的。
2: 上山路更难。
1: 从天台山到黄草坪，再从黄草坪出发，灰灰和鼠灰或许不知道，下一站就是他们的新家。经过半小时路程，灰灰母幼终于抵达了新家。他们小心地在圈舍中走动观察，新家的一切都很陌生。毕业不是告别山林，而是换一个地方开启下一段雄生。从天台山到核桃坪，这一路就是大熊猫的毕业典礼。
2: 刚才呢，我们看到短片，说到我们可爱的灰灰啊，会去到核桃坪基地。那今天呢，我邀请来一位新朋友，他就是来自我们核桃坪基地的崔志国崔奶爸，掌声有请，
4: 欢迎崔奶爸。
5: 大家好，我是熊猫中心核桃坪基地饲养员崔志国。
1: 崔志国，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核桃坪基地饲养员，守护大熊猫10年。
4: 就是刚才我们不是看到转运我们的这个灰灰吗？我们发现在进转运笼的时候，灰灰好像一直都不是很情愿，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0: 他肯定对这个自由自在的这个野外生活肯定是有依恋的嘛。最主要的还是因为突然一下增加了这么多人，因为平时的话最多就是我们三个饲养员在那儿，突然还这么多人，然后抬这个笼子的时候也有一些异响嘛，就让他有一些紧张了。
4: 那他的孩子，我觉得鼠灰平时应该也没有看到那么多人，为什么他就愿意进笼呢？
0: 就是他这个年龄，正是容易受欺骗的年龄，因为他相当于人也就是6、7岁吧，他对这些东西还是有一定的好奇心，所以说就是有这个食物引诱的话，他就很快的。他就进到笼子里面去了。
2: 那到了核桃坪基地之后，那灰灰和鼠灰是不是就要分圈了呢？
5: 对，因为幼崽有那么大了，然后也差不多90公斤嘛，然后就得和那个母猫分开了。我们就只有默默的陪伴嘛。然后，比如像他给他准备好一点的食物，好一点的竹子啊那些， 让它尽量的采食嘛，然后减少身心对它的

0: 影响吗？
1: 我们首先呢是围观了蜀辉的整个毕业典礼的一个过程，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去看一下天台山的另外两组的情况。
2: 在灰灰下山的过程中，留在山上的饲养员们开始引诱甜甜母幼进笼子。同样是进笼，性格不同的熊猫画风也截然不同。甜甜这对野性母幼堪称天台山最难请的大熊猫。
3: 甜甜来，甜甜来。
4: 我们的这个蓝田，它就是今天分开的时间，它是2岁8个月零20天，它和妈妈一起在这个2岁8个月零20天里面，它在这个天台山的第二阶段演化培训圈里，在25天就整整2年了。在这里呢，它在妈妈那里学会了很多这个本领，
2: 食物引诱，
3: 甜甜，
2: 声音安抚，
3: 甜甜，来，
2: 耐心等待。饲养员们使尽浑身解数，笼子门敞开着，而甜甜和蓝田连进都不进去。
1: 确实，每只大熊猫它们的这个性格都不一样啊。
5: 对。
2: 正面不行，再从侧面试试。饲养员们把笼子挪到侧面，希望换个角度能奏效。但人类越着急，甜甜母幼越是不慌不忙，在转运笼前转悠2圈就是不进去。或许是周旋累了，甜甜和蓝田干脆在隔离圈睡起了觉。
1: 睡着了。
4: 我看他们那个模子，就是今天最后的这个交流玩耍在一起的时间玩得可欢了。我在想，可能他们也知道可能今天要分开了吧。你看他那个一身都是全是泥土，玩得很开心的。然后我们装笼的时候，这个甜甜他也不愿意进这个笼子，他可能习惯了这个野外的生活。
5: 今天主要还是蓝田的妈妈甜甜装笼的时候不太好装，因为他现在没有食欲嘛，不管用什么食物去引他，他都不会往笼子里面去，然后就一直安抚他嘛，然后到下午3点半的时候他才进了笼子。
1: 他们这一对可能花时间是最长的吧。
5: 对。
1: 大概多久？
5: 我们早上6点多的话就把他关在这个隔离笼嘛，因为需要提前做一些准备。下午把它关到这个转运笼的话是3点过。
1: 从早上6点到下午3点，怪不得他们跟累了呢，就睡一会儿。
2: 而镜头转向另一边的贤贤和傲然，画风突然变了。贤贤带着幼崽傲然，跟着木奶爸的脚步进入了隔离圈。
4: 贤贤过来，乖乖，现在回基地了啊。马上2年了，李明。
2: 他们在隔离圈不吵不闹，只是乖乖待着。
1: 这个叫声意味着什么呢？
5: 就是想吃东西了，它向你
1: 想要东西。
2: 在笋孙的诱惑下，傲然直接钻进了转运笼。
4: 来，哥。
2: 贤贤也紧随其后，在木奶爸的呼唤下毫不犹豫地进了转运笼。
5: 贤贤来，这儿这儿这儿来个苦苦苦。
2: 贤贤和傲然丝滑入笼，简直是毕业搬家的完美示范。
4: 最乖最听话的还是我们的贤贤和傲然啊。其实在我印象中，我觉得感觉可能闲闲不好抓。我看见甜甜也不想进笼，这个灰灰也不进笼，最后抓着我们的闲闲和傲然傲然先进去，然后马上抓我们的闲闲，他就很听话的，因为我们平时和他交流的时间很多，对我们也很熟悉，然后让他进笼，他就进笼了。
2: 由于闲闲的圈舍离小木屋最远，所以大家要经历更多更复杂的路况。

0: 躲避碎石，趟水过河。
1: 可滑了这地方。
2: 对，
1: 好辛苦。
0: 有时候还是要爬坡上坎，这时候大家不得不停下脚步，反复调整队形和姿势。
1: 真辛苦啊！你看这么多人参加他们的这个毕业典礼。
0: 而贤贤呢，是一只见过世面的大熊猫，一路稳如泰山，仿佛在欣赏沿途的风景。同样是毕业季搬家，三对母幼，三种画风。灰灰母幼是玩性大发的调皮开心果，进进出出，斗智斗勇。甜甜母幼是野性十足的固执钉子户，一动不动，不惧诱惑。贤贤母幼是随遇而安的乖巧模范生，有求必应，一叫就走。画风截然不同，但每一步都走出了他们自己的节奏。
1: 不同的性格，不同的画风，不同的选择，所以说我觉得其实大熊猫也挺奇妙的。
3: 对，他们各自有各自的性格，在面对这些外界的这些刺激的时候，他有那种神经大条的，也有那种谨小慎微的。
4: 哎，那刘站长这次转运六只大熊猫的话，大概是花了多长时间呢？
3: 我们那天做准备就开始把这个熊猫装到这个隔离笼里面，从上午差不多六点过我们就起床了，然后就去监测他们的信号，把他们关到这个隔离笼，然后到转运完都是下午四点过，所以说就是
4: 九个小时，
3: 差不多对九十个小时。
1: 哎呀，你们真的是辛苦了，
4: 太不容易了，你们
1: 对，
3: 这就是日常工作。嗯，
4: 我们看到六只熊猫都是进笼了，是不是意味着他们都到那个核桃坪了呢？
3: 其实我们留了一只在山上的。
1: 那是谁呢？
3: 我们看微信号。
1: 我接着往下看好不好？相信大家一定都很好奇。
5: 欢迎登录微博关注四川卫视官方微博，也可进入四川卫视成长吧大熊猫话题页参与讨论，边看边聊你喜爱的大熊猫。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0: 登录微博关注四川卫视官方微博，也可进入四川卫视成长的大熊猫话题页参与讨论，边看边聊你喜爱的大熊猫。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1: 毕业不是终点，是分头长大的开始。蓝田会留在天台山。
2: 现在我们也完成了这个蓝田那个换卷的这个工作，因为他之前用的那个卷色已经毕竟有两年了嘛，把那个资源都用的差不多了，所以我们给他换一个新的培训卷，它里面的资源很好。
1: 他将继续在这片山林里探索学习，未来某一天他可能会成为在野外肆意生长的熊猫。而傲然和贤贤、鼠灰和灰灰以及甜甜则一起去到了核桃坪。在新家园，傲然和鼠灰这两名毕业生开始学习独自吃饭睡觉，独自面对风雨。
3: 不管在山下，我们基地里面人工圈养条件下，还是在野外，我都希望他们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这样下去了，还是和妈妈分开，还是独自一个圈舍里面。但是野外的呢，也是我就为他们嘱咐，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
1: 每一只从天台山毕业的熊猫都步入了最适合他们的熊生新阶段。毕业快乐，蓝田。毕业快乐，鼠灰。毕业快乐，傲然。熊生很长，请快乐长大。
0: 这短片给大家揭晓了谜底啊，最后是蓝田留在了天台山。我想问一下刘站长，为什么留下的是他呢？
2: 从我们的角度去出发，其实这三个幼崽都很好，他们的身体啊这些状况都是很优秀的。他们我也觉得他们是具备在野外独立这个生活的，是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这个他始终要优中选优。其实并不是说傲然和这个鼠灰就差一点。

0: 只能说是他们还不够优秀。
1: 好，我们特别开心能够见证我们天台山三个毕业生他们的毕业典礼，希望无论他们去到什么样的环境当中都能够健康成长，祝他们毕业快乐。
2: 毕业快乐，
3: 毕业快乐，
1: 毕业快乐。
2: 其实我们发现毕业真的不是终点，而是他们雄生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对于大熊猫如此，对于保护工作来说也是如此。
1: 是的，我们也特别的感谢两位，就是这两年为他们的这一刻，或者是说这一天的毕业典礼预备了这么长的时间，付出了这么辛勤的汗水，谢谢你们，辛苦了，
2: 谢谢你们。
1: 那接下来也请两位为我们分享你们的独家彩蛋。
2: 对，
0: 这是蓝田，一岁左右，
1: 一岁左右的时候在天台山。
0: 对，在天台山，他在和妈妈在一个四号培训圈里面。当时我在这个巡圈的时候，就看到这个蓝田在一个很高的树上，在这睡觉。但那天天气也很好，然后他就很悠闲的这个睡在这个树枝上面。
1: 我觉得
0: 他的脚还是动一动的。
1: 我觉得他这个状态就是安逸四川的这个写照，
2: 对，
1: 就是太舒服了。你看，我们喜欢太阳，大熊猫幼崽也喜欢太阳，
0: 对，他也喜欢太阳，
1: 喜欢晒太阳。
0: 所以说，就是现在就是很多网上不是有些网友就质疑这个大熊猫参加野外培训是不是在野外吃苦了？
1: 没有吃苦。
0: 其实从这个照片、这个视频里面就可以看出来，其实它在外面就是很悠闲的，
1: 是非常的舒服哈。
2: 我觉得看到这个视频，我也放心。
1: 也
2: 担心他在吃苦了，
0: 对，
1: 云家长也放心了，是吧？
2: 对，
0: 所以这个野外才是他真正的家。
1: 我们崔奶爸这边是什么？
4: 我这是图片，然后就是荣森的。
1: 哎呀，好可爱呀、太可爱了。下雪了。
4: 对，冬天的时候拍的。
2: 而且他好像会找镜头一样，他知道镜头在哪儿，然后往这儿一看。
1: 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你捕捉到这张照片的？
4: 当时他是在地下睡觉。我后边他有个巢穴的，然后他听见有声音过去，因为他其实怎么来说呢，他也有那个躲避危险的那个机能。然后他听见声音，他就往树上爬，
1: 就很警觉。
4: 对，然后我就掏手机看这个镜头还可以，我就拍出来。然后记录一下，
1: 这是独家视角啊，独家记忆，特别的棒。今天我们特别的开心，见证了天台山三个毕业生他们的毕业典礼，也感谢大家守候我们今天的节目，成长四季陪伴如一，这里是成长吧大熊猫2026，让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2: 拜拜。
5: 咱们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
6: 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儿了吗？
5: 行吧，走吧。
6: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
7: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6: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哎，
8: 哥，这里是下方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儿，应该没问题吧？
9: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8: 好嘞，
9: 走。
10: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11: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巡逻呀？
10: 我才不愿意呢。
11: 什么？
10: 走。
12: 休息去吧。
13: 昨晚9:102商住楼起火，
14: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15: 通道里面堆满了东西，
13: 开始6分钟，
16: 请了解安全意外。
13: 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消防通道堵塞情况。
10: 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1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7: 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10: 有道理，走吧。
17: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0: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18: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19: 哎，好好好，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7: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

0: 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1: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2: 黄金死人，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3: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4: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3: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5: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配？
6: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7: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8: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9: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此杀计划明天照常进行，要用福山的头惦记志远，还有兄弟们的在天之灵。老三，吃饭。你不填饱肚子，哪有力气替兄弟们报仇啊？

0: 我们掩护你们撤离，不训练站。
1: 好。

0: 二哥，
1: 三哥，
2: 坐。
0: 兄弟们没事吧？
3: 没事。
2: 二哥，都没事。对了，福山死了吗？
0: 真是大中了，死没？

0: 容体は。
1: 銃弾が当たりましたが、急所ではないので、よく休めばすぐに治ります。
0: 頼むぞ。

대사관광 가시하라 必ず捕まえるんだ。ご安心を。療養を。

0: 二哥，你没睡呢？
1: 你也没休息啊？
2: 我没呢。
0: 我看你在这坐着，
1: 你想啥呢？
2: 我在想志远兄和死去的弟兄们，还有梦琪他们。如果有一天，我是说如果啊，如果有一天我死了，你把这个交给梦琪，你就跟他说，
0: 二哥，你胡说什么呢？要带的话，你自己带给他。别瞎想。

0: 小日本来了，快去通知二哥他们。好，算这个福山明的，要不是因为时间不够。 这次一定要了他的狗命。
1: 这次杀不死他，咱们就继续杀。我就不信他天天提防着咱们。
2: 二哥，三哥，不好了，小日本来了！

0: 老四、林峰、掩护。
1: 大哥，再不走，少爷要想我了。
2: 少给我来这套，是兄弟就一起走。

0: 听着，我和雷锋掩护，你带弟兄们撤，往城南走，天黑夫子庙附近见。
1: 我是不会丢给刀子的，
0: 你刚才没听见刀子让咱们走吗？
2: 三哥别犹豫了，走啊！
0: 兄弟们撤，
2: 快点！

0: 天快黑了，我得去找二哥了。
1: 三哥，我跟你一起去。
0: 要不还是我跟你去吧。哎，
2: 你们就别争了，你们哥几个保护好大嫂，藏好了啊。
1: 那行，自己小心，快去快回。
0: 照顾好大嫂。
3: 三哥慢点。
4: 三哥，三哥。

0: 听到枪声没有？
1: 怎么没听到？
0: 这下老百姓又要遭殃了。
1: 快走吧，马上就要全城戒严了。
2: 小日本又要祸害南京城了，
1: 那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0: 我们两个把头转过来。 你们两个是什么的干？
1: 太君，我们是良民。
0: 良民，良民证掏出来。

0: 谁？二哥，
1: 小五，都没事吧？
0: 没事，都在上面呢。
1: 走。

0: 二哥，三哥，就剩咱们这几个弟兄了。你们说，还有希望吗？不是华强，怎么你怕了？怎么就没希望了？就你这张乌鸦嘴能叨叨？
1: 老三。
2: 阿江，你接着说。二哥，我不怕死，更不怕日本人。但是，就咱们这几个弟兄，能在南京城打起什么样的水花啊？
1: 你说的对。

0: 但是你们想过没有，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日本人是怎么践踏我们的国土，你们看到了；怎么残害我们的百姓，你们也看到了。如果能够用我们的血肉唤醒民众，就算被埋在这荒山野岭里，又如何？现在国家需要我们站出来，民族需要我们站出来，死去的兄弟需要我们站出来。你我的性命现在可以不属于自己了。掉脑袋的事儿，我江海洋从来就不在乎。
1: 再说了，大哥当初带咱们回上海的时候，大家伙也是认同的，就是杀日本杀汉奸。不是二哥说这些话你们明白没有啊？
2: 明白了。

0: 来两碗面。
1: 好嘞，两位请坐，稍等啊。
2: 看告示了没？明天日本人要杀一批手枪队和新四军的奸细，好几十人呢。
3: 什么奸细？日本人抓的都是普通老百姓，我们隔壁老李就在里面。日本人真他娘不是东西。
2: 是啊，真不是东西。
1: 哎，两位客官，进来吃碗面吧。

0: 日本人要杀的是普通的老百姓，手枪队不能见死不救。
1: 二哥，兄弟们没有怕死的，你就说怎么办吧。
2: 对，你说吧，
3: 我们都听你的。
4: 你说吧，二哥。

0: 准备好了吗？好了，准备好了。兄弟们，这次劫法场，我们可能都会死，都会没命。你们还愿意去吗？
1: 愿意。
0: 嫂子，
2: 二哥，你们去哪儿我去哪儿，我要跟大家在一起。

捜査が可、庶民全員確保。

もしもし。何？よし、わかった。私だ。中軍につなげ。

0: 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1: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0: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4: 2万多件。
3: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5: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3: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
5: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3: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6: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3: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你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您再看一下，4999块钱一件。
6: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10几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3: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

0: 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啊、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1: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有关节炎、风湿病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0: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2: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1: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0: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3: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亦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今年国外的情况非常非常的特殊，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0: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
2: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品质上和1-2万元的貂绒大衣也敢比，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
3: 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1: 好，哦，你把水直接
0: 倒去啊！
1: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3: 好，大家看着啊。嗯。这上面水浇过的。嗯。只需要抖抖。
1: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
3: 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个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5: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6: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7: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8: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4: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

0: 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1: 哎呀，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2: 快快快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哎呀，
1: 好看吗？
2: 漂亮。
1: 特别呢？
2: 哎，真好。
1: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这4000块钱的大衣，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3: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4: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5: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3: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4: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0: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6: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7: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6: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
0: 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8: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9: 你的保证一辈子动作都可能后面没吗？
10: 别跟游队赚钱多快。
11: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12: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13: 放个鞋吧，上分
14: 抓，加油，19，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8: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那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15: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16: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动作。
12: 你能走到多远？

0: 曾经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赏脸。
1: 这黄金是，
2: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3: 我们替死人遁甲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4: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3: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5: 君臣不敢轻易见见不起。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
6: 曾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7: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8: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敌。
9: 这将士终归不了大海。

怎么说你们都撂这儿了？走！

我想把他们关在城里，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回去再说，走。

0: 你说大嫂这一死，他跟大哥在底下能碰上吗？还有咱们那些兄弟，跟着咱们出生入死这么多年，说走就走了。
1: 觉得咱们来南京，老三，我懂。大哥、嫂子，还有所有兄弟们的仇，我们都记在心里，而且一定会报。所以现在你我这条命。
0: 得留着，现在必须想办法出城。不过，现在弹药不多了。没事，二哥，咱们跟大哥结拜的时候说过，不求同生，但求同死。 现在大哥大嫂都死了，大不了跟小日本同归于尽了。
2: 嗨！
1: 这倒是个出城的机会。

我人活下来，手枪队。

去！快！

0: 二哥，巨龙到了。
1: 二哥，等等三哥吧。

0: 三哥怎么还不来？
1: 是啊，还没有来。
0: 先等等。
1: 哎，是三哥。
0: 不对，是日本人跟上来了。
1: 那不等三哥了。
0: 走。

0: 我应该不会就这样了，别安全了，歇会儿。二哥，三哥咋办呀？二哥，三哥会不会？别瞎说，三哥他不会有事的。
1: 可是，这么多日军，
0: 先安顿下来，再找老三，希望他没事吧。
2: 可是这个地方，咱们人生地不熟呀，怎么找呀？
3: 去荣勇我一个本家的叔叔，是开明绅士，既然到这儿了，只能找他了。这样能行吗？
4: 不行也得试一试，先找好落脚点，再谈旧老三的事儿吧。
3: 这样，你们俩这儿待着，我先进城看看。
4: 二哥，小心点啊，注意安全。
3: 你个狗汉奸，害我爹饶不到我报！你小子说谁呢？
4: 说谁呢？
3: 我告诉你，是你爹不肯跟皇军合作，居然为违背皇军的命令！哎，我就搞不明白了，给你老爹搞个维持会长当当有什么不好的？这是找死，你知道吗？
4: 活该！
3: 你放屁！老子跟你拼了！
4: 你他妈还拼了！
3: 你小子别不识抬举，下次要再敢对老子这么不客气。

0: 我要是敢动手，老子就一枪崩了你，听到没有？狗汉奸，走！狗汉奸！
1: 小峰，小峰，你小子怎么在这儿啊？你是？我是你海洋哥。海洋哥，哥，你可回来了？
0: 没事吧？
1: 没事。哥，我爹他被日本人给抓起来了。
0: 这一时半会也说不清楚，咱先回家再说。走。我爹啊，不愿当这个围城，那可是被人戳脊梁骨的，咱老江家也背不起这个名声。哥，你也知道我爹的脾气，那个狗汉奸武才就是因为我爹没使钱，暗地里使坏，我爹才会被日本人给抓起来。
2: 什么时候的事了？
0: 都七八天了，我好几次想去看我爹，可都被日本人给赶出来了。你就没给那个武才点钱，先把人救出来？
2: 去过了，可那个混蛋，哥，我就实话跟你说吧。前些日子呢，日本人催缴公粮，我爹带头抵制，他怀恨在心呢。现在张嘴闭嘴，叫让咱江家家破人亡。
0: 哥，你不是十九路军的吗？你一定能救出我爹，对吧？哥，算我求你了。小峰，你放心，叔我一定会救的。至于我的身份，我已经不是十九路军的了。有时间跟你说。但是你要知道一点，小峰，救你爹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2: 哥，只要你们能救出我爹，让我做什么都行。
0: 知道了。
3: 融合尽力的，另外安排两个房间出来，有几个兄弟在外边，啊，这段时间还得麻烦你。
2: 哥，你这说什么话呢？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你去吧，我给你们收拾地方。

0: 峰哥，哎，二刚会不会？
1: 今天怎么了？净胡说八道的。
0: 我就说说。
1: 哎，是二哥。哎，二哥，
0: 二哥。
2: 地点安排好了，走吧。
1: 你叔找到了？
2: 找到了，但出了点问题。路上说。啊。

0: 哥，回来了。
1: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杜林峰、小五都是我兄弟，本家堂弟江峰。
0: 啊，你好，峰哥，小五兄弟，你们都是我哥兄弟，以后呢，大家就不要客气了。
2: 江老弟啊，客气话呢就不多说了。
1: 好了，我叔的事都知道了，林峰跟我出去一趟，小五在家里。
0: 嗯，好。

0: 小峰哥，别急，坐下喝杯茶啊！
1: 我担心我哥呢。没事儿。哎，哥，二哥，怎么样啊？啊，
2: 地形都看过了。哎，这个县城里的日军虽然没有南京城里的多，但也不是咱哥几个可以随便硬拼的。不过我想好了，借我给他来个调虎离山。
1: 怎么个调虎离山啊？
0: 那我问你啊。那个武才住什么地方？
1: 县城西边怎么了？
0: 那正好，宪兵队在东边，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救人。
1: 二哥，您说要打扮吧。

0: 这大中午的不让睡觉了你。
1: 等着，
0: 来了，别敲了啊。你小子有事请我呀？
2: 想找你帮个忙。
0: 你谁呀？
2: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得知道你是谁。知道为什么帮你吗？真不知道。你不傻了，我真不知道中国人怎么出了你这么个东西，给日本人当狗。知道我们杀了多少日本人跟汉奸吗？估计你很快就知道了。小五，
3: 二哥，
2: 给我看住他，把他皮扒了，扒慢点儿。
3: 好嘞。

0: 怎么样，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哥，
2: 我跟你们一起去，这把枪给我，我跟你们一起打小日本。
3: 枪以后我会给你，这次你就不要去了。
2: 这聚光线我熟着呢，
3: 再熟也不行。救了你爹之后，这个县城我们是待不下去了，待在家里啊，收拾一下，备些口粮，多带点东西。我们上山。
2: 上山干啥去？
3: 落草。怎么了？舍不得了？那也总不能等着日本人杀上门来。
2: 好，我听你的，你们先去，我在家收拾收拾。

里边的人还老实吗？老实，绑得结实的呢，跑不了。哦，老实就好。二哥呢？

0: 二哥，怎么样？
1: 果然不出所料，哼，这小子他跑了。
2: 小五呢？
0: 跟上了。
2: 好，走
3: 走。
0: 哥，你交代的事我都安排好了。
2: 好，小峰，先城外等着，就论你爹哄，找你会合。
0: 哎，好，小心点啊，你们。

0: 出事了！
1: 什么事？
0: 出大事了！有反日分子要袭击巨龙县城啊！
1: 什么？有多少人？
0: 具体人数不清楚啊。

0: 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带点身上闲气质。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

0: 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电力书包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0: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0: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都是今年新款式，戴上更显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九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0: 是的，
1: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 这免费领的珠宝

0: 好吧，太值了。
1: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2: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酒店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0: 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4: 是的，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5: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儿、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1: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2: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代代身上显气质。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0: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4: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

0: 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电力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0: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0: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都是今年新款式，戴上更显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九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儿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0: 是的，
1: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

0: 你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哈哈哈，
1: 真是太划算了。 这金雅阁珠宝的酒店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十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 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儿都不一样了。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 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十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十年。是的，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
2: 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 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3: 我从小住在空调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父亲搬走，我们阻止了他。
2: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以前是我爷爷在走虎名山时，
3: 从1988年，我和我们50个来参守。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在这里守护我父很12年，与父同卧半辈子。 这是我的福分，时刻见证了历史，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的交给未来。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4: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
5: 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艺，这
6: 不是挖国难财吗？我们从此人对你爬出来才走到今天，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5: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7: 见不见不见，见不见不见。
5: 你竟敢开中国人的名单，你也可以。
8: 和平时期，曾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9: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0: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11: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7月4号早上的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张一，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我的乡村好安逸，向日葵花海灿烂登场，带来夏日浪漫满园。暑假开启，社区托管上线，托管班里学什么玩什么，还有哪些为孩子们成长安排的小巧思，早间身边事儿，一起去实地了解。带着思念出发，广安这群小候鸟坐上这趟暖心大巴，去广东和爸爸妈妈们一起过暑假。
0: 7月1号起，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开始施行，它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如今新规施行，它将如何维护超龄劳动者的权益呢？又该落实哪些硬性要求？
2: 问题一，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根据《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适用暂行规定。符合规定已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退休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也属于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
3: 就退休过后，或者你达到退休年龄，无论你是退没退休，比如说有的他一直没工作或者中断了工作的，但你到了这个年龄也算高龄劳动者。二一种就是你已经享受退休金的这些人，如果你再去工作也算高龄劳动者，所以这次他是解决这两部分人。
2: 那么新规对超龄劳动者的哪些基本权益做出了规定呢？专家介绍，针对超龄劳动者就业的各类痛点，暂行规定从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险四个维度，为超龄劳动者织灭了权益保障网。
4: 这四个方面就把超龄劳动者的基本权益非常明确清晰地列举了出来。那么我们既看到了有劳动过程当中他能够主张获得报酬，法定休息日和法定休假日能够获得相应的休息休假，同时在劳动安全卫生这方面获得跟其他在职职工同样的教育培训安全的劳动条件，最后一旦发生了工伤保险事故，能够通过工伤保险获得相应的待遇赔偿。
2: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

0: 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专家认为，暂行规定将权益保障与劳动关系解绑，主动覆盖超龄劳动者四大核心权益，实现了从事后被动维权向全程主动保障的转变。
1: 用劳动法来保证他的劳动权益吧，就这么理解。以前你是用劳务关系来处理他们双方发生的争议，如果没有争议你都不去管他，因为劳动关系它是一个民事关系，不告不理，对吧？那个事儿就你们俩自己解决吧。那劳动关系它不是，它是全程干预啊。你比如说劳动安全和卫生这一点，那你没有人告，如果你这个劳动场所违背了这个安全规则，那同样有人来管这个事儿啊。还有你的劳动报酬、最低工资保障，还有工伤认定，这些它都是一种主动干预的模式在里面了，这个差别还是很大的。
0: 完善的权益保障离不开畅通的维权救济渠道。如果发生劳动争议，超龄劳动者该如何维权呢？专家介绍，暂行规定实施后，涉及基本权益发生的争议被纳入劳动争议调解仲裁程序和劳动监察的范围，超龄劳动者的维权路径更加清晰。
1: 好多事你可以去劳动监察去举报，比如说劳动安全问题啊，比如说超时工作问题啊。
2: 超龄劳动者在刚才所说到这四个权益保障方面遭受了侵害，他可以通过劳动争议调解仲裁程序去主张自己权利，可以去先申请调解，如果调解未成，可以去申请劳动争议的仲裁，那对仲裁结果不满意的，还可以去申请法院的诉讼。
0: 问题四，新规施行，用人单位需要注意什么？专家认为，用人单位需要规范用工管理，强化权益保障，这也有助于降低用工风险，实现劳资双方的共赢。
2: 第一个，一定要签订书面用工协议，这既是暂行规定所要求的强制性内容，同时也是明确用人单位和超龄劳动者之间权利义务的一个基本的法律文件。第二点，在用工过程当中，用人单位一定要考虑到超龄劳动者自身的身心特点、整个的劳动能力啊，给予相应的劳动条件支持。第三点，比如说工资这方面呢，刚才说休息休假啦、加班以及工伤等等一系列参保，要做好跟这个暂行规定相配套的一系列的内部规章制度的安排。
0: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保障超龄劳动者安心就业还需多方协同。一方面，用人单位要将规范用工落到实处；另一方面，超龄劳动者要增强维权意识，留存考勤、工资发放等凭证，在遭遇侵权时勇于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同时，监管部门需压实监管责任，加大对各类违规用工行为的查处力度。
1: 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得到了比较全面的保护，其实用人单位呢也很清楚自己的责任了，其实也是减轻了他的用工风险。
2: 这样的一个规定打消了用人单位招用超龄劳动者的后顾之忧，相应的也进一步的加强了超龄劳动者的就业权利、就业能力，对于未来整体的劳动法律法规保障制度会是一个非常大的促进。
3: 是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

0: 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我的乡村昌安驿夏日美景上线，在达州市宣汉县普光镇大田村，130多亩油葵已经盛开，在田野上铺展出连片的金黄色花海，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去打卡。在达州市宣汉县普光镇大田村，130多亩油葵蓬勃生长，高空俯瞰之下，金色花海镶嵌在绿水青山间，与蓝天白云风车相融相依，勾勒出一幅清新治愈、诗意盎然的乡村夏日画卷。
2: 向日葵代表着阳光嘛，是吧？我们看到它心情就非常的好啊。
3: 经常在室内待，感觉可能有点压抑嘛，然后今天约闺蜜出来走一走，挺治愈的，挺放松。

0: 目之所及，一朵朵向日葵迎风绽放，非常的漂亮。那每到工作日或者说周末，都会有很多游客不约而同来到这里打卡拍照。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个向日葵有一个名字叫油葵，它除开可以观赏之外，还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成熟之后还可以榨油。
1: 油葵是油用向日葵的简称，是优质的经济油料作物，其葵花籽出油率高，品质优良，榨取的葵花食用油胆固醇含量低，并且富含人体所需的亚油酸，营养价值突出。
2: 今年我们把辽黄的种植量收拾在这里种上了油葵，130亩油葵，预计今年的收获30000多斤葵花籽，葵花籽油能为村集体经济增加10万元的收入，也为我们的农旅产业增添了新的亮点。
1: 这片油葵花海的最佳观赏期将持续至7月20日左右，不妨约上亲朋好友漫步花海，定格夏日治愈大片。
3: 暑假开启，社区托管上线，托管班里学什么玩什么，还有哪些为孩子们成长安排的小巧思，早间身边事儿，一起去实地了解。带着思念出发，广安这群小候鸟坐上这趟暖心大巴，去广东和爸爸妈妈们一起过暑假。
4: 今天是7月4日，早安。七月镌刻信仰，当晨光破晓，洒满锦绣天府，初心启程，盛世奔赴。今日早安记，愿你我不负韶华，不负时代。
1: 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我们再来关注暑假托管。由四川省共青团举办的2026年四川爱心暑托暑期公益托管服务已全面启动。今年全省21个市州共设1200多个托管点位，成都所有区市县全覆盖，重点面向6到12岁家庭看护有困难的孩子，包括留守儿童、流动儿童、新就业群体子女，也欢迎双职工家庭报名。托管课程内容丰富又实用，作业辅导、创意手工、科学小实验、体能锻炼，让孩子在玩中学、学中成长。目前各点位正在陆续发布招生信息，家长可以关注成都市青少年宫、各区市县团委或各市州团组织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报名时间、名额及具体安排。那么托管班长什么样呢？又会提供哪些托管服务？我们这就去看看。
5: 首先，记者走进了成都市中和街道新会社区。
6: 托管班上午的安排就是小朋友在这里做他们的那个暑假作业，然后我们邀请了我们的大学生志愿者对他们进行一个辅导。那么在这个辅导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有一个安静舒适的环境，所以说我们整合了我们社区的这个会议室这个场地。
5: 如果暑假托管只是在社

0: 区的会议室里做做作业，未免有些单调，有没有更有特色的？新会社区的工作人员说，别急，安排。
1: 这是我们社区的会龄工坊，也就是我们以竹编打造的一个场景，活动场景。暑假托管班开班了以后，会带着我们的小朋友到我们这个场景来体验我们这个竹编非遗传承的这个手艺。比如说这些就最简单一点的这些团扇，它怎么来编织，怎么来压这个条，怎么来裹这些边，这都是我们后面会让他们学习的一个过程。我们有非遗传承的老师，专业的老师给小朋友做指导。这是我们新会社区的一个新会礼，它里面有两大功能。第一，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烘焙，这个是我们小朋友的一个木工坊里面，这些都是根据我们小朋友量身定做的这些工具。这些工具在我们暑假托管班开班了过后，会教小朋友些做一些日常用的这些，比如说板凳啊，比如这些铅笔盒啊，比如说类似于这些玩具啊这一方面的。这个只是我们呈现的是我们一个工具的一个摆放，具体的话实施的话肯定是在外面这个场景。这个场景会把这些工具都会摆放在这个地方，然后由我们专业的老师来指导大家来做。
0: 不只有这些，社区工作人员说，这片场地还有其他的作用。
1: 这后面的话，我们是播放我们的爸爸电影，最主要的话肯定还是以红色电影为主，然后就是倡导，然后让小朋友去感受哈我们革命的这些传统的文化。
0: 而在社区外的小花园里，一间小屋吸引了记者的注意。
1: 托管班开始以后，我们会带小朋友到我们这个新会 X 学院来。这里面的话是可以带到小朋友到这里来，把他们家里面的闲置的玩具或者图书之类的东西放在这个区域，然后大家可以以物换物。
2: 这有个缝纫机又是干啥子的？
1: 这个是我们 X 学院的设置的一个志愿者服务小岗位，是我们的一个缝纫小铺。这位是我们齐大姐，志愿者齐大姐，她专门为我们的居民提供便民的服务。那么同时在我们开展这个暑假托管班的这个同时，我们会带领我们的小朋友到我们这个区域，让他们来体验哈缝纫机和这个锁边机的这个功能，让他们来感受哈衣服是怎么制作的，衣服是怎么来裁剪的。
0: 跟着社区工作人员逛了一圈下来，我们有个感受，当托管班开班后，孩子们在这里的暑假生活丰富多彩。那么其他社区的托管班又是什么情况？我们这就去龙登山社区看看。
3: 我们社区就从那个托管班就餐这儿就跟其他社区有点不一样。其他社区主要是在社区内，离家近，小朋友可以回家吃饭。我们社区就是企业比较多，我们就把我们托管班就设置在了园区内食堂这儿，设置了一个区域专门供小朋友就餐。
0: 龙登山社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考虑到辖区内企业较多，企业员工对于托管班的需求比较大，所以干脆直接把托管班搬进了企业园区。记者有些好奇，这开在园区里的托管班长什么样？
3: 这儿这个区域之前是一个企业的一个会议室，托管班开设之后呢，重新布置了一下，我们这就把布置成了教室，作为一个作业辅导啊、兴趣课，然后到时候会有专业的老师辅导。现在这儿这个区域呢，之前是摆放的这些书架，然后我们这儿也把它腾出来，然后进行了一个分区，做一些专注力的一些活动，然后兴趣手工，开设这些课程。
0: 托管班就开设在园区办公楼的大厅一侧，早已布置有序。记者注意到，就在孩子们的活动空间旁，还有一个阅读空间。
3: 这个区域是企业的那个图书室嘛，然后我们这儿托管班也会把它利用起来。然后，对，我们这儿还新增了一些小朋友专门的那些书，到时候小朋友也可以观看。阅读啊，
2: 这些书都是才准备的吗？
3: 哎，对，是专门为他们准备的。
0: 随机走访两个社区托管班，都已做好准备，静候孩子们的到来。而说到暑期托管，家长们一定关心一个问题，那就是把孩子送进托管班，如何保证他们的日常安全，让家长放心？社区工作人员说，早有预案。
1: 因为考虑到家长他们一般上班的话早，所以说的话我们都会提前安排我们的志愿者8:20之前就到社区。家长是把小朋友送到我们志愿者的身边，然后他们进行一个核实一个签到，然后家长才走。然后5点钟放学的话，然后也要让家长来一对一的签字，然后

0: 在中间的课程的这个时间段，然后就全程的由我们招募的志愿者，然后我们社区的专职的工作人员全程的一个监护。
1: 平时反正就是配备了两至三名老师全程那个上课陪同嘛，然后平时还有他们园区的这个工作人员，还有我们社区的志愿者网格员，随时在这儿看着娃娃。而那个大门一般是不允许小朋友随便出去的，如果确实是有出去的话，我们会安排志愿者全程陪同。
2: 此外，社区托管如何收费，想必也是家长们关心的。
0: 费用的话，我们有几个板块，第一就是我们的一个保险，保险是按照5块钱一天，然后我们的餐费的话，一天是16块钱，定点的社区食堂定的餐下午茶，大概按照10块钱的这个标准来制定，其他另外的都是全免费的，纯公益。
1: 我们这儿的托管班呢，主要还是公益性质嘛，因为他们这儿这个园区涉及到会产生一定的费用。我们这儿就象征性的还是收了42块钱，相比于外面的那些托管机构比较便宜的了。
2: 暑假即将开始，有需求的家长可向社区进行咨询。此外，根据记者了解到的消息，除了社区托管外，四川共青团也将在2026暑假期间在全省各地市州继续联动开展爱心暑托公益性托管服务，重点面向暑假期间家庭看护困难的小学阶段困境儿童、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及新就业群体子女，同时覆盖确有需求的双职工家庭子女。有需求的家长可参照各地团组织公布的信息进行咨询报名。
3: 暑假最动人的打开方式是什么呢？对于广安市前锋区的500多名留守儿童来说，答案是一段南下的旅程，去见日思夜想的爸妈。昨天，广安市前锋区关工委联合区民政局、区妇联启动护航小候鸟团聚过暑假公益活动，十辆爱心专车载着小候鸟们的期待驶向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开启跨越20多小时的亲情奔赴。
4: 见到了爸爸妈妈，就感觉很幸福很开心。
5: 青城的前锋区中央公园，阳光洒落，整齐排列的大巴车静静等候，车厢内坐满了满脸期待眼眸发亮的小候鸟们。一场跨越千里的暑期团聚之旅整装待发。
6: 这里是广安市前锋区中央公园，也是本次护航小候鸟团聚过暑假的发射现场。那么此刻呢，你看到我身后的这些专线大巴们已经是全员落座了，最后一遍人数的清点也刚刚结束，车辆马上将会启程，载着500多名孩子驶向他们父母务工的城市东莞大朗，带着他们去奔赴期盼了一整个学期的暑假团聚。
5: 前锋区是典型的劳务输出大区，仅常年在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务工的前锋级人员就有8万多人。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拼，让不少孩子成了留守儿童。漫长的学期里，这些小候鸟们对于父母的思念只能藏进每周一次的电话听筒里。
7: 上次见到爸爸妈妈是在寒假1月的样子。
6: 你跟父母是多久打一次电话呀？
7: 大概1周1次，然后聊学校里面的事情和一些琐碎的事情。
8: 可能每周都会打吧。
6: 见到父母之后，跟就是平时打电话，你觉得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瞬间有些害羞了哈。
5: 简单的话语，腼腆的笑容，藏着小候鸟们最直白的思念。对于这趟即将启程的远行，每个孩子的心里都充满了期待。
4: 非常开心，过去了之后，想多陪陪父母，多跟父母耍一下，然后在那边逛一下。
5: 20多个小时的跨省长途，安全保障全面拉满。近10辆专车都经过了严格筛选，每辆车上都还配备了专属的临时法制班主任和志愿者随车陪护，全方位之劳出行安全网。
6: 除了随车的志愿者哈，咱们也非常贴心的为每一个小朋友准备了这个随身包。我打开看了一下，里面除了这个风油精啊、小风扇、湿纸巾，还有这个随身杯，能够让我们的孩子们在20多个小时的旅程当中啊，能够既安心又舒心。
9: 我们先期开展对10辆大巴车的资质审查、安全检查。确保每辆车都正常行驶，在行驶途中，我们会提醒驾驶员严禁超速超载行驶，确保行

0: 是途中的安全，
1: 周全的保障，贴心的服务，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出行，也让随行家长倍感踏实与放心。
2: 出行还是挺安全的，挺很好，因为我们每一年出去都是坐那个车，顺利的都到广东了。
1: 今年已经是护航小候鸟活动举办的第三年，从最初的单向护送升级为全链条全方位的双向关爱服务，从简单的亲情团聚延伸为赋能成长的特色夏令营。这项活动一步步做实做细，把留守儿童暑期关爱的后半篇文章写得暖意十足。
3: 我们联合准备了暑期夏令营关爱系列活动，看看东莞新面貌，学习东莞好作风，走进父母作坊间，感受父母务工的艰辛，让孩子们过一个快乐、充实、励志、有意义的暑期。
1: 车轮滚滚向前，载着思念，也载着善意。这场跨越山海的奔赴，不仅是给小候鸟们补上一次暑期的陪伴，也是给他们的一堂成长感恩课，一个被爱装满的夏天。
4: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在乐山木川，有一处清凉之地即将拉开帷幕，漂流、瀑布溶洞、咖啡、乐水营地一站式配齐，这就去提前感受清凉。

阳村蓝谷秘境即将于7月5号正式解密，届时秘境漂流、瀑布咖啡、乐水营地等清凉业态将会对大家全面开放。接下来就让我带大家一起提前体验。

0: 如果说刚刚的竹筏漂流是清风吹凉你的身体，那么瀑布咖啡将会带给你沁入心脾的清凉。
1: 藏身蓝谷秘境的咖啡馆，依托

0: 休闲区，特色营票积分玩法，解锁超多新奇游玩体验，还可以感受帐篷烧烤哦。
1: 记得在7月5号共同关注羊村蓝谷秘境，一起来解锁这一份全新的清凉体验吧。

再来关注油价，自今天零时起，国内汽油价格和柴油价格分别下调每吨950元和每吨915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下调0.75元，95号汽油下调0.79元，0号柴油下调0.78元，92号汽油重回7元区间。居民自驾出行以及通勤成本进一步下降，工业以及服务业物流货运成本减少。例如，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约37.5元。物流行业以月跑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的重型卡车为例，对比下次调价窗口开启前，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减少1383元左右。那么，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的全部内容。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在绵阳三台的解放村，接天莲叶无穷碧的美妙景色已经上线，这就一起去看十里荷塘花开成海的壮观。

0: 峨眉山市多云，22到33摄氏度。黄龙多云转晴，2到19度。青城山阵雨，19到28度。德昌阵雨，19到27度。庐山阵雨，20到30度。达州阵雨，23到32度。蒲江晴转阵雨，22到32度。岳池多云转阵雨，23到32度。大邑多云转阵雨，22到32度。延边大雨转阵雨，20到29度。岳西阵雨，17到26度。银京阵雨，20到30度。德格晴，7到29度。小金多云转晴，13到27摄氏度。
1: 手拉手，共同创造美好环境，心连心，共建生态校园。

0: 团长病了，李杏花咱照顾吧。照顾就照顾呗，有啥稀奇的？
1: 团长和李杏花好上了？
0: 你别胡说！
2: 瞎胡说什么呢你？
0: 真有什么新鲜的呀？怎么回事啊？说来听听。
3: 想听？
0: 想听？
1: 那次下岗回来，路过团长他屋的时候，我听见团长他做梦在喊李杏花，当时吓我一跳。
0: 真的？
2: 真的吗？
0: 那咱团长咋喊呢？
1: 咋喊的？说说吧，快说！
2: ！
1: 就你这点出息，哎呀！
4: 给他一根，
5: 瞎抽什么呢？
1: 这我的烟。
0: 哎，我给你一根，不就一根烟吗？我给你，我给你，我给你。快讲快讲，
4: 哎，这快点
0: 说，快说，快点快说。
4: 雪花，雪花，
1: 咱团长真这么惨吗？
4: 你不信？不信咱问团长去。
1: 问就问。
0: 哎，没劲儿，没劲儿。
4: 不是你小子怎么这样？是你想知道来问的我吧？你现在知道了，你要出去告密。
0: 咋了？
4: 什么意思啊？
0: 咋了？怕了？
1: 啊，不让我去了。哎，
4: 来劲儿吧？
0: 回来说，回来说。
1: 快，这不让我去也行。那你这支烟就……
4: 哦，原来你小子惦记这烟呢？
1: 你不也惦记我的吗？你
0: 啥人你？
4: 行，我给你，但我先抽一口，啊，我先抽一口啊，
1: 行，那就一口吧，这
4: 点上点上，快。
6: 从现在开始，叫我少爷。
7: 有点意思。
8: 哎，少爷，少爷。
7: 少爷，咱们就这一直走下去。
6: 累了。正好前面有茶楼，走进去。

0: 喝点茶。
1: 好。
2: 口渴有茶楼啊，好啊，
3: 少爷，
2: 请吧。
0: 大王叔叔，你这眼睛啊，就是吃喝玩乐看得紧，
2: 上得高，看得远啊。少爷，请。
4: 感觉怎么样了？
1: 没事。
4: 来，给你喂点药，别动。
1: 我自己来。
4: 别说话，

0: 大邦叔叔，说实话，你相信他死了吗？
1: 我还是同意你的判断，很有可能日本人实施的炸心术。
0: 咱们茶也喝了，大家聊聊这一路上看到的情况吧。
1: 从表面上看，这些人和往日没有什么区别，但你仔细观察他们的行为，我怀疑啊，日本人派出的特务。
0: 这就对了，他们肯定是冲张想来的，这也恰恰的说明他还活着。
1: 那咱们怎么和他联系？
2: 这是在哪儿啊？
3: 在县城。
2: 这就是县城啊，我这辈子都没来过呢，我一定好好看一看。
3: 鬼子到处在找我，你不怕？记住，到了之后跟着我，少说话。

0: 好好，下见。
1: 好。
0: 刚才在路上说的，记住了吗？这个事成之后啊，还有钱，明白吗？明白就行动去啊！走了。
2: 报告。
3: 进来。
2: 参谋长，您找我。
3: 哎呀，姓花同志。是啊。来来来，坐坐坐。老彭的病怎么样了？
2: 他现在好多了，能吃能喝的。我今天打了只山鸡给他炖了。
3: 哎呦，好啊。来来。老彭是个苦出身呐，从小就没了爹娘，是村里的乡亲们把他拉扯大的。13岁那年，他参加了革命。平江起义之后，他跟着队伍上了井冈山。

0: 经历了长征，曾经多次身负重伤，为革命奉献了半辈子。革命就是要使人幸福嘛，革命者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可是适当的时候也得让革命者能感受到温暖，特别是来自组织和家庭的温暖。你明白我这话的意思吧？
1: 明白。其实我一直都很敬重彭团长，但只是敬重，没有您说的那种感情。
0: 哎，感情是可以培养的呀，何况你们已经有了不错的基础。我不瞒你说，像我们这种老部下、老同事，多少年来一直都很关心老彭的个人问题，也曾经不少次给他介绍对象，他总是对我说：“国有倭寇，何以家为？”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
1: 是不是只有等到打走鬼子，才能想家庭？
0: 对，你说得很对。老彭是个以革命事业为重的人，可是他毕竟40岁了，需要有人照顾，需要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陪伴在他身边，关心他。哎呀，那么多女人他都看不上，他独独看上了你。他这回可是对你动了真感情啊。像老彭这种耿直的汉子，一旦动了真感情，那是一发不可收啊。我们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为了早一天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也为了千千万万的父老乡亲早一天过上安稳日子，李兴华同志，我希望你能留在彭团长身边照顾他一把。

0: 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
3: 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3: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呀、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

0: 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1: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1: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

0: 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还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2: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

0: 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4: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